0: 家美好生活。昨日，习近平在新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宁城区边林镇东于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好快。习近平好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于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察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令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钦辉家，习近平察看家居陈设，关切村民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的时候，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将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呢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途径，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亦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度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几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令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咗676家企业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嚟新机遇。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表示，去年他仲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几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蔡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市场在这里，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上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中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单止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亦令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利文，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0: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0: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亦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意大利卡沃列雷国际货运创始人兼董事长克里斯蒂亚朗卡瓦列地，
9: 我们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讯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部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伏安。
6: 今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据了解，6月25号至29号，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620多人，比武项目总量增至18个，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为进一步提升船员服务保障水平，今日海事通 App 上线船员服务地图等功能，该功能支持全国船员驿站、权益保障中心、政务服务网点等信息一图全览、一键导航，搭建起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一体化船员服务体系。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灵性位列榜首，灵性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起在澳门举行。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率先召开，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中国澳门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成

0: 原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进一步提升澳门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及影响力。据了解，旅游工作组会议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当日下午将举行成果发布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他们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托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当前，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忙乃前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了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活动举办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澳门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签署了6份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拓展至金融、科技、会展等不同范畴。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重在于民心相通。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3: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中葡电影展、中葡视觉联展、中葡音乐节，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
2: 此外，中葡论坛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上次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4: 最近这两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三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两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
2: 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昨天在深圳举行。该论坛是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在现场推介。据了解，罗湖区是我国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之一。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是面向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探索一套区域性的开放规则体系，打造承载要素高效跨境流动的开放型功能空间。有关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合作协议当日签署，多位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国际化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
2: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

0: 新论坛将于6月27日至29日喺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行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九项活动。
1: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国文旅系列推介活动昨日走进成都，粤川两地文旅主管部门、 A 级景区、文博场馆、头部研学机构及品牌旅行社代表齐聚蓉城，共探文旅合作新机遇。本次推介会打破传统单一线路推介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广东全链条优质文旅资源，重磅发布暑假当然来广东，落享一下暑期主题产品，推出23条精品文旅线路，包含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民探索线及5条科技体验线，精准适配暑期多元化出游需求。其中滨海线路依托广东绵长海岸线，串联南澳岛、双月湾、粤西火山海岛等特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滨海避暑度假体验。人民线路聚焦红色沿航、岭南文脉、非遗传承等10大主题，令游客沉浸式品读岭南文化底蕴。科技线路聚焦 AI 制造、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本次成都站活动拉开了广东文旅西南片区推介的序幕，推介团将于今日进驻重庆开展专场活动，之后还将走进新疆乌鲁木齐，持续拓宽省外客源版图，常态化深化引客入粤行动，以跨区域文旅合作赋能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邀请全国游客畅游广东，乐享岭南风情。
0: 2026年广东惠民托育券昨日起开始发放，发放时间将一直持续至8月31日。在这个期间，广东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粤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6月18日，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广东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据了解，广东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两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今年的活动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模式，体验券设5日、10日2档，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消费券设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4档，可直接抵扣托育费用。今年券组适用范围在托育服务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幼一体化园所及社区普惠托育点等托育服务场景。
1: 武梅铁路广东段重难点工程文社隧道昨日顺利贯通，标志着闽粤两省重点交通工程武梅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全线加梁及铺轨施工打通关键节点。武梅铁路即龙岩至龙川高铁武平至梅州段，是串联珠三角同闽西南、粤东地区快速客运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102.3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途经山地幽灵地带，桥隧比约为75%。武梅铁路建成开通后，龙龙高铁将实现全线贯通，届时龙岩至梅州、深圳、广州将分别缩短至1小时、2.5小时、3小时左右，对于加快构建闽粤两省内陆高铁通道、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4日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24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日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日表示， 以军唔会撤出其喺黎巴嫩

0: 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安士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克3-1战胜卡塔尔。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无论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了澳门特区政

0: 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在澳门成功举办6届部长级会议，签署6份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不断拓展至金融、科技、文化、会展等不同范畴。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为例，已经带动中国企业赴葡语国家投资超过5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和产能合作等领域。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亦都通过中葡商贸导航服务，持续为企业提供市场资讯、商务对接及落地支援，促成更多合作项目，包括协助中国500强建材家居龙头企业、大型粮油企业在葡语国家投资厂房，以及进行大宗农产品采购等交易。在金融领域，澳门亦都正在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在今个月初，澳门金融管理局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志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我也参加了，也认真地听了有关这些代表的发言。首先，从中葡论坛的与会国的角度来讲呢，大家是都同意鼓励在双边贸易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同时促进跨境支付系统的多样化和自主选择。另外，也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多年来所做的工作。6月份开的这个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是澳门特区政府为了发展现代金融、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反映了葡语各国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并且降低交易成本的共同关切。所以大家的合作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的需求。从现在具备的条件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生态系统，特别是最近这次会上传达的两个信息我觉得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一个呢，就是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它现在是在推广阶段，它是一个采用区块链技术为各个央行之间提供共管共享的一个多货币的结算平台。中国人民银行也构建了自己的就是国内端的一个对接这个系统的相当于客户服务端就是数币达，它是一个双边跨境结算的综合服务平台。而澳门呢，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进程，同时也在进行数字澳门元的沙盒测试。未来数字澳门元系统和数币达它会实现高效的联通，让中国和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再看一下在市场需求的这个基础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目前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工程承包这块的已经完成的营业额是14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这几个领域的合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指标，在所有的中国和其他区域的合作当中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几个数字也反映了未来在数字货币包括创新多样化的双边结算系统方面的一种市场的需求的真实存在。那么澳门现在推进的这些数字货币啊，还有跟央行对接的这些体系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随着硬件的完善还有监管啊这方面制度方面的完善呢，可以跟央行一起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啊、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这个也符合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一个政策方向。
0: 除了经贸金融领域，澳门还在人才培养领域积极搭建中葡合作的桥梁，为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精准联系人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同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若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于6月15号至17号成功合办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为期三日的论坛设主题演讲及三场分论坛，分别是由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成员高校演讲及主持，与会者共同探讨澳琴协同培养国际人才，以及就双语加专业、新媒体 AI 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推动中医药文化等内容作深入交流。近年来，中葡论坛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桂先生说，
1: 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大家都很关注啊，特别是澳门现在大力推进这个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呢，这个需要有政策、有载体，需要有资金的投入。在中葡论坛的分工当中，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来完成的。那么中央政府这一块主要是中国教育部还有中国的高校，他们作为推进的主体。最新的数据啊，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在中国内地有40所高校是有葡萄牙语的本科专业的。最近这两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三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两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这个是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数字啊。作为秘书处的这个重点是来协调各个方面，共同推进澳门的这个精准联系呢，来更好的发挥作用。秘书处本身门口也挂着培训中心的牌子，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促使别人去培训，我们自己也办一些培训的事。另外呢，我们自己有研修班。这个研修班呢，每一期我们设定的是10个国家嘛，一个国家2到3个人，大概20来个人。正常年份的话是5个班，100人。这个班呢，我们现在也在向年轻人倾斜，在报名筛选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给年轻人机会。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中国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因为这个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本地的双语人才能够参与到研修班的活动当中来。
0: 澳门是东西方文明和谐相处、互融共生的典范，亦都是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不单止在于经贸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还在于民心相通。近年来，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不断。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一些活动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我们一年一度在秋季的时候展现我们中国澳门还有9个葡语系国家地区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的文创产品、他们的舞蹈、他们的生活，都在那边去跟很多的居民旅客互动，这个也是个品牌的一个活动。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也举行很多，包括我们的中葡电影展， 我们的中普戏剧联展，还有个中普音乐节都在同期举行。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普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文博方面其实也是持续在中普文化上面深耕。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个叫海通境界的一个16到19世纪中普文化的交流展。我们有故宫的瓷器，然后有我们澳门的瓷器，还有来自葡萄牙不同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瓷器。我们用瓷器这个文明的载体去讲到一些中西交流文化。我们今年也是会从一个比较当代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跟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今年年底也会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先锋的女的艺术家潘玉良，还有我们葡萄牙另外一个女的先锋艺术家，他们两个就是同期一起在法国学习艺术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多用这种文博的在展览的过程里面去研究好一些中普的文化交流。那未来还有就是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跟展览目前也在开展当中。这个也是希望用展览文博还有一些文物来讲好一个中西交流互动的工作。未来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大型的品牌的文化活动。其实每一个大型的文化品牌活动都是在搭建一些中西特别是中普在交流上面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刚刚说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的国际儿童艺术节。我们也邀约了很多来自葡萄牙的演艺团队来澳门做一些演出，还有文化上面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是一直持续要继续深耕继续做好的一个长期的工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片花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当前澳门正在深入推进中葡平台建设，中葡平台的发展亦都呈现出新的亮点。今年4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完成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这次外访行程横跨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瑞士日内瓦以及比利时波鲁塞尔四国城市，前后历时约10日，共举行超过46场活动，包括高层会晤、一国两制成果展示、经贸推介、旅游推广、文化教育交流等。政府及企业层面累计签署了100多项合作协议，就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领域及相关项目达成共识，成果丰硕。在葡语国家市场深耕多年之后，澳门首次将对外经贸平台功能系统性拓展至西语国家。岑浩辉表示，积极拓展与西域国家的合作是特区政府的战略发展方向。2025年，特区政府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中国葡语西域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配套专项发展基金，积极推动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域国家，全方位拓展与西域市场的合作空间。葡中工商会秘书长班纳登评价话，将西班牙纳入访问行程，体现了澳门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面向西语世界平台的决心。西班牙经贸企业部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司副司长卡拉斯科对通过澳门加强中西合作表示欢迎。他指出，中西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广阔，目前已有10多家西班牙企业定期通过澳门采购，一些产品亦都已经入住澳门。同時有多家西班牙企業意向深化在澳門的佈局，希望通過澳門銜接起粵港澳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市場。馬德里經貿交流期間，落地合作協議48項，有企業與西班牙零售協會簽署意向性協議，計劃運用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技術提升西班牙零售業數字化能力，同時將西班牙火腿、橄欖油等優質產品引入澳門及內地。同時，有西班牙企業代表關注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借此機會與澳門科創企業開展深度洽談，後續將持續跟進具體項目合作。澳門特區政府招商投資促進局主席謝永強：
6: 除了中葡平台之外，我們也希望延伸到西語系的一些國家，它是有它背後的邏輯的。西語其實跟葡語同樣是拉丁語系的，那我們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 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南欧在

0: 葡萄牙的旁边。这个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那在拉美，巴西最大的一个布局国家，但是其他拉美很多都是西语系的国家，所以我们伴随着15规划对外开放这个大的潮流下，我们会延伸拓展到西语系国家。那为了配合拓展到西语国家，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与西语系国家的一些伙伴的一些合作，我们会聘请更多在地的一些顾问的团队，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那在澳门，我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也加入了西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刚举办的国际基建论坛，其实西语系的国家的来的一些官员也增加了20%，我们也带着一些政府的领导进去的恳请，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在澳门最大的澳门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里面，我们也增加了西语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展会。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这些西语系的一些企业来到澳门。那我们未来也有一些出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整体来讲，除了巩固葡语系国家的相关的一些经贸合作以外，我们也会加强拓展到西语系的各方面的国家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配合国家在15规划在促进内地海外布局上，澳门可以贡献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贡献的地方，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赋能。因为我们接触了那么多海外的企业家的时候，也让他们多了解澳门，可以作为他们进去内地广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澳门在金融、在法律、在各方面服务上的一些赋能，促进各方面的一些合作的。
1: 向外，澳门积极扩大朋友圈，拓展合作空间。向内，澳门正在联动横琴协同发力，推动中葡平台扩容升级。本次出访，琴澳联动模式全面亮相国际舞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现场开展经贸推介，全面展示合作区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积极吸引境外企业落地布局。喺马德里期间，合作区受邀参加感受澳门路展，打造特色主题展位，向多国游客推介横琴文旅产品与澳琴一程多站联游模式，进一步拓展欧洲远程客源市场。通过呢一次交流，葡盛头部企业普遍认同澳门加横琴嘅发展定位与平台优势，聚焦科技、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带嚟嘅合作机遇，表示有意借助澳门嘅平台作用，叠加横琴嘅政策优势，加快市场布局与本土化发展，为葡盛企业接轨大湾区同内地其他市场搭建便捷通道。横琴一家电动自行车公司负责人梁山表示，公司计划喺葡萄牙投资建厂，投产后将为欧洲市场供应产品并提供就业岗位。他认为，特区政府嘅精准推介助力企业喺海外快速树立形象，搭建与当地政商嘅信任关系，加速业务推进，希望未来能够多啲举办类似嘅活动。葡中工商会澳门分会理事长欧伟时指出，澳门加横琴联动模式构建咗双向流通格局。一方面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重点开拓葡西语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吸纳外资落地中国内地。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表示，横琴合作区是中国同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新的平台，亦都是澳门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平台。
2: 这个产业发展很明确，就是围绕一加四产业多元发展的四大板块，主要就是高科技、中医药、文旅会展，还有现代金融。考虑到葡语国家在这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特点，那么目前重点现阶段推进的两个板块的工作，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中医药。秘书处在依托横琴的中医药产业园方面，我们已经共同推进了连续15届的这个培训班，和各个葡语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保持持续的联系。截至目前呢，澳门的中医药在巴西和莫桑比克注册的产品已经有20多个。另外呢，中葡科技交流中心也已经在横琴、澳门和珠海三个地方联动成立，引进了5家葡语国家的企业落户澳门，还有7个科技合作项目。

0: 想，澳门的作用就可以真正的能够施展出来。大家既可以利用澳门的这个法律啊，还有语言的优势，也可以利用内地广阔的这个产业空间，还有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条件呢，更好的来对接我们中国的超大规模的这个市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新起点，澳门中葡平台建设亦正在迎嚟新嘅机遇。呢几日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喺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中葡平台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0: 澳门现在产业多元发展的策略当中的一加四当中的第一点，就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是澳门自己的一个重要定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澳门旅游业在带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还有连通湾区和世界的产业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会展经济、文旅融合这些方面，澳门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这个是澳门能够贡献给 APEC 国家的一个财富。作为中葡论坛来讲呢，中葡论坛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当中也是有关于推动旅游合作的这个内容的，特别是旅游产品啊、人文的交流还有企业对接这块。例如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每年跟澳门旅游局合作举办中国和葡语国家旅游领域的培训班、研修班，还有在旅游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么澳门呢，在作为它的这个一平台当中的葡语国家的文化特色，我觉得未来在开展跟 APEC 国家的交流当中，除了人文的管理经验和人文特色之外，我觉得可以把这方面的特色给它进一步的发挥出来。在 APEC 这个大舞台上，可以把澳门的葡语国家的这些特色，加上还有 APEC 本身的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特色，再加上澳门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大湾区在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亦都正在为中葡平台注入新的动能。桂先生，
0: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的意义，明确地支持澳门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优势，促进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葡论坛的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各个单位通过 CEPA 这些制度性的和机制性的安排，把澳门的制度优势、平台优势和大湾区的这个市场腹地产业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澳门不仅仅是有一个单向开放的便利，而且也使它能够成为连通内地葡语国家，特别是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合作枢纽。这几年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始终把澳门加横琴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在我们的各项活动还有出访当中也是把大湾区作为一个首要的考虑。我们这几年也经常去广州、深圳、中山、东莞这些地方考察交流，同时我们也鼓励秘书处的成员能够利用横琴的这个便捷的通关能够积极的参加在横琴举办的活动。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的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行程，尽量的加入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今年的例会，去年的例会，我们都邀请葡语国家的这些主管论坛事务的官员到深圳去考察。
3: 跟住落嚟，中葡论坛仲将依托澳门嘅独特优势，持续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全。

0: 方为谋子合作。桂先生，
1: 秘书处的今年的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有那么几个板块，一个呢是我们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参与各种重要的展会，特别是像今年的澳门的贸易投资博览会，还有清洁能源，包括旅游，我们在这些展会当中啊会做一些推介活动。最近结束的基建论坛，秘书处在论坛上办了一个中葡基建的成果展览，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也比较好的能够展现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的成果。另外呢，秘书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接待我们从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来的代表团。我们一年大概会接待100多个代表团，跟各方的代表呢共同探讨怎么样来协调推进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秘书处也有一些出访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去了福建，那么下一步呢还会去青海和北京。另外，秘书处也计划今年夏天出访2个葡语国家，在出访期间我们也会向各个国家来共同的协调推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的落实工作。秘书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人文交流文化周的活动呢，我们今年会在青海、西宁和北京2个地方，再加上澳门，一共是3站来联动举办。文化周也是间接来推动我们经贸合作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人文交流方面，在智库交流方面，我们今年也会加大支持中葡合作研究联盟的工作，由研究联盟来协调我们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针对中葡合作的这些所有的研究力量。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5方面15条举措出台，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从联博会睇市场新趋势，
6: 干细胞疗法缓解一种自身免疫疾病超15年，免疫种子细胞在癌症模型中取得良好效果。
7: 科创空间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嚟倾下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6: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香港成为内地科技国际化发展重要支撑点，琴澳一体化发展跑出加速度。
7: 智能超链接 KTV 歌曲 MV 被替换成 AI 魔改视频， AI MV 从边处来的呢？版权账又应该怎计呢？
6: 数字生活验证码都挡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在十五五时期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商务部近日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就话，外部不利因素对我国吸引外资造成一定影响， 但主要反映在增量上。

0: 嘅波动，对存量外资影响并唔系好大。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达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0,000亿美元，与2020年底相比，分别年均增长4.5%同3.6%。今年1至5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十四五时期，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达262.7万亿元，利润达21.4万亿元，两项指标年均增长均为5%左右。今年1至5月，外资企业外贸进出口达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十四五以嚟，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左右，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3000万人。2023至2025年，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连续3年保持增长。
0: 再嚟关注被 AI 包围系乜嘢体验？低空经济点样乘势而飞？智慧城市、物联网、电力碳足迹因子怎样改变你我生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展期将持续到6月26号。有参观者说，在这里可以看最好的展，谈最热的事，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从先进制造到清洁能源，从国际巨头到科技新贵，做到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一个新字读出本届链博会的突出亮点。
1: 今日机器人可以为人类做乜嘢？可以唱歌、跳舞、弹钢琴、表演拳击，能以外骨骼助力残疾人企起身，好似老中医一样把脉做医疗，变身健康管家，更能成为安保巡逻助手、生产线上的熟练操作工、家务替代小能手。未来以来喺呢度真正具象化啦。今年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差照见产业巨变。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呈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浓浓科技感扑面而来。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齐聚，上演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中国贸出会会长任洪斌表示，在15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0: 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据英国自然网站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与意大利米兰圣拉斐尔医院的科学家报告了一项干细胞疗法的长期跟踪调查结果，一男一女两位患者因为罹患一种罕见且极具破坏性的自身免疫疾病，在接受干细胞移植之后，病情已经稳定缓解超过15年。这一积极信号就表明该疗法值得开展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相关论文发表于细胞旗下的 Med 杂志。
1: 团队解释话，呢种疗法相当于把患者整个免疫系统推倒重建。相比之下，嗰啲使用患者自身干细胞嘅方法，只系对免疫系统进行重置。另外，该疗法所用嘅干细胞取自供体血液，而从骨髓中采集干细胞相比，创伤更细。不过，该研究样本量较细，目前尚不清楚干细胞移植是否对每一位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都有益。此外，找到合适的供体同样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可作为启动临床试验的有力依据。
0: 再来关注癌症免疫治疗有没有获得一种新的种子细胞？美国南加州大学海克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可以长期扩增的免疫细胞前体，为癌症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细胞来源。利用这种种子细胞，研究人员在小鼠体内持续地生成抗癌免疫细胞，并且在血液肿瘤和实体瘤模型当中取得良好效果。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细胞杂志。
1: 在小鼠实验中，经过改造的粒单核细胞组细胞，简称 GMP， 能在骨髓等造血组织中定植，持续产生新的免疫细胞，避免了成熟巨细细胞疗法容易迅速失效的问题。在血液肿瘤和实体瘤模型中，这些细胞显著延缓了疾病进展，同时加入免疫激活信号后，治疗效果进一步增强。研究仲发现，呢一平台喺癌症之外同样具有应用潜力。 在慢性

0: 肉牙肿病小鼠模型中，工程化 GMP 恢复了动物抵抗细菌感染的能力。团队表示，这项成果表明为治疗癌症和感染性疾病提供了新思路。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 科技制造生活，
2: 创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就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就认为，关键是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小。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3: 冇错啦，咁喺专家睇嚟咧，香港系需要告别过往只流通唔流传嘅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嘅全新发展生态。今日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对话文雅静博士，一齐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嘅产业转型之路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就是最近呢，您是发表了一篇叫做《香港传统优势的内涵重塑与能级跃升路径》的文章。那么这文章呢是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哈。大家都特别关注像香港未来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您能简单和我们总结一下您这篇文章的内容吗？
5: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写呢篇文章嘅初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香港或者去内地做访谈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现在新的形势之下，我们经常都说香港金融、航运、贸易中心这个传统中心，他们就觉得究竟香港还有没有优势啊？我写这个文章，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香港呢，第一，它这三个中心，它是一个传统的优势。所谓的传统优势，就是它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慢慢慢慢逐步这样积累的这些优势。其实这种优势呢，是不会说一两年呢它就会完全这样消失了，或者就没了优势的。我还想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好像 AI 的发展啦，香港明年又进入了回归的30周年啦，其实香港的这些传统优势呢，它是可以优势再造和能级跃升的。打个比方，可能大家过去觉得，香港60年之后可能就製造業開始慢慢咁樣外遷啦，咁但其實喺我哋嘅調研裏面，我哋會發覺其實香港係唔係話冇製造業，我哋要從兩個方向去理解呢個香港嘅傳統製造業。第一個方面就是，其實香港係有製造業嘅，只係佢可能唔喺香港嘅本地進行，比如話好多嘅港商佢會喺大灣區嘅內地城市去投資建廠咁樣，咁雖然話佢睇上去係同香港係冇關係，咁但係其實佢哋係香港製造業喺大灣區嘅延伸，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其實我哋會經常去大埔嗰個工業園區去睇，裏面有好似利記啊、李錦記啊，就好多嘅一啲鋼鐵廠啊咁樣樣嘅一啲傳統製造業。咁我哋去到裏面嘅時候，就會發覺，原來我哋而家嘅講嘅製造業，同我哋印象中嗰啲好勞動密集啊、好亂啊咁樣樣、好低成本唔係好低嘅利潤係不一樣的。咁香港的製造業呢，其實它利潤是很高，而且它可能呢是以服務出口為主，特別是向美國啊或者歐盟這些去出口。咁所以它們的製造業，我們不可以用很傳統的那種製造業去理解香港的製造業，其實它們是會更加之向先進製造啦，或者我們說的新型工業化的這種製造業靠攏的。所以這個就是我一直希望在文章裡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香港是傳統優勢，其實它還在這裡，而且呢它們還在這裡靜待一個很新的一個機遇去激發它們這個活力。
4: 说到这个传统优势的话呢，可能大家也会想到，比如说功能在。

0: 造啊，能级跃
1: 嗯嗯。
0: 升啊，这样的一些词。那您觉得，无论是从金融，还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制造业，它是不
1: 嗯
0: 是有
1: 嗯，
0: 这个功能再造和能级跃升的这个方向呢？
1: 系嘅，我当然系会认为系可以功能再造同埋能级跃升。咁首先我哋即系要讲下呢两个词，佢系乜嘢嘅意思？功能再造其实就系要摸我哋，就系原来个功能，我哋转个身，佢有一种更丰富嘅含义。我哋揾航运嚟做比喻啦。咁航运可能喺我哋嘅谂法里边就系普通嘅呢个海运啊，大船。去做呢個裝卸出口咁，呢個係我哋對佢原先嘅功能嘅一個傳統嘅理解。咁但係喺而家度嚟睇呢，咁航運除咗個船隻嘅進出之外呢，其實佢有好多其他嘅延伸嘅服務，就比如航運保險啦。咁航運保險其實係喺航運領域呢，係一個好大嘅利用點，同埋亦都好重要嘅一個功能嘅部分。咁所以香港喺航運裏邊。可能我哋唔再強調話佢哋有幾多嘅吞吐量，亦都唔再強調話我哋有幾多嘅呢啲貨運咁樣樣嘅功能啦。我哋可能會更加強調話，我哋除咗保留我哋原有嘅呢種海運啊或者船隻啊呢一種傳統嘅功能之外，我哋仲希望佢可以做大，比如我哋嘅海事嘅保險啦，或者我哋海事嘅仲裁啦，呢啲我哋認為可以有更加多可以服務到國內嘅呢啲功能去進行一個豐富，呢個係我哋講嘅功能再造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講比如話能級嘅躍升，其實意思就係話做大做強啦。咁原先可能只係50% 啦，而家我哋變到100咁樣樣。咁點樣可以實現呢？我哋又以呢個貿易作為一個例子啦。咁我哋以前香港可能我哋因為係傳統嘅轉口嘅城市，咁我哋好多嘅貨呢，其實都係可能通過香港轉口嘅。咁但係隨住我哋大灣區內地嘅城市啦，或者國家嘅其他港口嘅開放之後，香港嘅呢個轉運嘅功能呢，其實有可能係削弱咗嘅。特別我哋從比例上嚟睇，就可以見到佢係一個下滑。咁但係如果我哋又睇翻啲資料啦，又會發覺，雖然話我哋嘅量呢係有下滑。但可能我哋嘅轉運嘅貨物嘅價值係會更高嘅。咁我哋可能原先以前改革開放之前，或者期間呢，我哋可能係運一啲牛仔褲啊，運一啲衫啊，或者運一啲其他嘢去做貿易轉口。但而家我哋發覺，香港主要係做嗰啲3C 產品啊，或者係機器啊呢啲更高附加值嘅轉口。咁所以從呢一個能級嚟講，佢呢個貿易中心呢，佢亦都係做咗一個轉型嘅。從以前嘅可能一種比較單一嘅粗放嘅呢種轉口港，我哋而家係轉向一種更加之高端嘅呢一種貿易中心嘅一個功能。
0: 如果说到香港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它金融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有 AI 加金融这些呢，都是日新月异。那如果说香港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和纽约啊、伦敦再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香港是不是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1: 係，咁當然係啦。咁比如我哋研究院嘅呢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呢，其實我哋都一直喺度關注咁全球金融中心嘅排名嘅。咁我哋見到香港呢，其實佢嘅地位一直都係好穩固啦。咁而且我哋係逐漸同前面排名第一、第二呢，係會慢慢咁靠近嘅。咁特別係呢，我哋見到喺近兩年呢，喺呢個中心指數裏邊，其實有一個有關一個主觀打分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結構啦。咁我哋就發覺，原來好多嘅一啲外國嘅從業者呢，佢慢慢即係對香港金融中心嘅呢個認可，近兩年係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一個提升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啦，就係香港舊年同今年其實各個指數都特別地好啦，咁我哋嘅匯市、股市啦，係咪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咁其實從呢一啲嘅數據都可以睇到，咁香港佢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呢，其實佢係一直都係強嘅，而且近年呢，仲有一個逐步加強嘅呢一種嘅態勢啦。咁我哋亦都分析過，咁點解話佢嘅金融中心嘅呢個優勢一直都咁穩固，同埋點解佢未來仲會有一啲好大嘅發展前景？其實我覺得喺裏邊咧有兩個點係要強調嘅。第一就係的確香港近年喺呢個金融科技嘅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同其他嘅呢啲 傳統嘅強嘅傳統金融中心嚟講咧，香港呢個方面咧其實係做得特別咁樣有優勢

0: 咁嚟第二點就係香港其實佢除咗係全球嘅金融中心，其實更加之係我哋國家人民幣呢個走出去啊嘅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啦。咁而特別係結合住而家內地嘅經濟嘅崛起啦，咁內地嘅廠商我哋嘅企業咧都有走出去嘅需求啦。咁所以香港嘅呢一個金融中心咧，佢就會更加之依托到我哋內地嘅發展紅利咧，更加之有競爭力，同埋令到全球嘅投資者都會對佢更加之有信心。
1: 您特别提到了哈，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还包括像财富管理这两个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的话，您觉得这两方面是不是也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呢？
0: 啊，咁當然啦，係啦，因為呢個係一個一方面，我哋嘅就係睇到香港可以作為內地同全球雙循環嘅一個重要嘅聯繫嘅城市嘅一個重要作用啦。咁你話全球嘅呢個財富中心，其實就代表住一啲普通嘅公民或者係我哋講嘅高淨值嘅人士，對香港去幫佢哋做財富管理、資產運作係好有信心嘅，亦都係對香港嘅金融服務嘅一個重要嘅肯定。
1: 像财富管理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在这个金融发展方面不是那么的重要。您觉得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0: 咁就有一類嘅觀點就認為咧，點解我哋會覺得財富管理係好重要？係因為財富管理佢最直觀嘅就係高淨值人士，佢願意將錢、現金、資產放喺香港，咁意味住香港佢可以操作嘅盤係更大嘅，佢個靈活性同埋佢嘅優勢係可以更加之體現出嚟。咁簡單嚟講，就好似一個池咁，一個水池嚟講，咁你水池嘅水越多，咁我哋去游起身，系咪就会更加好？咁如果你水池其实冇水嘅，咁我就算系想整出花，我想点样样，我系一个好好嘅游泳选手，我都冇办法发挥我呢个能力。咁所以钱资产可以去到香港，本身就代表住我哋呢个产业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大嘅发展空间。咁第二个方向就系话咧，其实资产佢系会吸引企业、吸引人才到香港嘅。咁直观啲嚟讲，而家我哋香港係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我哋就好需要有呢一方面嘅人才嚟香港啦，係咪？咁我哋需要加辦嘅辦公室啊，或者各類服務全球唔同嘅，好似伊斯蘭啊、中東啊、美國啊、歐洲唔同類型嘅客户嘅財富管理嘅人才，我哋都會需要。咁呢個時候，香港就可以匯聚到全球嘅呢一方面嘅能力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再下一步啦，咁既然我哋又有錢又有人，咁自然企業就會希望去到香港去發展。所以就我自己嘅理解就係話，哦，唔好話睇財富中心可能只係一個我哋簡單認為嘅幫人即係操作啊，或者做個資金運作
1: 管
0: 嘅
1: 理，
0: 一個管理嘅一個點，但其實佢後邊係連住好多高端要素嘅，咁所以呢個我哋當時我哋睇到呢一個新聞嘅時候，都會覺得好振奮咯。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嚟研发嘅，保持啊。点
5: 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發表網誌表示，內地硬科技企業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彰顯對香港國際投資者網絡及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角色的信任與認可。陳茂波說，內地科企正渴望對接全球資本，拓展國際夥伴，他們對香港的期待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融資平台。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与国际接轨的管治准则，以及覆盖全球的投资者网络等，为这些企业快速适应国际市场提供了坚实支撑。对内地科技来说，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来说，香港就是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
7: 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三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9: 再来关注，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屋企，驱车前往澳门的医院，这个就是医生苗永瑞赴澳门接诊的工作序曲了。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去上班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苗永瑞就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家阵我8:20从家出发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他说这个是好事情，说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
7: 上班速度虽然慢了，苗永瑞的个人发展却跑出新的加速度。这位28岁的澳门青年医师告诉记者，他没几耐前升级为一家横琴澳资医疗集团合伙人，今年由考博成功，9月即将前往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
9: 是啊，那2024年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始实施分线管理。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就说，实施分线管理之后，合作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截至今年4月，合作区日均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6万人，日均出入境通关车辆约1.2万辆次，其中近70%都是澳门单牌车。今年以来，琴澳一体化的加速度更为明显。据横琴海关介绍，截至6月13日，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 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牌车近1,320,000辆次，同比增长42.3%。
7: 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是澳门最核心的竞争力，琴澳一体化有望成为澳门发展低空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支撑。横琴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总设计师、无人系统工程师协会秘书长舒振杰话，争取打通跨境区域协调、数据跨境流动与监管互应，令更多企业愿意在琴澳布局研发、测试、运营总部，形成有竞争力的无人体系产业链。据了解 ，SUSE 目前已在澳门注册，在横琴运作，启动无人系统系列标准制定和发布。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1: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9: 再来关注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显微镜下细辨病理切片，产线旁聆听大国工匠攻坚故事，光影之中触碰互动特效，非遗茶馆首作一流岭南茶香。这些是广东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全新升级之后的首场线下活动的场景。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面向全省产业工人全面开放，着力打造粤工十分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 三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搬到产业链上，设在生产一线。
7: 广东电信手机卡测试工程师杨光话：百闻不如一见，这一次十分令他见识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实景，拓宽了岗位视野。他讲出了很多参训职工的心声，产业发展到哪里，技能培训就跟进到哪里。首场体验活动中，6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产业工人职工代表分两队体验健康解码加低空领航和岭南文化加

0: 将深全城两大十分路线，走进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广州利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广州茶博馆。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产业脉动。广东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一加三十加六十加 M 三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持续深化，粤工十分正以实景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创新路径，为广东制造业当家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锻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1: 再来关注深圳海关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今年以嚟，深圳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深圳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同期呢，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
0: 从贸易伙伴睇，外贸朋友圈持续活跃。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地区、东盟、中国台湾地区为前三大贸易伙伴。从出口商品睇，新质同绿色产品相轮驱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业贸易增长，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深圳货物贸易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你去 KTV 唱歌嘅话咧，有冇遇到过咁样嘅场景呢？点咗一首温婉嘅情歌，唱到高潮嘅地方，哇！屏幕上面突然间跳出一只面目狰狞嘅大猩猩，攞起支机关枪四周围咁扫射，原本酝酿好嘅感情瞬间冇晒。
7: 呢个唔系段子，最近唔少消费者反映 KTV 入边嘅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诡异的画面，中国风的英语意境竟然设成机械齿轮，有的画面内容甚至同歌曲毫不相干。
6: 嗱，呢啲 AI MV 到底系从边处嚟嘅呢？商家点解唔用原版嘅 MV 呢？用 AI 生成嘅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唔算侵权呢？消费者嘅 K 歌体验又由边个嚟保障啊？嚟听总台记者马静宇嘅报道。
8: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9: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8: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10: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8: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11: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的，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8: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

0: 出现 AI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呀、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的这个 MV，它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0: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2: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0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10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0: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2: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0: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2: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也就是如果因服务商的原因获得合法授权而导致侵权的，那么，运营方相对应的损失呢，由

0: 曲库服务商来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消费者进行付费的点唱的话，那么他拥有就是完整的收听以及完整的看到就是正版 MV 内容的一个权利。那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但提供的却不是原版歌曲以及原版 MV 的内容的话，这种不相适应的这个情形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然后呢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然后呢做出反应跟投诉。那么只有说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它不再单纯呃你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摄取登录凭证。
5: 与此同时，浙江和香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接获并篡改通讯数据，伪造购买凭证，令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以正版入库。据统计，该团伙累计提供假入库服务高达1.85亿单。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如何防范？来听总台记者周益凡的报道。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7: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6: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

0: 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2: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3: 淘宝店上，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0: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原创金曲榜，品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赵俊的演唱，也是本周的13号音乐作品《最后一舞》。这首歌呢，出自赵俊发行的 EP《想开的拍拍手》之中。说到这样的一首《最后一舞》，整首歌走的是松弛的都市抒情路线，静谧的编曲之中藏着赵俊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他也是用最柔软的声线诉说着珍惜当下的人生哲学。愿我们都能够像歌曲之中唱的那样哈，把每一次相遇、每一个舞台、每一段时光都用心跳成生命中最珍贵的最后一舞。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刘宇的翻唱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歌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不同于原版厚重的摇滚宿命感哈，刘宇的版本呢，非常巧妙地融入了流畅灵动的 R&B 节奏，保留了完整原曲这种苍凉悠远的国风底蕴。古筝啊笛子这种传统的乐器铺垫，搭配上刘宇清亮的少年音，把那一份跨越千年的宿命情深唱出了独有的温柔缱绻。最惊艳的呢，是整首歌的这种层层递进的感觉，好，全程的古典节奏不变，全部凭借着刘宇人声的细腻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渝民的演唱《Tell Me Wh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渝民演唱的15号音乐作品 Tell Me Why。 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单曲。最特别的是这首歌的编曲设计哈，几乎没有前奏，也没有尾奏，没有多余的这种器乐的铺垫，全程呢都是周渝民的人声主导，演唱的密度非常的高，对这种换气呀，还有情绪的掌控都是非常极致的考验。那周渝民呢，用温柔而且充满了故事感的声线，在歌曲之中一遍遍追问着爱情的本质。那个唱 Wake Me Fish 的少年呢，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声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喜欢的话，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点赞转发起来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敬腾，以我为名。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以我为名》。旋律里藏着挣扎与坚守，歌词满是勇气和坦荡，治愈每一个被标签束缚、渴望活出自我的人。整首作品呢，词曲深度的契合，字字皆是真情的独白，书写从懵懂追梦、深陷低谷到破局自愈的成长轨迹。旋律呢是以摇滚为基底，兼具力量感和细腻的情绪，烘托出了坚定自我的氛围。萧景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沉稳有张力，褪去青涩幼稚，将多年沉淀的阅历融入到歌曲之中，从低声倾诉到高亢爆发，情绪收放自如，完美的诠释出了不甘于平庸、直面自我的赤诚态度。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十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的演唱《想》。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专辑当时的主打歌。整首歌的旋律婉转缠绕，编曲呢克制又极具张力，歌词细腻大胆，跳出了常规情歌的甜腻温柔，将情爱中的挣扎执念和隐秘心绪的娓娓道来。陈卓璇强弱唱腔自由切换，冷清又带有破碎感，把爱意之中的清醒与沉沦、温柔与偏执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十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孙怡，《遗憾》。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孙怡的演唱《遗憾》。这首歌呢，用非常简单的编曲烘托出了纯粹的情绪，让经典的旋律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此曲极具故事感，以平淡直白的笔触写进了感情里的错过、妥协和无可奈何。孙怡的唱腔呢，松弛细腻，用最真诚的演唱将爱而不得的纠结、释然和惋惜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那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活力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电子的曲风满满的活力，歌曲呢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对快乐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哈，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一种勇敢面对生活、拥抱快乐的态度，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星际湾区，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甜甜的》。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甜甜的》。那这首歌呢，轻快甜蜜哈，就像是含了糖果，甜甜蜜蜜的。听到这样轻快又俏皮的旋律呢，想悲伤都很难悲伤起来。它不仅轻快，而且灵动，把爱情的美好与甜蜜全方位的呈现出来。无论何时听何地听哈，都会让我们心情呢瞬间变得愉悦又甜蜜，仿佛自己也沉浸在一场浪漫的恋爱爱之中。继续来送出充满活力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咕叽咕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孤寂孤寂》。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专辑《逆光》之中，有着非常轻快的节奏。孙燕姿的演唱呢，也是自然洒脱，中间还加入了说唱的部分，哈，让整首歌的节奏更加的具有吸引力了。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首歌来自高山的创作和演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高山的演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这首歌呢，清新又充满了活力，遇见你就像遇见了春天。那继续来行进今天充满活力的歌曲，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首《厦门之夏》。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Wonderful Day》之中哈，是一首轻松惬意的歌曲。那在歌曲之中呢，能够感受到阳光、海风、热浪和沙滩，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歌曲中提到了东北，提到了厦门，冷热对比会让我们感受到那种轻松和快乐的感觉。来听这样的一首《厦门之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呢，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潇洒小姐》。说到萧亚轩呢，她一直非常擅长电音舞曲和这种音乐风格哈，她的很多歌曲都是充满活力而且充满律动的。这样的一首《潇洒小姐》呢，也是传递出了潇洒是一种态度，不管是放下执着还是坚持向前，都是自己的决定，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和信心。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咧进行密切嘅接触嘅话啦，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喺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啦 ，search 到啊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噶啦。咁啊可以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自趣地下同佢交流啦，同埋互动嘅，咁以及啦涉及我哋每日唔同节目当中嘅话题啦。咁如果你有啲个性化咨询嘅话咧，都可以吓提前问一问啊大姨，咁啊我哋咧亦都有机会啊吓，将你嘅一啲个性化咨询啦，成为我哋节目当中嘅内容啊吓，多谢大家啊，互帮互助啊，你帮我哋填充下内容啊嘛，我亦都可以帮到你揾到你想要嘅呢个答案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听下听，云听客户端啦，咁啊上面除咗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内容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吓即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啦，一系列精彩嘅内容啦，里边咧仲会分为咧即系节目专辑啦，同埋节目回放。你想听完整一期节目嘅，可以按日期嚟检索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位置下揾到我哋唔同嘅节目啦，喺里边咧会有我哋节目嘅精华内容同埋相关嘅切条，欢迎大家啦可以听完之后啦，不断攞嚟复习啦，分享啦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啊好啦。咁以上咧就已經推介咗阿大姨啦，同埋雲聽啦。咁跟住落嚟咧，要進入到我哋嘅節目內容。今日咧仍然會有政策解碼嘅。我哋上一期節目咧就會同大家啦介紹咗海關總署方面咧，為咗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又推出咗一系列嘅舉措，可以話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政策包嚇，裏邊有好多創新嘅措施。咁上一期節目啦，即係曉露啦就同我哋分析咗啦，即係包括喺唔同嘅層面嚇，針對唔同嘅情況之下。在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在進出口、貿易和一些跨境要素流動方面，海關的一些新的舉措的。今期的節目會跟大家講下針對不同的平台，特別是四大平台和港珠澳大橋方面，海關有哪些新的舉措。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進入到我們的政策解碼先。
9: 不明白、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
10: 不明白、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碼嘅時間啦，咁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啦，同埋曉露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齊講講海關啊嚇，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嘅系列舉措嘅，咁啊即係要再一次嚇。掌声欢迎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先。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上一期咧就讲咗好多从用途方面啦，用家体验方面啦，或者喺监管手段方面，或者喺监管嘅嗰种理念方面啊，其实海关做咗好多唔同嘅创新嘅。咁但系你话如果针对四大合作平台方面啦，有佢哋自己独特嘅。

0: 支持舉措。在這方面曉露你是怎樣思考？其實四大平台都一樣有不同的這個產業，即其實你已經有按照不同的嘢或者物項會有個別的措施了，為什麼還要針對不同的平台去推出不同的措施呢？
1: 因為其實作為我哋自貿片區嚟講，每一個平台佢都一定會承接嘅一個功能，好重要的功能就係先行先試。咁先行先試咧，佢嘅特點就係你要小批量。咁你小批量咧，你冇可能話我就喺呢四個地方試噶嘛。咁呢四個肯定要試唔同嘅嘢，佢先至係最高效嘅。例如橫琴咁樣，佢試得最多嘅就係我哋點樣琴澳一體化啦。我哋點樣可以利用橫琴呢個地方去幫助我哋澳門更加經濟適度多元咁樣發展啦，咁樣咁如果你去到前海嘅話咧，佢又係呢一種深港服務業嘅一個對接啦，好似去到河套咁樣，佢呢個地方其實我覺得佢同橫琴有啲似，但係佢嘅側重點啊更加喺呢個科研方面，唔係話我哋嘅宜居啊咁樣嘅方面，所以佢嘅政策咧好可能就會偏向於點樣去令到呢啲創新嘅科研要素流通，咁啊橫琴可能就係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嘅要素都要流通咁樣，咁然之後你去到南沙咧。佢又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因為佢係成個大灣區嘅幾何中心啦。佢好可能即係又要對港，又要對澳，咁啊，同時咧，佢又喺一個好宜居嘅地方，即係佢好可能佢呢個試點，而且佢地方都係最大嘅，我覺得
0: 確實
1: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又喺個港口，各個方面佢嘅都佔一啲。咁我哋點樣喺打造一個即係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對於業態嚟講，亦都係可以更加之。令到佢有赋能，係有新嘅增长点嘅。我觉得就呢四个平台，佢应该试嘅嘢係唔同嘅。当然佢会有啲普适嘅政策啦。咁但係针对佢区内嘅呢啲唔同特点，海关要试嘅嘢唔同。所以呢我觉得喺呢一次我哋咁多支持嘅政策当中呢，分出嚟呢四大平台好有必要嘅。
0: 唔淨止四大平台，仲有港珠澳大桥。
1: 係啦，冇错啦，仲有我哋嘅大桥。
0: 係呀，大桥我觉得呢个特别之处係在于佢只係一座桥。但是它不仅仅是一
1: 种。是啊，它还是经贸新通道呢。
0: 没错，太多即是重要的作用是基于这样的基建。每一次在做政策解码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离不开大桥这个基建，真的很有趣。那么我们今集呢就会跟大家主要讲一下四大平台以及港珠澳大桥的。先关注一下即是四大平台方面先，其实针对四大平台是会有进一步的支持举措的。那总体方面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来听一下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林小斌的介绍。
2: 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平台，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海关紧扣重大平台功能定位和发展的实际，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举措，这一次若干措施也做了专门的安排，推动这是个重大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在横琴，海关主要是全力打造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开拓创新的样板间，实施五位一体监管模式，创新推出澳门居民携带七大类动植物产品通关等改革措施，切实提高秦澳一体化的水平。据统计，分线管理两年多来，横琴一线进出境车辆超600万辆，人员近6000万人次，按分线管理前呈倍增的态势。接下来若干措施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的目标任务，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大学和横琴间口岸的项目建设，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的双方赴任试点，服务秦澳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家也知道，今年四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入出广东省其他区域，目前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的监管办法，全力做好这项优惠措施的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海关主要是聚焦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出一线直通、智联监管、全球中心仓等创新监管举措，服务深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前四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实现外贸进出口超2000亿元，同比增长60%。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的建设，持续完善 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运用全球中心仓等便利措施，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发展全球集拼分拨、全球保税维修等业态，推动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在南沙，海关主要是聚焦航运物流枢纽建设，支持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全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扩容。南沙综合保税区保税跨境电商业务连续六年居全国首位。2025年，跨境电商为南沙贡献外贸增量超过220亿元。接下来，若干措施将支持南沙四期码头等项目建设，认可符合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平行进口汽车安全性能的检验结果，运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便利措施，支持中保区的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深圳河套，海关于今年2月出台了河套深圳园区进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全面落实河套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加快建设河套深圳园区的黄港片区，规划建设合作区专用口岸和西面跨河桥等项目，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快速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的建设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若干措施和前期存量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嗱，確實啦嚇，你咁聽你都覺得咧，即係四大平台係唔一樣嘅。嗱，先講下橫琴先啦。頭先曉露都講啦，啊，有啲咩嘢最重要？上一期講啦，喂，帶個蛋撻係咪先？
1: 係啊，
0: 好重要係咪先？邊有理由嚇？即係去橫琴，你想帶個蒲撻去過唔到嘅係咪先？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係講笑啊嚇，而家真係。帶得到啦咁樣樣，我哋又覺得啊都幾理所當然，即係感覺大家有少少好似淡忘咗一個以往冇得帶蒲撻嘅日子。
1: 係啊，我舉個例子嚇，我嗰陣時咧就帶我小朋友去澳洲嘅時候，咁我個仔喺飛機上邊，你知啦，飛機餐會派零食噶嘛。
0: 係啊，
1: 我個仔就覺得嗰個零食好好食，佢就話我要留低俾爸爸咁樣，佢就。袋咗落袋度，佢就準備要帶過關入境咁樣嘅。咁然之後，當時嘅空姐就見到啦，空姐就再次提醒佢話：小朋友啲嘢食係唔可以帶過去嘅。咁嗰一下，我即刻就會諗起。澳門嗰度都叫出入境啊！我哋帶蛋撻噶喎，帶奶茶噶喎。
0: 我喺度諗緊啊，如果咧即係嗰罐奶茶或者個蛋撻如果有腳嘅話，
1: 係啊，
0: 其實佢輕功水上漂咁樣樣都已經可能可以到珠海噶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啲嘢又真係嚇規矩就係規矩咯。但係你做咗啲相關嘅呢啲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之後啊，大家哇又好絲滑咁樣樣係嘛？而家咩豬扒包啊嗰啲咩都 OK 啊咁樣樣。咁啊跟住落嚟啦。即係嚟緊啊，仲有邊啲嘅舉措咧？咁樣樣，其實唔單止係人流物流啦，咁資金流啦，我哋嘅普通嘅食飯啊、翻學啊、睇病啊，都有好多嘅變化嘅。喺呢方面啦，其實我哋講話蛋撻可能係一個代表咧，其實仲有好多其他方面。
1: 我覺得仲有就當然係衣食住行嘅方方面面啦。咁啊，例如我哋都好期待嘅嗰個澳門單排車咁樣，好快佢就可以出橫琴啦。咁啊，澳門嘅車就可以有少少似呢個澳車北上咁樣，可以
0: 相當於將兩個政策融合咯。
1: 係啦，係啦。
0: 以往可能一開頭攞橫琴嚟試 ，OK， 咁佢而家好似已經完成咗呢個澳門單排車嘅歷史使命啦，係咪先？既然單排車咁多都可以入到成個廣東省啦，就唔係淨係緊係橫琴呢一個地方啦。
1: 咁啊，仲有我哋呢個橫琴嘅新街坊衞生站咁樣啦。你以前你可以喺度睇病，但係你攞藥仲係要翻澳門攞嘅。咁啊，唔使噶啦，而家佢喺呢個衞生站嗰邊可以攞到澳門原裝嘅呢啲藥品啦。其實藥械呢樣嘢咧，真係一個監管強監管嘅嘢嚟嘅，所以做到呢一個打通係好唔容易嘅。但係呢件事對於即係。 澳门居民有冇意愿过嚟华琴生活，又系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因素。所以佢打通咗呢件事咧，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利好。咁当然仲有啲跨境学童啦，以前好可能佢嘅通关手续咧，仲系按照正常旅客咁样走嘅。你话犯锁又唔犯锁，但系你每日都要咁样走嘅话，尤其是学童，你又觉得佢嘅时间又真系耐嘅，
0: 都阴公嘅都
1: 系啊。咁而家咧，其实佢啲跨境学生系有专车嘅，系唔需要下车，你可以随车查验嘅。咁啊，佢通勤时间都是縮短了一半咯。
0: 所以呢樣嘢太重要了，同埋呢一樣嘢係融入到大家生活嘅日常嘅，即係你好簡單，因為你喺橫琴住，喺澳門翻工，咁你放工，我想買抽餸翻屋企煮，咁哦。唔好意思，哎呀，唔记得咗添，我过关前就买咗啦，弊啦咁样，即系而家就冇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啦，系咪先？我一样可以系嘛，我买个猪扒包翻去咬两啖都得啊，我唔使一定喺关口前食晒啩咁。即系
1: 甚至佢哋好多人而家咧喺横琴工作嗰啲咧，佢哋识得用内地嘅呢啲小程序去买菜啊，线上买菜嗰啲啊，咁啊唔使专门
0: 关口啦，
1: 系啦，即系唔需要再去到啲街市嗰度咁样，然之后线上买菜，点讲都好，澳门嘅线上买菜系
0: 贵啲嘅，
1: 系咯，就呢一点都好方便，
0: 系真系好方便。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即系大家喺就业生活方面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但系吓，即系唔系净系话横琴嘅居民方便咁简单噶嘛？即系而家即系粤港澳可能。融合程度越嚟越深，系嘛？我记得我上两个星期，同一班暨大同学仔喺度录今日我主播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啊，佢话佢哋最理想嘅呢个生活咧，就是、可能喺深圳住，跟住香港翻工，跟住然之后每晚咧都翻深圳，咁啊夜晚咧就可以食宵夜啦，咁样样又可以叫外卖啦，咁样样，咁啊朝早咧，嗰份粮咧又可以攞香港份粮，咁即系其实咁讲可能有啲左右逢源啦，但系事实上即系而家即系融合程度咁深之后，其实唔系一个冇可能嘅生活方式。而且甚至有唔少朋友已經係咁樣喺度做緊㗎啦，咁其實呢方面咧，海關啊嚇點樣喺度便利粵港澳三地嘅居民就業生活方面啊，其實亦都咧喺今次有推出咗唔少新嘅舉措嘅。我哋跟住落嚟聽下啦，廣北海關副關長儲碧波嘅介紹。
3: 隨着粵港澳三地啊融合的程度不斷加深，大灣區居民跨境出行的需求呢也持續攀升。2025年粵港粵澳口岸进出境人员数量增长超一成，出入境的车辆增长近两成。为更好地满足大湾区人员车辆高效跨境往来的现实需要，海关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完善跨境出行保障及服务，促进大湾区人员与车辆高效便捷流动，办好关键民生实事。例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两年多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实现两地5家查验单位对跨境车辆一次放行，澳门居民可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超100种澳门药品跨境便捷供应，医院点对点转诊无感直通，跨境安家生活教育医疗正加速融通，若干措施继续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企业群众期盼，出台的务实举措进一步符合粤港澳发展的需要。主要3个方面，一是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先后实施，2025年11月粤车南下政策落地实施，两地居民实现双向便捷跨境通行。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车辆通关监管与服务，助力三地居民往来经商就业探亲旅游更加便利。二是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为便利海外进口的水果冰鲜水产品和食用水生动物等鲜活货物经香港国际机场通过港珠澳大桥转运至大湾区内地城市，粤港两地政府合作推出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我们将深化鲜活快线业务，让更多的生鲜产品通过空港集货加大桥快运加珠海集散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三是打造宜居宜业合作平台，我们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支持横琴口岸 进行免税店，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澳门大学与横琴合作区间口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探索澳门食品输横琴检验检疫创新等关第二合作方案，支持横琴澳门单牌车扩大行驶范围，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服务促进秦澳产业深度融合。
0: 好嘅，唔該曬，主管長嘅呢個介紹嚇，佢提到一點咧，好有趣。澳門大學，澳門大學唔喺澳門，或者澳門大學算唔算喺澳門呢樣嘢？
1: 算嘅，算嘅，因為你喺橫琴，
0: 未過關，係橫琴入唔到去，
1: 入唔到去。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最理想嘅生活係喺深圳住，跟住喺香港翻工啦。其實我覺得佢呢一種融合啊，跨境嘅融合，有少少類似於我哋好似喺廣州做嘢，喺佛山住，又或者喺深圳做嘢喺惠州住，即系呢种融合咧，佢会慢慢咁样模糊咗我哋本身对于出入境呢件事嘅一个
0: 界限
1: 系啦。
0: 同埋感觉就系而家出入境真系越嚟越无感啦嘛。咁你谂下，你譬如话皇岗口岸搞掂之后，咁你咪一地两检嘅，咁你真系攞一次证咁样样。甚至如果你话你真系揸车咁计系嘛，你横琴包括你港珠澳大桥佢嗰个一站式嘅嗰个系统咁样，而家甚至又试点紧你备案嘅司机可以唔出示张证，都一样可以擦面就通行啦。咁其实嗰种感觉就系随住技术嘅进步，或者大家监管方面的这个回应是真的越来越无感，大家越来越可能模糊了那个我要通关、
1: 啊、
0: 或者我有跨境这个概念，
1: 他可能就是要左睇換右睇嘅時候，先感覺到自己通關啦。
0: 係啊，
1: 係查驗
0: 係啦，所以感覺就係話你仍然會感受到少少嘅唔一樣，但係嗰種唔一樣係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到最後可能過多兩年，大家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啦嚇。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嘅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啦，會繼續啊同大家政策解碼啦，講下啦海關嚇支持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一系列措施。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稳食大湾区嘅时间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讲下啦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系列举措嘅。咁喺我身边嘅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咁我哋头先咧讲咗好多啦，即系大家民生方面嘅系嘛，带下啲嘢食啊，买餐餸啊，咁样样吓，点样跨境生活就业啊，咁样点样便利啦，咁可能更加多系横琴啊，可能系实践得最多嘅一点啦。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又唔净止横琴噶，咁譬如话。深圳前海咁样啦，但系佢系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嘅，嗰个侧重点同横琴有咩唔同咧？
6: 佢完全唔会话同横琴咁样对你呢啲生活服务嘅便利啊，或者话宜居宜业啊呢方面有太多嘅特殊性嘅措施啦。咁啊，但系吓佢亦都唔系话即系对制造业方面有太多嘅呢一个倾斜，佢哋最多喺服务业方面嘅倾斜。呢个服务业包括。專業嘅法律服務啦，包括啲金融服務啦，包括一啲即係貿易嘅服務啦等等。舉個例子嚟講啦，我就喺呢一次發布會當中印象好深刻嘅一個就係佢哋話要持續咁樣去完善離岸現貨大豆嘅監管。
5: 離岸現貨大豆好似距離我哋嘅距離好遠啊！生活
6: 大豆呢樣嘢，佢係一個叫做戰略儲備咁樣嘅一個物資嚟嘅。咁啊，佢嘅離岸交易咧，其實亦都一直都係喺國際上面非常之旺盛嘅。咁前海聯合交易中心大豆離岸現貨交易量咧。其实已经突破了3200万吨的了，这个金额。这个金额已经去到1200亿元的了。在这个数字背后是深圳和香港的这种即是查验认证标准互通互认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即是我们是两地怎样去利用各自的优势去建立个同一个标准，然后再利用香港的这个出口的叫做中心咁樣嘅位置啦，先至去做到呢件事嘅離岸嘅貿易中心啊等等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會見翻，其實香港方面有好多嘅呢一啲藝術品啦，包括深圳其實亦都好多嘅。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個地方有咁樣嘅市場需求，去推進一個叫做藝術品保税展示加保税拍賣，亦即係話你可以暫時唔交税先嘅，
5: 擺住先。
6: 係啦，
5: 你成交之後再俾，即係相當於我作為拍賣行，又或者我作為藝術品嘅進出口商。我唔使自己揞住先，
6: 系，
5: 同埋藝術品你又好難估價，
6: 系啦，
5: 你拍出咗我先知道我要交幾多噶，咁我揞幾多先咁樣啊？
6: 系啦，即係會見到好似有好多呢啲保税嘅業務啦，其實係用翻到我哋香港好完善嘅呢一種同國際上面嘅各種規則嘅叫做適配啦，咁啊再加翻我哋內地本身嘅呢種監管嘅法規，然後去作一個。叫做兩邊都適配的一個 標準嘅認證互認，咁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佢會有啲高端服務聚集嘅地方啦，咁啊就可以去幫助我哋去做更加好嘅一啲，例如補税嘅維修啊，又或者係一啲咩全球中心倉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令到佢喺入邊嘅業態其實係好活躍嘅，即係唔理你係企業要出海啊，一定係話有啲商品要入嚟，跟住去補税去做一個維修啊，又或者啲租任嘅服務啊，佢通通都係有咁樣個基礎喺度咯。
5: 而最正嘅一點就係呢啲嘢好多都係離岸嘅，即係嗰樣嘢唔使一定喺前海嘅。
6: 係啊，你只需要有個咁樣嘅公司係即係設立喺香港，你就可以用到香港嘅呢一種專業嘅服務。咁啊，其實深圳而家就係深度對接緊呢一啲專業服務，去幫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去完成出海呢件事。
5: 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前海嚇。作為四大平台當中去到聚焦現代服務業方面的要求，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一籃子的措施是怎樣樣的呢？我們聽聽海關總署黨委委員、廣東分署主任張甲平的介紹。
7: 海關總署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門出台了支持大灣區建設的若干措施，這是15開局之年海關落實中央决策部署重要，也是顺应湾区所需、回应政企所盼的务实行动。这个若干措施呢，具有四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突出特，彰显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深化规则对接和监管协调，变制度之益为制度之利。比如说，我们联合港澳海关开展了这个一单两报的相关的改革，拓展覆盖面，企业可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缩减一半，拓展跨境一所的实施范围，实现一所通全者，那么货物运输的通关时间可以减少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第二个呢是突出通，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大湾区联系紧密，粤港粤澳这个口岸年出入境人员约5亿人次，占全国70%以上。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放，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科技的加法、手续的减法来实现效率的乘法。比如说推行龙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住。第三个就是突出新，培育外贸新动能、新优势，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市，外贸发展向心向右。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进出口机电产品占了外贸的比重是70%以上，达到了2.4万亿，增幅是19.4%。我们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实体，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经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

0: 区产业升级。同时我们积极推广跨境电商这个出口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监管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让这个新业态扩人体制，适时突出联，助力物流枢纽人脊提升，大湾区物流通达八方。内地94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了6000万包箱，居全球前列。我们深化组合港改革，叠加多次联运的试点，实现了一次申报这个一单贯通，支持建设航空前置货站，一站式完成海关监管、航运安检等等相关的手续，让货物更快地通达全球。推行并行港改革，支持运用国际公路的运输模式，联动海南自贸港及一带一路沿线，让大湾区成为连通内外、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1: 好嘅，唔该晒张主任嘅介绍，一次申报一单贯通，搞掂晒咁，哇！真系听落都觉得好正啊吓。嗱，听完前海之后咧，我记得晓露提到嘅，即系前海就系聚焦喺呢个服务业啦。咁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咧，仲有河套，河套咧就主要系科研方面啊，或者科技创新方面啊。佢哋对于即系海关方面嘅监管要求，可以话系完全唔同。即系你话可能前海佢都仲系按落实的的，我真系有大豆啦，派另外交易，我都知道佢系大豆啊，系咪先？咁但系河套嗰啲，我可能要交易一种技术，或者我可能要交易一座专利咁样，
2: 系啦，
1: 就好唔一样啦。咁咁同埋一啲科研嘅物资系嘛，即系可能科学家先知呢部机攞嚟做咩嘅，系咪先？你点去解释嗰嚟做咩嘅咧？咁同海关人讲，我呢部嘢我点监管咧？系咪先？要点做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2: 有冇压顶啊？
0: 呢个面
3: 上边有鱼空啊嘛，
2: 一平嘅先做。
4: 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新措施嘅。咁啊，头先咧讲完啦，对于前海啦服务业方面嘅独特之处啦，咁样样吓，跟住落嚟咧要讲下河套啦。即系河套，我觉得可能比前海更难啊，会唔会咧？
9: 河套咧，佢嘅难点可能系因为佢有好多个业态，佢好难系去量化佢嗰个价值，
8: 系
9: 同埋咧，你唔知佢系属于或者我系自用噶，一定系话我其实算系一个盈利噶。
8: 哪怕自用，你都好难界定合唔合理噶。讲真，
9: 自用我都好难界定佢盈唔盈利呢件事，系、
8: 哦、
9: 啊，我觉得系难喺呢度。同埋咧，佢其实要打造嘅系一个叫做科研成果转化咁样嘅一件事，咁呢一件事佢如果系即系话喺香港相关嘅呢啲科技园当中去生产嘅一个即系出嚟嘅一个专利啦，咁然后你想喺呢度转化咁样，咁喺呢个过嚟嘅过程当中，你点样去证明你需要点样嘅啲科研嘅设备，你需要个即系点样嘅啲物资嘅通关，同埋你。究竟幾耐去報備一次？即其實有好多係好有針對性嘅呢啲物資，所以我覺得喺河套呢度最重要去打通嘅就係個創新科研物資同埋裝備嘅呢一種規則嘅對接啦，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點樣去簡化佢哋嘅申報流程同埋佢哋嘅查驗嘅流程咯。
8: 因為講到話係要素流動啦，咁呢個係創新要素流動。

0: 所以同其他嘅要素流動可能都做唔一樣，你唔係淨係錢，唔係
1: 佢唔係交易出去嘅，佢好可能呢一樣嘢，我只係呢一個
0: 預
1: 防係
0: 研發，我要用啫。
1: 啊，跟住我等我翻去啦，我下個月要帶翻去，咁你點收錢咧？即係呢點樣？我覺得呢一個係個比較難嘅。
0: 嗯，咁喺呢方面啦，因為海關有邊啲獨特嘅措施係可以嚇，即係俾到啊我哋嘅呢個河套嘅咧？咁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請到啦深圳海關副關長潘楚雄同我哋介紹下。
2: 海关身处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那服务大湾区啊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呢，是海关的应尽职责、应有之为。此次啊，我们提出若干自治措施，就是以海关所能服务科创所需，以更大力度支持大湾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电竞流动方面，我们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科创主体关注度高的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创新研发活动快马加鞭。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帮助相关货物啊快速的通关投入使用。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最大程度便利科研用品的流动，提升使用效能。三是我们助力跨境合作零障碍，我们依托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那么在支持西进产业发展方面，海关的主动的靠前服务，着力的推动降本增效，帮助科创主体轻装上阵，激发创新活力。于是呢，我们助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免于提交许可证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呢，帮助先进制造企业便捷享惠，我们若干措施提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的货物。试点我们享惠的主体主体的自动的自主的申报进口享惠，海关的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的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今年前四个月来看，我们该模式在深圳关区已经汇集了1.4亿元的进口货物。三是呢，我们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这样一个大湾区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我们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科创中心的建设目标，狠抓措施落实，为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海关支撑。
0: 好嘅，唔該曬嚇，即係潘關長嘅呢個介紹嘅，咁所以可以話即係河套嚇難，但係咧，因為未人做過好似感覺又冇大家想象當中掣肘咁多啊，但係點樣去到界定呢個確實係唔容易嘅咁但係講到南沙啦，即係四大平台而家爭南沙啦，咁未講啦，咁南沙方面咧，因為更加綜合一啲啦，喺呢方面啊，即係海關對於南沙嘅支持有邊啲核心嘅聚焦咧？
1: 我見翻今次嘅措施當中，對於南沙嘅支持咧，其實會係一個國際航運物流樞紐啦，全球供應鏈中心啦，或者話外貿新業態啦呢啲方面嘅，例如佢嘅一個航運樞紐嘅建設啦，我哋知道喺廣州港嘅呢個四期啊，即係南沙港呢度啦，佢會有個組合港加多式聯運嘅，咁啊佢就可以提升到呢個港口嘅一體化通關。我哋見翻其實而家呢幾年喺南沙港呢度上岸嘅水果係多咗嘅，
0: 係真係啊，榴蓮啦，
1: 係啊，咁啊仲有冇錯啦，亦都係更加新鮮、更加快嘅。咁仲有咧就係啲大眾商品啊咁樣，好似我哋咖啡豆啦、紅酒啦咁樣，佢其實係利用咗保税倉咁樣嘅資源去。

0: 作一個二次嘅加工啦，咁然之後亦都會有我哋嘅跨境電商啦等等嘅一啲方式啦。記得之前我哋都有同南沙海關去傾過，話佢哋最簡單，即係我可能喺內地嘅呢個商品呢度去買一條褲，咁然之後咧退咗翻嚟啦，咁然之後我好可能係買咗一件衫之後再一齊去查核包查驗咁樣，即係會好多好細節嘅嘢係令到我哋喺生活當中嘅感受更加之方便嘅。咁仲有咧就係依托翻我哋南沙港呢邊嘅一個優勢啦，我哋會有個整車嘅出口啦，咁樣佢嘅船嘅叫做咩滾裝，
1: 滾裝船啦，
0: 係啦，就會更加之快，仲有啲平行進口汽車嘅檢測，佢嘅結果其實我哋係認可嘅，咁其實成個汽車嘅通關模式都會變得更加之快。咁當然仲會有啲保税維修啊、保税研發啊等等呢啲保税加嘅服務，畢竟我哋有個保税倉喺度嘛，所以整體嚟講咧就係呢一個物流樞紐啊、供應鏈中心，仲有外貿嘅新業態等等咯。
1: 咁、那個南沙咧更加似係一個開放嘅門户啊，嚇，即係所有嘅嘢都可以鏈接喺度，依托於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港口嚇，所以其實嗰、那個点讲好咧？可行性好高吓，或者可以突破嘅嘢，其实亦都好多，空间亦都好大啦。咁但系啊，除咗话南沙港有一个大嘅港口，系咪先？有一个咁嘅基础设施，可以令到南沙有咁样嘅空间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对于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嚟讲，好重要嘅基础设施就系港珠澳大橋啦。咁港珠澳大橋咧，其實近呢兩年啦，我哋見到有港車北上啦、澳車北上啦，有粵車南下啦，咁已經係雙向通行噶啦。咁其實明顯咁感受到，即係粵港澳嘅居民嚇日常嘅生活亦都有好大嘅一個變化嘅。咁對於呢方面嘅變化啦，曉露你係點睇嘅咧？嚟緊如果要用好大橋咧，有邊啲暢想咧？
0: 我记得之前我哋先分享过咗数据，就係佢终于突破咗1000万啦，咁样係啊，哇好
1: 奢侈，单排车奢侈。
0: 係啦，咁就觉得其实大家嘅通勤係好便利嘅，同埋呢我记得喺发布会上面其实亦都有分享咗一个细节啦，就係话琴澳嘅呢一種車，即係佢哋會分澳車同埋港車。佢話港車咧就一般就係週末有嗰種即係比較之明顯嘅一邊瘋狂塞車。我唔記得個專有名詞叫乜嘢啦。另外一個喺橫琴嗰度咧就係、是、每日都會有早晚高峰嘅呢一種塞車。係啦，佢就可以好明顯咁睇到，即係雖然話係大家呢座橋係用得多咗啦，但係佢哋個需求係完全唔同嘅。
1: 因為香港嘅朋友咧，可能
0: 就係過嚟玩嘅，
1: 係啊，度週末啊，咁平時胃口奔馳係嘛，即係放工又夜咁樣嚇，你行過港珠澳大橋翻嚟咩？好似爭緊啲嚇，但係週末 off 咁，唉，梗係要啊翻內地玩啦。
0: 係啊，
1: 但係澳門咧。喂，唔係喎，我喺澳門翻工，或者我喺橫琴翻工，我喺澳門住，我喺橫琴住，咁你咪早晚高峰咯，就係、是、一個好潮汐式嘅嗰種通行嘅嗰種狀態啦。所以其實感受就係話，港珠澳大橋為我哋嘅生活係真係變成咗一種同城生活嘅日常啦。咁仲有包括我哋好多嘅，包括專屬嘅嗰啲鮮活快線啊，常態化嘅一啲運行啦，我哋好多嘅廣東海鮮、海南芒果經大橋去到香港、澳門啦。咁其實亦都係咧，即係用好咗呢方面嘅基建嘅。咁但係嚟緊啦，港珠澳大橋點樣可以管好用好咧？海關要點樣落實相關嘅舉措？又有邊啲新嘅措施咧？我哋嚟聽下啦，拱北海關副關長儲碧波嘅介紹。
2: 這裡呢有一組數據，今年前四個月，港珠澳大橋海關共監管進出境人員1085万人次，車輛232万辆次，其中呢貨車26万辆次。客车206万辆次，进出口货物的总值13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47%，呈现人车货三项齐增的良好态势。海关呢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管好大桥的殷殷嘱托，若干措施提出进一步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推动智慧口岸建设等一系列措，可有力地促进大桥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优进优出和自进自出。一是在货物通关方面，我们发挥大桥口岸24小时通关优势，对高时效要求货物实施快检、快放、优先通关，持续增强两步申报、绿色关锁等举措效应，大桥口岸报关单提前申报率超99.9%。 支持大桥经贸新

0: 功能方面，我们协同地方政府、香港海关等筹建建设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带动香港机场冷链产品经大桥运输至珠海集散分拨，经大桥进口的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及水果累计超339吨。我们还将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公路运输、智慧货管场景链的建设，关联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一单两报企业信用信息一体化应用在内的30余个智慧海关业务场景，推动改革化点成珠、串珠成链。三是在人员车辆通关方面，我们优化完善全国首个客货车一站式验放系统，支持大桥口岸小客车通关效率提升项目建设，新增9条出境或兼客通道，出入境2道闸的数量分别增至9条和15条，部署应用智能化监管设备，车辆通行效率可大幅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可显著的改善。海关将持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守护好这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1: 好嘅，唔该晒主关长嘅介绍啊吓。我觉得有一个亮点都几有趣嘅，就系拓展口岸功能。因为我哋对于口岸功能嘅呢个定义，可能咪就系过关啦。佢仲有咩功能可以拓展啊？咁，不过佢讲完我就明啦。即系以往我哋可能主要系因为拱北海关咧，真系一个即系包括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啦，系真系一个客流嘅大关嚟嘅。咁啊，嚟紧啊，点样可以用好佢咧？
2: 佢系希望喺上边货运。是多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不理澳车北上啊，或者港车北上啊，或者渔车南下，
1: 都是客运嘛，
2: 是啦，大家都去玩的，或者说大家都是人在这里通行，但其实很重要的，你建设兼谋新通道这一点的话，它更加重要是货，尤其是一些高附加值的货，其实珠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呢都不够深圳机场打得的，
1: 确实是，
2: 但是呢件事对于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啲城市群嚟讲，
1: 重要嘅
2: 系啊，系重要嘅。所以咧，用好大桥方面，佢有个即系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就系点样我哋可以将呢个货运嘅功能系拓展得更加之完善。咁，然之后令到我哋珠江口西岸嘅呢啲城市群当中嘅呢啲制造业又好啦，或者话啲高附加值嘅一啲咩电子产品啊、化妆品啊呢样类型嘅嘢，可以经过大桥。去到更加大的地方，同时呢亦都是令到珠海呢度成为一个新的集散地咯。
1: 唔好淨係咩嘢都要运返去东岸先。
2: 係啦。
1: 係咪先。即係好多嘢喺西岸自己本身就可以做。係咪先。你亦都唔使一定话啊，虽然有深中通道啦，係咪，但我亦都唔使有啲嘢要经深圳过去，而係我大桥可以直接出去。其实包括即係香港国际机场同珠海机场要做嘅呢一个
2: 京珠港飞
1: 咁样，其实亦都係类似嘅概念，不过係客运嘅咁样。但货运嘅系咪都可以咧？嚟紧吓就要拓展啦呢个口岸方面嘅功能啦，咁样样。咁啊，除咗话咧呢个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咧，喺人员通关方面咧，嚟紧都会有好多新嘅举措啦。譬如话喺硬件方面，我记得我上一次咧去大桥口岸采访嘅时候咧，咁相关工作人员已经话啊，其实我哋已经唔够用噶啦，已经多过头噶啦。特别客运方面嗰个增长系超乎佢哋嘅想象嘅，所以嚟紧咧亦都会有咧新增多嘅出境啦，同埋融合方面嘅通道啦。另外亦都会有更加智能化嘅监管設備，究竟可以点智能化呢？我相信可能而家我哋会有相关嘅文本嘅政策措施啦。咁但系到实际用家体验嘅过程当中咧，呢啲技术嘅迭代系十分之快嘅。我最记得嗰个一站式嘅系统，我哋可能半年前先至话哦，而家可以用啦。大家都認啦，喺澳門嗰邊又認，橫琴嗰邊又認啦，大家用同樣一樣嘢啦，你 D 一次身份證就得啦咁。跟住過咗半年之後，而家話我唔使攞證啦，你即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嗰種不斷迭代嘅速度可能會超乎我哋想象啦，亦都係值得期待下嚟緊會為大家帶嚟邊啲生活方面嘅變化嘅。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政策解碼嘅全部內容啦，希望下即係對你嘅生活啦，對你嘅即係事發展下都有所幫助，為你發現新一片嘅藍海。以上亦都是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听日嘅揾食大湾区咧，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2: 听日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

0: 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五方面十五条举措出台，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从链博会睇市场新趋势，
5: 干细胞疗法缓解一种自身免疫疾病超十五年，免疫种子细胞在癌症模型中取得良好效果。
6: 科创空间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嚟倾下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5: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香港成为内地科技国际化发展重要支撑点，琴澳一体化发展跑出加速度。
6: 智能超链接 KTV 歌曲 MV 被替换成 AI 魔改视频， AI MV 从边处来的呢？版权账又应该点计呢？
5: 数字生活验证码都挡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在十五五时期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商务部近日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就话，外部不利因素对我国吸引外资造成一定影响，但主要反映在增量上的波动，对存量外资影响并不是很大。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达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0,000亿美元，与2020年底相比，分别年均增长4.5%同3.6%。今年一至五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十四五时期，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达262.7万亿元，利润达21.4万亿元，两项指标年均增长均为5%左右。今年一至五月，外资企业外贸进出口达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十四五以嚟，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左右，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3000万人。2023至2025年，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连续3年保持增长。
6: 再嚟关注被 AI 包围系乜嘢体验？低空经济点样乘势而飞？智慧城市、物联网、电力碳足迹因子点样改变你我生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展期将持续到6月26号。有参观者话喺呢度可以睇最好嘅展，倾最热嘅事，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从先进制造到清洁能源，从国际巨头到科技新贵，做到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一个新字读出本届链博会的突出亮点。
5: 今日机器人可以为人类做乜嘢？可以唱歌、跳舞、弹钢琴、表演拳击，能以外骨骼助力残疾人企起身，好似老中医一样把脉做医疗，变身健康管家，更能成为安保巡逻助手。

0: 生产线上的熟练操作工，家务替代小能手，未来以来在这里真正具象化了。今年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差照见产业巨变。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呈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浓浓科技感扑面而来。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齐聚，上演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中国贸出会会长任洪斌表示，在十五开局之年，第四届链博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助力中外企业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1: 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据英国自然网站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与意大利米兰圣拉斐尔医院的科学家报告了一项干细胞疗法的长期跟踪调查结果。一男一女两位患者因为罹患一种罕见且极具破坏性的自身免疫疾病，在接受干细胞移植之后，病情已经稳定缓解超过15年。这一积极信号就表明该疗法值得开展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相关论文发表于细胞旗下的 Med 杂志。
0: 团队解释话，这种疗法相当于把患者整个免疫系统推倒重建。相比之下，那些使用患者自身干细胞的方法只是对免疫系统进行重置。另外，该疗法所用的干细胞取自供体血液，而从骨髓中采集干细胞相比创伤更小。不过，该研究样本量较小，目前尚不清楚干细胞移植是否对每一位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都有益。此外，找到合适的供体同样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这项研究认可作为启动临床试验的有力依据。
1: 再来关注癌症免疫治疗有没有获得一种新的种子细胞。美国南加州大学海克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可以长期扩增的免疫细胞前体，为癌症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细胞来源。利用这种种子细胞，研究人员在小鼠体内持续地生成抗癌免疫细胞，并且在血液肿瘤和实体瘤模型当中取得良好效果。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细胞杂志。
0: 在小鼠实验中，经过改造的粒单核细胞组细胞，简称 GMP， 能在骨髓等造血组织中定植，持续产生新的免疫细胞，避免了成熟巨细细胞疗法容易迅速失效的问题。在血液肿瘤和实体瘤模型中，这些细胞显著延缓了疾病进展，同时加入免疫激活信号后，治疗效果进一步增强。研究仲发现，呢一平台喺癌症之外同样具有应用潜力。喺慢性肉芽肿病小鼠模型中，工程化 GMP 恢复咗动物抵抗细菌感染嘅能力。团队表示，呢项成果表明为治疗癌症同感染性疾病提供咗新思路。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就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就认为，关键是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小。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1: 冇错啦，咁喺专家睇嚟咧，香港系需要告别过往只流通唔流传嘅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嘅全新发展生态。今日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对话文雅静博士，一齐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嘅产业转型之路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就是最近呢，您是发表了一篇叫做《香港传统优势的内涵重塑与能级跃升路径》的文章。那么这文章呢，是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哈。大家都特别关注，像香港未来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您能简单和我们总结一下您这篇文章的内容吗？
1: 好啊，咁其实咧，我写呢篇文章嘅初衷就系、是。好多時我哋去香港或者去內地做訪談嘅時候，大家都會提到啊，咁而家新嘅形勢之下，我哋成日都講香港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呢個傳統中心，佢哋就覺得咁究竟香港仲有冇優勢啊？咁我寫呢個文章，其實我就係想同大家講一個問題，就話其實香港呢，第一佢呢三個中心，佢係一個傳統嘅優勢。所謂嘅傳統優勢就係佢喺過去咁多年以嚟，慢慢逐步咁樣積累嘅呢一啲優勢，咁其實呢種優勢咧，係唔會話一兩年咧，佢就會完全咁樣消失晒，或者就冇咗優勢嘅。咁我仲想強調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而家好似 AI 嘅發展啦，咁香港明年又進入咗回歸嘅30周年啦，其實香港嘅呢一啲傳統優勢咧，佢係可以優勢再造同埋能級躍升嘅。咁打個比方，可能大家過去覺得，香港60年之後可能就製造業開始慢慢咁樣外遷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嘅調研裏邊，我哋會發覺，其實香港係唔係話冇製造業？我哋要從兩個方向去理解呢個香港嘅傳統製造業。第一個方面就係、是，其實香港係有製造業嘅，只係佢可能唔喺香港嘅本地進行。比如話好多嘅港商，佢會喺大灣區嘅內地城市去投資建廠咁樣。咁雖然話佢睇上去係同香港係冇關係，咁但係其實佢哋係香港製造業喺大灣區嘅延伸，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其實我哋會經常去大埔嗰個工業園區去睇，裏邊有好似利記啊、李錦記啊，就好多嘅一啲鋼鐵廠啊咁樣樣嘅一啲傳統製造業。咁我哋去到裏邊嘅時候，就會發覺，哦，原來我哋而家嘅講嘅製造業，同我哋印象中嗰啲好勞動密集啊、好亂啊咁樣樣，好低成本，唔係好低嘅利潤係唔一樣嘅。咁香港嘅製造業咧，其實佢利潤係好高，而且佢可能咧係以服務出口為主，特別係向美國啊或者歐盟呢啲去出口。咁所以佢哋嘅製造業，我哋唔可以用好傳統嘅嗰種製造業去理解香港嘅製造業。其實佢哋係會更加之向先進製造啦，或者我哋講嘅新型工業化嘅呢種製造業靠攏嘅。所以呢個就係我一直希望喺文章裏邊可以同大家分享，就話香港係傳統優勢，其實佢仲喺度，而且咧佢哋仲喺度靜待一個好新嘅一個機遇，去激發佢哋呢個活力。
0: 说到这个传统优势的话呢，可能大家也会想到，比如说功能再造啊，能级跃升啊这样的一些词。那您觉得，无论是从金融还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制造业，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再造和能级跃升的这个方向呢？
1: 系嘅，我当然系会认为系可以功能再造同埋能级跃升。咁首先我哋即系要讲下呢两个词，佢系乜嘢嘅意思？功能再造其实就系要摸我哋，就系原来个功能，我哋转个身，佢有一种更丰富嘅含义。我哋揾航运嚟做比喻啦。咁航运可能喺我哋嘅谂法里边就系普通嘅呢个海运啊，大船去做呢个装卸出口咁，呢个系我哋对佢原先嘅功能嘅一个传统嘅理解。咁但系喺而家度嚟睇咧，咁航运除咗个船只嘅进出之外咧，其实佢有好多其他嘅延伸嘅服务，就比如航运保险啦。咁航运保险其实系喺航运领域咧，系一个好大嘅利用点，同埋亦都好重要嘅一个功能嘅部分。咁所以香港喺航运里边，可能我哋唔再强调话佢哋有几多嘅吞吐量，亦都唔再强调话我哋有几多嘅呢啲货运咁样样嘅功能啦。我哋可能会更加强调话，我哋除咗保留我哋原有嘅呢种海运啊或者船只啊呢一种传统嘅功能之外，我哋仲希望佢可以做大，比如我哋嘅海事嘅保险啦，或者我哋海事嘅仲裁咧，呢啲我哋认为可以有更加多可以服务到国内嘅呢啲功能去进行一个丰富，呢个系我哋讲嘅功能再造啦。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讲比如话 能级嘅跃升，其实意思就系话做大做强啦。咁原先可能只系50% 啦，而家我哋变到100咁样样。咁点样可以实现呢？我哋又以呢个贸易作为一个例子啦。咁我哋以前香港可能我哋因为系传统嘅转口嘅城市，咁我哋好多嘅货呢，其实都系可能通过香港转口嘅。咁但系随住我哋大湾区内地嘅城市啦，或者国家嘅其他港口嘅开放之后，香港嘅呢个转运嘅功能呢。其實有可能係削弱咗嘅，特別我哋從比例上嚟睇，就可以見到佢係一個下滑。咁但係如果我哋又睇翻啲資料啦，又會發覺，雖然話我哋嘅量咧係有下滑，但可能我哋嘅轉運嘅貨物嘅價值係會更高嘅。咁我哋可能原先以前改革開放之前，或者期間咧，我哋可能係運一啲牛仔褲啊，運一啲衫啊，或者運一啲其他嘢去做貿易轉口。但係而家我哋發覺，哦，香港主要係做嗰啲3C 產品啊，或者係機器啊呢啲更高附加值嘅轉口。咁所以從呢一個能級嚟講，佢呢個貿易中心咧，佢亦都係做咗一個轉型嘅。從以前嘅可能一種比較單一嘅粗放嘅呢種轉口港，我哋而家係轉向一種更加之高端嘅呢一種貿易中心嘅一個功能。
0: 如果说到香港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它金融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有 AI 加金融这些呢，都是日新月异。那如果说香港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和纽约啊、伦敦再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香港是不是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1: 係，咁當然係啦。咁比如我哋研究院嘅呢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呢，其實我哋都一直喺度關注緊全球金融中心嘅排名嘅。咁我哋見到香港呢，其實佢嘅地位一直都係好穩固啦。咁而且我哋係逐漸同前面排名第一、第二呢，係會慢慢咁靠近嘅。咁特別係呢，我哋見到喺近2年呢，喺呢個中心指數裏邊，其實有一個有關一個主觀打分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結構啦。咁我哋就發覺，哦，原來好多嘅一啲外國嘅從業者咧，佢慢慢即係對香港金融中心嘅呢個認可，近2年係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一個提升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啦，就係香港舊年同今年其實各個指數都特別地好啦，咁我哋嘅匯市、股市啦，係咪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咁其實從呢一啲嘅數據都可以睇到，咁香港佢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其實佢係一直都係強嘅，而且近年咧仲有一個逐步加強嘅呢一種嘅態勢啦。咁我哋亦都分析過，咁點解話佢嘅金融中心嘅呢個優勢一直都咁穩固，同埋點解佢未來仲會有一啲好大嘅發展前景？其實我覺得喺裏邊咧有兩個點係要強調嘅。第一就係的確香港近年喺呢個金融科技嘅發展咧係好迅速嘅，同其他嘅呢啲傳統嘅強嘅全球金融中心嚟講咧，香港呢個方面咧其實係做得特別咁樣有優勢嘅。咁第二點就係香港其實佢除咗係全球嘅金融中心，其實更加之係我哋國家人民幣呢個走出去嘅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啦。咁特別係結合住而家內地嘅經濟嘅崛起啦，咁內地嘅廠商我哋嘅企業咧都有走出去嘅需求啦。咁所以香港嘅呢一個金融中心咧，佢就會更加之依托到我哋內地嘅發展紅利咧，更加之有競爭力，同埋令到全球嘅投資者都會對佢更加之有信心。
0: 您特别提到了哈，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还包括像财富管理，这两个作为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的话，您觉得这两方面是不是也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呢？
1: 哦，咁當然啦，係啦，因為呢個係一個一方面，我哋嘅就係睇到香港可以作為內地同全球雙循環嘅一個重要嘅聯繫嘅城市嘅一個重要作用啦。咁你話全球嘅呢個財富中心，其實就代表住一啲普通嘅公民或者係我哋講嘅高淨值嘅人士，對香港去幫佢哋做財富管理、資產運作係好有信心嘅，亦都係對香港嘅金融服務嘅一個重要嘅肯定。
0: 像财富管理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在这个金融发展方面不是那么的重要。您觉得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1: 咁就有一类嘅观点就认为咧， 點解我哋會覺得財富管理係好重要？係
0: 係。
1: 因為財富管理佢最直觀嘅就係高淨值人士，佢願意將錢、現金、資產放喺香港，咁意味住香港佢可以操作嘅盤係更大嘅，佢個靈活

0: 性同埋佢嘅優勢係可以更加之體現出嚟。咁
1: 嗯，
0: 簡單嚟講，就好似一個池咁，一個水池嚟講。
1: 系。
0: 咁你水池嘅水越多，咁我哋去游起身係咪就會更加好？咁如果你水池其實冇水嘅，咁我就算係想整出花，我想點樣樣，我係一個好好嘅游泳選手，我都冇辦法發揮我呢個能力。咁所以錢資產可以去到香港，本身就代表住我哋呢個產業其實可以有一個更大嘅發展空間。咁
1: 嗯。
0: 第二個方向就係話咧，其實資產佢係會吸引企業、吸引人才到香港嘅。咁直觀啲嚟講，而家我哋香港係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我哋就好需要有呢一方面嘅人才嚟香港啦，係咪？咁我哋需要加辦嘅辦公室啊，或者各類服務，全球唔同嘅，好似伊斯蘭啊、中東啊、美國啊、歐洲唔同類型嘅客户嘅財富管理嘅人才，我哋都會需要。咁呢個時候，香港就可以匯聚到全球嘅呢一方面嘅能力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再下一步啦。咁既然我哋又有錢又有人，咁自然企業就會希望去到香港去發展。所以就我自己嘅理解就係話，哦，唔好話睇財富中心，可能只係一個我哋簡單認為嘅幫人即係操作啊，或者做個資金運作
1: 管
0: 嘅
1: 理，嗯，
0: 一個管理嘅一個點。但其實佢後邊係連住好多高端要素嘅。咁所以呢個我哋當時我哋睇到呢一個新聞嘅時候，都會覺得好振奮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0: 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1: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2: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4: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5: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6: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7: 港澳全真。
8: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發表網誌表示，內地硬科技企業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彰顯對香港國際投資者網絡及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角色的信任與認可。陳茂波說，內地科企正渴望對接全球資本，拓展國際夥伴，他們對香港的期待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融資平台。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与国际接轨的管治准则，以及覆盖全球的投资者网络等，为这些企业快速适应国际市场提供了坚实支撑。对内地科技来讲，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来讲，香港则是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
6: 陈茂波指出，随住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三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8: 再来关注，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家，驱车前往澳门的医院，这个就是医生苗永瑞赴澳门接诊的工作序曲了。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去上班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吧。咁苗永瑞就话，最近呢一两年住喺横琴嘅澳门人越嚟越多啦。家阵我8:20从屋企出发，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佢话呢个系好事情啊，讲明呢度发展快，越嚟越有人气。
6: 上班速度虽然慢啦，苗永瑞嘅个人发展却跑出新嘅加速度。呢位28岁嘅澳门青年医师话俾记者知，他没几耐前升级为一家横琴澳资医疗集团合伙人，今年由考博成功，9月份即将前往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
8: 是啊，那2024年3月1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始实施分线管理。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就说，实施分线管理之后，合作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截至今年4月，合作区日均流动人口已经超过26万人，日均出入境通关车辆约12万辆次，其中近70%都是澳门单排车。今年以来，琴澳一体化的加速度更为明显。据横琴海关介绍，截至6月13号，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排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6: 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是澳门最核心的竞争力。琴澳一体化有望成为澳门发展低空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支撑。 横琴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总设计师、无人系统工程师协会秘书长舒振杰话：，争取打通跨境空域协调、数据跨境流动与监管互应，令更多企业愿意在琴澳布局研发、测试、运营总部，形成有竞争力的无人体系产业链。据了解 ，SUSE 目前已在澳门注册，在横琴运作，启动无人系统系列标准制定和发布。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9: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8: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显微镜下细辨病理切片，产线旁聆听大国工匠攻坚故事，光影之中触碰互动特效，非遗茶馆首作一缕岭南茶香。这些是广东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全新升级之后的首场线下活动的场景。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八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面向全省产业工人全面开放，着力打造粤工十分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 三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将技能培训课堂搬到产业链上，设在生产一线。
6: 广东电信手机卡测试工程师杨光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十分令他见识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实景，拓宽了岗位视野。他讲出了很多参训职工的心声，产业发展到边度，技能培训就跟进到边度。首场体验活动中，6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产业工人、职工代表分两队体验健康解码加低空领航和岭南文化加匠心传承两大十分路线，走进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广州利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茶博馆。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产业脉动，广东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1+30+60+M 三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持续深化，粤工十分正以实景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创新路径，为广东制造业当家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锻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8: 再来关注深圳海关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今年以嚟，深圳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深圳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5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同期呢，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
6: 从贸易伙伴睇，外贸朋友圈持续活跃。 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地区、东盟、中国台湾地区为前三大贸易伙伴。从出口商品睇，新质同绿色产品双轮驱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业贸易增长，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深圳货物贸易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你去 KTV 唱歌嘅话咧，有冇遇到过咁样嘅场景呢？点咗一首温婉嘅情歌，唱到高潮嘅地方，哇！屏幕上面突然间跳出一只面目狰狞嘅大猩猩，攞起支机关枪四周围咁扫射，原本酝酿好嘅感情瞬间冇晒。
7: 呢个唔系段子，最近唔少消费者反映 KTV 入边嘅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斗牛犬持枪奔跑的诡异的画面，中国风的英语意境竟然设成机械齿轮，有的画面内容甚至同歌曲毫不相干。
6: 嗱，呢啲 AI MV 到底系从边处嚟嘅呢？商家点解唔用原版的 MV 呢？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唔算侵权呢？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边个嚟保障啊？嚟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8: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9: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8: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10: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8: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11: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了，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8: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2: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他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 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8: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13: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0项这个

0: 放映权的规制，而因其携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旭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0: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1: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旭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也就是如果因服务商的原因获得合法授权而导致侵权的，那么，运营方相对应的损失呢，由曲库服务商来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旭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消费者进行付费的点唱的话，那么他拥有就是完整的收听以及完整的看到就是正版 MV 内容的一个权利。那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但提供的却不是原版歌曲以及原版 MV 的内容的话，这种不相适应的这个情形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然后呢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然后呢做出反应跟投诉。那么只有说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 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啊，一种名为 AITM 嘅钓鱼攻击正喺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呢种攻击嘅危险之处就在于呢，佢唔再单纯呃你用户嘅密码，而喺用户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佢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哋一直认为非常安全嘅手机验证码，最终呢摄取登录凭证。
4: 与此同时，浙江同乡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接获并篡改通讯数据，伪造购买凭证，令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以正版入库。据统计，该团伙累计提供假入库服务高达1.85亿单。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如何防范？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凡的报道。
5: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6: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5: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6: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5: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7: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5: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8: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0: 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首探世界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出行智囊团啦，阿晓露咧，会同我哋去下湛江噃。
8: 冇错啦，咁啊，因为咧我之前啱啱去咗湛江嘅流洲道呢度啦，咁啊同当地嘅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一齐啦，咁啊一齐去探访我哋中国后嘅一个栖息地同埋孵化地咁样嘅一个古仔，亦都了解佢自己。是怎样通过民宿经济去带动社区发展的。
7: 没错啦，咁可以了解一下既有那种保育啦，亦都有研学的功能在度啦，咁样之后是怎样样去到带动发展的呢，咁我哋阵间要了解一下出行智囊团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景区里面的展演。其实而家已经进化了很多 round 噶啦，唔同嘅阶段大家需求唔同啦，产品亦都有升级。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我們探世界 topic 會跟大家一起談談的。我們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訊先。
9: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訊。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海口美兰机场系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第一条通达西班牙嘅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嘅洲际往返航线，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嘅便捷空中桥梁，亦都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同埋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8: 呢条航线咧系由海航去运营嘅，咁啊每个星期六都会执飞，咁啊采用我哋宽体客机波音787嘅机型，咁啊计划咧系北京时间嘅晚上9:10啊嘛从海口起飞，去到晚上嘅11:25咧就会经停重庆，咁第二日嘅2:25咧就会从重庆出港，喺当地时间嘅9:00咧去到马德里嘅。咁啊，计划每个星期日喺当地时间嘅早上11:05，咁啊从马德里呢度起飞，去到第二日嘅北京时间10:00咧就会翻到海口噶啦。
7: 咁其实咧即系虽然话要技术经停一下重庆啊吓，咁但系事实上咧呢个时间吓亦都比唔少中转嘅航线速度快咗好多嘅。咁马德里航线开通之后咧，为咗美兰机场咧新增咗一个西班牙嘅全新通航嘅航点啦。一方面啦，即系大家去欧洲啊，开始一啲商务嘅洽谈啊，或者去观光旅游更加方便啦。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反向吓吸引啦唔少欧洲嘅旅客咧，透过呢个西班牙吓入境去到海南休闲度假噶。咁啊，仲带动咗两地包括跨境电商啦，同埋特色产品嘅贸易流通，亦都助力海南自贸港嘅高水平对外开放啊。
8: 我哋睇翻统计数据咧，从旧年嘅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以嚟啦，到今年嘅6月19日啦，美兰国际机场累计已经完成咗运输起降9.0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345.41万人次嘅。咁啊，国际客流系保持稳健嘅增长，喺航线网络方面咧，都系从过去以国内同埋东南亚短途为主啦，逐步向覆盖到 RCEP 成员国、联通欧美主要城市嘅方向去演进啦。
7: 咁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即系可以再拓展唔同嘅客源地啦，咁有更加多嘅直飞航线去到世界各地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花岗大峡谷啊吓。嗱，而家去贵州咧，除咗话要去即系爽爽嘅贵阳之外咧，去到睇唔同嘅橋梁啦，咁都成為咗咧，即係去貴州玩嚇，即係必不可少嘅一部分啦。咪特別係啦，即係花崗峽谷大橋啊嚇。咪今年以嚟啦，花崗峽谷大橋橋旅融合服務區啦，累計已經接待旅客突破130万人次啦，進出嘅車輛咧已經超過30万輛。咁啊，呢一棟橋點解特別咧？因為佢打橫打洞都係世界第一啊嚇，既係世界第一高橋，亦都係咧即係世界第一嘅斜拉索橋嚇。咪由舊年咧9月28日正式通車以嚟咧，用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变成了顶流的网红打卡地了。首先呢，它有这个625

0: 位高嘅 IP 啦，咁樣樣大家可以上去啊，飲下咖啡啊，嘆下茶啊，咁樣樣嚇。有橋上嘅業態，咁啊成為咗咧由設計之初嚇已經可以上去觀光嘅一座橋。咁啊再加上服務區啦，有本身嘅餐飲啦，亦都有啦懸崖嘅酒店啊，水幕燈光 show 等等嘅業態咧，亦都係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啦，特登去體驗啊。
1: 而且今年咧，我哋見翻從五一以嚟咧，仲有好多嘅活動啦，好似一啲露天嘅音樂會啊，夜間嘅市集啊等等，令到大家唔单止系路过打卡啦，慢慢转变成为我停留去体验啦，咁啊，亦都系带动咗即系周边嘅一啲好似小花岗村啊咁样嘅一啲小村庄啦。以前佢系一个空心村嚟嘅，咁而家咧成为咗好多网红嘅民宿村啦。所以其实睇翻成座大桥啦，桥旅融合之后，唔单止系缩短咗通行嘅时间，仲大旺咗周边嘅旅游，咁啊，直接提供咗就业岗位超过400个，间接带动周边嘅就业系超过2000人次嘅。
0: 冇錯啦，而家一座橋咧已經係一個產業啦嚇，唔係淨係咧一座橋咁簡單。以往可能咧就係一座橋啊好啊，交通通達度高咗啦，咁啊唔使你喺度停留啦，直接就跨江而過嚇，或者跨呢個峽谷而過咁。峽谷下面嘅即係花岗村，可能分分鐘仲變成咗更加冇人去嘅地方嚇。咁啊，而家就成為咗一個新嘅網紅打卡地嚇，亦都咧即係成就咗嚇，即係當地嘅一個新嘅產業嘅，亦都期待啦嚟緊嚇發展得越嚟越好噶。咁跟住仲要關注電影方面啦。嗱，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啦，咁啊日前就閉幕啦。但係隨住啦超長放映嘅延續，國際影視市場嘅無縫銜接，加上咧民商旅體融合等等啦，咁啊可以話咧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日出效应持续释放。
1: 没错，就好像今年这个电影节是打造了3个电影街区，现在呢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来的，例如在这个新华路的幸福里街区，还有武汉电影主题街区、大愉园街区等等，令到很多的朋友是观影加体展加去逛啊，饮饮食食啊，这样一站式的体验的，也有很多外地游客是专门是加入到这个其中。而且除了这个三大电影街区之外，我们还见到上海方面有很多的建筑啊、街角啊，也都是很有电影感和故事感的。所以呢也都有这个串联5区的光影地图啦，还有主打城市5感的这个电影节的花样玩法啦等等，是在相关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去传播，是融合了我们的文化和消费啦，令到大家是一去再去啊。
0: 没错了，本身上海这一座城市呢就已经是很多电影啊，又或者甚至电视剧啊，取材啦，或者故事发生嘅一个背景嘅地方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咧，点样可以将呢啲光影嘅地图串联埋起身咧？咁啊，令到咧呢一个电影节可以带旺一下文旅咧，都系吓今年咧上海国际电影节需要做，亦都想做嘅一点吓。点样可以拉动呢个城市嘅经济系好重要嘅一课啊吓。咁啊，今年咧佢哋就发起咗啦，有唔少影院啊，咁啊联动咧周边嘅商圈啦，咁样样一齐咧去做一啲深度交互。嘅活動，即係你唔係淨係話去睇戲咁簡單嚇，你既然都買戲飛啦咁樣樣，喺呢個票根經濟可唔可以擴展到電影嘅票根咧？咁樣樣進一步去到實現電影同消費嘅價值疊加咧，而家喺度做緊呢方面嘅探索啊嚇，咁啊亦都期待啦，嚟緊有更加多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日前啊江蘇淮安2026金湖荷花季就啟動6博，咁啊今年咧即係呢個金湖荷花季咧係集中啊嚇推介咧所有喺淮安當地嘅夏季。文旅系列啊，其实咧系一个主题活动嚟嘅，就并唔系净系荷花节咁简单，而家系一个季啦，咁啊推动啦文旅嘅供给啦，希望可以带动到消费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别样嘅活动啦，包括有摄影展吓，叫做啦杉河景秀带你湖城，亦都系同步上线，面向全国征集啦，反映下当地生态建设同乡村振兴嘅一啲摄影嘅作品啦，希望咧大家用自己嘅镜头去到记录低咧当地嘅发展咯。
1: 冇错啦，所以如果喺上海睇完呢一个电影节嘅相关周边之后咧，不妨去到隔篱嘅江苏呢度啦，睇下淮安嘅呢座河都吓。咁啊，睇翻今次个荷花季咧，系打造一个全龄共享夏日文旅嘅场景嘅。好似喺金湖荷花呢度咧，就会有9大嘅沉浸式嘅体验活动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着住康服去巡游等等，亦都可以送下一个睡莲吓，非常之有氛围嘅。咁啊，睇翻好似去到青年市集方面咧，亦都会去展销好似河牛相关嘅特产啦，咁啊，如果系大家中意去嗰度玩嘅话，亦都可以去玩下钓鱼啊，或者啲水上嘅活动啊，或者系啲睡莲嘅观赏啊、花船游览啊等等嘅。 同時仲有啲省級嘅飛圍叫做連雙舞，咁現場亦都會有啲互動同埋展演，大家都係可以去睇下噶。
0: 嗯，冇錯啦。咁另外咧，因為夜間啊，即係以往你話上河咯，咁啊梗係日頭係日光日白咁先去，咪先邊睇到啦，係咪先？咁啊而家咯，仲搞埋咧夜間嘅文旅消費系列活動啊，譬如話啦，好似三河灣水利風景區啦，就有呢個河風趣市夏韻遊場嘅主題市集啦，有唔同嘅特色攤位，除咗咧有荷花啊或者荷葉整嘅美食之外咧，仲有文創飛圍啊、清涼飲品啦，可以俾大家啦同步打卡嘅，咁啊唔使驚夜晚會悶親啦嚇。咁啊另外啦，講起啊頭先咪講完電影節嘅，咁啊又講荷花季嘅，咁啊如果咧真係啊唔會周圍行啊咁樣要喺屋企嚇，即係嘆住冷氣煲下劇咁嘅話咧，其實都幾多咧暑期嘅劇集啊嚇係陸續推新嘅。喂，今年嘅暑期檔啦，可以話咧有提質升級啦，亦都好明顯，唔同嘅平台咧都集中。暑期的影评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影集等大家去到看，除了说有现实题材的也都有古装的，这样可以说有很多的选择给到各位，大家如果在假期不想周围去热辣辣的话，猫在家都不错。
1: 嗯，没错，的而且确好像每到放假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着说、周围这么热，不如我们看场戏啦、样。所以今年见回在暑期档方面也都是题材非常之多位的，好像医疗啊、都市青年啊、家庭教育啊，亦都会有嘅，亦都会有啲年代嘅花字剧啦，亦都会有啲民生剧啦等等，咁啊令到大家咧喺屋企或者话去到戏院方面，亦都可以去睇翻相关嘅咁样嘅好好嘅电影吓。咁啊，见翻业内人士方面就表示话，有今年咁样嘅个变动咧，系因为当下嘅观众咧就唔单止系追求一个单纯嘅娱乐，系需要一啲解压嘅爽剧啦，亦都希望有一啲。照進我哋嘅現實去傳遞文化內涵嘅精品，所以咧今年嘅暑期檔就係多元互補嘅。
0: 嗯，冇錯啦，即係以往大家覺得唉睇電視劇都好啊，唔使動腦嘅師奶劇啊咁樣嘅師奶劇啦，可能會將即係電視劇嘅呢一個藝術嘅門類啊係輕矮化，感覺好似好難帶俾大家啲咩深度嘅思考咁樣嚇。但我見到其實今年嘅暑期檔都多咗好多咧，可以稱之為單元劇嘅嘢嚇，即係佢可能係一個系列嘅電視劇啦，但係可能佢每一集嘅這個分集內容是一個即是小故事咁樣樣啦，那個深度明顯是比以往的一些古偶啊嗰啲會好好多啊嚇，亦都咧即係節奏會明快一啲，希望咧可以滿足到咧即係觀眾下嘅新需求嘅。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稍後翻嚟咧會有出行智囊團啦，會有阿曉露帶我哋去湛江，既有環保。又有研學，亦都有社區營造的一個新的模式，可以一起了解一下。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啦，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硲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硲洲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4: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庄，对，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硲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从站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硲洲岛这个岛上的。硲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

0: 对，会长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饲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0: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蚝，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2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圆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圆尾后。那圆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
2: 没有人吃
0: 它。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我也要躺着游。对，所以

0: 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鹤的眼睛在哪里？鹤的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它的眼睛，这两个是它的复眼，对，它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它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的很。对，后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1: 嗯，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它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它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它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了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他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他要产卵的时候，他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他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鄱州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3: 这个像这个还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在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个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就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的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蜕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

0: 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退，它在退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龟会导致它退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退，就有可能会死掉。
1: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它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它的产卵场，所以它的一个是它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的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1: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啊，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啊。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1: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0: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生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生境。你看退潮之后，这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之后，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 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

0: 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1: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之后。
1: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其实讲翻到呢一个话题咧，都系我哋咪后一次倾偈，就觉得诶，其实喺啱啱过去嘅端午啦，因为我都去睇咗，应该讲我用两日时间吓，三日入边嘅两日啦，去沉浸式咁样入到一个。算是戏剧环城的地方，去看了很多套剧，咁然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感慨啦。因为其实如果大家都是喜意去到某个目的地，跟住睇翻一啲戏剧的话咧，就会好明显咁样感受到。就好似以我为例，我细细个嘅时候去旅行咧，会听到即系。屋企人就會話：，有一部咁樣嘅咩印象乜嘢嘅當地嘅呢個名嘅咁樣個戲劇咧，佢就會去講到當地嘅故事嘅。咁我唔知係咪細細個理解能力有問題啦，我就會覺得我睇唔入腦。係啦，咁再之後咧就是、我再大少少啦，我就可能係同同學啊，或者係同屋企人啊，再去睇一啲叫做遊見乜嘢嘅嗰個系列嘅時候咧。我就會感覺到我自己是更加容易去理解這個劇情，而且我的小朋友在比起我去看印象系列的時候再小的年紀，他們看遊見系列的時候他們都會更加感興趣。今次呢我就去看個叫做子遊的系列，那個系列呢就是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我不會帶小朋友去的，那種感覺是我覺得雖然我是更加之樂在其中了，但是它的門檻是升高了。
3: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能即係景區展演嘅唔同嘅發展階段啦。你話當年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啦，我哋講緊哇印象系列啊，即係俾到大家可能好大嘅一個衝擊啊。嗰陣時嘅嗰個衝擊咧，係感覺話啊突破咗某種嘅藝術之間嘅壁壘，即係可能你以往會覺得話類似咁樣嘅展演唔會喺旅遊景點裏面出現啦。佢可能換咗一個唔同嘅空間，即係以往可能喺劇院裏面做嘅。咁 OK。由印象系列開始，大家發現哦，原來可以實景做嘅喎。咁個實景可能係一個當地嘅神話傳說，或者係一個可能好簡單嘅故仔。我哋其實而家都會發現話你對比起話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咁樣嘅形式咧，好多時候舞台演出佢可以帶俾大家嘅呢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可能其實會更簡單嘅。即係因為你舞台你可能透過舞蹈啦、燈光啦嗰種效果，你好少話有太多嘅台詞或者對白去展現嗰個角色自己嘅心路歷程。更加多話你唔止得話你鏡頭可以 zoom 對塊面好近啊咁樣，你只可以透過一啲學好大嘅肢體嘅動作，你可以了解到一個大概啦咁。咁但係當年嘅大家覺得創新嘅點或者刷新認知嘅點，可能就係、原來
4: 實景
3: 係啊，原來可以實景做噃咁，哇，好宏大嘅規模，好多嘅演員啊，就覺得哇，此生必看啊，一定要睇一次啦，要感受一次啦咁，係帶嚟一種咁樣嘅衝擊，係就係藝術形式上面嘅嗰種衝擊。咁我覺得呢、這個。

0: 你話如果換轉而家再去睇，就可能大家感受到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融合或者更加多啊 crossover 更加多之後，就覺得、哦、可能呢樣嘢已經不新啦，咁樣同當年比新呢樣嘢不新啦。咁到第二個階段就係又見系列啦，又見系列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再進化咗，即係可能以往就會覺得呢件事唔應該出現喺旅遊景區，咁啊變成咗一個實景。到後面又見系列，你就會覺得啊，佢唔單止係一個實景，呢個實景其實可以規模唔宏大嘅，佢可以細嘅，佢講嘅故仔可以更複雜一啲嘅，喺就發現哦，原來實景都可以咁做嘅。咁你就會變成咗哦，大家對於嗰個內容內核有更高要求嘅朋友，就會覺得哦，呢、這個故仔唔再係咁簡單嚇，啊男仔追女仔，現代凄美愛情故事，大家對唱山歌咁樣，唔係咁簡單嘅一樣嘢喎，邏輯佢可以為你帶嚟一啲思考嘅，可能更複雜一啲，你會感受到裏面嘅更多嘅文化內涵，而唔係嗰種話哦自然景色去到俾到大家嗰種神話傳說嘅嗰種感覺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第二階段啦。而曉露啱啱喺呢個河南省啊，睇完嘅呢一个只有
1: 系列，
0: 我觉得又系即系从空间上刷新咗，佢唔系话个实景大定细嘅问题，而系原来
1: 佢喺一个一无所有嘅地方凭空做咗，
0: 佢可以凭空做一个世界观出嚟，不但止，而呢一个凭空做出嚟嘅舞台好大，你作为观众，你喺个舞台中间。即係嗰個衝擊可能比大家又唔一樣，你成為咗嗰個演出嘅一部分，你唔係去睇呢一樣嘢，你去體驗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就變成咗一個第三階段嘅事情。所以如果從呢個發展路徑上面嚟講，係一個不斷進化同埋不斷升級嘅過程咯。
1: 但係其實我會有一個疑惑啦，就係話點解呢個路徑會係咁樣嘅？如果你話第一階段咧，就係將我哋舞台上邊嘅嘢搬到去實景咁樣。而第二個階段就是我們可能會搭起一些去配合這個實景，在個景區搭起一些東西，去令到我們更加容易將這個故事講深。我覺得這一步的進步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其實很多的遊客他都是去到那個景點之後，覺得這個景點他如果他懂得開口講嘢就好難，這個時候呢就應運而生一個這樣的項目出來，就令到那個景區懂講嘢了。但是去到第三個階段，其實即作為商業運營的這個方向來講，我其實是不明白為什麼他會進化到這個階段的，即他又不是一個景區，他甚至可以說是他不依附於一個景區，他自成一個景區，是的。咁呢件事其實唔會賠錢咩？我喺度諗呢個，
0: 所以我哋其實今日探討嘅一樣嘢，唔係話大家嘅體驗升級咁簡單。
1: 體驗我哋可以聽日再講。
0: 我哋聽日再講嚇，但係問題係在於你話從一個叫做咩咧，即係邏輯上或者商業邏輯上，佢帶嚟嘅盈利點喺邊度？因為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好似好簡單，同樣係媒體咁樣啦，即係可能以往媒體係廣告收入啦，又或者可能報紙係發行收入啦咁樣。其實景區都一樣㗎，之前我哋都探討過話啊，景區可能以往嘅就係門票經濟，跟住後屘咧就變成咗我大家希望發展景區內嘅二次消費。咁跟住你就會開始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可能印象系列又或者又見系列，佢係歸根到底佢係賣票嘅，佢係透過呢個票務嘅收入去到覆蓋佢前期投入嘅，包括你好宏大嘅燈光啊，演出過程當中嚇、演員們嘅 A、B、C 班，佢哋可能有三套唔同嘅班底去輪流去到做呢個演出，你要養人嘅，咁 OK。但係到新嘅嗰個模式咧，即係只有呢一個模式咧。就是因為他亦都不依靠於某一個獨特的景區，所以他的那個商業模式就好像要依賴二次消費，那個演出好像僅限引流作用咁樣。
1: 是啊，如果從呢個方向去諗嘅話，我好似感覺上我係已經感受到啦，就是成個片區，可能戲劇是最不重要的那一 part。 雖然我一開始大家都是奔著這個戲劇去的，包括你去看很多個社交平台上面的攻略，都是教你怎樣去選擇，
0: 怎樣去看完它，
1: 是啦，但是實際上當你去到你會發覺
0: 處處是消費是嗎？
1: 你可能由不到你選擇，除非你去買所謂的什麼速通票、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是哪裡近你就去走哪一步，是啦。佢可能所有嘅故仔之間佢有連續性嘅，同埋咧，即係頭先你咁樣講，我就會隱隱約約有種感覺係佢。

0: 嘅票多數都係一日或者兩日，係睇唔曬嘅。即係我覺得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一種原因，去導致到大家會覺得，哦，我留低咗一啲遺憾，我下次仲要再嚟。
1: 嗯，有種復購嘅心理喺度咯。嗯，但係點樣都好，你唔依賴嗰個門票嘅收入，或者你唔係僅靠門票嘅收入去到俾到呢一個盈利嘅空間咧，對於旅客嚟到講，呢一種商業模式嘅優勢係在於你會覺得個門票係物超所值，即係譬如話我俾到一個機會你，你入去，你個門飛就係咁多多噶啦咁樣樣。咁但係你淨係買飛嘅過程，或者你買入完門票嘅嗰個過程，你係忽略咗裏面可能會有二次消費嘅項目，你裏面嘅食嘢啊，裏面嘅消費啊，買嘢嗰啲你會完全忽略。你淨係奔住嗰個世界觀而去，同埋你有一種可能性創造俾你，就係或者一種幻象啦，就係你買個兩日票，你可以睇曬廿幾個演出。
0: 實際上睇唔曬，
1: 係，但係當然你睇唔曬，但係你睇唔曬之後，你體驗過之後，你又覺得唔憤氣，我要去多次，
0: 再買多次，
1: 係，所以佢其實就相當於將你嗰個廿幾次嘅嗰個演出嘅成本攤分咗喺你未來復購嘅呢件事上面，亦都將佢所有嘅呢個成本，就好似你首度門票係平價，或者首度門票甚至免費，或者演出嗰啲免費，但係你入去裏面嘅消費啦，你帶嚟咗人流之後，裏面嘅鋪位嘅租金啦，嗰啲嘢係可以為佢嚟到帶嚟更加穩定嘅現金流嘅。因為可能對於一個景區嚟講，佢嘅商業模式就係，我唔可以，譬如話，如果假設印象系列咁樣，我每一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入場嘅觀眾少，咁我都該開我都仲要開噶，我該演我都仲要演噶咁樣。咁但係當呢件事攤分到去我景區裏面唔同商鋪嘅月租金或者點樣，佢就可以變成咗一個旱涝補收嘅事情。你嗰個租金無論係點樣點，你唔好理，你一到五可能淡啲，唔緊要，我星期六日我勁旺。對於嗰個商户嚟講，佢可以覆蓋到嗰個租金成本，但係對於景區嚟講，佢就將呢一個平攤咗喺日常閒日嘅呢個日子。我覺得其實呢一種商業模式係更加聰明或者更加隱性嘅一個做法，令到大家覺得，我可能投入嘅成本冇想象中咁多，甚至你會懷疑佢係咪維皮得掂，然而佢又可以延續咁耐嘅原因。
0: 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嚟講嘅話，佢就真係唔係一個簡單嘅，好似一個咩劇場，又或者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劇目，佢更加似係一個獨立嘅景區。
1: 係，
0: 佢包含咗以前我哋，即係佢以前可能依附於某個景區，而家佢自己就係個景區，同時佢又擺脱咗天氣嘅限制。係
1: 啦，
0: 佢又唔需要話我一定係實景嘅時候，一到落雨就冇得演啦咁樣。哇！如果係咁樣，我可以理解啦。
1: 佢商業模式可能更加似一個有演出嘅 shopping mall。
0: 哦，係。
1: 可能有啲類似咁樣啦，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喺呢一種嘅即係觀察當中，或者喺唔同嘅呢一啲實景演出嘅迭代當中，可以睇得到呢一種文藝演出嘅呢一種產業嘅邊界，其實同埋商業嘅融合可以話係越嚟越絲滑啦。咁所以嚟緊啊，仲可以進化到咩程度咧？咁亦都要期待業內人士會有更加多嘅考試嚇。咁之後我哋有機會嘅，可能會再同大家探討一下，從旅客體驗嘅角度嚟到講，有啲乜嘢唔一樣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 触动。

0: 心，为你而嚟。
1: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2: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
3: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祖国现实游》诞生于1964年，由薛祝国作词，秦永成作曲，李世荣首唱，刘秉义录制唱片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旋律铿锵昂扬，歌词质朴有力，没有华丽修饰，却生动铭刻了一段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成为深植于民族记忆、永不褪色的时代金曲。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石油资源极度匮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为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自1960年起，大批石油工人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奔赴冰封苦寒的松嫩平原，打响了大庆石油会战。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数万建设者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打响了一场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1963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自给，我国基本告别贫油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在大庆油田从事文艺工作的薛祝国，将常年扎根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的深刻体验，化作了滚烫而朴实的词句。同年3月，作曲家秦永成随采风团来到了大庆，与铁人王进喜钻井队共同生活，被石油工人无畏艰险、敢拼敢干的精神深深感染。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谱曲，以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旋律，将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全然融入了动人乐章。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歌成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励全民奋斗的时代强音，不仅鼓舞着一代代石油人攻坚克难，也让在党领导下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如今60多年岁月流逝，荒原戈壁已变为现代化油田，人工开采已演进为智能作业，我国已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油气工业体系。时代在变，装备在变，环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在党的旗帜下踏实苦干、为国担当的奋斗本色，不变的是这首经典歌曲所承载的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与力。

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0: 强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子瑜嘅歌声抚平内心皱折，令我哋学识同遗憾共处，同曾经执拗嘅自己温柔相拥。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黄俊海《无人乐园》。

听到嘅系孙怡演唱嘅歌曲《遗憾》，后嚟先明白有啲故事其实冇结局，嗰啲藏喺岁月咒字入边嘅牵挂同道别，都有一个名叫做遗憾。孙怡选择用最细腻嘅轻语质感，重新拆解呢首老歌，喺新嘅编曲中透住治愈嘅暖意，希望能陪住你同阿哥留喺记忆当中嘅人，好好讲声再见。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协同《漫游记》。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头先听到嘅系郁可唯演唱嘅歌曲《生活很美》，温润嘅嗓音向我哋缓缓到嚟。正系因为生活中仍然有好多不完美，先令到呢个世界多咗生动同鲜活。从同自己同其他人嘅拉扯，聚到最终嘅和解，对于每个人嚟讲，呢个都系一种成长，亦系生活中嘅美。继续听到嘅系嚟自黄霄云《小云》。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有沒有遇到過一些糟糕的時刻，開會講錯話、約會搞雜等等？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會在瑣碎日常當中有過類似的煩惱時刻，但請不要急著在這些小插曲中責怪自己，因為你已經做得很好了。將人生當作一場漫遊，也許是不一樣的風景。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是来自刘婉玲的演唱《门》，这是一首以极简旋律的歌曲。她通过门这个意象探讨了怎样同自我隐喻情感的枷锁和内心的困局。那道门好像是道枷锁，困住了我动弹不得。温柔平静却暗藏忧伤，让我们跟随音乐对过往故事一起释然和告别。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天空》。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呢次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张力。歌词当中满是自我追问，那些清醒的释怀，终在旋律渐缓时化作温柔的和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治愈歌声，抚平内心皱折，等我哋学识同遗憾共处，同曾经执拗嘅自己温柔相拥。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25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

0: 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了，但是最近大湾区的龙船比赛还在精彩进行。今期节目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来认识一下广州市级的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伟潮。听听他讲讲啦，怎样令到每个龙头都独一无二的故事。另外还会带来专访，专访到深圳国际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同大家关注啦，从国宝归来到未来艺术。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8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知名音乐人常石磊以花入歌，他的作品《花醉岭南》以普通话和粤语歌咏成长之地，在尾段会同大家听听这首最新的作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一段的时间，相信不少人都去体验和感受了各式各样的传统民族活动。其中爬龙船无疑是气氛最热烈的，亦都是最受欢迎的传统活动之一。例如龙船竞渡、龙船漂移、飞掌逐浪。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赛龙舟不单是一种水上的竞技运动，更加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龙舟文化更加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历史积淀闻名于世。而在这片沃土之上，张伟潮他是广州市级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是以独到的匠心和技艺赋予了每个龙头独特的灵魂。龙头和龙尾被尊为龙舟的灵魂，是可以拆卸的独立部件，常年放在祠堂进行供奉，到了端午之前才会被请出来镶嵌在龙舟之上。而龙头是不同于龙船，它是由多块的木材装嵌而成。除了龙角需要另外装嵌之外，龙头的主体是一块原木雕刻而成的。一个龙头的诞生需要经过设计、开样、雕刻、打磨、抛光、上漆和装饰等多道的繁琐的工序，凿、锉和刻刀各种的雕刻工具更加是轮番上阵。龙头雕刻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伟潮，他是一位85后的广州黄埔下沙村人，从细在传统龙舟文化熏陶之下长大。10年前他辞去了汽修学校教师这个职位，成为了广州为数不多的手工龙头制作者之一，亦都被誉为最后生的龙头专职制造者。他成为了广州唯一一位年轻的龙头雕刻非遗传承人。与此同时，他是创建了广州市龙舟传统文化促进会的。现在张伟潮一边经营着自己的雕刻工作室，一边招收徒弟开讲座，希望能够将真正的传统龙舟文化传递下去。最近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专访到广州市级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伟潮，一起来听听他是怎样令到每个龙头都独一无二的。
3: 张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非遗项目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张伟潮。
3: 端午节期间，岭南龙舟竞渡盛景也刷满了屏幕，而龙头呢，又是整条龙舟的灵魂，能否用一句话来阐释广府龙头雕刻技艺的文化价值呢？
4: 主要是综合了一个村落、一个族群的一些文化的脉络和符号吧。

0: 那他经常会把在雕刻的过程中呢，会加入很多关于这个村落的一些文化，包括这个村落的一些姓氏、宗亲，还有一些这个村落供奉的神灵、图腾啊，一些他所信奉的一些东西在里头这样子。
1: 您自幼便和龙舟结缘，出身在岭南水乡的成长环境，您是如何爱上了龙头雕刻这门手艺的呢？
0: 在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岭南水乡，都是有几百年的一个龙舟的一个文化的历史，在过去也没有说像今天这样子去专职去制作龙头的，可能也是在每个村，等他有机会做龙舟的时候，他就会找村里面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木匠进行雕刻这样子，所以是兼职去做。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就龙舟的文化开始复兴起来，就慢慢开始有了需求量，一下子就开始多了起来。在我们小时候是从小接触这个文化，然后到自己长大的时候，又伴随着这个龙舟文化的复兴，又有了这大量的这些制作的需求吧，慢慢就从爱好氛围，因为环境的需求，就走上了这个龙头雕刻的这个手艺的道路吧。
1: 早年您拥有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毅然辞职呢？专职的深耕龙头龙尾制作呢？从业这十几年来，支撑您坚守这门传统手艺的核心信念又是什么呢？
0: 毕业之后就学校就把我留着在学校当了老师，我是比较想有自己的工作的，就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幻想自己未来会有一个工作室有工作台挂满我自己的工具，每一天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这样子，是有一个这样的追求。那时候就年轻，我还是想试一下，我就搏一把，就把老师这个工作辞，然后回到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开始自己搭建自己的小小的工作室这样子，哪怕我在那里跌倒了，我从头来还年轻嘛，当时就这么想。
1: 从最初的入门摸索到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记忆的瓶颈？
0: 我生在这个时代，然后在这个时代你做龙头，而且在这个时代你去发展非遗这一块的方向，我觉得是相当幸运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的时间节点呢，从小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龙舟文化开始复兴，然后到我们自己可以参与到龙舟活动里面去，那时候也是广州的亚运期间，对龙舟活动啊各方面的也推了一把，然后到自己成年了出来工作社会了，又遇上了国家社会对于非遗啊这些事情的重视，是吧？然后我觉得是自己是相当幸运的，所以说在中间过程里面似乎没有遇到过一些小瓶颈。我觉得自己遇到最大的瓶颈就是订单太多，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去分配这些工作，做龙舟的工作以及组织这些龙舟活动的工作，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怎么去带领自己的团队啊等等，这些反正是可能是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管理方面是我最大的瓶颈。
1: 很多人说龙舟是岭南人的精神图腾，在您看来，这门手艺对您而言是谋生的技艺，还是一种文化使命呢？
0: 更觉得它是我们一个文化的使命吧，可以说是。我在做龙头的时候，我也问自己，龙是什么？龙舟是什么？但是现在似乎很多人连龙是什么，或者是为什么划龙舟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在远古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大自然的一些气候的变化会影响我们的农耕社会的一切，就影响我们的丰收这样子。那大家就把这股大自然的力量给具象化表达成为，哦，这股力量就叫龙。然后我觉得中国人对龙的信仰其实都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然后我们每一年划龙舟就是祈求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其实就是在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在做一些愿望，是吧？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份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传承这门手艺更是一个文化的使命吧。
1: 广府龙头龙尾制作技艺是完整的传统技艺体系，一套完整的龙头作品从选材到制作成成品需要经历哪些核心的工序呢？最耗时、最考验匠心的环节又是什么呢？
0: 它一般分为选料，然后设计、粗雕、细雕、打磨、上漆，最后把安装这些装饰品，包括龙角啊、龙珠、龙须啊等等， 这些基本上是这些工序吧。然后我觉得最繁琐最难的工序是在于一方面是设计，另一个就是在初胚，就是这所谓的设计，就是我们要跟不同的村落不同的龙舟队因应他们的一些要求做一些设计。可能有时候我们面对更难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这个龙舟队或者是村落的文化，我们会反过来去让他们要求去他们回去去重新去找这些东西，重新拿到我们的工作室来共同去探讨这个龙头该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做。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相当重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让他们因为制作新龙舟而做龙头这件事情重新认识了自己村的文化，他们才是主要的传承的群体。如果只靠我们传承人的力量就太单薄，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应该要去了解。然后其次就是要打胚，所谓的打胚就是出雕，就是有一块方方正正的木料，从我们前面的设计的一些概念一些草图的一些图纸等等，怎么把它实现出来，用手工用凿子斧头锯子等等的工具变成把它雕刻成为一个大概的龙头的雏形，这个过程也是挺难的。
1: 在您看来，广府龙头雕刻技艺有哪些独特的工艺特色和审美特点呢？
0: 广府龙头呢，就它就是小而精啊，小巧玲珑，它是比别的地方的传统龙舟的龙头的尺寸都要小，这是归咎于我们广州这个地理条件跟我们的风俗有关。因为我们广州这边的龙舟呢，是在一些狭窄的河涌里面去划，而且这些龙舟又相当的长，可能有三四十米的长度，这么长的龙舟呢，在狭窄的河涌小河里面划了，它可能遇到拐弯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龙头抱回来收回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太大的龙头，要小巧要轻巧这样子。但你别看它小，它就把很细的一些功夫做到龙头上面去。可能一些大大的龙头，外地的有一些大大的龙头可能的线条相当的粗犷，我们的小小的龙头呢，它就反而可以做更细的一些细节在上面去。对，所以我觉得看广府的龙头，看广州的这些龙头吧，就是小而精，小巧玲珑这样子。
1: 行业内制作一个龙头的耗时差异比较大，快的有四五天，慢的呢有20多天。那么影响作品品质和工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
0: 一般呢，龙头制作对有快的3-4天、4-5天，长的更久，可能20-30天都会有。其实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龙头的设计，从概念的时候你要不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去这个地方村落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到你下面这个作品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用时间的衡量，可能是要灵感，或者是你去了解的信息量够不够这样子。然后就到我们如果有一些设计是相当复杂的龙头，它可能在制作起来它的程度就会更加复杂，它的技术会更加的高。最久的一个龙头龙尾的制作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1: 一般在制作上选材会喜欢用哪些传统的木料呢？
0: 我们传统的龙舟一般是用春甸木来制作，那么龙头呢，其实它用的是香樟木来做这个龙头。在古代的时候，人们觉得这种香樟木呢可以辟邪，其实到了现代我们更科学的解释这个角度，就是香樟木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这股味道能够防虫能够驱虫，所以呢香樟木的质量也不会说太重也不会太轻，而且它可以用100年之久。所以我们一般在制作龙头的就会选用这些香樟木。
1: 传统技艺讲究手工初心，如今的机械化的雕刻非常的普及，您始终坚持纯手工的打磨，那手工工艺不可替代的精髓体现在哪儿呢？又是如何守住传统工艺的原汁原味呢？
0: 机械化的话，它就说白了就是工业化，它可能更适合于那种批量化生产的。如果每一个龙头都只有一个的，每个龙头的样式只有一个的话，如果你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讲的话，生产的成本会比手工远远的大得多。那么我们手工的话，其实所谓的手工的初心啊，我觉得是我们能够可以单独为这个地方去设计一款龙头，然后做出来这款龙头，通过手工本来手工做的每一样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它都是会不一样的，哪怕是 你想一样它也不可能一样嘛，是吧？因为手工的制作你也没必要通过机械化工

0: 业化去生产，因为它就只有一件。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做一个龙头，可能几十年后或者上百年后，这个龙头还在，我们的后人会看到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他可能还会接触到这个龙头，还会使用到这个龙头。对，我们现在在做的不只是一件商品，不只是一个工艺品，做的是这为这个村落，为这个龙舟队做他们的文化的图腾，他们的一个传世的一个龙头。所以我们不可能太敷衍他们去做，我们要必须要认真去做。
1: 龙头的纹样、造型、配色都暗藏着民俗寓意，不同的村落、不同的赛事的龙头设计是否会有一些区别呢？而这些细节的背后承载着哪些广府民俗文化内涵呢？
0: 一方面是包括他们，就是我们广府龙舟呢，它更多的是以一个村落里面的一个宗族为一个群体，而组建的一个团队。在过去很久的时候，其实在隋朝里唐朝的时候，所谓的广府地区以前叫百越地区，以前是没什么人的，可以讲是。然后到唐垂年间呢，可能我们有经过很多的一些迁徒，有很多中原的老百姓因为战乱，可能疾病、瘟疫等等的原因，慢慢逃难到了我们广东这边。到这里落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像今天这么有法治社会一个环境。过去可能就是大家互相争有利的条件，土地、水源是吧，必须就是要，哎，你怎么不会被欺负呢？大家就想到办法，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族群给壮大，才可以不被别人给欺负，自己这个族群才可以得到更有利的一些条件。这样子，岭南地区的很多祠堂跟我们北方不一样，北方很少看到祠堂，在岭南，在广府，到处村落都会有这些祠堂。这就是因为这个族群，也通过祠堂来聚拢我们这个族群的人心，聚拢了人心之后，你也不可能天天跟隔壁的村去干架，哎，这里的老百姓就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节日，特别是在端午节，我把我们的族人同时坐到龙舟上面，去展现这个族群的势力，就可以给到隔壁的村去看一下我们的实力在哪里。大家就通过这些传统的节日，一方面联谊，一方面也可以展示自己的力量，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纷争。那么还有就是族群的东西，我们要融入到我们的龙头的作品的创作里面去。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些村人也会供奉很多的神灵，像我们广府这边呢，有供奉的神话里面的神灵吧，他们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会把这些神灵请到这个龙舟上面去坐镇。其实我们广府人就是通过龙舟作为这个神灵的水上游行的一种行为，也会把他们这个村落信奉这些神灵的一些内容融入到我们这些龙头里面的设计以及创作里面去。
1: 作为85后的青年传承人，您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是否对龙头造型、纹样、应用场景做过一些年轻化、现代化的创新呢？
0: 对，我们一直在做创新，就是现在目前啊，在龙舟这个圈子里面，有保守派，也有创新派。保守派就是说，哎，我们要保留这些很多传统的样式，人的龙头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不能变，这是保守派。还有一些创新派就是说，哎，我们要搞很多的创新，要把龙头的做得更加的什么时尚一点这样子。我是取决于这两者之间，我是两方面我都有赞同的地方，也有反对的地方。赞同的地方就是创新派吧，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清代的龙舟，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创新啊，比清代的时候。然后有没有，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清代，我们站在清代的角度看明代人划龙舟，是不是也有变化了，是吧？每个时代都有一直都会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不断在创新，是吧？也适应这个因应这个社会当下的一些需求而变化，这是我比较支持这个创新派的。但是在创新的同时，我们要守正，所谓守正创新，你麻木的创新把龙头变得完全变得所有的模样，或者是完全脱离了它原来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就纯粹为了一个创新而创新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 泰国

0: 保守啊。我们所谓的守正创新，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也该传承一些是什么样的精神，这些东西我们要懂，所谓的守正。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些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再进行一些创新，就不能把它的根给变了。
1: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龙舟文化，但深耕雕刻手艺的人却比较少。目前技艺在传承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你又有哪些规划呢？
0: 其实呢，现在关注我们制作龙舟这块的人其实还是会越来越多的，但是呢，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行当里面的人呢可能并不多。任何年代的一个非遗吧，我觉得都要跟市场要连接起来才行。所谓的非遗项目，见人见物见生活，它所谓的生活里面就要有人的需求，有市场的需求的一部分才可以支撑得了它。但是在我们这个龙头的制作这个领域里面，其实现在市场份额是市场是很小的。你看本来这些传统的龙舟划龙舟的村落也不多，它也不是每一年才都会做龙舟，一个龙舟用几十年，所以它本来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不大。然后你市场需求不大的话，你就很难有一个行业去支撑这些人才。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变化，就是说除了制作龙舟以外，尝试做很多的一些龙舟的周边，包括一些龙舟的小模型小摆件这样子，这些学徒的生活给支撑起来才行，不然的话熬不下去的。
1: 对于年轻一代，对于未来非遗的传承，您有怎样的期许呢？
0: 未来的话，还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非遗这块吧。现在反正现在全社会的力量其实都很给力，对，给在非遗这块，就不要看这些非遗的表面吧，多去了解啊，每一个项目它背后的一些历史、一些故事这样子吧。
1: 好的，感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总台大湾区之声嘅记者于洋咧专访到广州市级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张伟兆啊。虽然过去的一个周末这个端午假期就已经过了，但是最近在大湾区各个地方都有龙船活动继续上演。例如在今个周末6月27号到28号在香港会有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27号星期六和6月28号星期日的朝早8点到傍晚6点。地点在九龙尖沙咀东部海滨。香港年度龙舟嘉年华主赛事是汇聚全球和粤港澳大湾区数百支的队伍，海滨免费观赛配套市集演艺是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国际龙舟赛事之一。而今年适逢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50周年的时间，我相信会有更加之多精彩的元素恭候阁下的。另外在广州都会有2026广州天河区的龙舟邀请赛，时间是6月27号星期六的朝早9点到晏昼4点，全天都有赛事。地点在广州天河区新塘街道新塘水库。这个是区级的官方重磅赛事，有30几支的海内外专业队伍参赛，免费观赛，环湖步道是视野极佳，地铁21号线6号线可以到达，湿地湖景赛道兼顾竞技和生态风光。另外在佛山的南海还会有蝶教龙舟国际精英挑战赛，就是水上 F1 的漂移比赛，时间是6月27号星期六，地点在佛山南海的蝶北潭头村，在那边有潭头狮湾的赛道。蝶教龙舟收官的重头戏，全国的顶尖漂移龙船队伍是同台竞技，泽河急湾高速过湾，视觉冲击力是极强的，岭南传统民族特色拉满，免费围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今个周末继续在大湾区各地上演的精彩龙舟赛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去深圳看看。无奈之前，深圳国际美术馆是对公众开放。这一座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海领衔设计的大型国际化艺术场馆，以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为核心定位，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国际交流于一体，正式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和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交流新枢纽。最近深圳国际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深圳国际美术馆作为大型综合的美术馆，以现当代艺术和未来艺术为研究，搭建起了融通国际艺术精髓、赋能中国艺术创新的重要桥梁。我们听听张子康馆长的分享。
3: 我们馆有三条主线来构建它的一个学术体系，一条呢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一个呢就是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再一个呢就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这三大主线呢构成了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也有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线索的连接点。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连接上呢，我们想怎么把这个时间都拉到了一个博物馆跟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新模式，这样的一个连接上。所以说我们想呢，就是这个艺术与科技这一块，我们跟这个当地这一块连接呢，我们做了这个艺术与科技双年展。东西方对话呢，我们这儿呢也做了这个匈牙利国家馆的藏品展。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它代表了匈牙利国家馆的一个水准。虽然这个国家馆里边啊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就是说我们课本现场的代表作，但是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大艺术家在转型期早期的作品我觉得是特别充分的，就可能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五个世纪的整个的一个跨度的这样的作品呢，能够形成一个西方艺术史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从这里边能够认识到西方艺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脉络，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跨度里边啊，一个美术史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央美院的藏品展，它是把中国的这个

0: 近现代的很重要的这个书画作品，这次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这里边有武常书啊、齐白石啊、徐悲鸿啊等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展览呢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中央美院这个收藏呢都是徐悲鸿那个时期亲自来收的这些作品啊，大部分，所以说他们每一件作品的质量啊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在中央美院教学当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这些藏品就是学生要看到这些原作啊，要去学习，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通过看这些收藏呢，能够把我们这个近现代的啊这样的一个书画啊，我们的艺术发展的一个脉络，也能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让大家去认知啊。再一个展览呢，还有一个兽首展啊，就是这兽首展，当然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兽首回归的事情哈，大家也都熟悉。所以说有四个是这个真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圆明园时期的这种兽首的工艺的这种精悍。跟着兽首同时展出的还有这个青铜器跟佛像的这些展览，这些展览也构成了我们这个古代绘画跟当时跟圆明园清代这些兽首的一种造像上的这种关联。我觉得啊，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义的相连接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1: 作为拥有今日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顶级艺术机构运营经验的资深馆长，张子康馆长是将如何运营深圳国际美术馆视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实验性和挑战性的一次实践。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出说，大型综合美术馆必须要跳出单一的学术视角，构建面向多元观众的多视角认知系统，打通传统和当代、经典和创新的时间维度，令到不同背景的观众都可以找到情感和认知的连接点。继续来听听他的分享。
0: 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展览上，就把这个时间跨度呢，就从古代一直拉到当代。我每一位观众呢，就是不管你喜欢博物馆的还是喜欢美术馆的，你进来以后都能找到你的连接点。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个观众，他可能喜欢博物馆啊，喜欢看传统，可能对我们过去的东西呢，我们愿意去了解这些知识啊，了解我们的过去，这些呢可能很多观众他需要学习啊，需要认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当代艺术呢，最新的创新的艺术呢，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所以说它创新的东西需要我们新的认知，有可能给它的知识点连接起来呢就有困难。说在这个时候呢，美术馆需要更多的认知路径，让大家去认知这样的一种未来的这样的艺术。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关联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要把这两个观众都让他进到一个场域里边，形成一个种学习的场域，然后通过这一个点的认识呢，形成一个线的连接。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其他艺术，通过这个呢又了解出西方这个时期啊，他们的创造是这样的，又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有的人呢可能通过这个传统以后，他看到当代以后，哎，每一个时代为什么都有创新，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到今天变成这样了。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古人那么啊，他的这个伟大哈，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创造力在哪儿，到指向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他们都会形成一个过去当下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对未来或者是对这种新的这种认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认知之中呢，会拓展我们的过去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然后使我们更从这个创造性上面哈，我可能更开放更开阔一些，使大家呢就是更有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啊这个发展更能带动一种大的一个力量。
1: 讲到在深圳的光明科学城建设一座美术馆，张子康馆长最期待的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双向赋能。他就说深圳是科创之都，光明这个地方是科学之城，他们要做的是令到艺术成为科技创新的想象力引擎，同时也令到科技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火花。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场馆已经跟深圳科技馆深度联动，共同打造了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

0: 同时是携手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等的国际机构，打造艺术和科技的创作实验室，引入 AI、 裸眼 3D、 量子艺术等的前沿形态。而面对 AI 艺术、数字藏品等的新生态，张子康的态度是主张拥抱而不盲从。他就说，技术是工具，人文是灵魂，美术馆要做的是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艺术的温度，用学术引导创新，令到科技服务于人才的审美和精神成长。
1: 深圳国际美术馆的艺术与科技展览，我们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在这一方面顶尖的艺术家，并且有很多的艺术家原来都是搞科技的，都是科学家，所以说他们创作了很多艺术与科技的在国际上前沿的这些作品，还有一些中国艺术家这几年整个的在这个艺术与科技结合创新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作品，并且他们也是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的一线的科学家，他们都进行了交流联合，然后他们在创作当中很多是互动在完成的创作。说这次的艺术科技创新展能够拉动艺术家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对科技的这样认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来看的一个展览。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的藏品展里边也做了一些那个就是这种动画的东西，就是哎，这个花鸟画在形成，那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鸟，真实的是什么样，它们在动物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通过一种绘画来认知到哎，我们实际的环境的这种样连接，在这个当中呢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其实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这种扩展性的，就是说它可以打开我们过去的认知边界。
0: 好的，今天都多谢深圳国际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的分享。讲到2026年，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会成为面向亚太的文化窗口。张子康馆长透露，将会以高规格的国际展览、学术对话和公共项目，展现深圳创新、湾区包容和中国审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亦都令到全球艺术在这里扎根。而采访的最尾，张子康就说，美术馆的核心是学术，生命力在于公共，未来在于创新。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会以专业赢得尊重，以开放连接世界，以美育滋养城市，令到大家一提到深圳国际美术馆就会想到的是，这里有理想、有对话、有未来，是属于所有人的艺术殿堂。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冇浸噶。
5: 好，
2: 呢杯茶融入广东。

0: 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嘅，唔好走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嚟到呢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8集嘅内容。
8: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9: 嗱，话说李隆基得到太平公主暗中支持，更加落定决心咧，要为大唐李氏重新掌握朝政。不过正所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冇军队喺手咧，一万个势力集团都系假嘅啫。所以啊，李隆基同太平公主结盟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组织武装力量啦。嗱，唐朝嘅政变就好多嘅，好多经验可以学嘅。李隆基参考前朝嘅经验啊，决定拉拢羽林军嘅万骑部队作为主要力量。于是乎啊，李隆基得闲无事咧，就招呼万骑部队嘅主力人员去佢住嘅兴庆坊开 party， 又大洒金钱，仲贴埋女人添，同万骑部队班将士啊称兄道弟，搞到成班人咧个个都服晒佢嘅。咁另一方面啊，李隆基又大做宣传攻势，努力营造良好嘅公共形象噃。嗱，嗰期啊，长安就流行郊游，一到啲好日子嘅时候咧，啲权贵子弟个个啊带住啲美女啊、仆从啊咁剩，去到郊外野餐，互相攀比。有一次啊，又到郊游嘅好日子，一大班富二代咧纷纷嚟到昆明池，正系热闹非凡嘅时间，忽然间，见到一个骑士身着戎服，肩带猎鹰，胯下骑住宝马，腰间带住长剑，气势非凡，直奔池边而嚟吧！大家定眼一睇，原来正系李隆基。有几个人见到佢咁型仔咧，心里边就唔系好忿气啦噃，想杀一杀佢威风。于是咧，推举咗个老豆官最大嘅，攞住酒杯就问啦：来者何人啊？今日大家聚会咧？嚟参加嘅人要自报家门官品嘅。只见李隆基飞身落马，接过酒杯大声话啦：我曾祖系天子，祖父系天子，父亲系上皇，本人林之王李隆基。呢一下吓到嗰班权贵子弟个个都冇晒声气，李隆基连饮三杯，上马就走咗去啦。剩低嗰班人呢又冇晒瘾，嘘声就散晒啦。李隆基在朝廷上面低调，在娱乐场所就高调吧。一方面呢，令到卫士以为他是酒色之徒，降低戒心；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长安的上流社会建立名声，可谓一举两得。过了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奇事吧，就是李隆基住的兴庆坊前面的兴庆池呢，忽然间水势猛咁涨，一直浸到李隆基的屋旁边。当时啊，好多风水佬过嚟擦鞋啦，话池里边有龙气，所以啲水先咁涨嘅。结果咧，大家都将兴庆坊就叫成龙庆坊啦。咁当时唐中宗听到呢件事之后啊，仲有兴大发，率领群臣过嚟泛舟。咁呢件事咧，更加令李隆基声名远播。一时间啊，成个长安都知道咗李隆基同埋龙庆坊啦。咁呢件事咧，对于李隆基汇聚人心都大有好处噶吓。就是这样，经过努力的积蓄和水池帮忙，李隆基根基越积越厚。等到中宗驾崩，韦氏执政的时候，李隆基和他的集团已经成为了一股相当有实力的政治势力了。不过要推翻手握大权的韦皇后一伙人，李隆基觉得自己力量还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他又想起姑姐太平公主之前曾经讲过，等到韦氏当权就找他商量。于是再次走去同太平公主联络，正式要求双方联手发动政变。今次李隆基就唔兜圈啦， 开门见山就话要推翻李氏，

扶父亲李旦上台。咁双方一拍即合，太平公主唔单止全力支持啊，仲派自己嘅仔薛崇简咧作为全权代表参与策划政变。咁正好呢个时候咧，韦氏嗰边又出问题噃，咩回事呢？原来韦皇后派咗两个亲戚，一个叫韦波，一个叫韦睿，去掌管京城嘅部队。呢两条有本事就冇啦，啊，净系识立威，严刑治军，无端白事咧就揾咗个藉口鞭打士兵，搞到班士兵好唔服气。两个军官葛福顺同埋陈元礼咧就过嚟揾阿李隆基诉苦。咁李隆基当然就好言好语、好酒好肉招待啦。结果啊，倾咗一轮之后，两个军官咧都应承为李隆基效命。李隆基又趁机叫人发布消息，话今日京城朝廷将会有大变啦。咁韦氏掌权本来就有点言明不正、言不顺嘅，大家都唔系咁服气嘅。而家流言满天飞，人心惶惶，对佢哋更加不利啦。咁趁住混乱之际啊，李隆基只可以动员大会，召集咗班文官武将，宣布起事啦噃。嗱，李隆基咧好精灵嘅吓，佢啊首先话今次政变咧，一为社稷，二为君亲。若然成功啊，就扶我父亲李旦为帝，自己咧绝冇染指宝座之心嘅。嗱，李隆基抬个老豆李旦出嚟啊，一方面啊更加有号召力啦，只关李旦话晒做个皇帝噶嘛。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显示自己忠孝，争取舆论支持。咁一表态啊，下面啲人个个都鬼唔敢动，话唉咁孝顺仔，壮举必定可以成功嘅。嗱，呢个时候咧，有人问啦，既然我哋要捧阿上皇李旦上台，咁使唔使通知下佢老人家咧吓？嗱，李隆基啊知佢老豆咧魄力就唔系太够嘅，若然话咗俾佢知咧，系真吓死佢嘅啫。于是就话啦，我哋拯救社稷于危难，若然成功就归功于朝廷，若然失败亦就以忠孝之名死咗就算啦，何必要父王担惊受怕呢？你话俾佢听，佢应承咗就拉咗佢落水，唔应承我哋又做唔成，唉，不如我哋自己做好过啦。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就决定唔通知李旦啦，自己搞掂先算。当晚啊，李隆基兵分两路，佢自己呢带住刘幽球从皖南突破，葛福顺带住万骑部队攻打元武门，钟兆京呢负责接应。于是两路人马各自出击。葛福顺率领嘅万骑部队呢系精锐中嘅精锐嚟嘅，一路过关斩将，直入元武门，斩咗韦波同韦睿，将首级献到李隆基嘅帐下。咁一时间军心大振啦，李隆基马上下令发动总攻击，部队兵分两路喺凌烟阁会师，而李隆基自己呢率领羽林军直取后宫。这个时候韦皇后正系瞓到天昏地暗，忽然间听到窗外杀声震天，嗱嗱临跑咗起身，走到太极殿呢揾士兵嚟护卫啦噃。点知啲卫兵知道嚟嘅系李隆基，马上反戈一击，韦氏走投无路，乱笛之下呢居然走咗去万骑营，结果一班士兵见到悬空在此，唉，个个都争立头功啊，刀枪并举，一下子呢就将韦氏斩死咗啦。嗱，咁悬空伏诛之后啊，李隆基亦都唔手软，斩草除根，将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以及韦氏嘅亲族呢一扫而空，彻底清除咗韦氏集团。到咗天光之后啊，见到局面已经大定啦，李隆基马不停蹄，马上走到去父亲上皇李旦屋企请罪吧，话自己擅自发动兵变，事前冇通知父亲，实在系唔啱嘅。李旦见到天上突然间揼咗个大煎堆落嚟，高兴嚟唔切啦，点会怪罪佢啊？当堂抱住个仔就话：，唉，三郎啊，三郎，社稷祸难都系靠你嚟平定，神明百姓亦都系得你嘅力啊！李隆基家连声谦让啦，并且将指挥权交俾父亲。于是啊，李旦带住李隆基，陪住少帝李重茂喺侍卫簇拥之下嚟到安福门楼，宣布韦氏一伙人谋反，已经伏诛啦，而家大赦天下，百姓当年免一半嘅田租。咁等到形势安定落嚟啊，李隆基就帮住父亲向少帝施压，希望佢咧让出帝位啦噃。朝里边嘅文武百官亦都睇清形势啦，知道李旦啊迟早上台嘅，纷纷上书咧，亦都请求李重茂退位。咁但系自古以嚟漏夜赶科场嘅多，就辞官归故里嘅少吓。李重茂打死唔松口，系都唔肯退位，搞到非常之尴尬。咁呢个时候咧，都系女人犀利吓，正所谓好佬怕烂佬啊，烂佬怕泼妇。啲临门一脚咧，都系要。

0: 太平公主帮手。呢日上朝啊，佢就做到珠光宝气旁若无人，大步走到龙床旁边，对李重茂话啦：而家天下大事已经归上皇，呢、這个位唔啱你坐噶啦。于是呢，一手就将佢掹咗落嚟。李重茂自细就惊呢个姑姐噶啦，而家见到大势已去，冇办法啦，唯有推位让贤，写诏书让位就系啦。于是啊，喺李隆基同太平公主嘅联手辅助之下呢，上皇李旦成功登上皇位，历史上呢称为唐睿宗。而李隆基啊，亦都凭住靖难嘅大功，成为朝廷嘅两大支柱之一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揸紧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咧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橙，分享一首同花相关嘅靓歌。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橙。
2: 今日嘅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叫做《花醉岭南话》，系咪好好听咧？听完都醉晒啊！呢首作品系由知名歌手、音乐人常石磊创作及演唱，佢特别咧使用咗普通话同粤语两种嘅表达，以岭南地区各色花卉入歌，旋律咧启发自佢自细咧喺广州成长过程当中听到嘅各色岭南曲调啦，写繁花盛开，绵延万里，纵四季流转，自成风景，寄予咗岭南人民对生活嘅美好期盼。歌词开门见山，描述了浓郁的岭南花色，花红耸云木棉栽，各梅打柴迎好彩，桂香九里莲自在，紫意昂昂向江淮，可以说一片生机盎然，悠游自在。用常石磊的说话来讲，就是由此展开了文字创作的自我陶醉。因为常石磊咧系喺广州长大嘅，所以脑海当中不断咁样回响起以往听到嘅各式各样嘅岭南风格嘅音乐同曲调。佢形容呢一种就好似空气同水一样，为佢嘅创作提供咗源源不断嘅灵魂。而歌曲当中使用普通话演唱同文字同旋律嘅段落就由此而诞生。一开始佢设计是普通话歌曲嚟嘅，但在佢嘅认知嚟睇，最具代表性嘅岭南文化之一就是粤语。嗱，呢个载体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创作了一段粤语演唱的段落，咁样先觉得踏实，先至完整咁经历了呢次创作。咁讲完呢首歌的背景，不如我哋在粤韵茶督橙呢个钟数听听呢一首《花醉岭南》，由歌手常石磊唱出。

0: 好啦，大家听到嘅呢一首咧叫做《花醉岭南》，系歌手常石磊创作并且演唱噶。咁讲到花醉岭南啊，岭南大地一年四季都有花睇。呢、这个周末6月27号、28号啦吓，喺大湾区有两个地方啦，有同花相关嘅展览提供俾大家。第一个就系珠海横琴啊，喺珠海横琴嘅粤澳深度合作区荷花园啦，6月26号起一直去到7月10号啦。咁啊，会有第四届横琴荷花节，有45000平方米嘅园区展出超过100种嘅荷花同睡莲，主题花杏粉咧系大片绽放，唔系免费入园噶。周末仲有配套活动，荷香市集、荷花摄影展、花艺科普导赏、亲子工作坊等等，仲新增咗夜间赏荷专区吓，傍晚都可以会有灯谜夜市啦，灯光荷塘啊。另外仲會有琴澳聯動，隔離就係澳門啦，咁所以會有澳門市政署協辦荷花文化體驗，可以話灣區特色十足。另外仲有一個同花相關嘅展覽啊，係進入到尾段啦。喺廣州嘅CBD 啦，廣東省博物館會有《尋花記：中國花文化展》喺迎嚟最尾兩日啊，係從3月27号開始，一直去到今個星期日6月28号啦，係呢個展期，咁所以今個星期日啦係展覽最尾一日。广东省博物馆三楼专题展区免费预约，无需额外购票，是一个文物花艺主题展，里面有200多件的古画、瓷器、玉器，围绕住很多传统花卉是进行展示。另外配套讲解中式花道、岭南赏花民族。以上两个同花相关的活动，伴着常石磊的这一首《花醉岭南》都提供给大家。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咪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意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6: 您也可以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7: 是了，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4.44万亿元，同比有增长18.8%。以结构嚟睇咧，广东外贸亦都呈现出多个积极嘅变化。咁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咧依然复杂嘅背景底下，广东外贸咧点解可以保持较快增长？增长背后有边一啲嘅新嘅特点、新嘅趋势，又释放出咧边一啲值得关注嘅信号咧？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共同嚟关注，连续5个月两位数增长，广东外贸嘅新动能正喺度形成嘅。
6: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里，我们依然会请到专业。

0: 人士就今天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咧发表你嘅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当中，我哋稍后咧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0: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20.28点，涨9.47点，涨幅为0.23%。深证成指报16344.08点，涨292.76点，涨1.82%。创业板指报4371.99点，涨120.57点，涨幅为2.84%。从盘面上来看，机场、航运、存储、芯片、元件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芬太尼、青海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目前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调整，国企指数方面跌1.94%，科技指数跌1.57%，而恒指跌1.38%。见到而家报收紧嘅接近呢个指数咧，系23090点，全日嘅成交额去到3150.200亿。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848.90点，涨182.06点，涨幅为0.35%。纳斯达克报25476.64点，跌110.40点，跌幅为0.43%。标准普尔500报7358.22点，跌7.24点，跌幅为0.10%。
1: 而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咧，而家都升紧。英国富时100系升0.07%，法国 CAC 指数升0.11%，而德国 DAX 指数咧系升0.4%。
0: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腾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4.44万亿元，同比有增长18.8%，而其中出口2.61万亿元，同比有增长10.8%。进口1.83万亿元，同比增长32.4%。而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外贸已经是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单单是五月份，单月进出口的规模就达到9481.9亿元，创低历史月度新高。
0: 从结构来看，广东外贸也呈现出了许多积极的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到了66.9%。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高技术产品进口大幅增长，显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活跃度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贸易枢纽，广东与东盟 APEC 经济体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联系也在持续深化。
1: 咁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咧依然复杂嘅背景底下，广东外贸咧点解可以咧保持较快嘅增长？咁增长背后咧有边一啲嘅新嘅特点、新嘅趋势，又释放出咧边一啲值得关注嘅信号咧？今期嘅财智湾区，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连续五个月两位数增长，广东外贸嘅新动能正喺度形成。张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咁喺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依然存在啦唔确定因素嘅背景底下，咁我哋广东啦可以获得咁样嘅成绩，最值得关注嘅信号系乜嘢呢？
4: 广东。

0: 外貿嘅新動力正喺度形成，係一個鮮明嘅重要信號咧，就係廣東外貿嘅產業基礎，亦就係外貿嘅增長引擎。咁當前啊，已經完成咗一次歷史性嘅代際切換啦，從廉價產能外溢切換到高端製造加民企活力加多元市場加供應鏈自主備貨，四條腿走路就形成喺國際市場嘅綜合優勢。咁依家廣東外貿喺全球不確定性中嘅市場韌性啦，係喺西方針對中國提出嘅貿易壁壘同大量不公平嘅非貿易壁壘中，廣東外貿就能夠持續得位，突破圍堵，贏得增長嘅強大動能，能夠深度切入到全球多元市場嘅強大勢能啦。咁第二個值得關注嘅廣東外貿重要信號就係高端製造內需強勁增長，推動出口顯著增長。廣東外貿前五月實現咗進出口貿易嘅雙增長，而且係32.4%嘅進口增速，遠超10.8%嘅出口增速，就反映咗內需強勁增長啦。咁其中集成電路進口係7000億，增長42.8%，佔廣東進口總值嘅38.9%。咁電腦及零部件進口咧係2500億，增長49.5%，亦就係講廣東進口嘅保障咧，大頭啊不是家用消費品，而係電子產業鏈嘅關鍵中間品。咁業界認為啊，有兩個特點嘅，一個係廣東，尤其係大灣區，喺度經歷一輪咧高端產能升級同 AI 化嘅擴張，服務器啊、智能中心啊、智能終端啊、數據中心啊，佢嘅生產線都喺度大規模嘅增加產能，就形成咗對電子信息產業核心零部件嘅增量進口嘅需求。咁我哋了解到咧，其他發達國家同新興國家啊，而家正喺度面臨住嚴重嘅電力增長，遠遠跟唔上呢個算力能耗同 AI 增長嘅呢個能耗增長嘅需求，而中國嘅廣東，尤其係我哋粵港澳大灣區，正係能夠實現電力供應同高新技術產業耗能能耗需求嘅平衡，成為具有高新技術產業全球優勢嘅製造中心啦。呢個就係我哋所講高端製造內需強勁增長信號嘅真正內核啦。第二咧，這個增長亦有戰略備貨嘅成分，喺全球供應鏈地緣風險微消、新嘅貿易壁壘喺度增加嘅背景下咧，廣東高新技術產業包括廣東嘅機電製造啊、新興產業嘅頭部製造企業，就通過加大進口、加大進口去成功咁築牢我哋自身供應鏈嘅安全。喺外需訂單集中提交期間咧，廣東出口嘅獲單能力、履單能力都係全球最優嘅產地啦。咁而喺推動進出口顯著增長方面咧，出口上前五個月廣東出口機電產品係1.84萬億，增長15.1%，見廣東出口總值嘅比重較去年同期係提升咗2.7%，係到70.5%。今年1到5月嘅理段時電動汽車等綠色產品出口規模仲持續擴大嘅，分別增長咗50.3%、17%。咁同期咧，廣東全統嘅優勢商品出口亦展現出強大嘅韌性同活力啦。咁反觀啊，國際上傳統嘅工業國同新興市場嘅國家咧，就普遍咁遭遇咗電力嚴重不足，就壓縮咗佢哋嘅產能，驅動呢啲國家咧就顯著咁增加咗向廣東啊全球製造中心採購產品啦。因此咧，高端內需強勁增長就推動出口顯著增長，呢個係今年廣東外貿嘅重要信號。咁第三個值得關注嘅廣東外貿重要信號係向多元市場嘅出口大增，成功咁擺脱單一依賴。咁數據表明啊，對廣東，我哋廣東對全球多元市場嘅出口係大量增加嘅，正喺度擺脱啦對不斷提出針對中國嘅貿易壁壘嘅傳統北美市場同歐盟市場嘅單一依賴。前五月咧，廣東外貿對主要新興國家市場東盟同非洲嘅出口分別增長11.5%、23.5%。錄得咗雙位數嘅出口增長，而對美國嘅出口係僅增長4.1%，對歐盟同台灣嘅出口係僅增長7.7%同2.4%，屬個位數嘅增長。咁同時咧，前五月廣東外貿對傳統友好市場日本啦、韓國啦嘅出口咧，就分別增長37.1%、34.6%，增長都超過咗30%。咁依系列嘅出口數據，鮮明咁反映咗廣東外貿嘅重要信號。就是多元市場的出口大增，成為成功地擺脫了單一依賴了。我認為呢，上述三個鮮明的重要信號反映了今年廣東外貿顯著增長的特點及其的內核動力了。主持人，
1: 的確通過張先生的分析呢，我們能夠看到廣東外貿連續5個月2%

0: 倍数的增长，而且五月单月进出口呢又是刷新了历史记录。那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区域产业的韧性和对外开放基本盘的这样一种坚实和稳固。
1: 嗯，咁从贸易嘅结构嚟睇啦吓，广东进口增长32.4%，明显咧系快于出口嘅10.8%嘅增速啦。特别系集成电路进口增长42.8%，电脑及其零部件啦进口增长49.5%。咁从产业嘅发展角度嚟睇，进口大幅增长释放出点样嘅信号？系咪讲明广东制造业同埋科技产业啦，正喺度进入新一轮嘅升级周期呢？
2: 进口大增，佢释放嘅第一个信号就系呢个主要咧，就系广东啊，作为全球原地产业链区域嘅升级加地货加全球市场周期三重势能嘅叠加增长。升级咧就系广东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向全球嘅升级啊，这个高新技术嘅升级，整个加速转型。咁呢个就大大拉动咗广东对高端制造部件嘅进口需求啦。地货咧就系广东全球原地嘅产业链供应链，喺全球最原地就都具有赢得全球订单高速增长嘅预期信心，同全球最优嘅履单能力啦。咁上半年咧，广东嘅进口大增啊，包括咗广东产业咧具有前瞻性咁进行战略同战术嘅地货，呢个系为应对复杂多变嘅外部市场环境做好产能保障嘅准备。咁全球市场周期咧，即是广东作为全球的制造中心，我们业界呢就非常有信心，也有储备的产能去迎接全球进入 AI 人工智能时代所出现的全球商品智能化升级换代的浪潮。那这个就拉动了广东为全球市场生产的智能化商品而去进口大量相关的中间品的迅速增长了。那前五月广东进口增速达 32.4%， 这个主要就是进口集成电路7000亿，增長咗42.8%，呢個佔到廣東進口總值嘅38.9%噶啦。進口大增釋放嘅第二個信號就係相對於第一個信號嘅反向信號啦，就係廣東呢個全球製造中心仍然存在高端製造產品嘅部件啊、配件啊、零件啊對外部市場嘅嚴重依賴情況。咁廣東製造仍然需要大量咁進口設備、集成電路同各類嘅零部件。咁由此咧，國際市場嘅不確定性仍然對我哋廣東啊全球製造中心有住嚴重嘅不利影響。咁當前啊，全球半導體周期2024到2025以嚟咧，就處於回暖階段，加上美國對華嘅芯片管制仍喺度演進緊，我哋廣東嘅頭部企業部分進口咧係防禦性嘅囤貨啦，會攤高進口增速，但係咧就唔會立即全部咁轉化為今年嘅成品產出啦。咁因此啊，進口大增釋放嘅第二個信號就係相對於第一個信號嘅反向信號啦。我哋認為啊，呢個係有重要意義，在於咧提醒我哋廣東政府同業界咧，要更加大力去降低廣東製造對於進口集成電路、智能產品部件、配件、零件嘅過高依賴程度，降低過高依賴程度咧，呢個咧就既關係到應對全球市場嘅不確定性，亦關係到大量咁進口呢啲中間件。我哋廣東製造嘅成本優勢咧，係被嚴重咁削弱嘅。廣東尤其係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同業界，要高度重視呢個反向信號。咁我希望咧，我哋廣東製造能夠喺15/5期間打出一個漂亮嘅翻身仗啦。主持人，
0: 的確哈，你看這個打通高端零部件進口、高端成品出口這樣一個良性循環。那我們看到呢，廣東正在依托全球供應鏈的資源來強化先進製造和科技創新的基礎。那麼新一輪的這個產業升級周期呢，也正在進行中。
1: 咁今年以嚟咧，锂电池、电动汽车等等嘅绿色产品出口咧，分别增长50.3%同17%，而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等嘅新质生产力代表产品出口增长系更加之快吓。咁呢一啲产品咧，已经系成为广东出口嘅重要增长点。咁广东外贸增长嘅逻辑咧，系咪正喺度发生变化呢？
2: 广东外贸增长逻辑咧？的确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用绿字新质四个字来概括这个重大变化。广东外贸新增长逻辑中的绿，就是广东外贸出口商品是全面渗透绿色要求，就是能够按照全球各区域市场对于进口商品的绿色标准要求去进行生产供应。例如满足全球

0: 具有代表性的北美国家、欧盟国家的绿色家庭标准。广东外贸新增长落出中的智呢，就是全球市场呢已经开始迈进智能化的时代。广东外贸差好商品呢，即是向全系列全商品线智能化渗透了。例如全球贸易证会广州进口商品交易会，目前呢不但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是占领主流，广交会上它所展示的机电产品乃至日用产品，例如那些新潮文具智能化的渗透率就已经超过了 50% 了。新潮家电的智能化渗透率更是已经全系列全产品线实现了智能化了。广东外贸新增长逻辑中的新，就是大量新潮产品包括国潮产品的涌现了。例如广东的动漫产品就在强力冲刺全球影视市场，其中杰出作品就已经实现了系列动漫影视产品品牌产品它的总营销超20亿了。又例如广州的全球头部电商戏音唯品会所销售的女性衣物用品饰品，基本上就拥有引领全球女性新潮服饰的市场优势。咁广东外贸新增长逻辑中的质呢，就是广东主要出口产品已经是新技术、新工艺、新功能全面渗透的新质生产力产品了。广东政府和业界呢就认为，当前广东的出口正在实现新质和绿色产品的双轮推动。咁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仲提升咗2.7%到70.5%。咁其中主持人头先讲到咧，嗰啲 3D 打印机啊、数字照相机啊、无人机啲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啦，仲分别出口咗1.2倍、70%、27.7%。咁呢啲啊，都系我哋广东制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嘅新质生产力标杆啦。绿色化加智能化加高端化，就到成为广东出口产品嘅主流啦。主持人，
1: 嗯。外贸增长从这个数量驱动转向了质量驱动哈，产品的附加值、品牌效益在持续的提升，优化了整体的贸易盈利结构，也推动了广东外贸从规模大稳步迈向了质量高。
2: 系啦，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嘅背景底下嚟睇咧，广东外贸增长并唔单止系货物贸易增长哈。近年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功能持续强化，深圳跨境电商连续多年是位居全国前列，广州南沙、前海、河套等等的重大平台也都不断推出制度创新举措。张生涵，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怎样提升广东外贸的综合竞争力呢？
0: 一个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呢，整个加强九加二城市群的产业经济联动，就是突出现有城市出口制造的优势，同时呢加强城市间产业的联动，加快形成新兴产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在这个方面就是突出落实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在核心城市打造具全球竞争力优势的新兴产业集聚，同时呢打造城市间外延的联动，形成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典型事例咧，就是低空经济嘅垂直起降飞行器嘅设计制造同部件供应，目前已经形成广深双核主打设计总装与运营，珠江口两岸高新技术走廊咧承接部件配件、机电产品、机电器件嘅供应啦。第二个综合竞争力提升工程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咧，就要巩固提升跨境电商嘅全球竞争力。咁廣州、深圳咧都係全球頭部電商嘅集聚地，氣音啊、Camu 啊、唯品會呢啲頭部跨境電商全球市場嘅滲透同競爭力已經係高度成熟，目前咧已經從過去嘅爆發式增長階段轉向通過鞏固與提升佢全球競爭力嚟贏得可持續發展。咁目前咧，大灣區一個重要嘅全球競爭力工程咧，就係跨境頭部電商加產業帶咁嘅發展工程啦。經過近3年嘅發展，已经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化柔性供应链平台，去对接我们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带。第三个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工程就是持续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横琴、椰口、河套、南沙四大外向型合作平台的作用。四大合作平台呢具有独特优势，就是跨境金融、数据信息流、信息流动方面的服务进出口啦。 河套南沙平台的全球领先技术研发和中视基地。

0: 環球同其他三大平台的生物醫藥集成電腦新型芯片的研發設計與生產力就形成新興產業集群。在這些方面呢，目前是廣東、深圳、珠海以及香港、澳門政府"十五五"規劃的重點鼓勵推進內容。主持人，
1: 的確，这个粤港澳三地功能互补，平台联动，形成了一体化的外贸生态，从渠道、制度、产业、服务等多维度来放大广东的外贸竞争力。
2: 系啦，咁今年以嚟咧，我哋睇到一个明显嘅趋势吓，越嚟越多嘅广东企业啦，正喺度通过跨境电商啊、海外仓、数字贸易等等嘅新模式啦，嚟开拓国际市场。而香港咧喺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市场网络等等方面咧，拥有独特嘅优势。咁广东企业咧走出去嘅过程当中，香港可以发挥边一啲嘅作用？未来粤港合作咧，仲有边一啲新嘅增长空间咧？
0: 第一个咧，就要堅持發揮好港澳合作上啊，香港佢既有嘅聯通內地與國際市場嘅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啦。喺呢個方面咧，過去啊，香港同內地嘅合作取得咗巨大嘅成功，承擔咗中國進出口貿易嘅重擔，咁擁有成熟嘅運作模式，粵港兩地係高度認同嘅。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期啊，就發表網誌表示，香港作為聯通國家和世界的雙向門戶、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分裂人角色和功能，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將會越顯重要，如何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化、聯通世界的獨特功能，並加強與內地的聯通與聯動，是香港未來需持續加強的工作。那我就預期香港政府會更加重視與內地去對接十五規劃發展新興產業方面，去發揮香港的超級聯繫人、真正人角色作用啦。咁呢個方面，香港政府更多主動地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形成規劃聯動，發揮優勢互補、進出口增值嘅獨特作用。咁例如咧，喺領先國際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產品、生物醫藥技術與產品嘅研發中試、規模量產、進出口增值上，正係香港超級聯繫人、真正人角色嘅發展空間。咁第二咧，就係未來粵港合作新的增長空間上，增強發揮香港金融中心、貿易與航運中心、國際仲裁法律中心對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內地的現代服務業的獨特優勢作用。這個方面，香港擁有巨大的增值空間，能夠幫助彌補大灣區內地城市和全國內地城市的金融短板、國際仲裁法律服務短板，承接國際貿易與國際航運的需求。第三呢，是在十五規劃新階段持續迅速地增強香港與內地的跨境要素的流通能力，提升跨境金融、數據、信息、算力、科研物質的雙向流動的抗融增量。這個方面是十五五規劃實施的階段，香港更加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度融入大灣區整體發展進程中，粵港兩地政府和國家非常重要的增強發展方面。第四是香港政府与大学、科研机构要更加重视与大湾区内地加强科研合作，增加建设更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筑强已经初有成效且发展的粤港澳联合创科体系，强化保持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2025年跃居全国榜首的地位和全球领先创新能力，推进大湾区珠江口、東西兩岸、廣州、深圳、香港科技走廊、廣州、珠海、澳門科技走廊的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這個對於大灣區解決珠江口、西岸、廣大區域高新技術與相關產業的相對落後狀態，解決相對珠江口、東岸的發展不平衡，是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的。主持人，
1: 的確，香港呢具备了一个非常强的枢纽功能，那么广东呢可以依托香港的国际资源来助力自主的品牌开拓全球市场，深挖服务贸易、跨境供应链合作方面的潜力。
2: 系啦，咁前五个月啦，广东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分别增长37.1%同埋34.6%，对 APEC 其他嘅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咁呢个讲明啦，广东外贸市场正喺度进一步多元化吓。咁喺当前国际贸易格局调整背景底下啦，市场多元化对我哋广东意味住啲乜嘢咧？张生，
0: 广东外贸是深受西方

0: 易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和複雜多變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對主要的傳統貿易市場美澳加歐盟的出口進入了增長緩慢的市場周期。為了突圍而進，廣東外貿近年來重點發力了市場的多元化。第一就是開闢新的外貿增長市場區域，對沖美澳加歐盟市場增長減緩，這個方面就取得了重大成效。因前面我們談到廣東外貿向多元市場出口大增，成功擺脫單一依賴，就證明了這方面的情況。第二，在市場多元化具體實踐上，就是成功地開拓了新興國家市場。目前廣東對東盟出口總量就已經是超出了對美國加日本的出口總量的，而今年前五月對東盟、非洲等新興國家市場和傳統友好國家市場的日本、韓國的出口增長均達到雙位數，呈現高速增長。對傳統出口市場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台灣出口增長均為個位數，呈現相對緩慢增長。第三就是市場多元化的成功實踐，就使到新興國家市場、友好國家市場成為廣東外貿主要增長區域，顯著地規避了地緣政治風險以及逆全球化風險。第四是上述三方面的市場多元化積極意義的綜合效應，整體地提升了廣東外貿的定價權地位，更提升了廣東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地位，從國際商品的單一加工地轉變為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主體組織區域。等當前廣東外貿的風險對沖能力、出口韌性和新興市場區域的拓展能力在國際國內均居於強力的優勢地位。主持人，
1: 市場多元化呢是主動拓展增長空間，打開傳統歐美市場之外的一種全新的增量賽道。那么对于构建内外联动多级支撑的外贸格局，也为广东外贸长期平稳增长筑牢市场基础。
2: 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继续是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整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 2.97 万亿元，占广东省外贸总值 66.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广东民营企业从传统制造走向自主品牌、技术创新和全球布局。从外贸的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张生你认为民营企业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呢？
0: 数据显示，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对广东外贸的贡献度是已经达到 82.2% 了。今年前五月进出口贸易民企增速 24.1%，是大于整体增速的 18.8%， 更大于外商企业增速的 13.3%。 民企呢它不仅是体量大，加速度也最快了。这个体现了民企是广东外贸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了。广东各地政府和商会抓好对民营企业的外贸扶持，包括政策扶持、金融扶持，形成了民营外贸稳则广东外贸稳，民营外贸增长决定广东外贸增长的态势了。主持人，
1: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有市场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是广东外贸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外贸提质增效的一个内生动力之一。
2: 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当前广东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等的新增长点。从外贸角度来看，未来广东要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最需要增强哪些能力呢？
0: 广东外贸它要增强三项关键能力。第一是要增强拓展国际新市场的能力，包括增强拓展新兴国家市场能力，增强拓展友好国家新型消费市场能力。咁呢个方面，广东新能源车出口录得咗连续三年累计实现年均出口总值与产量总量嘅倍增，就是增强拓展国际新市场能力嘅成功典范啦。第二系要以广东全球制造中心嘅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区域嘅地位，去增强国际市场嘅定价权。增强国际标准，包括新兴产业标准、绿色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增强国际区域商品标准的互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加强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制定商品与服务的湾区标准，就是这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了。第三就是广东外贸要从商品出口为主，升级为出口商品。

0: 品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加服务贸易的外贸新格局，依家广东外贸在十五规划的新阶段，佢嘅重大发展趋势。咁例如广东企业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新能源储能柜及其集成布局运营的维护解决方案，就有效咁解决咗一啲国家地区嘅发电不稳定、传统能源不可持续嘅问题。海外嘅订单目前真势喜人。咁广东省长温凡利喺开局起步十五发布会上指出咧，推动广东服务与广东制造同船出海，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咁呢个就反映咗广东嘅政商各界对于十五规划新阶段广东外贸重大发展趋势嘅高度共识啦。主持人，
1: 嗯。今天的节目探讨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体现了广东外贸的规模优势，也展现了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带来的新动能。而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增强的国际链接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也将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谈股论金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就今天全天 A 股的市场表现进行一个点评和分析。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呢又是一个整体盘面呢形成了一个科技大涨的局面。那么板块还有这个盘面上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两市的成交啊现在是去到了3.62万亿，但是呢上证指数啊整天都还是在4100点附近震荡。那么盘中的时候呢最高是冲到了4133点，然后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那么最终收盘还是收在了4120点。那么可以说啊，虽然站在这个五天均线上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4150点呢是目前这个上证指数啊相对比较明显的压力。那么虽然盘中的时候呢有这个证券股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但是呢目前来看呢市场的资金更多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板块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抱团的这个局面。那么今天呢创业板呢上涨了2.83%，可以说啊那么都是围绕着这个 CPO 啊还有芯片半导体啊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推动的节奏。那么其中呢科创50呢今天大涨了3.87%，又创出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双创的这种行情啊继续在今天的盘面呢有所比较明显的延续。那么逻辑上来讲呢我们也看到啊受到外围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芯片巨头的这个隔夜的业绩影响带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芯片板块啊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啊。因为呢美股的这个盘后啊美光科技呢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的这个财报啊，那么营收啊毛利率啊还有这个规模净利润呢都超过了大幅的市场的预期，那并且呢也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啊，其中呢也给出了第四季的这个财报啊给出了指引，预计呢营收为500多亿啊，继续延续这个整体啊 AI 芯片的这个我们讲的行情。那么同时呢之前啊大家可能比较担心AI 的需求会不会形成见顶的这个担忧呢？美光的一个财报呢，直接就揭穿了整体的这个预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存储芯片啊，还有这个芯片的整体的板块，包括 PCB， 也形成了一个大涨。 还有今。

0: 现在的局面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微盘股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那目前盘面来讲呢，分化的行情还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延续。那么预计呢，这种节奏呢，还会形成了一个，目前来讲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就是流转的局面。所以呢，大家还是围绕着科技板块呢，展开一轮的跟踪吧。这样子的话呢，还有机会继续享受当下的这个科技浪潮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整体来看，这个指数是集体上涨个股结构性分化的行情呢，还是出现了。另外呢，市场交投的活跃度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另外呢，刚刚马先生也为大家解读了今天比较红的板块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板块，比如科技赛道存储芯片，还有这个元件板块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机场、航运，还有部分大金融和消费板块的表现呢，也相对比较活跃。马先生刚刚呢也为大家分析了他今天表现活跃的背后的逻辑那接下来他们的走势如何，投资价值是怎样的呢？马先生为大家解读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今天我们看到机场、航运呢，还有白酒这些低位板块形成一个反弹，但是呢，盘面上呢，咱们还是围绕着这个芯片形成一轮的这个展开。盘面上的这个投资价值我们不能用一天来看，因为这一轮的行情呢，其实是从6月8号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触底反弹的。那么在这个反弹的阶段呢，一路以来都是芯片半导体形成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今天来讲呢，投资价值包括接下来的行情节奏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还是重点关注这个芯片为主，然后呢，这个 PCB 的元件呢，还有 CPU 的这个光模块呢，作为一个辅工的这种，咱们讲的科技浪潮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效应，可能效果会更好。那么几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大家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美光的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呢，其实也打破了市场的整体的担忧。那么这一块呢，也会继续带动全整体的产业链因为呢，美光现在的这个财报出来整体的这个增长的这个亮点呢，甚至比英伟达可能还要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整体的咱们的这个产业链，包括呢，现在已经去到了6月25号了，接下来就是半年报的这个业绩披露，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今年一季报业绩高增长的，那么接下来也会带动这个半年报行情。所以呢，在高景气度的这个芯片半导体领域里面呢，我们可以做几个大的细分。首先，如果大家要看芯片的弹性那么就围绕着存储芯片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周期可能延续到2027年底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留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因为呢下游的扩产肯定这个被动的设备包括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呢，肯定会形成一个被动的受益那么这些板块里面呢，对于芯片的整体的需求还是需要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扩张包括上游的还有的这个培育钻石第三代的这个半导体也会形成一个联动的带动效应。所以呢，目前呢，大家可能关注到科技可能涨得有点多了。但是没有看，从我的角度看的话呢，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有个高低切换的节奏，反而呢，每一次下跌，我们都看到这些科技股还是会继续创新高。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成交量还是不断的创新高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还是把握着这个科技板块形成一个我们说的趋势行情的这个节奏加速呢，可能会更明显因为呢，今天来讲的话呢，创业板呢，又再次形成创新高的这个局面。那么分化的行情，如果最近呢，大家不在科技领域上呢，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赚钱效应。所以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亏钱效应之前的话呢，科技领域呢仍然是目前呢首选的整体的板块之一。所以只不过是我们在里面呢是选择是芯片呢，还是元件呢，还是 CPU 为主。那么包括在低位我们也看到这个新能源板块呢也有一个触底反弹，包括这个消费电子也是所以呢从整体的投资逻辑来看呢，大家还是围绕着一个是出海，一个是我们讲的 AI 周期两大的板块形成布局跟轮动呢，机会会更多一些。谢谢主持人。

0: 刚刚马先生也是为大家仔细解读了这个我们广大股民比较关注的这个 AI 赛道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和给出了一些投资的建议哈。马先生接下来呢可能就进入到这个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披露的这么一个阶段，同时呢也是很多这个企业的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披露的阶段哈。有网友就说哈，现在呢市场从这个讲故事阶段马上就进入到看业绩的这个阶段了。那您觉得接下来有哪些消息面或者说这个基本面的因素要值得大家来留意？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有几个角度需要进行一轮的分析的。首先呢，我们还得要关注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半年报那么今天的行情其实就比较明显的呈现了，业绩继续高增长的话呢，反而资金会高举高打不断的形成一个顺势的加仓。那么在这领域里面呢，我们可以参照一季报一季报有预增的这些板块跟个股其实都是围绕着几大的领域，一个是元件，还有小金属的钨包括还有触底反弹的这个创新药电池，还有新能源。那么这些领域的话呢还是高景气度的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市场都会预期这个景气度还会形成一轮比较明显的延续，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陆陆续续会披露这个半年报，越早披露的话，那么业绩增长就会越好。在七月中之前提前披露，正常就会三个角度，一个是预增50%以上，一个是扭亏包括还有一个由盈转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接下来的行情肯定会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强的板块业绩增长一季度也好半年报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叠加的。那么在这些领域里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几个板块了。那么这些板块里面呢有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个强势的行情。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密切留意，尽可能呢我们讲的不在热点上、不在主线上的板块呢，大家尽可能要回避的。一旦半年报出来业绩不是特别行的话呢，有可能会直接按在地板上的。那这块的风险呢，其实大家还得要进行一个关注跟留意。那另外呢，就是说目前来讲呢，资金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所以呢，小市值的小盘股的话呢，大家还是尽可能回避就算业绩有比较明显增长，但是市场的风格呢其实现在还是偏向于行业龙头还有大市值的大票，这样子的话呢相对呢这个风险会少一点谢谢主持人。
0: 的确是哈，马先生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选股当中呢要注意这种小市值和小盘股，即便涨势比较好，但如果您不太熟悉的话呢，可能还是选择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个投资的方式，还是要多多关注热点的行业，特别是热点行业当中的一些行业龙头哈。马先生，那么对于这个近期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和大家分享？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想分享的一个比较大的重点说就是大家对于目前的科技板块其实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的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看科技股都在高位，但是如果从一个星期看还是高位那么半年前看科技股还在高位，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就是代表着目前的行情呢它是不断的每逢下跌都会有资金不断的形成一个抱团的这个节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家要参与科技股的话，那么回调之后我觉得仍然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机会无论从这个陆家嘴论坛的这个整体政策的推动咱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措施还没有出台的包括这个创业板还有科创板的这个估值期货。那么在目前这种预期相对比较满的情况之下，科技股呢又不断的形成新一轮的上市，同时呢业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戴维斯双击的这个增长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如果是恐高的话，那么可以慢慢的我觉得分步式的进行一轮的尝试如果是还是觉得去尝试低位等轮动的话呢，那估计其他板块呢也不一定这么快会轮动到。所以目前来讲的话科技领域呢只是细分里面进行一个

0: 挑选。如果大家觉得高的时候呢，电池还有这个创新药呢，相对在底部啊，还没算特别明显的启动。那么大家配备的时候，特别现在是比较明确的牛市行情，尽可能到3到4个这个板块来进行配置，尽可能就不要集中去做某一个板块，这样子的话呢，很容易会踏空的。好，谢谢主持人。
1: 嗯，科技领域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并且要这个做好布局。好，马先生，对于明天的市场行情，您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投资者的操作，您有怎样的建议？
0: 好了，谢谢主持人。明天行情呢，我们还是期待有机会继续创新高。我们特别要留意呢，就是说这个上证呢突破4150点之后呢，有可能会加速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涨。虽然说今天涨得也比较高了，但是呢，大家在盘中的时候啊，如果调整呢，其实并不用特别慌，因为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的。我个人认为，接下来行情呢，逢回调仍然是比较好的介入的机会。那么大家呢，就把握好节奏就可以了。谢谢主持人。
1: 嗯，我另外呢，我们看到有网友也向您请教哈，接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赛道，您怎样评价？
0: 好的。这块来讲呢，我个人认为是属于目前的盘面上的一个二线补涨的行情的机会。那虽然我们看到呢，特斯拉接下来会量产这个人形机器人但是呢，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呢，机器人板块呢还是属于一个震荡洗盘，然后一个缓慢上涨的时间。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产业支持的这个政策力度呢，相对其实是比这个科技股要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什么时候看到机器人板块能够加速的形成一个爆发呢？重点还要看美股。那美股目前来讲呢，没有特别大的机器人的个股呢形成一个领涨。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新闻都是围绕着存储芯片，围绕着 AI，对吧？还有围绕着这个商业航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是说机器人不行，只是资金它过度于集中在某个领域，所以呢，分流到机器人板块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才有机会轮涨。当然，这个从景气度还有业绩来说呢，目前机器人板块相对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如果有机器人板块的话，进行持股待涨就可以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马先生的解答哈，也再次感谢广州伟明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恒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调整，但系全日嘅成交量咧有一定嘅放量，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嘅走势？
3: 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都有一定持续嘅整固喺度啦，特别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嗰方面嚟睇咧，始终冇话一个好明确嘅方向啦。咁所以我哋见到今日嘅一啲科网股嗰个都有个明显嘅一个所谓跌势喺度啦。咁其他嘅方面见到金融类股份啦，呢个资源类股份嚟讲咧，同样都系有个所谓跌势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咧，从一个蓝筹嗰个传统嘅领域嚟讲咧，当然有个比较即系值得留意嘅情况喺度啦。咁但系其他嗰方面嚟睇咧，始终我哋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信息啦，有监管上嘅一个所谓问题信息亦都有外围上嘅一个所谓信息地缘因素咁但系始终嚟睇咧，今日都见到啦，由价格嘅下跌嚟讲咧，对一啲航空类股份啦，表现都系有一定嘅支持啦，芯片类人工智能部分板块嚟讲啦，同样都系有一个继续持续上升嘅情况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其实成个市场嚟讲咧，都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情况，就系 AI 板块持续上升，咁但系其他板块嚟讲咧，受到地缘监管信息嘅好多唔同因素嚟讲咧，都有一个唔同程度嘅下跌喺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都系值得留意嘅一个所谓情况嚟嘅。
2: 咁头先你提及过嘅同 AI 概念相关嘅板块，今日行得比较好嘅，会有一啲芯片类嘅个股啦，又或者系光模块通讯类嘅个股吓。咁对佢哋今日嘅呢种升势咧，会唔会后续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呢？
3: 本身嚟讲好明显咧，就系话大盘上嚟睇咧，佢因为市场资金有一定嘅出路啦。咁但系其实佢哋系睇好个经济，咁但系 從一個所謂不穩定嘅當中嚟睇咧，佢哋又唔敢話即係部署喎。咁所以資金嚟講咧，就完全即係堆積喺呢個相關嘅人工智能嘅領域上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呢一個係一個真係持

0: 上升咧，基本面咧，因為流動性一個所謂促成嘅情況咧，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三個因素都係有嘅。咁如果現有嘅市場依然係有一個比較震盪嘅情況喺度嘅話咧，咁其實呢個人工智能嘅領域嚟講，始終都係一個即係避風港嘅作用啊。甚至我哋見到而家連商品都係達唔到呢個所謂對沖嗰個角色嘅時候咧，咁呢方面嚟睇，我相信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會繼續流入相關嘅一個人工智能啊、上游啊、中游啊、下游啊。领域上的一个都是表现上的。
1: 咁睇翻而家嘅一啲周期类嘅个股啦，无论系大宗商品啦，又或者系啲港口运输下，都因为外围嘅因素啦、地缘政治影响有一定调整。咁大家对于呢一批品种嚟讲嘅话，短期内系咪都要谨慎翻少少？
0: 我觉得商品嗰方面，或者佢个商品嘅对冲性资产嗰方面，其实而家面对一个比较。即係挑戰嘅情況。首先嚟講，地緣因素，究竟係咪真係有所收斂呢？咁其實都呢個即係信息千變萬化，咁當然係喺能夠收斂嘅情況之下，為能夠平和嘅情況之下嚟講，當然對商品嘅個都係對沖啊嗰個方面嘅投資嚟講係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啦。咁但係而家又有少少一個所謂美元呢個所謂嘅一個霸權呢個所謂情況喺度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資金又流入呢個相關嘅資產上，同埋一個科技亦都係有一個人工智能嘅領域上啦。咁所以如果係咁現有個資金嘅流向嘅亂象出現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所謂商品嘅佈局嚟講咧，其實無論貴金屬啊或者各方面都好咧，其實都有個難處喺度嘅。咁我覺得可能投資者嚟講咧，暫時都唔會話視相關板塊作為一個對沖嘅一個情況啦。當然啦，地緣因素突然間惡化嘅話，呢、這個亦都會再次顯現到相關一個產品一個品種嘅魅力嘅。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比較大嘅一個波動同埋變化嘅情況嘅。
1: 咁睇翻油价有一定嘅下跌啦，包括啦暑假亦都即将来临下，咁对于航空股方面啦，佢哋嘅呢个暑运嘅呢个亦都有一定嘅增加啦。咁航空股今日有一个唔错走势情况底下，短期内系咪可以关注佢哋嘅走势咧？
0: 我相信原油价格系一个重要嘅推手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就系讲紧系话从市场嗰个走势去睇咧。原油價格嚟講咧，同埋一個暑假嘅一個所謂因素嚟講，跌價嚟講咧，對佢哋相關嗰個股份嚟講，呢、這個表現嚟講咧，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推動作用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亦都要考慮翻未來嘅地緣因素啊，或者係從一個即係所謂消費上嚟講，究竟係唔係有一個持續嘅增長啦？咁但係從一個宏觀啊客到一個所謂客觀嘅一個所謂層面上嚟睇咧，其實就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支撐喺度。咁呢方面都係值得。即系继续留意嘅。
1: 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咧？
0: 后市嗰方面嚟睇咧，的确啦，港股嚟讲嘅表现就相当之有嘅挑战性喺度啊。因为始终嚟讲咧，港股嘅嗰个传统上嗰个所谓板块上嚟讲咧，系占比比较大一啲，所以变咗科技股嘅板领域嚟讲就唔能够完全反翻起嗰个所谓指数上嗰个再指标嘅。咁所以如果资金面持续流入相关一个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嘅话咧，對港股嚟講咧，其實就未必話有個太大一個所謂震動作用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23,000係一個重要嘅支持位置啦。咁當然本身後市嚟講，亦都要留意翻好多唔同嘅監管信息嘅變化上，喺半年結之前能唔能夠有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所謂指標。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都係值得留意嘅。咁但係初步上嚟睇咧，人工智能相關領域嘅強勢會持續。但係本身嚟講咧，嗰、那個整固啊、震盪方面依然係比較難擺脱嘅。咁但係都唔排除超賣之後有個所謂反彈啦。咁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留意嘅。
1: 好嘅，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唔該曬。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155小时。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有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6亿千瓦，同比有增长16.3%。
2: 香港证监会年报显示 IPO 集资额同比增长272%。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表年度报告显示，香港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在众多资产类别都取得显著增长，首次公开招股 IPO 集资额是飙升272%至3790亿港元。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光。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江西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4: 穿越四百年火出圈，舞剧《天宫开物》延动湾区。
0: 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红楼梦》里面的哪些片段让你印象深刻？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香港推介会24号在香港举行。推介会全面呈现了江西优质的文旅资源，现场发布了4条港澳专属精品主题线路，将江西的山水生态、人文古韵和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有机地串联起来，涵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和潮流体验的多元业态。
0: 在活动现场，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黄法致辞表示，江西是红土圣地、生态宝地、人文高地，赣港两地山水相近，人缘相亲，诚挚欢迎香港同胞走进江西，感受如画山水与悠悠乡愁，共享发展新机遇。
4: 香港中国旅游协会理事长申聪金表示，江西文旅资源丰富，深受香港市民的青睐，香港作为文旅枢纽，可以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助力江西文旅走向世界，希望香港业界积极对接江西资源，共促文旅合作新发展。
0: 为了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等江西重点景区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

0: 摄影展以及非遗记忆展。
1: 推介会结束之后，主办方举行了赣港的旅行商对接会，咁两地30多家的重点景区旅行社围绕资源共享、线路互联的开展了深度的洽谈，咁推动了两地的文旅产业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0: 嗯，我们刚才说的是在推介会呢，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记忆展演。
1: 物自天生，公开于人，现象级舞剧《天公开物》在大湾区多个城市进行巡演，以舞为媒，传递中华古代科技文明。咁喺此前的深圳精彩上演之后咧，依家喺广州、佛山、惠州等多个大湾区嘅城市开启咗新一轮嘅巡演。
0: 《天公开物》初刊于明崇祯十年，也就是1637年，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被英国科学史家称为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300多年来，天工开物原著被译为译成了英、俄、日、法、德、意等语言，全球发行20多个版本，向世界开放了中国科技的源代码。
1: 舞剧《天公开物》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生平为脉络，生动演绎了他六世不第后躬身实学，终著17世纪世界工艺百科全书的传奇。
0: 剧目突破传统舞剧的边界，将电影蒙太奇手法与中式轻功舞相融，把农耕、织造、野铸、制陶等等古代技艺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汇，让冰冷的工艺记载变得可看可感。从浪涛翻飞的田间到炉火熊熊的工坊，舞者以肢体为笔，勾勒出中华古代科技的璀璨图景，深挖其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与文明底蕴。
1: 这个舞剧不单只是通过舞蹈艺术重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更将宋应星执着和深沉的民族精神淋漓尽致地呈现。他在百古取时的年代坚守实学，我们身处在一个比他更幸福的年代，依然可以从他的身上吸取这份力量。青年宋应星的饰演者是这样说的，他也讲出了剧目传递的精神内核。不少的年轻网友也都用亲切和时尚的语言称呼宋应星为大明硬核理工男，体现了他在当代仍然有非常之多的可供借鉴的学习的文化内核。
0: 嗯，老年宋应星的饰演者常宏基则表示，舞剧是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读懂中国故事。
1: 咁从呢部剧上映以嚟咧，该剧喺国内巡演系覆盖咗100座城市，全网流量突破咗10亿，更系走出国门，登陆咗联合国总部、悉尼歌剧院、希腊圣诞剧场，以无国界嘅艺术语言实现咗文明对话。
0: 舞剧《天公开物》出圈而后出海，这种深刻的文化唤醒，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赋予了作品跨越国境的艺术魅力。无需言语，舞者的身姿便将宋应星的执着、古代工匠的坚守传递给世界，让《天公开物》所承载的中国智慧被全球看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几年的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北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12周年。
3: 中国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
1: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咁古人究竟系用点样嘅智慧，先令到呢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佢又留俾我哋一段点样嘅历史？跟住落嚟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嘅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4: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

0: 太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过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 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九十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才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单止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物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南京度过的，后边举家搬迁到北京，在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就是他家族产业当中当铺的所在地，也都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2: 那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永德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1、2、3、4、5个。
3: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5: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10里，有一个巷叫什么？花枝巷，看到没有？
6: 花枝巷。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巷，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巷上，有花枝巷，还有小花枝巷，能看到小花枝巷吗？城里面有，对。
4: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

0: 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之下，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2: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
3: 哦，看见了。
2: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4: 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曾经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咁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她是在哪里登船的呢？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张家湾古城为止，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荣的讲述。
5: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荣的讲述。
2: 这是一古城，
1: 张家湾城，
2: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1: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2: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也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3: 南门
2: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0: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2: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0: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4: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和情思，在船工的眼中，大运河又是另外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单只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好，拉纤有拉纤好，摇橹有摇橹好。
5: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经伴随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胡鑫一起来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1: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2: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3: 啊，
2: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石家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3: 集散地啊，
2: 集散地。
1: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2: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鲤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要啊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1: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嘿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儿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对，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那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嘿呦那样的。
1: 嗯，
2: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
1: 些。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0: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1: 对，南腔北调，
0: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子。
1: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0: 啊，
1: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仓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2: 走喽，
1: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0: 啊，
1: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
0: 嗯，
1: 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3: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的姿态矗立，桥面上深深浅浅的车辙痕迹，如同默默低语的史书，讲述着大运河北端码头往昔商业的繁荣景象。
4: 回望大运河申遗之路，中国大运河在先行者的保护之下，运河文化传承转化，千年文化遗产活起来用起来，流淌成汇集千家万户的幸福长河。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文化识多啲嘅环节，最近一段时间改编自陈燕矛盾文学奖同名小说嘅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呢种古老嘅剧种系重新带翻到大众视野入边。剧中一众嘅秦腔艺人嘅命运沉浮同埋坚守，亦都牵动住无数观众嘅心，同时亦都激中咗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嘅向往。
4: 如今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了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社里更是日夜弦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着总台记者一起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回到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我亲外甥女儿，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7: 一二三，唱！
8: 我不想唱戏了。
9: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10: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方洗手池开始的。
9: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11: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12: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3: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9: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14: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15: 可以看一下花太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10: 那是挡雨的吗？
15: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太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

0: 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的这个地方。
1: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疫情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
2: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3: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4: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我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2: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4: 我们艺术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丽
2: 将
4: 我们的杨文广这样一个造型，
2: 好，
4: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2: 可以。
4: 好，
2: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妆，当回角。
5: 你慢，
6: 对，
5: 走，
6: 好多了，
5: 对，好，走，
6: 挺好的，我觉得。
5: 反了，
7: 反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
2: 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太难了。
1: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2: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不蹭贼，
1: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2: 爸，
5: 大，
1: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每年嘅六七月份，江南地区会进入一段闷热南内嘅连续阴雨期。呢、这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因此咧呢个时间嘅雨被称为梅雨。咁呢个时间段就被称为梅雨季节啦。
1: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感受到很不舒适。那此时呢，喝茶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了风雅的味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的分享。
2: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3: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执壶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4: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一个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3: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0: 风雅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去寻找生活入边的点点滴滴和美好。在两千几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已经对生活非常之讲究，各式的器具一应俱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料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分炉是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小思说，古代岭南人喜欢焚香用来去湿防虫。
5: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

0: 其中四连体同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同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同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1: 现在呢，不少人会在家里使用香薰提升生活品质，而古人认为芳香之气能避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熏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的采访时说，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2: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3: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2: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炭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隋唐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客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净室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屏山寺，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4: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我哋听日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5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闭幕。
3: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4: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活动在广州启动。
3: 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珠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敦促国际社会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均是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5: 昨日，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于驾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种植科技很好，比去年强。
5: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好快。习近平好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0: 发气象预报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于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察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令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阴辉家，习近平察看家居陈设，关切村民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的时候，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将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今日介绍，14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在广东广州，当地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的接地模式。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接地技术和接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十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5: 15、15、17，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6: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而 以規模化。

0: 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令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和机遇，如何协调气候和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等五个关键问题展开深度探讨。在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盛会不单只为全球嘉宾提供一个深入交流、激发灵感的平台，亦传递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以创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为全球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澎湃活力。不少与会嘉宾密切关注并点赞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中国的创新和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门良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闭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八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天津市副市长李文海说，明年将迎来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的重要节点，期待与各位嘉宾相聚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大势。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睇，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咁从增长速度睇，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十亿千瓦所需嘅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十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十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介绍，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保险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亦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0: 国家文物局今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将深入践行大考古理念，构建大保护格局，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凝练策划重大研究课题，推动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色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 常被称为海洋之徒。

0: 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裴晓飞表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环境演变规律、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1: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
0: 今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据了解，6月25号至29号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620几人，比武项目总量增至18个，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起在澳门举行。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率先召开，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中国澳门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进一步提升澳门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及影响力。据了解，旅游工作组会议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当日下午将举行成果发布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他们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
5: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当前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请听报道。
6: 望乃前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了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活动举办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澳门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

0: 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签署了六份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拓展至金融、科技、会展等不同范畴。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重在于民心相通。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中葡电影展、中葡视觉联展、中葡音乐节，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此外，中葡论坛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上次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2: 最近这两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三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两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暨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主场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及港澳地区的海事、交通、教育主管部门、航运企业、航海院校、行业协会及船员代表齐聚羊城，围绕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江流域航运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加强船员权益保护、弘扬航海文化等展开探讨和交流。本次海事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11日，期间将推出船员技能比武、海上搜救演习、海事开放日、船员家属登船体验、海员生理健康关爱等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发布多项航运海事智慧研究成果，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牵头打造的珠江依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集航道状态感知、船舶智能调度、应急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珠江水系智慧航运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同期发布的2025年珠江水运发展报告，系统梳理了珠江水运发展现状与成效。行业专家现场解读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智能航运的发展路径和重点任务。广东是中国航运和船员大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在册船员超19万人，约占全国船员总数的1/10。聚焦船员服务和权益保护，活动现场发布广东省港口码头船员服务展览。近年来，广东海事局联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船员服务体系，依托港口企业、政务窗口、船员服务机构等既有场所，累计建成124家船员驿站。
4: 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昨日，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3: 2026重庆文旅走出去重点客源市场营销推广活动昨日在广州举办，旨在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客源市场。活动现场举行了渝粤文旅渠道组客签约仪式，两地文旅企业渠道商达成多项客源输送合作。此次广州行，重庆以招商引资为支点，现场发布2026重庆市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机会清单，汇聚重庆全市186个优质项目与合作机遇，突出存量盘活、场景换新、数字文旅、科技影视、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资本、产业资源和海量客源。
4: 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

0: 应用融合落地。
1: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伴身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珠海活动昨日正式启动。活动汇集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非遗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手作体验、惠民消费于一体的非遗消夏盛会。活动首日累计吸引客流超 1.5 万人次。
0: 东莞市商务局昨日印发《东莞市关于强化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18项硬核扶持举措，以聚生态、强产业、优服务为主线，覆盖平台招引、人才引入、海外仓、产业直播、跨境园区、通关金融等电商全产业链。单个人才最高奖励700万元，优质跨境电商园区最高扶持500万元。政策有效期三年，全面推动内外贸易一体化与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该政策当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23号。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喺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呢一不可推卸嘅道义责任。傅聪话：联合国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授权30年嚟，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但时至今日，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仍屡禁不止，触目惊心。中方欢迎秘书长报告继续将加沙、海地等地区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方列明，支持及时增加列明其他加害儿童的小事方，期待秘书长进一步提交国别报告。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傅聪话：中国始终是儿童等人道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倡导者和参与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话，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
0: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高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高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高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济州论坛创立于2001年，第21届济州论坛6月24号至26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与会各国专家同学者就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深入对话。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流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据介绍，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为期42日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监测，未感染病毒。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引发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美疾控中心介绍，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能够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珠海多云，33到29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8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17度；旧金山阴转晴，21到13度。
1: 最后来看下海浪方面，南海北部有1.4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2米的中浪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五年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了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在澳门成功举办6届部长级会议，签署6份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不断拓展至金融、科技、文化、会展等不同范畴。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为例，已经带动中国企业赴葡语国家投资超过5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和产能合作等领域。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亦都通过中葡商贸导航服务，持续为企业提供市场资讯、商务对接及落地支援，促成更多合作项目，包括协助中国500强建材家居龙头企业、大型粮油企业在葡语国家投资厂房，以及进行大宗农产品

0: 海購等交易。咁喺金融領域，澳門亦都正在探索中國與葡語國家喺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應用領域嘅創新合作路徑，提升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功能。在今个月初，澳门金融管理局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来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的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志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五規劃綱要》要求，澳門正務實推進數字澳門園建設，助推人民幣國際化，並夯實中葡金融服務平台樞紐功能。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秘書長桂先生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1: 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發展與跨境創新應用的高端研討會，我也參加了，也認真地聽了有關這些代表的發言。首先从中葡论坛的与会国的角度来讲呢，大家是都同意鼓励在双边贸易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同时促进跨境支付系统的多样化和自主选择。另外也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六月份开的这个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是澳门特区政府为了发展现代金融、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反映了葡语各国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并且降低交易成本的共同关切。所以大家的合作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的需求。从现在具备的条件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生态系统，特别是最近这次会上传达的两个信息啊，我觉得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一个呢，就是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它现在是在推广阶段，它是一个采用区块链技术为各个央行之间提供共管共享的一个多货币的结算平台。中国人民银行也构建了自己的，就是国内端的一个对接这个系统的，相当于客户服务端啊，就是数币达，它是一个双边跨境结算的综合服务平台。而澳门呢，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进程，同时也在进行数字澳门元的沙盒测试。未来数字澳门元系统和数币达呀，它会实现高效的联通，让中国和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再看一下在市场需求的这个基础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目前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工程承包这块的已经完成的营业额是14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这几个领域的合作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指标，在所有的中国和其他区域的合作当中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几个数字也反映了未来在数字货币包括创新多样化的双边结算系统方面的一种市场的需求的真实存在。那么澳门现在推进的这些数字货币啊，还有跟央行对接的这些体系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随着硬件的完善，还有监管啊这方面制度方面的完善呢，可以跟央行一起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啊、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这个也符合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一个政策方向。
0: 除了经贸金融领域，澳门还在人才培养领域积极搭建中葡合作的桥梁。 为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精准联系人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同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

0: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约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于6月15日至17日成功合办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为期3日的论坛设主题演讲及3场分论坛，分别是由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成员高校演讲及主持，与会者共同探讨澳琴协同培养国际人才，以及就双语加专业、新媒体 AI 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推动中医药文化等内容作深入交流。近年来，中葡论坛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桂先生说，
1: 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大家都很关注啊，特别是澳门现在大力推进这个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呢，这个需要有政策，有载体，需要有资金的投入。在中葡论坛的分工当中，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来完成的。那么中央政府这一块主要是中国教育部还有中国的高校，他们作为推进的主体。最新的数据啊，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在中国内地有40所高校是有葡萄牙语的本科专业的。最近这两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3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两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这个是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数字啊。作为秘书处的这个重点是来协调各个方面，共同推进澳门的这个精准联系上来更好的发挥作用。秘书处本身门口也挂着培训中心的牌子，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促使别人去培训，我们自己也办一些培训的事。另外呢，我们自己有研修班，这个研修班呢，每一期我们设定的是10个国家嘛，一个国家2到3个人，大概20来个人。正常年份的话是5个班，100人。这个班呢，我们现在也在向年轻人倾斜，在报名筛选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给年轻人机会。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中国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因为这个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本地的双语人才能够参与到研修班的活动当中来。
0: 澳门是东西方文明和谐相处、互融共生的典范，亦都是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不单止在于经贸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还在于民心相通。近年来，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不断。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一些活动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我们一年一度在秋季的时候展现我们中国澳门还有9个葡语系国家地区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的文创产品、他们的舞蹈、他们的生活，都在那边去跟很多的居民旅客互动，这个也是个品牌的一个活动。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也举行很多，包括我们的中葡电影展、我们的中葡视觉联展，还有个中葡音乐节都在同期举行。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文博方面其实也是持续在中葡文化上面生根。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个叫海通觐见的一个16到19世纪中葡文化的交流展，我们有故宫的旗器，然后有我们澳门的旗器，还有来自葡萄牙不同历史博物馆的一些旗器。我们用旗器这个文明的载体去讲到一些中西交流文化。我们今年也是会从一个比较当代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跟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今年年底也会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先锋的女的艺术家潘玉良，还有我们葡萄牙另外一个女的先锋艺术家，他们两个就是同期一起在法国学习艺术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多用这种文博的在展览的过程里面去研究好一些中葡的文化交流。

0: 那未来还有就是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跟展览啊，目前也在开展当中。这个也是希望用展览、文博还有一些文物来讲好一个中西交流互动的工作。未来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大型的品牌的文化活动。其实每一个大型的文化品牌活动都是在搭建一些中西，特别是中葡在交流上面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刚刚说。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的国际儿童艺术节，我们也邀约了很多来自葡萄牙的演艺团队来澳门做一些演出，还有文化上面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是一直持续要继续深耕、继续做好的一个长期的工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片翻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当前澳门正在深入推进中葡平台建设，中葡平台嘅发展亦都呈现出新嘅亮点。今年四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完成就任以嚟首次外访，呢一次外访行程横跨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瑞士日内瓦以及比利时波鲁塞尔四国城市，前后历时约10日，共举行超过46场活动，包括高层会晤、一国两制成果展示、经贸推介、旅游推广、文化教育交流等。政府及企业层面累计签署了100多项合作协议，就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领域及相关项目达成共识，成果丰硕。在葡语国家市场深耕多年之后，澳门首次将对外经贸平台功能系统性拓展至西语国家。岑浩辉表示，积极拓展与西语国家的合作是特区政府的战略发展方向。2025年，特区政府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配套专项发展基金，积极推动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全方位拓展与西语市场的合作空间。葡中工商会秘书长班纳登评价说，将西班牙纳入访问行程，体现了澳门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面向西语世界平台的决心。西班牙经贸企业部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司副司长卡拉斯科对通过澳门加强中西合作表示欢迎。他指出，中西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广阔，目前已有10多家西班牙企业定期通过澳门采购，一些产品亦都已经入驻澳门，同时有多家西班牙企业意向深化在澳门的布局，希望通过澳门衔接起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市场。马德里经贸交流期间，落地合作协议48项，有企业与西班牙零售协会签署意向性协议，计划运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西班牙零售业数字化能力。同时将西班牙火腿、橄榄油等优质产品引入澳门及内地。同时，有西班牙企业代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借此机会与澳门科创企业开展深度洽谈，后续将持续跟进具体项目合作。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
4: 除了中葡平台之外，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它是有它背后的逻辑的。西语其实跟葡语同样是拉丁语系的，那我们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南欧，在葡萄牙的旁边，这个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那在拉美，巴西最大的一个葡语国家，但是其他拉美很多都是西语系的国家，所以我们伴随着十五规划对外开放这个大的潮流下，我们会延伸拓展到西语系国家。那为了配合拓展到西语国家，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与西语系国家的一些伙伴的一些合作，我们会聘请更多在地的一些顾问的团队，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那在澳门，我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也加入了西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刚举办的国际基建论坛，其实西语系的国家的来的一些官员也增加了20%。我们也带着一些政府的领导进去了横琴，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在澳门最大的澳门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里面，我们也增加了西语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展会。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这些西语系的一些企业来到澳门。那

0: 我们未来也有一些出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整体来讲，除了巩固葡语系国家的相关的一些经贸合作以外，我们也会加强拓展到西语系的各方面的国家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配合国家在15规划，在促进内地海外布局上，澳门可以贡献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贡献的地方，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赋能，因为我们接触了那么多海外的企业家的时候，也让他们多了解澳门可以作为他们进去内地广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澳门在金融、在法律、在各方面服务上的一些赋能，促进各方面的一些合作的。
1: 向外，澳门积极扩大朋友圈，拓展合作空间。向内，澳门正在联动横琴协同发力，推动中葡平台扩容升级。本次出访，琴澳联动模式全面亮相国际舞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现场开展经贸推介，全面展示合作区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积极吸引境外企业落地布局。在马德里期间，合作区受邀参加感受澳门路展，打造特色主题展位，向多国游客推介横琴文旅产品与澳琴一程多站联游模式，进一步拓展欧洲远程客源市场。通过呢一次交流，葡式头部企业普遍认同澳门加横琴嘅发展定位与平台优势，聚焦科技、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带来嘅合作机遇，表示有意借助澳门嘅平台作用，叠加横琴嘅政策优势，加快市场布局与本土化发展，为葡式企业接轨大湾区同内地其他市场搭建便捷通道。横琴一家电动自行车公司负责人梁山表示，公司计划喺葡萄牙投资建厂，投产后将为欧洲市场供应产品，并提供就业岗位。他认为，特区政府嘅精准推介助力企业喺海外快速树立形象，搭建与当地政商嘅信任关系，加速业务推进，希望未来能够多啲举办类似嘅活动。葡中工商会澳门分会理事长欧伟时指出，澳门加横琴联动模式构建咗双向流通格局，一方面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重点开拓葡西语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吸纳外资落地中国内地。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表示，横琴合作区是中国同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新的平台，亦都是澳门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平台。
2: 这个产业发展很明确，就是围绕一加四产业多元发展的四大板块，主要就是高科技、中医药、文旅会展，还有现代金融。考虑到葡语国家在这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特点，那么目前重点现阶段推进的两个板块的工作，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中医药。秘书处在依托横琴的中医药产业园方面，我们已经共同推进了连续15届的这个培训班，和各个葡语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保持持续的联系。截至目前呢，澳门的中医药在巴西和莫桑比克注册的产品已经有20多个。另外呢，中葡科技交流中心也已经在横琴、澳门和珠海三个地方联动成立，引进了5家葡语国家的企业落户澳门，还有7个科技合作项目呢入驻横琴。会展现在推广的这个一展两地的这个模式呢，也是为来到澳门的这些外国客商啊，能够便利的去横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澳门加横琴的一体发展的政策啊，一种新的这个合作模式啊，一种协作模式呢，我想会为有能力的葡语国家企业创造机会。这个模式就是总部在澳门，研发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那么现在有了横琴还有大湾区的这个广阔空间，我想澳门的作用就可以真正的能够施展出来。大家既可以利用澳门的这个法律啊，还有语言的优势，也可以利用内地广阔的这个产业空间，还有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条件呢，更好的来对接我们中国的超大规模的这个市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 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新起点，澳门中葡平台建设亦正在迎来新的机遇。这几日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中葡平台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2: 澳门现在产业多元发展的策略当中的一加四当中的第一点，就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是澳门自己的一个重要定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澳门旅游业在带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还有连通湾区和世界的产业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会展经济、文旅融合这些方面，澳门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这个是澳门能够贡献给 APEC 国家的一个财富。作为中葡论坛来讲呢，中葡论坛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当中也是有关于推动旅游合作的这个内容的，特别是旅游产品啊、人文的交流还有企业对接这块。例如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每年跟澳门旅游局合作举办中国和葡语国家旅游领域的培训班、研修班，还有在旅游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么澳门呢，在作为它的这个一平台当中的葡语国家的文化特色，我觉得未来在开展跟 APEC 国家的交流当中，除了人文的管理经验和人文特色之外，我觉得可以把这方面的特色给它进一步的发挥出来。在 APEC 这个大舞台上，可以把澳门的葡语国家的这些特色，加上还有 APEC 本身的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特色，再加上澳门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大湾区在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亦都正在为中葡平台注入新的动能。桂先生，
2: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六届部长一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啊，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的意义，明确地支持澳门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优势，促进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葡论坛的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各个单位啊，通过 CIPA 这些制度性的和机制性的安排，把澳门的制度优势、平台优势和大湾区的这个市场腹地啊、产业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澳门不仅仅是有一个单向开放的便利，而且也使它能够成为连通内地葡语国家，特别是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合作枢纽。这几年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啊，始终把澳门加横琴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在我们的各项活动还有出访当中啊，也是把大湾区作为一个首要的考虑。我们这几年也经常去广州、深圳、中山、东莞这些地方考察交流，同时我们也鼓励秘书处的成员能够利用横琴的这个便捷的通关啊，能够积极的参加在横琴举办的活动。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的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啊，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行程，尽量的加入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今年的例会。去年的例会我们都邀请葡语国家的这些主管论坛事务的官员到深圳去考察。
1: 跟着下来，中葡论坛还将依托澳门的独特优势，持续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桂先生，
2: 秘书处的今年的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有那么几个板块。一个呢，是我们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参与各种重要的展会，特别是像今年的澳门的贸易投资博览会，还有清洁能源，包括旅游，我们在这些展会当中啊，会做一些推介活动。最近结束的基建论坛，秘书处在论坛上办了一个中葡基建的

成果展览，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也比较好的能够展现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的成果。另外呢，秘书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接待我们从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来的代表团。我们一年大概会接待100多个代表团，跟各方的代表呢共同探讨怎么样来协调推进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秘书处也有一些出访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去了福建，那么下一步呢还会去

0: 在出访期间，我们也会向各个国家来共同的协调推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的落实工作。比如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人文交流、文化周的活动呢，我们今年会在青海、西宁和北京两个地方，再加上澳门，一共是3站来联动举办。文化周也是间接来推动我们经贸合作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人文交流方面。在智库交流方面，我们今年也会加大支持中葡合作研究联盟的工作，由研究联盟来协调我们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针对中葡合作的这些所有的研究力量。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4: 大家好，我系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4: 我哋仲将为你播出录音报道：复台位置未敢忘，爱国台胞忧念台的抗战之路。
3: 文化探源，一起来听专家解读诗人元稹为什么要写《莺莺传》。
4: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嗱，各位听众，你印象里头嘅江南系庭院深深、曲径回廊，系湖光潋滟、山色空蒙，定系曲项通幽、青砖黛瓦？仲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嘅唔系船桨声，而系东海嘅风吧？
4: 咁呢个就系关于江南嘅另一种答案啦。不为小桥流水，更有海阔天空。将书卷气藏入阁楼，将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呢度有咗一个全新嘅名，真正嘅海定化风雨为常，永远嘅波宁系浪里面走出嘅安然。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6: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象山的晒盐历史已有1300多年。
7: 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博雷：
8: 因为它卤水的盐分不一样，每一个

0: 方格里面它呈现出的色彩，在我们镜头中就变得变化多端，
1: 就像大自然的调色盘。
2: 人们巧妙地利用海水的潮汐运动，通过纳潮将海水引入盐田，咸涩的海水在此层层析出，凝结为洁白的盐晶。据考古发掘显示，宁波已有4000多年的晒盐历史，因海而生的制盐传统早已融入宁波人的生存方式，也定义着这座城市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个三角洲的南翼，北临杭州湾与东海的交界地带，内陆的淡水流淌至此，与东海的咸潮深情相拥，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向海而生的基因。宁波井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近海航行木桨，以及厚达2米以上的海生贝壳堆积，实证了宁波先民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开启向海而生的文明序幕。河姆渡遗址发现干栏式建筑，大量人工栽培稻谷，再现了先民直稻于田、捕鱼于水的生存智慧。宁波这片土地早在7000-8000年前就已是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
4: 当时海岸线较现在要更为深入陆地，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了躲避海潮，主要就聚居在这样地势较高的山前台地，他们种植水稻、出海捕捞，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山海双栖的生存模式。
2: 先秦时期，海水稻灌侵袭时常发生，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宁波地区设置勾章、银、茂三县，治所都在平原周边地势较高的地区，既扼守水路要道，又得山路淡水之便。此后历经千年，宁波的先民不断向平原中心拓殖，直至隋唐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迫切需要通往东南沿海和域外的优良港口，让内陆水系与海上航路真正衔接。最初考虑的是扬州和杭州。
3: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5: 杭州啊，因为靠海，它的潮汐这个量比较大，所以不稳定。扬州呢，很容易淤积，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一个出海口。那么杭州到宁波是杭甬运河连接起来，和济杭大运河就串上了，那一片比较稳定，所以从宁波出海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2: 公元738年，唐王朝将明州州治定于宁波三江口一带。明朝洪武年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并沿用至今。大运河在这里通过甬江汇入大海，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
4: 这里就是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的交汇处。这三条江呢，就像骨架一样，支撑起了宁波城市的整体空间。自从唐朝以来，宁波城在这里建成、发展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了。
2: 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

0: 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
1: 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0: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道与人工河渠，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清晨，霞光漫过人九村的河道，城市尚未完全苏醒，而这座枕水的村落已在石桥与古道的连接中升腾起一天里最浓郁的烟火。自唐代起，宁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人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2: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馆长裘艳平
1: 选择在三江口建城，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无法让居民呢直接饮用或者农田用于灌溉，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0: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有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堰，托山堰。它已在此静卧了1100多年。
1: 很多这样的孔洞，干什么用的呢？应该是修缮的时候，在这个榫卯的孔洞里面呢，加入铁水，把两块石头呢连接在一起，使整个堰情更加坚固。
0: 托山堰长约113米，堰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石堰，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银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歇。
2: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林妙丹：
3: 小朋友们看过《西游记》吗？唐僧去往西天取经的时候呢，他要带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叫做通关文牒。那我们这里呢，也是一份牒，它叫做明州牒。
0: 这是一份唐朝时期日本僧人经明州港出入中国的通关证明，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
3: 早在唐宋时期，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和高丽国的商人使者纷纷选择在明州入境，来到中国，因为在当时，明州已经是国际性的贸易。

0: 港口了。
1: 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

0: 这些坚韧的席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如今黄骨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唐以后宁波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出海的这个港口城市。
3: 宁波曾经占到的出口关税占到全国的1/5，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那么到了宋元以后，它出口的货物的品种也是220种以上。
0: 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1: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
4: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根石柱。那么这说明呢，这个柱子呢，它里面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它是由不同的小料拼合起来的一根拼合柱。
0: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稀缺，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
4: 首先呢，它是四根小的圆柱，把它们两两组合在一起，再通过这个榫卯的结构，形成一个四段形的内柱。拼合好以后啊，感觉呢不太美观，所以呢又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把它包了一层，形成了这种非常均匀的八瓣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像南瓜一样。所以这个柱子呢，我们又把它叫做八棱柱。
0: 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
5: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经常有人来寻找鳞片完整的新鲜鱼，这些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作画用的。鱼塔是一种怎样的技艺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换取出身。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英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在台湾、台中，随处可见的逢甲二字，纪念着晚清外国诗人、教育家邱逢甲。其中最具标志的逢甲大学啊，创始人之一就是他的仔邱念台。
2: 在自传《岭海微标》中，邱念台是这样写的：准备将一生对国家民族的希冀和理想，透过教育传给后人，以弥补自己过去未能完成职志的遗憾。念台是父亲为他定的别字，意思是望你不

0: 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你那400万的台胞脱离殖民生活，复还祖国。
1: 1895年，邱念台出世的第二年，日军的铁蹄踏破了台湾，全亡绝族的迫切时刻，邱逢甲和道员林朝栋毅然扛起抗倭义旗，率部在新竹一带和敌军鏖战了20多个昼夜，弹尽粮绝之时，不得不举肩内道。
0: 然而，一生为保台护土而奔走的父亲，在1912年春节前夕病逝。邱念台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下面请听报道：复台为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2: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3: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复制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2: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拒倭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4: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逢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2: 在邱逢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二次出关，三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4: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2: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5: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 因此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主

0: 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1: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三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0: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三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1: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骄阳：
2: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1: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搞得生气勃勃，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3: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1: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邱念台接到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0: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1: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0: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 好难。

0: 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再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奔走，才使他们最终获释。这些台湾人加入了东区服务队后成长很快，比如说像是钟浩东，他主要的工作是来协助审问日本的俘虏。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地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1: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2: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慰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邱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撰祭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何欣。
0: 嗱，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咗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慕嘅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咗全新资料。咁就唔单止等我哋得以窥见一位唐代女性嘅身后世界，亦将世人嘅目光重新引向佢嗰位以诗文名世嘅丈夫元稹。
1: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循住文物与诗文一齐回望诗人元稹嘅人生。
0: 裴淑字由之，系元稹嘅第二任妻子，亦都系佢相伴最长时间嘅正室之妻。裴淑出身于河东裴氏。这个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经出过59位的宰相和59位的大将军，堪称贤客。
1: 没错的，那元稹过身之后，裴淑执掌元氏家族30多年，他希望能和元稹同月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淑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未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吉，因此裴淑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多米，而元稹的第一位妻子韦松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二月相依。
0: 没错，而有趣的是，裴淑墓在按照这个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的时候，又刚好撞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就并没有因此而另外揀一处墓地来安葬裴淑，而是将旧墓的墓室火焚处理之后继续修建裴淑墓墓室。这些行为在唐代是非常不吉利的，甚至涉嫌犯罪。这个或者正是裴淑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都令到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淑这对夫妻的关系。
1: 元稹裴淑两个人感情非常之好，琴瑟和鸣。裴淑在元稹被贬的时候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经为他作《赠由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世，相随即是家。裴淑亦都回赠了一首《答眉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的心事，展示出两个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和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学操》、《黄草侠听游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淑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以推断

0: 裴淑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
1: 咁当然啦，提到元稹嘅爱情咧，好多读者更加熟悉嘅，或者仲系佢为发妻韦松写低嘅《悼亡诗》，尤其系嗰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加系千古流芳嘅经典名句。呢句诗嘅意思系经历过无比深广嘅沧海嘅人，别处嘅水最难以吸引佢。除咗云蒸霞蔚嘅巫山之云，地树嘅云都黯然失色啊！
0: 元稹曾经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咗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嘅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经常为呢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咗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黄实甫嘅《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佢改编成为咗张生同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嘅故事。
1: 是啊，而今时今日的学界呢，普遍都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实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和发妻韦松大婚的前后。那元稹为什么要写《莺莺传》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力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相关背景进行探究。
2: 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承蒙快婿。
3: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4: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2: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3: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 为之

0: 这画面是故物可疑啊。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2: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0: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0: 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崔莺莺，最简单的那种人世间的是非判断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也有不安，或者说对崔莺莺的一份愧疚？
2: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

0: 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2: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啊，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华，也有很多传世的佳作，但是因为他的始乱终弃，有愧于崔莺的这段经历，所以也被遭后世人的批评。
1: 向前看，元稹成为榜下之婿，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0: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破心中贼了？如果照着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没有，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3: 大多数人了解张生同崔莺莺的故事呢，是通过《西厢记》等改编作品，而非是元稹的《莺莺传》。在《西厢记》里面，张生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最终两人成婚，故事呢圆满结局告终。这些改编作品之所以比原著更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们符合了民间百姓的期望。
4: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定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松，成为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
3: 元稹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亦都可能好像《莺莺传》里头的张生一样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定是薄情都好，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就算是被贬都好，亦都在贬责之地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实事。
4: 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的确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首探世界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出行智囊团啦，晓露咧，会同我哋去下湛江噃。
9: 冇错啦，咁啊，因为咧我之前啱啱去咗湛江嘅流洲道呢度啦，咁啊同当地嘅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一齐啦，咁啊一齐去探访我哋中国后嘅一个栖息地同埋孵化地咁样嘅一个古仔，亦都了解佢自己。是怎样通过民宿经济去带动社区发展的。
8: 没错啦，可以了解一下既有那种保育啦，也都有研学的功能在这里啦，样之后是怎样去到带动发展的呢，我们稍后要了解一下出行智囊团啦。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我们的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景区里面的展演，其实现在已经进化了很多 round 了，不同的阶段大家需求不同，产品也都有升级。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谈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近日海口美兰机场是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第一条通达西班牙的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的洲际往返航线，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亦都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和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9: 这条航线是由海航去运营的，每个星期六都会执飞，采用我们宽体客机波音787的机型，计划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10从海口起飞，去到晚上的11:25就会经停重庆，第二日的2:25就会从重庆出港，在当地时间的9:00去到马德里的。计划每个星期日在当地时间的早上11:05从马德里这里起飞，去到第二日的北京时间10:00就会回到海口的
8: 了。其实呢，即虽然说要技术经停一下重庆，但事实上呢，这个时间也都比不少中转的航线速度快了很多的。马德里航线开通之后呢，为了美兰机场新增了一个西班牙的全新通航的航点，一方面呢，即大家去欧洲啊开始一些商务嘅洽谈啊，或者去观光旅游更加方便啦。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反向吓吸引啦唔少欧洲嘅旅客咧，透过呢个西班牙吓入境去到海南休闲度假噶。咁啊，仲带动咗两地包括跨境电商啦，同埋特色产品嘅贸易流通，亦都助力海南自贸港嘅高水平对外开放啊。
9: 我哋睇翻统计数据咧，从旧年嘅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以嚟啦，到今年嘅6月19日啦，美兰国际机场累计已经完成咗运输起降9.0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345.41万人次嘅。咁啊，国际客流系保持稳健嘅增长。喺航线网络方面咧，都系从过去以国内同埋东南亚短途为主咧，逐步向覆盖到 RCEP 成员国、联通欧美主要城市嘅方向去演进啦。
8: 咁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即系可以再拓展唔同嘅客源地啦，咁有更加多嘅直飞航线去到世界各地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花岗大峡谷啊吓。嗱，而家去贵州咧，除咗话要去即系爽爽嘅贵阳之外咧，去到睇唔同嘅橋梁啦，咁都成為咗咧，即係去貴州玩嚇，即係必不可少嘅一部分啦。咁啊，特別係

0: 即花岗峡谷大桥啊，今年以嚟啦，花岗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啦，累计已经接待旅客突破130万人次啦，进出嘅车辆已经超过30万辆。咁啊，呢一栋桥点解特别呢？因为佢打横打洞都系世界第一啊，既系世界第一高桥，亦都系咧即世界第一嘅斜拉索桥吓。咁啊，由旧年啦9月28日正式通车以嚟咧，用半年嘅时间就已经变成咧顶流嘅网红打卡地啦。咁啊，首先咧佢有呢个625米高嘅 IP 啦，咁样样大家可以上去啊，饮下咖啡啊，吓，叹下茶啊，咁样样吓，有桥上嘅业态，咁啊成为咗咧由设计之初吓已经可以上去观光嘅一座桥。咁啊再加上服务区啦，有本身嘅餐饮啦，亦都有啦悬崖嘅酒店啊，水幕灯光 show 等等嘅业态啦，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啦，特登去体验啊。
1: 而且今年咧，我哋见翻从5.1以嚟咧，仲有好多嘅活动啦，好似一啲露天嘅音乐会啊，夜间嘅市集啊等等。令到大家唔单止系路过打卡啦，慢慢转变成为我停留去体验啦，咁啊亦都系带动咗即系周边嘅一啲好似小花岗村啊咁样嘅一啲小村庄啦。以前佢系一个空心村嚟嘅，咁而家咧成为咗好多网红嘅民宿村啦。所以其实睇翻成座大桥啦，桥旅融合之后，唔单止系缩短咗通行嘅时间，仲大旺咗周边嘅旅游，咁啊直接提供咗就业岗位超过400个，间接带动周边嘅就业系超过2000人次嘅。
0: 冇错啦，而家一座桥咧已经系一个产业啦吓，唔系净系咧一座桥咁简单。以往可能咧就系、是、啊一座桥啊好啊，交通通达度高咗啦，咁啊唔使你喺度停留啦，直接就跨江而过吓，或者跨呢个峡谷而过咁。峡谷下边嘅啊，即系花岗村，可能分分钟仲变成咗更加冇人去嘅地方吓。咁啊，而家就成为咗一个新嘅网红打卡地吓，亦都咧即系成就咗吓，即系当地嘅一个新嘅产业嘅，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发展得越嚟越好噶。咁跟住仲要关注电影方面啦，嗱，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啦，咁啊日前就闭幕啦，但系随住啦超长放映嘅延续，国际影视市场嘅无缝衔接，加上咧民商旅体融合等等啦，咁可以话咧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嘅日出效应持续释放啊！
1: 冇错啦，就好似今年呢个电影节系打造咗3个电影街区啦，而家咧亦都系个网红打卡地嚟嘅，例如喺呢个新华路嘅幸福里街区啦，同埋武汉电影主题街区啦、大愉园街区啦等等，令到好多嘅朋友咧系观影加睇展加去逛啊、饮饮食食啊咁样一站式嘅体验嘅，亦都有好多外地游客系专门系加入到呢个其中。而且除了这个三大电影街区之外，我们还见到即上海方面有很多的建筑啊、街角啊，也都是很有电影感和故事感的。所以呢也都有这个串联5区的光影地图啦，和主打城市5感的这个电影节的花样玩法啦等等，是在相关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去传播，是融合了我们的文化和消费啦，令到大家是一去再去啊。
0: 没错，本身上海这座城市呢就已经是很多电影啊，又或者甚至电视剧啊，取材啦，或者故事发生嘅一个背景嘅地方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咧，点样可以将呢啲光影嘅地图串联埋起身咧？咁啊，令到咧呢一个电影节可以带旺一下文旅咧，都系吓今年咧上海国际电影节需要做，亦都想做嘅一点吓。点样可以拉动呢个城市嘅经济系好重要嘅一课啊吓。咁啊，今年咧佢哋就发起咗咧有唔少影院啊，咁啊联动咧周边嘅商圈啦，咁样样一齐咧去做一啲深度交互嘅活动，即系你唔系净系话去睇戏咁简单吓，你既然都买戏飞啦咁样样，喺呢个票根经济可唔可以扩展到电影嘅票根咧？咁样样进一步去到实现电影同消费嘅价值叠加咧，而家喺度做紧呢方面嘅探索啊吓，咁啊亦都期待啦，嚟紧有更加多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日前啊，江苏淮安2026金湖荷花季就启动咯噃。咁啊，今年咧即系呢个金湖荷花季咧，系集中啊吓推介咧所有喺淮安当地嘅夏季文旅系列啊，其实咧系一个主题活动嚟嘅，就并唔系净系荷花节咁简单，而家系一个季啦，咁啊推动啦文旅嘅供给啦，希望可以带动到消费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别样嘅活动啦，包括有摄影展吓，叫做啦《杉河景秀带你湖城》，亦都系同步上线，面向全国征集啦，反映下当地生态建设同乡村振兴嘅一啲摄影嘅作品啦，希望咧大家用自己嘅镜头去到记录低咧当地嘅发展咯。
1: 冇错啦，所以如果喺上海睇完呢一个电影节嘅相关周边之后咧，不妨去到隔篱嘅江苏呢度啦，睇下淮安嘅呢座河都吓。咁啊，睇翻今次个荷花季咧，系打造一个全龄共享夏日文旅嘅场景嘅。好似喺金湖荷花呢度咧，就会有9大嘅沉浸式嘅体验活动啦。咁啊，大家亦都。

0: 可以去穿着康服去巡游等等，亦都可以送下一个睡莲，非常之有氛围嘅。咁啊，睇翻好似去到青年市集方面咧，亦都会去展销好似河牛相关嘅特产啦。咁啊，如果系大家中意去嗰度玩嘅话，亦都可以去玩下钓鱼啊，或者啲水上嘅活动啊，或者系啲睡莲嘅观赏啊、花船游览啊等等嘅。同时仲有啲省级嘅飞位叫做莲香舞，咁现场亦都会有啲互动同埋展演，大家都系可以去睇下。
1: 嗯，冇錯啦。另外咧，因為夜間啊，即係以往你話上河咯，咁啊，梗係日頭係日光日白咁先去，咪先邊睇到啦，係咪先？咁啊，而家咯，仲搞埋咧夜間嘅文旅消費系列活動啊，譬如話啦，好似三河灣水利風景區啦，就有呢個河風趣市夏韻遊場嘅主題市集啦，有唔同嘅特色攤位，除咗咧有荷花啊或者荷葉整嘅美食之外咧，仲有文創飛圍啊、清涼飲品啦，可以俾大家啦同步打卡嘅，咁啊唔使驚夜晚會悶親啦嚇。咁啊，另外啦，講起剛才不是說完電影節的，那又說荷花貴的，那如果呢真的、不會周圍走啊，樣要在家裡、即是嘆著冷氣煲下劇的話呢，其實都幾多呢暑期的劇集、是陸續推新的。喂，今年的暑期檔呢可以說呢有提出升級啦，也都很明顯不同的平台呢都集中官宣6到8月暑期檔的一些劇集的，那暑期的影評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影集等大家去到看，除了說啦有、現實題材嘅，亦都有古裝嘅咁樣樣，咁可以話咧，即係有好多嘅選擇俾到各位啦。咁大家咧，如果喺假期嚇唔想周圍去熱啦啦嘅話咧，踎喺屋企都唔錯啊。
0: 嗯，冇錯啦，的而且確好似每到放假嘅時候，大家都會諗住話啊，周圍咁熱，不如我哋睇場戲啦咁樣。所以今年咧，見翻喺暑期檔方面咧，亦都係題材非常之多維嘅。咁啊，好似醫療啊、都市青年啊、家庭教育啊，亦都會有嘅，亦都會有啲年代嘅花字劇啦，亦都會有啲民生劇啦等等，咁啊令到大家咧喺屋企或者话去到戏院方面，亦都可以睇翻相关嘅咁样嘅好好嘅电影吓。咁啊，见翻业内人士方面就表示话，有今年咁样嘅个变动咧，系因为当下嘅观众咧就唔单止系追求一个单纯嘅娱乐，系需要一啲解压嘅爽剧啦，亦都希望有一啲。照進我哋嘅現實去傳遞文化內涵嘅精品，所以咧今年嘅暑期檔就係多元互補嘅。
1: 嗯，冇錯啦，即係以往大家覺得啊睇、電視劇都好啊，唔使動腦嘅師奶劇啊咁樣樣，師奶劇啦，可能會將即係電視劇嘅呢一個藝術嘅門類啊輕輕矮化，感覺好似好難帶俾大家啲咩深度嘅思考咁樣樣嚇。但係我見到其實今年嘅暑期檔都多咗好多咧，我哋稱之為單元劇嘅嘢嚇，即係佢可能係一個系列嘅電視劇啦，但係可能佢每一集嘅呢個分集內容是一個即小故事咁樣樣啦，嗰個深度明顯是比以往的、一啲古偶啊嗰啲會好好多啊嚇，亦都咧即係節奏會明快一啲，希望咧可以滿足到咧即係觀眾下嘅新需求嘅。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稍後翻嚟咧會有出行智囊團啦，會有阿曉露帶我哋去湛江，既有環保。又有研學，亦都有社區營造的一個新的模式，可以一起了解一下。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啦，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鄱州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鄱州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4: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庄，对，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鄱州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从湛江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鄱州岛这个岛上的。鄱州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鱼。

0: 渔获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获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获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剪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副渔获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所以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试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0: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蚝，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左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2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圆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圆尾后。那圆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
2: 人能吃它。
0: 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 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

0: 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
1: 对，
0: 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我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鹤的眼睛在哪里？鹤的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它的眼睛，这两个是它的复眼。对，它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它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的很。对，鹤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2: 嗯，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捡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公后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它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它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了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那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他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他要产卵的时候，他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他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硫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3: 这个像这个才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这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得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蜕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蜕，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就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2: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3: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他也导致他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他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他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 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的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2: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3: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啊，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啊。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2: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3: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生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生境。你看退潮之后，这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之后，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2: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只后。
2: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3: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 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嗯，有时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的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面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其实讲翻到呢一个话题咧，都系我哋咪后一次倾偈，就觉得诶，其实喺啱啱过去嘅端午啦，因为我都去睇咗，应该讲我用两日时间吓，三日入边嘅两日啦，去沉浸式咁样入到一个。算是戏剧环城的地方，去看了很多套剧，咁然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感慨啦。因为其实如果大家都是喜意去到某个目的地，跟住睇翻一啲戏剧的话咧，就会很明显咁样感受到。就好像以我为例，我细细个嘅时候去旅行咧，会听到即系。屋企人就會話：，誒、有一部咁樣嘅咩印象乜嘢嘅當地嘅呢個名嘅咁樣個戲劇咧，佢就會去講到當地嘅故事嘅。咁、我唔知係咪細細個理解能力有問題啦，我就會覺得我睇唔入腦。係啦，咁再之後咧就是、我再大少少啦，我就可能係同同學啊，或者係同屋企人啊，再去睇一啲叫做遊見乜嘢嘅嗰個系列嘅時候咧。我就會感覺到我自己是更加容易去理解這個劇情，而且我的小朋友在比起我去看印象系列的時候再小的年紀、他們看遊見系列的時候他們都會更加感興趣。今次呢我就去看一個叫做子遊的系列、那個系列呢就是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我不會帶小朋友去的，那種感覺是我覺得雖然我是更加之樂在其中了、但是它的門檻是升高了、
2: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能即係景區展演嘅唔同嘅發展階段啦。你話當年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啦，我哋講緊哇印象系列啊，即係俾到大家可能好大嘅一個衝擊啊。嗰陣時嘅嗰個衝擊咧，係感覺話哦，突破咗某種嘅藝術之間嘅壁壘，即係可能你以往會覺得話哦類似咁樣嘅展演唔會喺旅遊景點裏面出現啦。係啊，佢可能換咗一個唔同嘅空間，即係以往可能喺劇院裏面做嘅。咁 OK。由印象系列開始，大家發現哦，原來可以實景做嘅喎、咁個實景可能係一個當地嘅神話傳說，或者係一個、可能好簡單嘅故仔。我哋其實而家都會發現話、你對比起話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咁樣嘅形式咧，好多時候舞台演出佢可以帶俾大家嘅呢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可能其實會更簡單嘅。即係因為你舞台你可能透過舞蹈啦、燈光啦嗰種效果，你好少話有太多嘅台詞或者對白去展現嗰個角色自己

0: 嘅心路歷程，更加多話你唔似得話你鏡頭可以 zoom 對塊面好近啊咁樣，你只可以透過一啲學好大嘅肢體嘅動作，你可以了解到一個大概啦咁。咁但係當年嘅大家覺得創新嘅點或者刷新認知嘅點，可能就係、是、哦原來
1: 實景
0: 係啊，原來可以實景做噃咁，哇好宏大嘅規模，好多嘅演員啊，就覺得哇此生必看啊，一定要睇一次啦，要感受一次啦咁，係帶嚟一種咁樣嘅衝擊，係就係藝術形式上面嘅嗰種衝擊。咁我覺得呢、這個你話如果換轉而家再去睇，就可能大家感受到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融合或者更加多 crossover 更加多之後，就覺得、哦、可能這件事已經不新了，跟當年比新這件事不新了。到第二個階段就是右鍵系列啦，右鍵系列其實我覺得也是再進化了，即可能以往就會覺得這件事不應該出現在旅遊景區，變成了一個實景。到後面右鍵系列，你就會覺得它、啊、不單止是一個實景，一個實景其實可以規模不宏大的，它可以小的，它講的故事可以更複雜一啲嘅，喺就發哦，原來實景都可以咁做嘅，咁你就會變成咗哦大家對於嗰個內容內核有更高要求嘅朋友，就會覺得哦呢、這個故仔唔再係咁簡單嚇，啊男仔追女仔，現代凄美愛情故事，大家對唱山歌咁樣唔係咁簡單嘅一樣嘢喎，邏輯佢可以為你帶嚟一啲思考嘅，可能更複雜一啲，你會感受到裏面嘅更多嘅文化內涵，而唔係嗰種話哦自然景色去到俾到大家嗰種神話傳說嘅嗰種感覺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第二階段啦。而曉露啱啱喺呢個就是、河南省嚇睇完嘅呢一個紙遊系列，我覺得又係即係從空間上刷新咗，佢唔係話個實景大定細嘅問題，而係原來
1: 佢喺一個一無所有嘅地方憑空做咗，
0: 佢可以憑空做一個世界觀出嚟，不但止，而呢一個憑空做出嚟嘅舞台好大，你作為觀眾，你喺個舞台中間，即係嗰個衝擊可能俾大家又唔一樣，而你成為咗嗰個演出嘅一部分，你唔係去睇呢一樣嘢，你去體驗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就變成咗一個第三階段嘅事情。所以如果從呢個發展路徑上面嚟講，係一個不斷進化同埋不斷升級嘅過程咯。
1: 但係其實我會有一個疑惑啦，就係話點解呢個路徑會係咁樣嘅？如果你話第一階段咧，就係將我哋舞台上面嘅嘢搬到去實景咁樣。而第二個階段就是我們可能會搭起一些去配合這個實景，在那個景區搭起一些東西，去令到我們更加容易將這個故事講深。我覺得這一步的進步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其實很多的遊客他都是去到那個景點之後，覺得這個景點他如果他懂得開口講嘢就好難，這個時候呢就應運而生一個這樣的項目出來，就令到那個景區懂得講嘢了。但是去到第三個階段，其實即作為商業運營的這個方向來講，我其實是不明白為什麼他會進化到這個階段的，即他又不是一個景區，他甚至可以說是他不依附於一個景區，他自成一個景區，是的。咁呢件事其實唔會賠錢咩？我喺度諗呢個，
0: 所以我哋其實今日探討嘅一樣嘢，唔係話大家嘅體驗升級咁簡單。
1: 體驗我哋可以聽日再講。
0: 我哋聽日再講嚇，但係問題係在於你話從一個叫做咩咧，即係邏輯上或者商業邏輯上，佢帶嚟嘅盈利點喺邊度？因為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好似好簡單，同樣係媒體咁樣啦，即係可能以往媒體係廣告收入啦，又或者可能報紙係發行收入啦咁樣。其實景區都一樣㗎，之前我哋都探討過話啊，景區可能以往嘅就係門票經濟，跟住後尾咧就變成咗我大家希望發展景區內嘅二次消費。咁跟住你就會開始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可能印象系列又或者右見系列，佢係歸根到底，佢係賣票嘅。佢係透過呢個票務嘅收入去到覆蓋佢前期投入嘅，包括你好宏大嘅燈光啊，演出過程當中嚇、演員們嘅 A、B、C 班，佢哋可能有三套唔同嘅班底去輪流去到做呢個演出，你要養人嘅。咁 OK， 但係到新嘅嗰個模式咧，即係只有呢一個模式咧。就是因為他亦都不依靠於某一個獨特的景區，所以他的那個商業模式就好像要依賴二次消費，那個演出好像僅限引流作用咁樣咯。
1: 係啊，如果從呢個方向去諗嘅話，我好像感覺上我是已經感受到了，就是整個 片区，可能戏剧是最不重要的那一 part。虽然我一开始大家都是绷住这个

0: 劇去嘅、嗯，包括你去睇好多嘅社交平台上面嘅攻略，都係教你點樣去揀。
1: 睇曬佢。
0: 係啦，但係實際上當你去到，你會發覺
1: 處處是消費係嘛？
0: 你可能由唔到你揀，
1: 嗯，
0: 除非你去買所謂嘅咩速通票，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係邊度近你就去行邊一步，係啦。佢可能所有個故仔之間佢有連續性嘅，同埋咧，即係頭先你咁樣講，我就會隱隱約約有種感覺係佢從搬入實景，再到一步一步咁樣完全去自然化，呢、
1: 嗯、
0: 種去自然化本身就改變咗佢依賴天氣嘅呢個制約因素。咁、啊、好似我去嘅時候，有一日係落大雨嘅，咁、
1: 嗯、
0: 但係嗰日大雨景區入邊嘅人都唔少，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實你如果喜歡的話，你不理是他的餐飲的餐廳還是他的戲院，都是室內的。咁同時呢，即係你包括你在所有的店鋪入面，即係文創店鋪又或者體驗店鋪，各種店鋪你都可以。當然你喜歡單把遮就在個園區入面行去影相都可以。一般我見到大家的票多數都是一日或者兩日是看不完的、嗯、即
1: 是
0: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一種原因去導致到大家會覺得、哦、我留下了一些遺憾，我下次還要再來，
1: 嗯，有一種復購的心理在這裡、啊嗯、但是怎樣都好，你不依賴那個門票的收入，或者你不是僅靠門票的收入去到給到、這個盈利的空間呢，對於旅客來說，這一種商業模式的優勢是在於你會覺得個門票是物超所值，即係譬如話，我俾到一個機會你，嗱，你入去，你個門飛就係咁多多噶啦，咁樣樣。咁但係你淨係買飛嘅過程，或者你買入完門票嘅嗰個過程，你係忽略咗裏面可能會有二次消費嘅項目，你裏面嘅食嘢啊，裏面嘅消費啊，買嘢嗰啲，你會完全忽略。你淨係奔住嗰個世界觀而去，同埋你有一種可能性創造俾你，就係或者一種幻象啦，就係你買個兩日票，你可以睇曬廿幾個演出。
0: 實際上看不完，
1: 是，但是當然你看不完，但是你看不完之後，你體驗過之後，你又覺得不忿氣，我要去多次，
0: 再買多次，
1: 是，所以它其實就相當於將你那個二十幾次的那個演出的成本攤分了在你未來復購的這件事上面、
0: 嗯、
1: 也都將它所有的這個成本，就好像你首度門票是平價，或者首度門票甚至免費，或者演出那些免費，但是你入去裡面的消費啦，你帶來了人流之後裡面的鋪位的租金啦，那些東西是可以為它來到帶來更加穩定的現金流的、嗯、因為可能對於演一個景區來說，它的商業模式就是、哦、我不可以，譬如說、哦、如果、假設印象系列這樣，我、每一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入場的觀眾少，那我都該開我都還要開的、
0: 嗯、
1: 我該演我都還要演的這樣。但是當這件事攤分到去我景區裡面不同商鋪的月租金或者怎樣，它就可以變成了一個旱涝補收的事情、
0: 哦、
1: 你那個租金無論是怎樣怎樣，你不要理，你一到五可能淡一點不要緊，我星期六日我勁旺，對於那個商戶來說它可以覆蓋到那個租金成本，但是對於景區來說它就將這個平攤了在日常閒日的這個日子。我覺得其實這種商業模式是更加聰明或者更加隱性的一個做法，令到大家覺得、哦、我可能投入的成本沒有想像中那麼多，甚至你會懷疑它是不是維繫得掂，然而它又可以延續那麼久的原因。
0: 嗯，哦、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它就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像一個什麼劇場，又或者是一個怎樣的一個劇目，它更加像是一個獨立的景區，它包含了以前我們，即是它以前可能依附於某個景區，現在它自己就是一個景區，同時它又擺脫了天氣的限制，它又不需要說我一定是實景的時候一到落雨就沒得演了、嗯、這樣，哇，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理解了。
1: 它商業模式可能更加像一個、有演出的 shopping mall、
0: 哦、是
1: 可能有些類似這樣，但是我們也都可以在這種的就是觀察當中，或者在不同的這些實景演出的迭代當中，可以看得到這種、文藝演出的這種產業的邊界，其實和商業的融合可以說是越來越絲滑了。所以接下來還可以進化到什麼程度呢，也都要期待業內人士會有更加多的考試、啊、之後我們有機會的可能會再跟大家探討一下，從旅客體驗的角度來說、有些什麼不一樣、啊、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了吧，
0: 再見，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身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何毅。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n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自驾游。
9: 这个当中有一些的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先来听一个对话。
1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8: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14: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8: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8时到下午7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2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14: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8: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14: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8: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14: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8: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跟普通话不同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9: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休闲在香港地区呢常常会说成是消闲，来表达自己放松休闲的状态或者是行为。那还有一些的代词的表达，比如说粤语和普通话的不一样哈，像什么粤语叫乜嘢，还有粤语会说总有，如何粤语会说点样。
8: 这些代词的表达的确在语音上呢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朋友们在

0: 学习普通话时需要重点学习的部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经常用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来练习普通话的读法。
1: 那另外呢，在粤语当中哈，时间的表达呢也是跟普通话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的用法。首先呢，粤语也像普通话一样使用小时、分钟等等的基本单位来进行表达时间。例如呢，六点在粤语当中也是说成六点，或者是六点钟。那么其次呢，粤语在表达时间的时候呢，有一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的方式。比如说粤语呢，通常会说个字来表达五分钟的意思。那当普通话当中说三点一刻的时候呢，粤语可能会表达成三点三个字。那同样的，三点差五分在粤语当中的表达呢，会说成三点十一个字。此外呢，粤语还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晏昼表示的是中午，下昼表达的是下午。那这些的词语呢，在普通话当中是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的。那具体到这段的对话当中，上午八时至下午七时，粤语的表达呢会说成上午八点到下午七点。
0: 在普通话当中呢，其实口语的表达呢也多用于点，六点、七点、八点。在书面语表达当中呢，我们才会说六十七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自驾游，
1: 自驾游；
0: 私家车，
1: 私家车；
0: 申请，
1: 申请；
0: 许可证，
1: 许可证；
0: 封闭道路，
1: 封闭道路。
0: 好，这组对话当中呢，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进行训练。普通话的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如果用粤语该怎么表达呢？
1: 申请的费用是几多呢？又或者是申请要交几多钱呢？
0: 它的普通话表达是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好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0: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2: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0: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五十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两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2: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0: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五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五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2: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0: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2: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0: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

0: 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张玉翘同学。玉翘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玉翘。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陈淼先生的散文《桂林山水节律》。虽然我没有亲身到过桂林，但当我一边阅读这篇散文，我便能一边想象文中所描写的桂林山水景色多美呀。请大家听我朗读。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呀，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呀，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只有船上轻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呀，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呀，微风雾里，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0: 玉翘同学整体的表现很出色，普通话标准流利，吐字清晰响亮，整篇散文节选朗读的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舒缓适中，很好的贴合了桂林山水优美抒情的行文基调。在读描写漓江水静清绿以及桂林的山奇秀险的排比段落的时候呢，语气富有层次感，把漓江澄澈温婉、山峰千姿百态的画面感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一同徜徉在如画的山水之间。那如果在几组对比和排比句式的时候呢，再能够稍微把控好停顿，语气再放下来一些，那文字里的画面的冲击力呢会更强。继续保持这份用心，你的诵读一定会越来越出彩的。来说说你对这篇散文的理解吧。
1: 我喜欢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它用了很多排比句，例如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排比句能加强语气，把景物描写得更有层次，既是读起来更有节奏感，也更能表达作者对桂林的赞美之情。另外，文中也用了不少比喻，例如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比喻的好处是能把抽象化不容易直接表达的景象，借助

0: 熟悉的事物来说明，目睹者更容易把真实情景想象出来，犹如置身其中。读过这篇文章后，我希望能跟爸爸妈妈一起游览桂林，亲身看一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
1: 谢谢你思考细致的分享，你精准捕捉到了桂林山水最出彩的两种写作手法，不仅读懂了文字描绘的秀美风光，还读懂了作者笔下的表达技巧，更在文字里生出了奔赴远方亲眼赏景的美好向往，这份用心特别的可贵。桂林山水是作家陈淼的经典写景散文，文章的开篇用大海西湖反衬漓江水的独特，用泰山香山衬托桂林山的别致，对比手法先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中大量的运用了排比和比喻两种修辞手法，排比句式在描写山的奇秀险、水的静清绿时层层铺陈，既增强语言的气势，又让景物描写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淋漓尽致抒发对桂林山水的喜爱与赞叹。比喻则把漓江的绿水比作无暇翡翠，把奇峰比作老人具象骆驼，将视觉美景具象化，化抽象的景色为大家熟悉的事物，画面瞬间鲜活立体，让读者即便未曾亲临也能身临其境，真切体会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盛名。作者以文字为画笔，描摹出漓江独有的山水画卷。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梁，我们虽然未曾远行，却可以在笔墨间走遍山河。一篇美文既能教会我们写作的技巧，也能在心底种下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种子。也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多的品读经典美文，在文字中领略四方风物，心怀对山川大地的热爱，多走多看，知行合一，在游历与阅读之中读懂祖国的壮美辽阔。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散文
2: 《桂林山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舟漓江，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呐，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

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0: 团结一致，让世界看见美丽的中国。要火就一起火，
1: 华夏大地连着山，通着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美，56个民族是各种颜色鲜的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不少地区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值不同，音相同，调值不同，普通话呢就会变味儿。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呢，一共是有四个，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的声调，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

0: 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甚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1: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2: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1: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3: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一起探秘神奇的印刷术。迎接同学们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
5: 哇塞，我们到了印刷博物馆了。
6: 这是什么呀？
5: 真的太壮观了。
1: 高老师，我们来了。高老师，
7: 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
1: 高老师，
7: 哎，
1: 这片大幕墙也太壮观了吧。
7: 这是我们的戏厅，好看吧？
1: 好看。我们最近刚学完活版这篇课文，然后关于印刷术的话，我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7: 那你们来到我们博物馆可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在我们博物馆啊有非常多的展品，它呢能让你了解中国印刷术的一个发明一个起源，还能够了解各个朝代它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看到很多各个时期印刷的精品。
3: 您看那个上面刻着的是版印书籍，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相同的。
7: 对，就是我们专门放在这儿的，因为它是写毕生公益的一篇文章，跟你们所学的那篇活版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8: 印刷术发明以来，在以文治国的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官刻、方刻和家刻三大刻书系统相互补充，使刻书成为一件非常普遍且流行的事，人人可印书，人人可读书，两宋的文化和学术空前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雕版印刷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有趣的是，除了印刷书籍，展柜中还展示着一个别样的印刷物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活版，这个词是几个声调组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读一遍啊。活版，第一个字是二声，第二个字是三声。那么说到三声啊，三声的声调可以说是汉语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加214直接演变成了35加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35，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214加214加214，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

0: 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214。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21，第二个音节变成35。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214加214加214，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214加上35再加214。那类似的词还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1: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2: 好像是印一些画什么的吧？
3: 你看到了画是不是？
4: 上面有个东西，小圆圈。哎，
3: 看起来像
4: 那
3: 什
4: 像不
3: 么？
4: 像铜
2: 钱
4: 呀？
3: 对，这就是钱的印版。
2: 这难道就是古代印钞机吗？
3: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就是古代的印钞机，因为用这个印版出来的印刷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当做钱来用的。
2: 哦。这有两个人拿着大包袱。
3: 当时这个纸币的印刷呀，都要选择非常繁琐的复杂的画来印制，这样起到了一个防伪的作用。
5: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写道，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这块北宋交子印钞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印版，是古人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创新使用，称得上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在同学们惊叹这台精致的印钞机时，高老师告诉同学们，雕版印刷不仅能印书、印钱，还能印广告。宋朝竟然就有了广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3: 同学们看这儿，我身后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呢。
6: 什么呀？
2: 什么更好玩的东西啊？
3: 你们看到了什么？
4: 这是个兔子还是
2: 公鸡啊？
7: 公鸡真普通。
8: 帅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
3: 不务宅院使用，若转兴范别有佳肴，请记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6: 不知道。
3: 这是对于他们这个卖针铺子的一个介绍，造功夫细针就说明他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若转兴范别有佳肴，就是说你不光自己使用，如果你要是去贩卖的话，你来批发，我们还会更便宜的，有这个批发价。
4: 挺会经商的。
3: 对，最后请记白，就是你如果看到白兔，这个就是我们卖针的铺子。
4: 古人挺会赚钱呀。
2: 对，古人营销还挺有头脑。
5: 这块广告板表明，宋朝时期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商品广告意识，也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景象。那么，雕版技艺究竟是怎样的？高老师专门请来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的陈静老师，让他给同学们讲解雕版印刷技艺有哪些精妙之处。
9: 在刻字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打横，把整版字上面的所有的横给刻出来。第二步就是发刀，一个字的左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要刻掉。下一道就是要挑刀的工序，挑刀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木板给转过来，把右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把它刻掉，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刻好了。
0: 刚才的这段片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读一遍哈，我们一起读准他们的声调。造纸、
1: 造纸、
0: 印刷、
1: 印刷、
0: 繁琐、
1: 繁琐、
0: 刻字、
1: 刻字、
0: 雕版。
1: 雕版。
0: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

0: 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1: 青春光辉，
0: 春天花开，
1: 春天花开，
0: 公司通知，
1: 公司通知，
0: 新屋出租，
1: 新屋出租。
0: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1: 人民银行，
0: 连年和平，
1: 连年和平，
0: 农民犁田，
1: 农民犁田，
0: 圆形循环，
1: 圆形循环。
0: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1: 彼此理解，
0: 理想美满，
1: 理想美满，
0: 永远友好，
1: 永远友好，
0: 管理很好，
1: 管理很好。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1: 下次注意，
0: 世界教育，
1: 世界教育，
0: 报告胜利，
1: 报告胜利，
0: 创造利润，
1: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2: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老师每刻一刀的话，他都用那个大拇哥需要把这个刀固定去顶一下，
3: 这样刀不会切到您的大拇指吗？
4: 在学徒的时候割到大拇指，那它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师父经常说了有一句话，如果这个学徒工一点血都没流过，那他的手艺肯定是没学的精到家。
5: 这个都是要经过实践练习，不是说我们拿起刀来就能刻。
6: 那么在雕板上刻字究竟有多难呢？同学们跃跃欲试。
4: 哪位同学先来？好，来。相对来说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不行，难吧？
7: 嗯，很辛苦。
4: 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
5: 也是力气活。
8: 我这都用尽了全身力气。
4: 他这个手法有点问题，这几个指头把我们的刀要稳住，他往前推。
3: 刻这一块板，我觉得我一年都刻不出来一块啊！哎，不行了，实在刻不了，这太难了呀！
9: 老师，这个好难啊，根本就铲不动它。
4: 所以我们学徒的时候要学三年才能够出师。
6: 工匠雕刻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一次刻坏一板无用。一个成熟的匠人一天也只能雕刻几十个字，没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掌握不了这项技艺的。然而雕版印刷术刻字耗时长，易腐朽、修改难等问题成为困扰印刷业的难题，活字印刷术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0: 好了，听众朋友，松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拇指、雕版、梦溪笔谈，这几个词语当中你知道有几个三声调的字吗？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拇指、版、笔，你读对了吗？好的，本期松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1: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0: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11: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2: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 沙和尚这三个字，你知道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什么吗？好，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13: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14: 这
15: 八戒、悟空，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16: 师傅，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13: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嘿，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啊，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避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万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是吗？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

0: 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1: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2: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

0: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0: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0: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0: 啊，我们又不是饭盒菜，你好。先给你一耙子吃吧。
2: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没打着，又是二大一呀、啊！他又跳进河里去了。
0: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0: 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2: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父，
4: 好啊。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沙和尚这三个字，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一声、二声和轻声。特别注意沙和尚，在这里面最后那个上，它是读轻声。你答对了吗？好，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要听的是扑朔迷离。那你知道扑朔迷离这几个字的声调分别又是什么吗？好，我们继续听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6: 扑朔迷离人难辨，忠孝两全花木兰。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扑朔迷离。话说呀，北魏时期，以游牧为生的柔然国不断南侵，这就进犯中原

0: 北魏皇帝下令征兵进行防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叫花木兰呢，她的父亲呢就在征兵的名单当中。花木兰看到之后啊，心急如焚呢，因为啥呀？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父亲从军呐。如果父亲不从军，家里就得有人替他从军。但家里男孩子只剩下他的弟弟，他弟弟年纪还小，没达到从军的年龄。那我花木兰能不能替父亲从军呢？不可能。为什么呀？她是女孩子呀，当时有规定，女孩不能参军。这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得让我年纪那么大的父亲上前线打仗吗？花木兰呢，左思右想，得找个辙呀。有了。什么想法呀？花木兰就想自己女扮男装。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和盘托出了，父亲坚决不同意呀。不行啊，女儿。父亲呐，几度哽咽呀，不想让女儿去。但是花木兰坚决要去，就僵持下来了。到最后了，父母啊也拿这个花木兰没办法，也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呢，花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随军开拔，告别爹娘。其实花木兰也担心被人给戳穿了，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所以花木兰呢小心谨慎。哎，平常啊不仅说是容貌要做改变，声音要做改变，行为也要做改变，这看起来呀就得是个男人样。关键是什么呀？花木兰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在这个疆场上啊屡立战功啊。呵，谁人不知花木兰呢？战友们，他的上级啊，北魏皇帝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叫花木兰，太厉害了。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北魏皇帝就想啊赏赐花木兰，封他做官，花木兰直接拒绝了。那时候他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家乡，就想与父母啊还有弟弟团聚。北魏皇帝一看，既然花木兰去已决，也不再挽留，赏赐了金银财宝，就让他呀在战友的陪伴之下回归家乡。这个时候战友们都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直到回家之后，花木兰换了一身穿着打扮，从这个闺房里面走出来。哎呦，好漂亮，好一个姑娘女千金，梳妆台前停靠着身儿，象牙梳子拿在手，打开青丝发腕根，左梳左挽盘龙髻，右梳右挽水魔云，盘龙髻里插香草，水魔云里射香薰，前边昭君抱琵琶，后边齐王烂点军，昭君琵琶人人爱，齐王点兵爱杀人，左半拉梳个云中雁，右半拉梳个海马去朝云，前边燕子三戏水，后边猛虎下山林，鬓角边有几根乱头发，这叫姑娘费了神儿。梳三梳来拢三拢，凤头金簪手中拎，披三披分三分，扑棱棱梳成了鲤鱼跳龙门。所以花木兰这么一走出来，所有人傻眼了，愣啊，这谁呀？没见过呀，还花将军呢？这位女子，请问花将军在哪儿啊？花将军，花木兰，就是我呀。啊，谁都没想到，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木兰将军 竟然是一位美女。那豫剧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爹娘在那村头上，弟弟为我在猪羊，姐姐想必还是当年的羊，蜡烛木兰问断肠，爹问问女，女问问娘啊，一家人欢欢乐乐回草堂啊。就是讲的花木兰重新回到家乡的一个场景。花木兰其实早有心理准备，看到众人惊讶的样子就说，说什么呀，兔子捉起双耳悬空的时候，雄兔四脚乱蹬，雌兔双眼半闭，但是当两只兔子在地上一起跑，谁还能分辨出他们是雌是雄呢？知道真相后的战友们都对这位爱祖国孝敬父母的女英雄更加敬佩了，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这就是成语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则成语典故最早出自于木兰诗，又名木兰辞，原意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不停，雌兔会眯上眼睛，而在地上跑的时候雌雄难辨，后来形容啊，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同学们，扑朔迷离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听完了成语故事，最后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扑朔迷离，声调分别是一声、四声、二声还是二声，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咁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滾自在食。
1: 搵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咧进行密切嘅接触嘅话啦，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喺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啦 ，search 到啊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噶啦，咁啊可以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自在地啊，同佢交流啦，同埋互动嘅，咁以及啦，涉及我哋每日唔同节目当中嘅话题啦。咁如果你有啲个性化咨询嘅话咧，都可以吓提前问一问啊大姨，咁啊我哋咧亦都有机会啊吓，将你嘅一啲个性化咨询啦，成为我哋节目当中嘅内容啊吓，多谢大家啊，互帮互助啊，你帮我哋填充下内容啊嘛，我亦都可以帮到你揾到你想要嘅呢个答案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听下听云听客户端啦，咁啊上面除咗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内容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吓即系大湾区之星同香港之星啦，一系列精彩嘅内容啦，里边咧仲会分为咧即系节目专辑啦，同埋节目回放。你想听完整一期节目嘅，可以按日期嚟检索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位置下搵到我哋唔同嘅节目啦，喺里边咧会有我哋节目嘅精华内容同埋相关嘅切条，欢迎大家啦可以听完之后啦，不断攞嚟复习啦，分享啦俾你嘅亲朋好友嘅。咁啊好啦，以上咧就已经推介咗阿大姨啦，同埋云听啦。咁跟住来咧要进入到我哋嘅节目内容。今日咧仍然会有政策解码嘅。我哋上一期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啦介绍咗海关总署方面啦，为咗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又推出咗一系列嘅举措，可以话啦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政策包吓，里边有好多创新嘅措施。咁上一期节目啦，即系晓露啦就同我哋分析咗啦，即系包括喺唔同嘅层面吓，针对唔同嘅情况之下。在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在進出口、貿易和一些跨境要素流動方面，海關的一些新的舉措的。今期的節目會跟大家講下針對不同的平台，特別是四大平台和港珠澳大橋方面，海關有哪些新的舉措。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進入到我們的政策解碼先。
3: 不明白、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
4: 不明白、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齐讲讲海关啊吓，就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系列举措嘅，咁啊即系要再一次吓。掌声欢迎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上一期咧就讲咗好多从用途方面啦，用家体验方面啦、或者喺监管手段方面，或者喺监管嘅嗰种理念方面啊，其实海关做咗好多唔同嘅创新嘅。咁但系你话如果针对四大合作平台方面啦，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支持举措喺呢方面，晓露你系点样思考？其实四大平台都一样有唔同嘅呢个产业啦，即系其实你已经。有按照不同的嘢或者物项会有个别的措施啦。为什么还要针对不同的平台去推出不同的措施呢？
2: 因为其实作为我哋自贸片区嚟讲，每一个平台佢都一定会承接嘅一个功能，好重要的功能就係先行先试。
1: 係。
2: 咁先行先试呢，佢嘅特点就係你要小批量。咁、
1: 嗯、
2: 你小批量呢，你冇可能话我就喺呢四个地方试㗎嘛。咁、呢四个肯定要试唔同嘅嘢，佢先至係最高效嘅。
1: 係、
2: 啊。例如横琴咁样，佢试得最多嘅就係我哋点样琴澳一体化啦、我哋点样可以利用横琴呢个地方去帮助我哋澳门更加经济适度多元咁样发展啦，咁样。咁如果你去到前海嘅话咧，佢又系呢一种深港服务业嘅一个对接啦、好似去到河套咁样，佢呢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佢同横琴有啲似，但系佢嘅侧重点啊更加喺呢个科研方面，唔系话我哋嘅宜居啊咁样嘅方面。所以佢嘅政策咧，好可能就会偏向于点样去令到呢啲创新嘅科研要素流通。咁啊，橫琴可能就係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嘅要素都要流通咁樣。咁、然之後你去到南沙咧，佢又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因為佢係成個大灣區嘅幾何中心啦。佢好可能即係又要對港又要對澳，咁啊同時咧佢又係一個好宜居嘅地方，即係佢好可能佢呢個試點，而且佢地方都係最大嘅，我覺得
1: 確實
2: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又係一個港口，各個方面佢嘅都佔一啲。咁我哋點樣喺打造一個即係相對嚟講？

0: 我係綜合嘅，對於業態嚟講，亦都係可以更加之令到佢有賦能，係有新嘅增長點嘅。我覺得就呢四個平台，佢應該試嘅嘢係唔同嘅。當然佢會有啲普適嘅政策啦，咁啊，但係針對佢區內嘅呢啲唔同特點，海關要試嘅嘢唔同，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次我哋咁多支持嘅政策當中咧，分出嚟呢四大平台係好有必要嘅。
1: 唔淨止四大平台，仲有港珠澳大
0: 系
1: 桥
0: 啦，冇
1: 啊！
0: 错啦，仲
1: 即
0: 有我哋嘅大桥。
1: 系啊，大桥，我觉得呢个特别之处系在于，佢只系一座桥，系咪先？但系佢唔仅仅系一座
0: 桥，系啊，佢仲系经贸新通道咧。
1: 冇错吓，太多吓，即系重要嘅作用系基于咁样样嘅基建啦吓。每一次喺做政策解码嘅时候，好多时候啊，好多嘢都离唔开大桥呢一个基建啊吓，真系好有趣。咁我哋今集咧就会同大家主要讲下啦，四大平台吓，以及咧港珠澳大桥嘅嗱，先关注一下啦，即系。四大平台方面先啦，其实针对四大平台咧系会有进一步嘅支持举措嘅。咁总体方面嘅情况系点样呢？我哋嚟听下啦，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林小斌嘅介绍。
2: 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平台，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海关紧扣重大平台功能定位和发展的实际，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举措，这一次若干措施也做了专门的安排，推动这四个重大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在横琴，海关主要是全力打造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开拓创新的样板间，实施五位一体监管模式，创新推出澳门居民携带七大类动植物产品通关等改革措施，切实提高秦澳一体化的水平。据统计，分线管理两年多来，横琴一线进出境车辆超600万辆，人员近6000万人次，按分线管理前呈倍增的态势。接下来若干措施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的目标任务，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大学和横琴间口岸的项目建设，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的双方赴任试点，服务秦澳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家也知道，今年四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入出广东省其他区域，目前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的监管办法，全力做好这项优惠措施的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海关主要是聚焦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出一线直通、智联监管、全球中心仓等创新监管举措，服务深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前四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实现外贸进出口超2000亿元，同比增长60%。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的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运用全球中心仓等便利措施，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发展全球集拼分拨、全球保税维修等业态，推动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在南沙，海关主要是聚焦航运物流枢纽建设，支持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全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扩容。南沙综合保税区保税跨境电商业务连续6年居全国首位。2025年，跨境电商为南沙贡献外贸增量超过220亿元。接下来，若干措施将支持南沙四期码头等项目建设，认可符合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平行进口汽车安全性能的检验结果，运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便利措施，支持中保区的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深圳河套，海关于今年2月出台了河套深圳园区进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全面落实河套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接下来 若干措施既支持加快建设河套深圳园区的环港片区，规划建设合作区专用口岸和西面跨河桥等项目，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快速流动，以更大力度

0: 支持河套的建设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若干措施和前期存量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嗱，確實啦，你咁聽你都覺得咧，即係四大平台係唔一樣嘅。嗱，先講下橫琴先啦。頭先曉露都講啦，啊，有啲咩嘢最重要？上一期講啦，喂，帶個蛋撻係咪先？好重要係咪先？邊有理由嚇？即係去橫琴，你想帶個蒲撻去過唔到嘅係咪先？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係講笑啊嚇，而家真係。帶得到啦咁樣樣，我哋又覺得啊都幾理所當然，即係感覺大家有少少好似淡忘咗呢個以往冇得帶蒲撻嘅日子。
2: 係啊，我舉個例子嚇，我嗰陣時咧就帶我小朋友去澳洲嘅時候，咁。我個仔喺飛機上邊，你知啦，飛機上會派零食噶嘛。
1: 啊、
2: 我個仔就覺得嗰個零食好好食，佢、就話我要帶，我要留低俾爸爸咁樣，佢就。袋咗
1: 落袋度，
2: 系啦，袋咗落袋度，佢就準備要帶過關入境咁樣嘅。咁、然之後，當時嘅空姐就見到啦，空姐就再次提醒佢話：小朋友啲嘢食係唔可以帶過去嘅。咁嗰一下，我即刻就會諗起。澳门嗰度都叫出入境啊！我哋带蛋挞噶，我带奶茶噶、
1: 啊啊。我喺度谂紧啊，如果咧即系嗰罐奶茶或者个蛋挞如果有脚嘅话，
2: 系啊，
1: 其实佢轻功水上漂咁样样都已经可能可以到珠海噶啦咁。但系事实上有啲嘢又真系吓规矩就系规矩咯。但系你做咗啲相关嘅呢啲机制对接规则衔接之后，啊大家哇又好丝滑咁样样系嘛？而家咩猪扒包啊嗰啲咩都 OK 啊咁样样。咁啊跟住落嚟。啦，即系嚟紧啊，仲有边啲嘅举措咧？咁样样，其实唔单止系人流物流啦，咁资金流啦，我哋嘅普通嘅食饭啊、翻学啊、睇病啊，都有好多嘅变化嘅。喺呢方面啦，其实我哋讲话蛋挞可能系一个代表咧，其实仲有好多其他方面。
2: 嗯，我觉得仲有就当然系衣食住行嘅方方面面啦。咁啊，例如我哋都好期待嘅嗰、那个澳门单牌车咁样，好、快佢就可以出横琴啦。咁、澳门嘅车就可以有少少似呢个澳车北上咁样，可以
1: 相当于将两个政策融合咯。
2: 系啦，系啦。
1: 以往可能一开头攞横琴嚟试 ，OK， 咁佢而家好似已经完成咗呢个澳门单牌车嘅历史使命啦，系咪先？既然单牌车咁多都可以入到成个广东省啦。就唔係淨係緊係橫琴呢一個地方
2: 啦。咁啊，仲有我哋呢個橫琴嘅新街坊嘅衞生站咁樣啦。你以前你可以喺度睇病，但你攞藥仲係要翻澳門攞嘅。咁啊，唔使噶啦，而家佢喺呢個衞生站嗰邊可以攞到澳門原裝嘅呢啲藥品啦。其實藥械呢樣嘢咧，真係一個監管強監管嘅嘢嚟嘅，所以做到呢一個打通係好唔容易嘅。但係呢件事對於即係。澳门居民有冇意愿过嚟横琴生活，又系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因素，所以佢打通咗呢件事咧，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利好。咁当然仲有啲跨境学童啦，以前好可能佢嘅通关手续咧，仲系按照正常旅客咁样走嘅。你话犯锁又唔犯锁，但系你每日都要咁样走嘅话，尤其是学童，你又觉得佢嘅时间又真系耐嘅，
1: 都阴功嘅都
2: 系啊。咁而家咧，其实佢啲跨境学生系有专车嘅，系唔需要下车，你可以随车查验嘅。咁啊，佢通行时间都系縮短咗一半咯。
1: 所以呢樣嘢太重要啦，同埋呢一樣嘢係融入到大家生活嘅日常嘅，即係你好簡單，因為你喺橫琴住，喺澳門翻工，咁你放工，我想買抽餸翻屋企煮，咁哦。唔好意思，哎呀，唔記得咗添，我過關前就買咗啦，弊啦咁樣樣，即係而家就冇啲咁樣樣嘅情況發生啦，係咪先？我一樣可以係嘛？我買個豬扒包翻去咬兩啖都得啊，我唔使一定喺關口前食曬啩咁。即係
2: 甚至佢哋好多人而家咧喺橫琴工作嗰啲咧，佢哋識得用內地嘅呢啲。小程序去買菜啊，線上買菜嗰啲啊，咁啊唔使專門
1: 關口啦，
2: 係啦，即係唔需要再去到啲街市嗰度咁樣，然之後線上買菜，點講都好，澳門嘅線上買菜係
1: 貴啲嘅，
2: 係咯，就呢一點都好方便，
1: 係真係好方便。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家喺就業生活方面嘅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但係嚇，即係唔係淨係話橫琴嘅居民方便咁簡單噶嘛？即係而家即係粵港澳可能。融合程度 越嚟越深，係嘛？我記得我上兩個星期同一班暨大同學仔喺度錄今日我主播嘅時候咧，都講到話啊，佢話佢哋最理想嘅呢個生活咧，就可能喺深圳住，跟住香港翻工，跟住然之後每晚咧都翻深圳，咁啊夜晚咧就可以食宵夜啦，咁樣又可以叫外賣啦，咁樣樣咁啊朝早咧嗰份糧咧又可以攞香港份糧喎，咁即係其實咁講可能有啲左右逢源啦，但係事實上即係而家即係融合程度咁深之後，其實唔係一個冇可能嘅生活方式，而且甚至有唔少朋友已經係咁樣喺度做緊噶啦。咁其實呢方面咧，海關啊嚇點樣喺度便利粵港澳三地嘅居民就業生活方面啊嚇，其實亦都咧喺今次有推出咗唔少新嘅舉措嘅。我哋跟住落嚟聽下啦，廣北海關副關長儲碧波嘅介紹。
3: 隨着粵港澳三地啊融合的程度不斷加深，大灣區居民跨境出行的需求呢也持續攀升。2025年粵港粤澳口岸进出境人员数量增长超10%，出入境的车辆增长近20%。为更好地满足大湾区人员车辆高效跨境往来的现实需要，海关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完善跨境出行保障及服务，促进大湾区人员与车辆高效便捷流动，办好关键民生实事。例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2年多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实现2地5家查验单位对跨境车辆一次放行，澳门居民可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超100种澳门药品跨境便捷供应，医院点对点转诊无感直通，跨境安家生活教育医疗正加速融通，若干措施继续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企业群众期盼，出台的务实举措进一步符合粤港澳发展的需要。主要3个方面，一是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先后实施，2025年11月粤车南下政策落地实施，两地居民实现双向便捷跨境通行。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车辆通关监管与服务，助力三地居民往来、经商、就业、探亲、旅游更加便利。二是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为便利海外进口的水果、冰鲜水产品和食用水生动物等鲜活货物经香港国际机场通过港珠澳大桥转运至大湾区内地城市，粤港两地政府合作推出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我们将深化鲜活快线业务，让更多的生鲜产品通过空港集货加大桥快运加珠海集散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三是打造宜居宜业合作平台，我们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澳门大学与横琴合作区间口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探索澳门食品输横琴检验检疫创新等关第二合作方案，支持横琴澳门单牌车扩大行驶范围，促进澳门经济深度多元发展，服务促进秦澳产业深度融合。
1: 好嘅，唔该晒主关长嘅呢个介绍吓，佢提到一点咧，好有趣，澳门大学，澳门大学唔喺澳门，或者澳门大学算唔算喺澳门呢样嘢？
2: 算嘅，算嘅，因为你喺横琴，
1: 未过关，系横琴入唔到去，
2: 入唔到去，
1: 系。
2: 同埋咧，即系头先你讲到最理想生活系喺深圳住，跟住喺香港翻工咧。其实我觉得佢呢一种融合啊，跨境嘅融合，有少少类似于我哋好似喺广州做嘢，喺佛山住，又或者喺深圳做嘢喺惠州住，即系呢种融合咧，佢会慢慢咁样模糊咗我哋本身对出入境呢件事嘅一个
1: 界限
2: 係啦，
1: 同埋感覺就係而家出入境真係越嚟越無感啦嘛。咁你諗下，你譬如話皇崗口岸搞掂之後，咁你咪一地兩檢嘅，咁你真係攞一次證咁樣樣。甚至如果你話你真係揸車咁計係嘛，你橫琴包括你港珠澳大橋佢嗰、那個一站式嘅嗰個系統咁樣，而家甚至又試點緊你備案嘅司機可以唔出示張證，都一樣可以擦面就通行啦。咁其實嗰種感覺就係隨住技術嘅進步或者大家監管方面的這個回應是真的越來越模糊，大家越來越可能模糊了那個我要通關、或者我有跨境這個概念，
2: 他可能就是要左睇換右睇嘅時候，先感覺到自己通關啦。
1: 係啊，
2: 唔係太嚴。
1: 係啦，所以感覺就係話，你仍然會感受到少少嘅唔一樣，但係嗰種唔一樣係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到最後，可能過多一年，大家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啦嚇。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嘅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啦，會繼續啊，同大家政策解碼啦，講下啦海關嚇支持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一系列措施。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稳食大湾区嘅时间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讲下啦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系列举措嘅。咁喺我身边嘅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咁我哋头先咧讲咗好多啦，即系大家民生方面嘅系嘛，带下啲嘢食啊，买餐餸啊，咁样样吓，点样跨境生活就业啊，咁样点样便利啦，咁可能更加多系横琴啊，可能系实践得最多嘅一点啦。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又唔净止横琴噶，咁啊，譬如话。深圳前海咁样啦，但系佢系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嘅，嗰个侧重点同横琴有咩唔同咧？
6: 佢完全唔会话同横琴咁样对你呢啲生活服务嘅便利啊，或者话宜居宜业啊呢方面有太多嘅特殊性嘅措施啦。咁啊，但系吓佢亦都唔系话即系对制造业方面有太多嘅呢一个倾斜，佢哋最多喺服务业方面嘅倾斜。呢个服务业包括。專業嘅法律服務啦，包括啲金融服務啦，包括一啲即係貿易嘅服務啦等等。舉個例子嚟講啦，我就喺呢一次發布會當中印象好深刻嘅一個就係佢哋話要持續咁樣去完善離岸現貨大豆嘅監管。
5: 離岸現貨大豆好似距離我哋嘅距離好遠啊！生活、
6: 大豆呢樣嘢個係一個叫做戰略儲備咁樣嘅一個物資嚟嘅。咁啊，佢嘅離岸交易咧，其實亦都一直都係喺國際上面非常之旺盛嘅。咁前海聯合交易中心大豆離岸現貨交易量咧。其實已經突破了3200万吨噶啦，呢個金額係啦，這個金額已經去到1200亿元噶啦。喺呢個數字背後係深圳同埋香港嘅呢一種即係查驗認證標準互通互認嘅一個好好嘅證明，即係我哋係兩地點樣去利用各自嘅優勢去建立個同一個標準，然之後再利用翻香港嘅呢一個出口嘅叫做。中心咁樣嘅位置啦，先至去做到呢件事嘅離岸嘅貿易中心啊等等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會見翻，其實香港方面有好多嘅呢一啲藝術品啦，包括深圳其實亦都好多嘅。我哋可以通過呢一個地方有咁樣嘅市場需求，去推進一個叫做藝術品保税展示加保税拍賣，亦即係話你可以暫時唔交税先嘅，
5: 擺住先。
6: 係啦，
5: 你成交之後再俾，即係相當於我作為拍賣行，又或者我作為藝術品嘅進出口商。我唔使自己揞住先，
6: 系，
5: 同埋藝術品你又好難估價，
6: 系啦，
5: 你拍出咗我先知道我要交幾多噶，咁我揞幾多先咁樣啊？
6: 系啦，即係會見到好似有好多呢啲保税嘅業務啦，其實係用翻到我哋香港好完善嘅呢一種同國際上面嘅各種規則嘅叫做適配啦，咁啊再加翻我哋內地本身嘅呢種監管嘅法規，然後去作一個。叫做兩邊都適配嘅一個 標準嘅認證互認，咁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佢會有啲高端服務聚集嘅地方啦，咁啊就可以去幫助我哋去做更加好嘅一啲，例如補税嘅維修啊，又或者係一啲咩全球中心倉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令到佢喺入邊嘅業態其實係好活躍嘅，即係唔理你係企業要出海啊，一定係話有啲商品要入嚟，跟住去補税去做一個維修啊，又或者啲租任嘅服務啊，佢通通都係有咁樣個基礎喺度咯。
5: 而最正嘅一點就係呢啲嘢好多都係離岸嘅，即係嗰樣嘢唔使一定喺前海嘅。
6: 係啊，你只需要有個咁樣嘅公司係即係設立喺香港，你就可以用到香港嘅呢一種專業嘅服務。咁啊，其實深圳而家就係深度對接緊呢一啲專業服務，去幫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去完成出海呢件事。
5: 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前海嚇。即係作為四大平台當中去到聚焦現代服務業方面的要求啦。咁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一攬子的措施是點樣樣嘅咧？我哋聽下啦，海關總署黨委委員、廣東分處主任張甲平嘅介紹。
7: 海關總署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門出台了支持大灣區建設的若干措施。這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海關落實中央决策部署重要，也是顺应湾区所需、回应政企所盼的务实行动。这个若干措施呢，具有四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突出特，彰显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深化规则对接和监管协，变制度之益为制度之利。比如说，我们联合港澳海关开展了这个一单两报的相关的改革，拓展覆盖面，企业可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缩减一半，拓展跨境一所的实施范围，实现一所通全闸，那么货物运输的通关时间可以减少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第二个呢是突出通，促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大湾区联系紧密，粤港粤澳这个口岸年出入境人员约5亿人次，占全国70%以上。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放，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科技的加法、手续的减法来实现效率的乘法。比如说推行龙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住。第三个就是突出新，培育外贸新动能、新优势，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市，外贸发展向心向右。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进出口机电产品占了外贸的比重是70%以上，达到了2.4万亿，增幅是19.4%。我们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技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同时我们积极推广跨境电商这个出口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监管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让这个新业态扩人体制。四是突出联，助力物流枢纽能级提升，大湾区物流通达八方，内地94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了6000万包箱，具全球前列。我们深化组合港改革，叠加多次联运的试点，实现了一次申报这个一单贯通，支持建设航空前置货站，一站式完成海关监管、航运安检等等相关的手续，让货物更快地通达全球。推行并行港改革，支持运用国际公路的运输模式，联动海南自贸港及一带一路沿线，让大湾区成为连通内外、辐射全国 链接全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5: 好嘅，唔该晒张主任嘅介绍啊，一次申报一单贯通，搞掂晒咁，哇，真系听落都觉得好正啊吓。嗱，听完前海之后咧，我记得晓露提到嘅，即系前海就系聚焦喺呢个服务业啦，咁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咧，仲有河套，河套咧就主要系科研方面啊，或者科技创新方面啊，佢哋对于呢、這个即系海关方面嘅监管要求，可以话系完全唔同。即系你话可能前海佢都仲系按落实的，我真系有大豆，哪怕离岸交易，我都知道佢系大豆啊，系咪先？咁但系河套嗰啲，我可能要交易一种技术，或者我可能要交易一座专利。
6: 系啦，
5: 就好唔一样啦。咁咁同埋一啲科研嘅物资系嘛，即系可能科学家先知呢部机攞嚟做咩嘅，系咪先？你点去解释佢攞嚟做咩嘅咧？咁同海关讲，我呢部嘢我点监管咧？系咪先？要点做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8: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過啊，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2: 有冇壓頂啊？
0: 呢個面
2: 上面有魚胸啊嘛，
0: 一平嘅呢度。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樓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3: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4: 唔明啊，呢個又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下啦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一揽子新措施嘅。咁啊，头先咧讲完啦，对于前海啦服务业方面嘅独特之处啦，咁样样吓，跟住落嚟咧要讲下河套啦。即係河套，我覺得可能比前海更難啊，會唔會咧？
7: 河套咧，佢嘅難點可能係因為佢有好多個業態，佢好難係去量化佢嗰個價值，同埋咧，你唔知佢係屬於或者我係自用噶，一定係話我其實算係一個盈利噶。
6: 哪怕自用，你都好難界定合唔合理噶喎。講真，
7: 自用我都好難界定佢盈唔盈利呢件事，
6: 係、哦、
7: 啊，我覺得係難喺呢度。同埋咧，佢其實要打造嘅係一個叫做科研成果转化咁样嘅一件事，咁呢一件事佢如果系即系话喺香港相关嘅呢啲科技园当中去生产嘅一个即系出嚟嘅一个专利啦，咁然后你想喺呢度转化咁样，咁喺呢个过嚟嘅过程当中，你点样去证明你需要点样嘅啲科研嘅设备，你需要个即系点样嘅啲物资嘅通关，同埋你。究竟幾耐去報備一次？即係其實有好多係好有針對性嘅呢啲物資，所以我覺得喺河套呢度最重要去打通嘅就係個創新科研物資同埋裝備嘅呢一種規則嘅對接啦，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點樣去簡化佢哋嘅申報流程同埋佢哋嘅查驗嘅流程咯。
6: 因為講到話係要素流動啦，咁呢個係創新要素流動，
7: 係
6: 所以同其他嘅要素流動可能都仲唔一樣，你唔係淨係錢，唔係。
7: 交易出去嘅，佢、可能呢一樣嘢，我只係呢一個月
6: 放喺研發，我要用啫。
7: 跟住我等我翻去啦，我下個月要帶翻去。咁你點收錢咧？即係呢點樣？我覺得呢一個係個比較難嘅。
6: 咁喺呢方面啊，因為海關有邊啲獨特嘅措施係可以嚇，即係俾到啊我哋嘅呢個河套嘅咧？咁咪跟住落嚟啦，我哋請到啦深圳海關副關長潘楚雄同我哋介紹下。
8: 海关身处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那服务大湾区啊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呢，是海关的应尽职责、应有之为。此次啊，我们提出若干自治措施，就是以海关所能服务科创所需，以更大力度支持大湾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我们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科创主体关注度高的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创新研发活动快马加鞭，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 备案注册证，帮助相关货物快速的通关投入使用。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最大程度便利科研用品的流动，提升使用效能。三是我们助力跨境合作零障碍，我们依托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在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核桃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那么在支持西进产业发展方面，海关的主动的靠前服务，着力的推动降本增效，帮助科创主体轻装上阵，激发创新活力。于是呢，我们助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免于提交许可证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呢，帮助先进制造企业便捷享惠，我们若干措施提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的货物。四点，我们享惠的主体主体的自动的自主的申报进口享惠，海关的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的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今年前四个月来看，我们该模式在深圳湾区已经汇集了1.4亿元的进口货物。三是呢，我们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这样一个大湾区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我们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科创中心的建设目标，狠抓措施落实，为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海关支撑。
6: 好嘅，唔該曬嚇，即係潘關長嘅呢個介紹嘅，咁所以可以話即係河套嚇難，但係咧，因為未人做過啊，好似感覺又冇大家想象當中製酒咁多啊嚇，但係點樣去到界定呢個確實係唔容易嘅咁，但係講到南沙啦，即係四大平台而家爭南沙啦，咁未講啦，咁南沙方面咧，因為更加綜合一啲啦，喺呢方面啊，即係海關對於南沙嘅支持有邊啲核心嘅聚焦咧？
7: 我見翻今次嘅措施當中，對於南沙嘅支持咧，其實會係一個國際航運物流樞紐啦，全球供應鏈中心啦，或者話外貿新業態啦呢啲方面嘅，例如佢嘅一個航運樞紐嘅建設啦，我哋知道喺廣州港嘅呢個四期即係南沙港呢度啦，佢會有個組合港加多式聯運嘅，咁佢就可以提升到呢個港口嘅一體化通關。我哋見翻其實而家呢幾年喺南沙港呢度上岸嘅水果係多咗嘅，
6: 係真係啊，榴蓮啦，
7: 係啊，咁仲有冇錯啦，亦都係更加新鮮、更加快嘅。咁仲有咧就係啲大宗商品啊咁樣，好似我哋咖啡豆啦、紅酒啦咁樣，佢其實係利用咗保税倉咁樣嘅資源去作一個二次嘅加工啦，咁然之後亦都會有我哋嘅跨境電商啦等等嘅一啲方式啦。記得之前我哋都有同南沙海關去傾過，話佢哋最簡單，即係我可能喺內地嘅呢個商品呢度去買一條褲，咁然之後咧退咗翻嚟啦，咁然之後我好可能係買咗一件衫之後再一齊去查核包查驗咁樣，即係好多好細節嘅嘢係令到我哋喺生活當中嘅感受更加之方便嘅。咁仲有咧就係依托翻我哋南沙港呢邊嘅一個優勢啦，我哋會有個整車嘅出口啦，咁樣佢嘅船嘅叫做咩滾裝，
6: 滾裝船啦，
7: 係啦，就會更加之快，仲有啲平行進口汽車嘅檢測，佢嘅結果其實我哋係認可嘅，咁其實成個汽車嘅通關模式都會變得更加之快。咁當然仲會有啲保税維修啊、保税研發啊等等呢啲保税加嘅服務，畢竟我哋有個保税倉喺度嘛，所以整體嚟講咧就係呢一個物流樞紐咁啊，供應鏈中心仲有外貿嘅新業態等等咯。
6: 咁個南沙咧更加似係一個開放嘅門户啊，即係所有嘅嘢都可以鏈接喺度，依托於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港口，所以其實嗰、那個 點講好咧？可行性好高嚇，或者可以突破嘅嘢，其實亦都好多，空間亦都好大啦。咁啊，但係啊，除咗話南沙港有一個大嘅港口，係咪先？有一個咁嘅基礎設施可以令到南沙有咁樣嘅空間之外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對於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嚟講好重要嘅基礎設施就係、是。港珠澳大橋啦，咁啊，港珠澳大橋咧，其實近呢兩年啦，我哋見到有港車北上啦、澳車北上啦，有粵車南下啦，咁已經係雙向通行噶啦。咁其實明顯咁感受到，即係粵港澳嘅居民嚇日常嘅生活，亦都有好大嘅一個變化嘅。咁對於呢方面嘅變化啦，曉露你係點睇嘅咧？嚟緊如果要用好大橋咧，有邊啲暢想咧？
7: 嗯，我記得之前我哋先分享過一組數據，就係佢終於突破咗1000萬啦，咁樣係啊，哇，好
6: 奢侈，單排車奢侈，
7: 係啦，咁啊就覺得其實大家嘅通勤係好便利嘅，同埋咧，我記得喺發布會上面其實亦都有分享咗一個細節啦，就係話琴澳嘅呢一種車，即係佢哋會分澳車同埋港車。佢話港車咧就一般就係週末有嗰種即係比較之明顯嘅一邊瘋狂塞車。我唔記得個專有名詞叫乜嘢啦。另外一個喺橫琴嗰度咧就是、每日都會有早晚高峰嘅呢一種塞車。係啦，佢就可以好明顯咁睇到，即係雖然話係大家呢座橋係用得多咗啦，但係佢哋個需求係完全唔同嘅。
6: 因為香港嘅朋友咧，可能
7: 就係過嚟玩嘅，
6: 係啊，度週末啊，咁平時胃口奔馳係嘛，即係放工又夜咁樣樣嚇，你行個港珠澳大橋翻嚟咩？好似爭緊啲啊！但係週末 off 咁，唉，梗係要啊翻內地玩啦。
7: 係啊，
6: 但係澳門咧。喂，唔係喎，我喺澳門翻工喎，或者我喺橫琴翻工，我喺澳門住，我喺橫琴住喎，咁你咪早晚高峰咯，就係、是、一個好潮汐式嘅嗰種通行嘅嗰種狀態啦。所以其實感受就係話，港珠澳大橋為我哋嘅生活係真係變成咗一種同城生活嘅日常啦。咁啊，仲有包括我哋好多嘅，包括專屬嘅嗰啲鮮活快線啊，常態化嘅一啲運行啦，我哋好多嘅廣東海鮮、海南芒果經大橋去到香港、澳門啊，咁其實。亦都係咧，即係用好咗呢方面嘅基建嘅。咁但係嚟緊啦，港珠澳大橋點樣可以管好用好咧？海關要點樣落實相關嘅舉措，又有邊啲新嘅措施咧？我哋嚟聽下啦，拱北海關副關長柱碧波嘅介紹。
9: 這裡呢有一組數據，今年前四個月，港珠澳大橋海關共監管進出境人員1085万人次，車輛232万辆次，其中呢貨車26万辆次。客车206万辆次，进出口货物的总值13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47%，呈现人车货三项齐增的良好态势。海关呢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管好大桥的殷殷嘱托，若干措施提出进一步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推动智慧口岸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可有力地促进大桥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优进优出和自进自出。一是在货物通关方面，我们发挥大桥口岸24小时通关优势，对高时效要求货物实施快检快放优先通关，持续增强两步申报、绿色关锁等举措效应，大桥口岸报关单提前申报率超99.9%，支持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推进粤港澳物流园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与大桥口岸联动，助推首饰、电子元件、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通关主力商品。我们还将支持打通对接香港、澳门国际机场的跨境电商产品出海新通道，推动电商包裹源源不断发往港澳，通达全球。二是在拓展口岸功能方面，我们协同地方政府、香港海关等筹建建设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带动香港机场冷链产品经大桥运输至珠海集散分拨，经大桥进口的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及水果累计超339吨。我们还将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公路运输、智慧货管场景链的建设，关联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一单两报、企业信用信息一体化应用在内的30余个 智慧海关业务场景，推动改革划点承租、串租陈列。三是在人员、车辆通关方面，我们优化完善全国首个客货车一站式验放系统，支持大桥口岸小客车通关效率提升项目建设，新增9条出境或兼客通道，出入境二道闸的数量分别增至9条和15条，部署应用智能化监管设备，车辆通行效率可大幅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可显著的改善。海关将持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守护好这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6: 好嘅，唔该晒主关长嘅介绍啊吓。我觉得有一个亮点都几有趣嘅，就系拓展口岸功能。因为我哋对于口岸功能嘅呢个定义，吓咪就系过关啦。佢仲有咩功能可以拓展啊？咁，不过佢讲完我就明啦。即系以往我哋可能主要系因为拱北海关咧，真系一个即系包括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啦，系真系一个客流嘅大关嚟嘅。咁嚟紧啊，点样可以用好佢咧？
7: 佢系希望喺上边货运。是多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不理是澳洲北上啊，或者港珠北上啊，或者渔车南下，
6: 都是客运
7: 嘛，大家都去玩的，或者说大家都是人在这里通行，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你建设经贸新通道这一点的话，它更加重要是货，尤其是一些高附加值的货，其实珠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呢都不够深圳机场打得的，
6: 确实是，
7: 但是呢件事對於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啲城市群嚟講，
6: 重要嘅
7: 係啊，係重要嘅。所以咧，用好大橋方面，佢有個即係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就係點樣我哋可以將呢個貨運嘅功能係拓展得更加之完善。咁，然之後令到我哋珠江口西岸嘅呢啲城市群當中嘅呢啲製造業又好啦，或者話啲高附加值嘅一啲咩電子產品啊、化妝品啊呢樣類型嘅嘢，可以經過大橋。去到更加大的地方，同時呢亦都是令到珠海呢度成為一個新的集散地咯。
6: 唔好淨係咩嘢都要運翻去東岸先，
7: 係啦，
6: 係咪先嚇？即係好多嘢喺西岸自己本身就可以做，係咪先？你亦都唔使一定話啊，雖然有深中通道啦，係嘛？但係我亦都唔使有啲嘢要經深圳過去，而係我大橋可以直接出去。其實包括即係香港國際機場同珠海機場要做嘅呢一個
7: 京珠港飛
6: 咁樣，其實亦都係類似嘅概念，不過係客運嘅咁樣。但係貨運嘅係咪都可以咧？嚟緊嚇就要拓展啦呢個口岸方面嘅功能啦，咁樣樣。咁啊，除咗話咧呢個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咧，喺人員通關方面咧，嚟緊都會有好多新嘅舉措啦。譬如話喺硬件方面，我記得我上一次咧去大橋口岸採訪嘅時候咧，咁相關工作人員已經話啊，其實我哋已經唔夠用噶啦，已經多過頭噶啦。特別客運方面嗰個增長係超乎佢哋嘅想象嘅，所以嚟緊咧亦都會有咧新增多嘅出境啦，同埋融合方面嘅通道啦。另外亦都會有更加智能化嘅監管設備。咁究竟可以點智能化咧？咁我相信可能而家嚇我哋會有相关嘅文本嘅政策措施啦，咁但系到实际用家体验嘅过程当中咧，呢啲技术嘅迭代系十分之快嘅。我最记得嗰个一站式嘅系统，我哋可能半年前先至话哦，而家可以用啦，大家都认啦，喺澳门嗰边又认，横琴嗰边又认啦，大家用同样一样嘢啦，你 D 一次身份证就得啦，咁跟住过咗半年之后，而家话哦唔使攞证啦，你即系我觉得喺呢个过程当中，嗰种不断迭代嘅速度可能会超乎我哋想象啦，亦都系值得期待吓，嚟紧会为大家带嚟边啲生活方面嘅变化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政策解码嘅全部内容啦，希望吓即系对你嘅生活啦，对你嘅即系事发展吓都有所帮助，为你发现新一片嘅蓝海吓。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听日嘅揾食大湾区咧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7: 听日见，拜拜。
10: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1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1: 我哋仲将为你播出录音报道《复台位置未敢忘》，爱国台胞忧念台的抗战之路。
0: 文化探员一齐嚟听专家解读，私人原诊点解要写莺莺转？
1: 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各位听众，你印象里头的江南是庭院深深、曲径回廊，是湖江潋滟、山色空蒙，定是曲项通幽、青砖黛瓦？还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的不是船桨声，而是东海的风吧。
1: 那这个就是关于江南的另一种答案了。不为小桥流水，更有海阔天空，将书卷气藏入阁楼，将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这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真正的海定化风雨为常，永远的波宁是浪里面走出的安然。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3: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象山的晒盐历史已有1300多年。
4: 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博雷：
5: 因为它卤水的盐分不一样，每一个方格里面它呈现出的色彩在我们进口中就变得变化多端，
6: 就像大自然的调色盘。
3: 人们巧妙地利用海水的潮汐运动，通过纳潮将海水引入盐田，咸涩的海水在此层层析出，凝结为洁白的盐晶。据考古发掘显示，宁波已有4000多年的晒盐历史，因海而生的制盐传统早已融入宁波人的生存方式，也定义着这座城市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个三角洲的南翼，北临杭州湾与东海的交界地带。内陆的淡水流淌至此，与东海的咸潮深情相拥，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向海而生的基因。宁波井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近海航行木桨，以及厚达2米以上的海生贝壳堆积，实证了宁波先民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开启向海而生的文明序幕。河姆渡遗址发现干栏式建筑，大量人工栽培稻谷，再现了先民直稻于田、捕鱼于水的生存智慧。宁波这片土地早在7000-8000年前就已是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
7: 当时海岸线较现在要更为深入陆地，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了躲避海潮，主要就聚居在这样地势较高的山前台地，他们种植水稻、出海捕捞，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山海双栖的生存模式。

0: 先秦时期，海水倒灌侵袭时常发生。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宁波地区设置勾章、银、茂三县，治所都在平原周边地势较高的地区，既扼守水路要道，又得山路淡水之便。此后历经千年，宁波的先民不断向平原中心拓殖，直至隋唐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迫切需要通往东南沿海和域外的优良港口，让内陆水系与海上航路真正衔接。最初考虑的是扬州和杭州。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杭州啊，因为靠海的潮汐这个量比较大，所以不稳定。扬州呢，很容易淤积，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一个出海口。那么杭州到宁波是杭甬运河，连接起来和京杭大运河就串上了，那一片比较稳定，所以从宁波出海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0: 公元738年，唐王朝将明州州治定于宁波三江口一带。明朝洪武年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并沿用至今。大运河在这里通过甬江汇入大海，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
3: 这里就是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的交汇处。这三条江呢，就像骨架一样，支撑起了宁波城市的整体空间。自从唐朝以来，宁波城在这里建成发展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了。
0: 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
3: 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0: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道与人工河渠，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清晨，霞光漫过人九村的河道，城市尚未完全苏醒，而这座枕水的村落已在石桥与古道的连接中升腾起一天里最浓郁的烟火。自唐代起，宁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人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1: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馆长裘艳平，
3: 选择在三江口建成，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无法让居民呢直接饮用或者农田用于灌溉，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

0: 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1: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有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堰，托山堰。它已在此静卧了1100多年。
0: 很多这样的孔洞，干什么用的呢？应该是修缮的时候，在这个榫卯的孔洞里面呢，加入铁水，把两块石头呢连接在一起，使整个堰情更加坚固。
1: 托山堰长约113米，堰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石堰，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银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歇。
2: 宁波市寒暑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林妙丹：
3: 小朋友们看过《西游记》吗？唐僧去往西天取经的时候呢，他要带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叫做通关文牒。那我们这里呢，也是一份牒，它叫做明州牒。
1: 这是一份唐朝时期日本僧人经明州港出入中国的通关证明。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
3: 早在唐宋时期，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和高丽国的商人使者纷纷选择在明州入境，来到中国。因为在当时，明州已经是国际性的贸易港口了。
1: 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

0: 这些坚韧的席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如今黄骨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唐以后宁波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出海的这个港口城市，宁波曾经占到的出口关税占到全国的1/5，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那么到了宋元以后，它出口的货物的品种也是220种以上。
0: 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1: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
3: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个石柱。那么这说明呢，这个柱子呢，它里面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它是由不同的小料拼合起来的一根拼合柱。

0: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稀缺，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
1: 首先呢，它是四根小的圆柱，把它们两两组合在一起，再通过这个榫卯的结构，形成一个四段形的内柱。拼合好以后啊，感觉呢不太美观，所以呢又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把它包了一部分，形成了这种非常均匀的八瓣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像南瓜一样。所以这个柱子呢，我们又把它叫做八棱柱。
0: 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
2: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经常有人来寻找鳞片完整的新鲜鱼，这些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作画用的。鱼塔是一种怎样的技艺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换取出身。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英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在台湾、台中，随处可见的逢甲二字，纪念着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邱逢甲。其中最具标志的逢甲大学啊，创始人之一就是他的仔邱念台。
2: 在自传《岭海微标》中，邱念台是这样写的：准备将一生对国家民族的希冀和理想，透过教育传给后人，以弥补自己过去未能完成职志的遗憾。念台是父亲为他定的别字，意思是望你不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你那400万的台胞脱离殖民生活，复还祖国。
1: 1895年，邱念台出世的第二年，日军的铁蹄踏破了台湾，全亡绝族的迫切时刻，邱逢甲和道员林朝栋毅然扛起抗倭的义旗，率部在新竹一带和敌军鏖战了20多个昼夜，弹尽粮绝之时，不得不举家内道。
2: 然而一生为保台护土而奔走的父亲，在1912年春节前夕病逝。邱念台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下面请听报道《复台位置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3: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4: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复制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3: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拒倭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5: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

0: 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冯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1: 在邱冯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二次出关，三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0: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1: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2: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因此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组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1: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三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2: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三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1: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3: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1: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 搞得生气勃勃。

0: 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1: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0: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邱念台接到了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2: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0: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2: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在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奔走，才使他们最终获释。这些台湾人加入了东区服务队后成长很快，比如说像是钟浩东，他主要的工作是来协助审问日本的俘虏。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地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0: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3: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慰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邱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传记

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何欣。
0: 嗱，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咗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慕嘅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咗全新资料。咁就唔单止等我哋得以

0: 窥见一位唐代女性的身后世界，亦将世人的目光重新引向她那位以诗文名世的丈夫元稹。
1: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循住文物与诗文一齐回望诗人元稹嘅人生。
0: 裴淑字由之，系元稹嘅第二任妻子，亦都系佢相伴最长时间嘅正室之妻。裴淑出身于河东裴氏，这个系唐朝嘅望族大姓啊。这个家族历史上曾经出过59位嘅宰相同59位嘅大将军，堪称贤客。
1: 冇错嘅，咁元稹过身之后，裴淑执掌袁氏家族30多年，佢希望能同元稹同月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淑墓嘅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未有合葬，系因为术士推算不吉，因此裴淑嘅墓位于元稹墓东10多米，而元稹嘅第一位妻子韦松嘅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二月相依。
0: 冇错啊！咁而有趣嘅系呢，裴淑墓喺按照呢个术士测算嘅方位进行修建嗰阵呢，又啱好撞到咗一座盛唐早期嘅大型唐墓噃。咁但系主持葬礼嘅元稹之子元道户呢，就并冇因此而另外拣一处墓地嚟安葬裴淑，而系将旧墓嘅墓室火焚处理之后，继续修建裴淑墓墓室。咁呢一行为呢，喺唐代系非常之唔吉利噶，甚至涉嫌犯罪添噃。咁呢或者正系裴淑墓志上所刻嘅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嘅原因。嗱，虽然咧我哋目前仲不得而知元道户点解要做呢个决定，但系呢次嘅发掘成果亦都令到我哋将目光重新投向咗元稹裴淑呢对夫妻嘅关系。
1: 元稹裴淑两个人感情非常之好，琴瑟和鸣。裴淑喺元稹被贬嘅时候，与佢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经为佢作《赠由之》，写低名句：嫁得浮云世，相随即是家。裴淑亦都回赠咗一首《答眉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嘅心事，展示出两个人喺精神层面嘅理解同交融。元稹仲喺《听妻弹别学操》、《黄草合听游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淑嘅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以推断，裴淑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
0: 咁当然啦，提到元稹的爱情呢，好多读者更加熟悉的或者仲系佢为发妻韦松写低嘅悼亡诗，尤其系嗰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加系千古流芳嘅经典名句。呢句诗嘅意思系经历过无比深广嘅沧海嘅人，别处的水最难以吸引佢，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帝树的云都黯然失色啊。
1: 元稹曾经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经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黄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佢改编成为咗张生同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嘅故事。
0: 系啊，而今时今日嘅学界呢，普遍都认为《莺莺传》嘅主角张生其实原型正系元稹本人。呢部作品嘅创作时间大约就喺元稹同发妻韦松大婚嘅前后。咁元稹点解要写《莺莺传》呢？嗱，接落嚟我哋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力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相关背景进行探究。
2: 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3: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 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

0: 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他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1: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2: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0: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时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2: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3: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2: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0: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2: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2: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1: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2: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4: 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崔莺莺，最简单的那种人世间的是非判断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也有不安，或者说对崔莺莺的一份愧疚。
5: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2: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4: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华，也有很多传世的佳作，但是因为他的始乱终弃，有愧于崔莺的这段经历，所以也被遭后世人的批评。
2: 向前看，元稹成为榜下之婿，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5: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破心中贼了？如果照着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没有，他 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大多数人了解张生同崔莺莺的故事呢，是通过《西厢记》等改编作品，而非是元稹的《莺莺传》。在《西厢记》里面，张生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最终两人成婚，故事呢圆满结局告终。这些改编作品之所以比原著更受欢迎，就因为他们符合了民间百姓的期望。
1: 咁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定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松，成为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
0: 元稹写低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亦都可能好像《莺莺传》里头的张生一样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定是薄情都好，他都给我们留低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写低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就算是被贬都好，亦都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实事。
1: 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的确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我哋金麦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地经》，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也今次个节目开始，为了上镜是温酷天地，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5: 到乐卡在黄泽，咱来拍拍电商微信交流，直接搞定。
6: 需要是第六，今次个第六啊，就无来写吧。教我熬解精抓团成人错误听。
5: 需要呢是长镜记录，就只来关注七位举数。七位呢是我个高度七位度

0: 咱今日个弯曲听点，
1: 弯曲听点，
0: 弯曲听点。欢迎收听弯曲听点，就是爱做只我讲我。亚太警察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六十七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日时好启动澳门举行。旅游工作组会议日时好逐渐召开。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当局澳门已确切警示提醒函参与第六十七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 派局成员警示提及二会代表分享澳门旅游业界发展情况及未来动向，进一步提升澳门到有关国际组织界参与度及影响力。据了解，旅游工作组会议后，亚太警察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日时好到当局与葡国国家相望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等至下午将举行成果发布会。参与亚太警察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二会代表赵诺百能，伊能到会议期间亲自交流旅游业可提升发展经验，讲述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
2: 以小地呼令开黄昌县下集感恩为主对解，2020年 A 派局当属建业更新垄断入市后到签中个件，该垄断是 A 派局经济体政府加当属建业对外界动摇平台。本届垄断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以所准嘅建业代表地500万人参加。亚太当属建业下集区签中此罗湖区建设成果到显点取解。据了解，罗湖区是我国入交界东挂东属建业下泽区组织。亚太东属建业下泽区是面向 A 派局21届省委景致体界多边下泽平台，啲乐意探索石头区学成界开放轨迹体系，打造省在优数高效跨境流动界开放兴共领空间。有关服务东属建业国际会会定界下泽协议等级签署，都会嘉宾围绕南港地领来食地团建业国际会定组队做了组织演讲。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东双垄断将以六月17号至日9号到东双举办，垄断以弘扬东双先生风度正先、更无东方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欢垄断、甲台湾高层陈良差往苦家交流、东双先生在台湾谈话私聊等等高行活动。
2: 由更东省本会甲旅游厅主办的全国本地系列趣界活动入市后走进成都。为全两地文旅主管部门 A 级景区文拍电影头部影客机构甲品牌旅行社代表持续用声，讲谈文旅下集新计划。本次趣界会拍破传统单只双路趣界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定时更当全领导优质文旅增温。当文化部暑假等进来更当立项直下，暑期组队双兵，推出13条整编文旅双路，包括10条清凉文海线、8条南门探索线、甲5条快捷体验线，正中匹配暑期当文化出游需求。其他滨海双路依托更当勉强海岸线、春联南澳岛、三国湾、卫塞、惠山海岛等特色景观，打造点阵式海边避暑度假体验。南门双路聚焦红色影客、影览本脉、汇聚团星等10大组队，让游客点阵式并踏影览文化队伍。快捷双路聚焦 AID 领、新领域、生命快客等重要影客，依托为港澳多元区扩展景观，打造特色影客活动。本次成都站活动拉开了更当本地西南片区区界的序幕，区界团以入澳河进驻洞庆开展全天活动，之后或将走进新疆乌鲁木齐，提速踏遍三国开运半岛，先体会深化沿海入域行动，以跨区域本地下站互联更当本地商业高质量发展，提速邀请全国游客听游更当乐享岭南风情。
0: 好，听朋友，以前是今日网课听啲嘅内容，所以你想听到介是梅多平乐卡仔。
3: 乐卡仔，
0: 直接搞件。甲吉阿妈的橙子能做结，陌生恶大叠双会顺口溜，是在先一个体验。
4: 直接搞件，暴露搞件，直接搞件，求搞件，搞搞件。
0: 延伸话听到质量猛吼。
5: 怎么你也听懵了？你怎么
6: 一条街的字啥都没有？
0: 好搞恶包龙词，
7: 一直直什么？
4: 直接搞件，就搞件，
6: 直接搞件，却搞件。
0: 怎样形态吹吞够厉害？
8: 直接搞件，多搞件，却搞件。
9: 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8: 搞件拍，搞件拍，搞件。哇！
9: 这个高架快乐高架。

0: 你叫做架扣扣架。
1: 来哩，唔过做到一个阴阳界之外小人，新娘讲。
2: 一只狗架，一只狗架，一只狗架，那只狗架，狗架买只狗狗架，狗架狗架买狗架。
0: 一只狗架，唔够狗架，架架架狗架，狗狗狗狗架，架架架狗架，架架架。
1: 日夜之况，你是一点拢不懂。
3: 一点都不懂，一只条架，八路高架。
1: 直接名车直踢挑战，长弯黄车切六百尺，此起必学界切下当，掏出碟双黄钢界独特文笔，冷冷静靠界就靠零，马是先掏出笔，下里这个就靠零，碟中你读呢？
4: 直接高价，保了高价，直接高价，铁高价，高高价，高价别去来价高价，高价铁高价，拍高价，
1: 多只灯多多三十几个字句就靠铃铛，这个镜子是黄鹤界出现的，这是第一双蒙太日些考古当时见的这个奥出，小牛叫牛镜，小狗叫狗镜，所以每件呢多多这个镜子，这份语言习惯一天呢就让人家的回想之情景，这阵语言这个相根是电影给阿妈的陈志丹的这些阿妈，是这方称之为破的执行，是一杯崇高和尴尬江湖的。地震作空的水族多往自东往河南，所以东枪到江南由南下到福建，再由孟丹白跟孟南进入到华东落地生根。所以面从东往大直来界到福建行省界孟黄安，到华东历经彩百年本土的烟火，终于形成了孟南黄安到华东的一个动摇空间，这就是南界第二双文。这段更多介绍靠你，是长大语言当界文化明白，日常更改英语习惯，你认真地当往日世界现音更美。直接搞定，乐就会再聊吧。
5: 到历史界强好当写将，
6: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5: 传统而进步界碰撞。
6: 古老而新颖的套用，
5: 天涯调音，
6: 杂质回锐，今日蝶溜，
5: 蝶溜。
1: 欢迎来到蝶溜，今日的蝶溜将咱做者来认识九五后界掌爪同成人蔡红婷。
7: 九五后上头苦协建筑行物团成人蔡红婷出生在更南省上头叠南区官宝店福城村，爷妈邓小姨乃是各界协会每届文化最上行物叠捏建筑的刺协团成人，从蔡红婷爱北世界时候开始就点同的爷妈落建筑，按照各家多交接触来解每秒世界深深地吸引到伊。
1: 我会的始终蔡红婷做揭起了假多多波千来先请转一届假多者直别直屋直多直将界开启了讲座外术界合适之路，多波千界安汤线界之灯，蔡红婷是拍下了极会讲师界讲座技概基础，而多一个新灯呢正起了团成讲座文会的直立政治。
8: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和外婆都会剪比较漂亮的那些团花、市花，在鸡鸭鹅、鱼肉，还有那些甜果的那品上面。然后五岁开始，我就会跟随妈妈学习剪纸。对这项技艺，我是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每次我都会帮忙剪一些果花。然后我的外婆是做抽纱的，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制作很多精美的那些手工纹样。然后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这些手工艺的那些精细和美丽其实都很吸引我。然后妈妈其实对剪纸艺术的这种技艺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就是也是一直跟着她一起学习，不断的进步去提升自己的技艺。然后最初接触的时候主要是练习刀法，就是让自己能够去驾驭这个剪刀，然后掌握这些剪法还有那些技巧。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因为年龄比较小，然后手部的力量和控制上面比较不足。

0: 特别是我们潮汕地区的这些剪纸，要求的是要线线相连、丝丝入扣。其实那么小的图案的每条线都如同发丝一样，我觉得当时连笔都拿不稳的年龄段的小孩子来说，对我来说难度是特别大的，因为我很容易剪断。在学的过程中，妈妈会比较严厉的去要求我说，只要剪断一根，就是得重新剪，然后会告诉我说，剪纸和做事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去练习，要用心的去体会，然后在这个剪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磨练自己，就是会告诉我说，不能去急于求成。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是7岁，文化馆反腐倡廉的一个剪纸艺术展，然后我在剪我的第一幅作品《各有千秋》。它是一个传统的团花的一个图案，然后它的线条非常的复杂，但是我知道这次展览的要求很高，因为是折叠的，那些红纸折叠起来会比较厚，所以我剪了很多张都一直断开，就是失败了很多次，就几乎很想要放弃。不过妈妈没有，她没有直接帮我完成，而是让我休息一下，然后让我可以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心情，再继续。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剪纸不仅仅是手上的功夫，更是一心态的一种修炼。最终我还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完成了那幅作品。后面在展览上看到自己装裱好的作品，挂在那个展厅上面，然后主持人介绍说我是剪纸艺人中年龄最小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成就感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其实，在学剪纸的这段经历，其实不仅让我克服了这些记忆上的困难，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在每一次的活动和展览上看到妈妈还有很多老师、前辈老师这些优秀的剪纸作品，我就很感叹说，哇，原来我们的手工艺可以这么厉害，千变万化，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些题材，成为各种作品。
1: 当所教导出往听解缺耳石话，拢是被剪纸哈填个满满。接话走呢，到读书期间，伊呢可用日界斗生意各类剪纸活动，到学校界开灯、社区界文化中心，拢留下了伊开始剪纸工业开天界作者。
2: 我教赵默或者是吴安嘅时钟呢，从听落外被不吉太界登高嘅来，变成摩钦邓小二界的冷座潮，教摩钦坐着爱调到剪纸侧边，到加多界开黑之间，坐垂倾落，运行华益。
1: 到出往听界是麦当，也妈邓小燕啊，有啲无可推替嘅地位。到正在建构嘅界经营之路前，也妈呢建议严格嘅标准，督促伊进步，要让伊到直出出界磨砺对半不断成长，要令到伊迷茫困惑时中呢，以朋友嘅姿态来倾听伊嘅心声，帮伊鼓励甲前提。
0: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的，那么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他不断地去创作很多精美的、优秀的这些剪纸作品，然后也带我上了很多很多舞台，然后所以我在他的影响下，会让我更加坚定说我要继续的去学这门技艺。我跟我妈妈合作剪纸的过程中，有一件作品，就是一件龙凤袍，然后是剪纸的服饰。那件龙凤袍是运用了我们朝阳剪纸中花中套花，元素中包含的像石榴，寓意着吉祥如意，还有红桃果，还有佛手，这些都是。这些元素都是我们潮汕地区比较有祈福或者是比较吉祥的一些图案。当时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妈妈剪完那两件龙凤袍之后，然后她的学生去拜访她的时候，然后她让她穿上那件龙凤袍，然后在工作室里走了一圈，然后我妈妈就给她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发在微博上，然后竟然有几百万的点赞，然后一下子上了热搜，所以就火了。然后央视的导演他们看到了之后就邀请我们去北京录制节目，我们也一起上了央视的黄金100秒。
2: 下到大学毕业之后呢，从听组等教育改变，为了工作的时间导致到讲座参赛之中，到讲座结束前，以食量界进入了银奖、洋奖、吉他奖、陶奖等等，刷掉流淌浙江抽水更翁。装置处是处理到恰到好处，我用下了多种技巧，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1: 出往听界侧面。

0: 德菜奶会行光环，从传统民俗红青到现代生活电影，由创作电影、红街道、都市生活、走进景观等，隆重到这边当的交流淋漓尽致的电影。
1: 代以政制界这边之当，城市英国谈情电影。直播这边呢是卡秒界将电影英国部界蓬勃气势，当地地票本光塔界高朴震动，亚邦流出界衰骨红石，界城市多新农村建设界蓬勃朝气融合作直诶，高江出直播充满烟火气，腰部诗意界生态美景。
0: 直播这边呢高度整卡，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是长的卡斯，那也是行更通的地位呢，那每界标青啊，印度界松毛格高，甚至是只下片界摆列，可能是山东前滑。自白这边呢，也多到十三届广东省民间干过正兵店，请你准点一档突听者出，直接获得了金奖。
2: 2022年吧，就是莺歌战舞，就是全网爆火，当时很多游客都来到汕头去观看莺歌舞，然后我们的花篮标旗这些民俗活动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时是广东正在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跟我妈妈就当时就不谋而合，就说那就创作一幅有关于莺歌舞还有新农村建设的这个作品。然后呢，作品是以莺歌舞为主体，就是莺歌舞在我们这边代表的意义就是说祈福的象征。我们是从小就很喜欢看莺歌舞的，然后我觉得再结合就是民俗活动中这些标旗花篮，还有就是我们潮汕地区独有的这种瓦房老厝，这种瓦房老厝的这些元素，还有就是新农村肯定就是有这些机械化作业，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再用我们潮阳、潮南的这些民间剪纸、这些花中套花的一个技法，然后呢，线线相连来进行表达，我觉得就是可以构成一幅，我个人感觉是一幅要构成达到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然后又有点浪漫的那种新农村的美景。因为莺歌舞每一个人物的形象的动作造型和表情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他服饰的表达也是不一样。我跟我妈妈在设计的过程中是需要不断的去搜寻一些资料啊，比如说这个人物他的性格是怎样的，然后他动作的表达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他的服饰要参照当地的这些莺歌队的一些实际他们莺歌队实际的这些人物，他的妆容还有他的服饰应该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每次设计完出来之后呢，然后我妈妈就会指导我说啊，比如说这个服饰的表达啊，它的纹理它的妆容，你应该是要用阴剪还是用阳剪去表达。
1: 到这个江爪当啊，杨江这个呢是将导演演过的孔百部红江调请波老导演本身是山雕响亮形成两首不短的导演，直正处理方式细碟侧边更加的玲珑碎地，故流动更加红绿梅。
0: 原件你是通过剪或者是雕雕这个图案顶半个山雕保留高明的部分，以此呢来进行形象，而且就要求呢山雕相对，这就是呢山雕之间呢没连连啊，因为山雕呢相对了，所以到视觉上呢就显得呢更加刚健有力。
2: 一个人物来说，石天的话，他手上的这条蛇，他在舞蛇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脸部是要用阳剪来表达的啊，因为他的这个胡子还有他就是这个头盔啊，是要用阳剪就是线条来表达啊，因为他这个人物是可以用就是用比较风趣嘛，就是用阳剪来表达，然后他身上的衣服我们大多数会用阴剪啊，因为他的服饰中他是颜色是以紫色，那么我们大多数是用阴影面积会比较多一点来表达。然后他在舞蛇的这个过程中，人物造型要突出他下蹲，然后又要把这个蛇玩起来的时候会是非常的灵巧，所以呢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会给他剪得特别瘦，然后特别的精细一点。
1: 到转天新春的时钟呢，床厅要设计出了布农学调。

0: 双的世界将在这边切夜间。切夜间呢是跟当地双地库将国超市直接界团通结束夜间好好拿我接到柴。从听以超大的假多将这红毒的界结束定的多抓紧将团通结束以外宿的形式就直接经济难解是一直等。
1: 七样羹是我们潮汕地区农历正月初七大家都要吃的这些蔬菜，就是把七样蔬菜就相当于有芥菜呀、芹菜、蒜、春菜、韭菜等等。比如说春菜是寓意就是说万物逢春，事业发展，然后韭菜就是长久跟长寿，然后芹菜就是要勤劳节俭，然后葱就是要象征着聪明智慧。七种蔬菜烹饪而成，然后寓意着我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憧憬。然后我就把这七种蔬菜结合在一起，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的蛇上面是顶着一个像火锅一样的元素，然后火锅中有把这七种菜叶子结合在一起，然后我在上面再设计一点点纹理。这些叶子中我用的是阳剪的一个手法，就是线线相连，这些食材就是能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观赏者能够感受到这个食材烹饪出来的那种美味。然后蛇身上呢，我们是用了很多很多的线，也是用了很多线条的这些纹理啊，就是有点像月牙形的，大多是采用就是月牙形，然后用线线相连的一个技法。这个蛇我们是给它萌化了之后有一点点卡通的一个呈现，通过线条来表达，会使这个蛇这个动物会更加的灵动一点。还有它的面部，它的蛇的面部我们是用了鹰剪，它在笑非常可爱的时候，它在吐一个蛇头出来，然后就很俏皮的感觉。
2: 到推动精彩改造团声格规定的道路之前，出往听那始终是怀揣的热心先贴了家的道线工业活动，以实际行动呢全世界团声能够打灯。
0: 以应当地的文化馆导致馆邀请开设讲座工业培训班，到一个实心指导者渴望何时轰轰轰轰的加多先去创作清新天阳讲座的乐处感恩乐。
1: 我是寒暑假就是固定有在文化馆教剪纸工艺课，每一年报名的人数是特别多的，有小朋友也有中年妇女，然后还有老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觉得每一年的这些工艺课，我觉得我的收获都是蛮多的。我在教他们的过程中，就是他们在临摹我们的一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会增加一些卡通的这些题材，像愤怒的小鸟，或者是是最近很火的哪吒，这些还有一些莺歌舞，因为莺歌舞会这个人物是比较难的，你知道如果让他们非常写实的让他们去剪这个莺歌舞形象是很难，所以我就是把它给卡通化之后呢，然后学生看到这么可爱的这些卡通的这些形象啊，然后我再把它简化一点点，然后学生的最初就是从最开始的一些线条不太会剪，到慢慢的去熟练的去掌握这些技艺，然后就是很熟练的去运用剪刀去剪出很多很多的有趣的图案。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然后几节课下来他们都能够剪出一幅幅作品，我觉得这种成长其实是让我感觉到很欣慰的。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看到说，哇，就是每一次假期，然后在这些课中，在这种传统技艺课中，就是这些小朋友都能够专注的坚持，慢慢的越来越感兴趣，然后还会挑战自己，然后特别是学习这种传统文化，我们的家长是特别特别支持，我觉得就挺有成就感的。
2: 出往听前回答，到现在自己党委就请保勇界时代传统建筑艺术逐年突破古物界边界，实现景观环界传播的创新发现，是特地深入去思考的一个目的。
1: 我觉得再深入去探索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就是贴近我们当代生活，比如说剪纸跟其他艺术，比如说绘画呀，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跨界联动一下，就是然后呢再创作一些比较有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 保护环境或者是城市发展。

0: 这一类。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一个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社交媒体特别的发达，然后我就比较还有比较想的是，在社交媒体或者短视频平台这些媒体渠道中，就是去推广剪纸艺术，让更多人去关注到我们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技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第六届内容了。需要你想听各位是全景记录，欢迎你继续来锁定评论，关注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回放内容。
2: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记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曾经记录》话时见记。拆坏改修时，挖个高多拆坏多灯多嘅直接先发电。福建是中国现代拆坏嘅发祥地之一，汇聚了全国销量最多、后数最白维吾尔藏烟界拆坏嘅空气。农九届拆坏改修峰会，使得福建拆坏景区不衰，且呢拆坏长拆空气更是不断壮大。今次嘅长庆记录就将咱走近一回，将家乡特色汇集拆坏当届千年艺术嘅夜香江。肇庆独特嘅石头厝、海边、古井、黄村嘅古河中，是沿海农民心中独特嘅记忆。来自平潭嘅千年画嘅夜香江，用拆坏嘅方式将这份独特嘅记忆留存了落来。
1: 我的家乡就是福建平潭，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后来来学校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很少回去，偶然间一次回去，放暑假回去，哎，在海边看到这个渔船，感觉倍感亲切，特别是那种破浪沧桑岁月感，我觉得太漂亮了，那种斑驳的肌理，我觉得哎，用我们亲来表达，这不是非常合适吗？
0: 是当个现丑，为当个现丑，被人用别怪了挂彩呢龙宝光仪心当怀揣着对古乡的思念，近些年来，夜香江上有长长了孟平河、石头厝等不有平潭特色的拆坏作品，获得了国内外众多的肯定。拆坏的制作方式丰富多样，长长优秀的拆坏作品离不开造势的基本功。配起孟平河的长长故事，夜香江大自白作品可能是以制作拆坏以来第一次对传统技法的抗拒。
1: 当时是刚好想摆脱，因为蛋壳贴得很好，我一定要摆脱，不想再用蛋壳贴太多了，我就想这几张画我去蛋壳，就说工艺的地方人少用，尽量少用。
0: 这一份强烈的积叠画得从基础拆坏开始拍起。2006年，叶向江进入福州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当一眼看到拆坏创作的伊，就被这门技艺深深地吸引了。
1: 第一次接触企划的时候，是看到几个学长在老师工作室在那边帮忙做一些企划，那个时候就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居然企划居然还可以这么玩，它可以附着在任何东西上面，甚至石头。
0: 对于拆坏山西农高兴趣的影响间我来会什么，随着老师的卡步，都将改进入了传统拆坏创作的各类计划。
1: 我当时在跟着师傅期间，传统的画都非常多，特别是花疗题材啊，然后蛋壳镶嵌这方面应该是贴得比较得心应手吧。
0: 传统艺术界发扬和创新，需要不断地推天出新，顺应时代的步伐。影响江作为一名后生的拆坏师，到学习等等，慢慢地有了未知新的想法。伊希望拍破传统的壁垒，到色彩和材料的运用间拢有所突破。到孟平河界创作中，伊就采用了浮雕技艺，利用大拆的书界质地，通过多种色彩的塔架再个拍画，呈现出不同样的质感。
1: 前面我在麻布上面有刮灰，就是灰先刮完，然后重复上色彩，这每一张色彩起码有上几十道吧，要画几十遍。

0: 每天都画一样的一个构图，但是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你对色彩光线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这几十遍我画进去，每一遍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这种不断累积、不断重叠在一起，最终我照吉达磨破掉所呈现出来的肌理，就是今天你们所看到的。
1: 盲平喝喜了这边，不请温行蝶影响江农农业现场，更是一对自我的直接突破。这边我定向来挂倾听之后，影响江更加强调了家己创作的方向。
0: 让我更放开了，就是说对自己的作品已经更放开了。今天我所表达的每一件作品，我只想把自己最大的一些情感注入进去。
1: 如今的影响江已将保持在创作中不羁的个性，这是大创不易的能量，让伊自在洒脱而不迷失。伊近期所创作的插曲作品，又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0: 当时其实就是在做一张画，毕竟我擅长的就是画面。后面我发现这个画面做失败了，效果不是很理想。后面我思考了很久，怎么去挽救它。后面想，索性算了，将错就错吧。我就把它信手拈来做了一个花器。后面没想到做出来，让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传统插曲讲究用石膏制作陶器，附件麻布行火塑形，再塑成大插，拍完后涂涂成形。影响江子这次大胆的利用麻布和行火自身的精神，将其自然塑形，达到了更加自然的效果。所创作出来的每一款火器，也拢是独特无二的造型。
0: 相同点它都是用麻布去塑形的，那不同点的话，传统脱胎机器它是要经过很多个流程，有模具，我们首先塑一个石膏模具，然后再在上面表麻、劈灰等等。那我这个其实没有模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信手拈来，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把这个造型去完成。包括色搭、色彩方面，我也没有跟传统相比起来，我也没有做到平光亮。我的表面那些肌理可能它就是很粗糙的，但是我就想要这种粗糙的效果，可能平光亮放进去还不适合。跟我这个器型还不是特别搭，
1: 尽可能保持材料自身的质地，将直初创作更改整工活，创造达到更加自然随性的效果。这是影响江导致农业的创作中所重创的理念。制作这身一只框火器，工序并未繁琐，但是每一步拢需要作师界传统插绘工代。
0: 我都是一般靠目测去剪一块合适大小的麻布，再在上面刮灰。这个调灰的步骤是很关键，就比如说我们用细的瓦灰它也不行，用中的瓦灰它也不行，它必须根据你所想要的厚度去控制这个灰的比例。我是用中号跟细号的掺在一起调，那这种厚度表达出来刮出来的是我刚好想要的效果。
1: 影响江大胆地在火器前采用了金色作为主色调，再加上泼墨效果，形式的手法源于十多年来学外界刻苦积累。火器前亮丽的色泽，蕴含着伊年轻不羁的内心。这版挂织之后，火器表面的漆都将凝固。对于一般挂绘作品来讲，大黄色方刚作品就代表着基本黄色，但对于插曲作品来讲，可需要经历逆框定型的直播拍磨。
0: 打磨的时候就注意的环节，千万不能磨穿。有的时候比如说磨得不够到位，我们要继续磨，一边磨一边要用布去擦。布就是我们的眼睛，在打磨过程当中，布相当于我们眼睛，因为磨出来颜色都是黑色的，看不到。所以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这个布要抓在手里，时时刻刻打磨的时候都要抓在手里。
1: 插曲这边相当的磨力，等于拍磨将蝴蝶到表面前的黄漆磨破，透出最初到磨布前怪字的肌理，将整色彩塔架向的漆器表面坚固立体感，将每一整色彩巧妙地融合了起来。黄多的江苏等所有创作者每秒改整中间额，任何一个听书出错拢会将这边付之一个。江体创新，当你不忘当年老师的亲身教诲，也让江努力让传统的漆画有了新的内涵。
0: 传统它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我如果没有走过传统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没有今天的我，也不会说想到去做一些现代元素的一些东西。那个好比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你素描水彩你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要有扎实的这些传统功底。
1: 影响江始终保持着一份艺术家的使命感，作为福建传

0: 更改求更改，也向江希望策划能够走出去，让更在的人感受到这份传统更改的魅力。为此，也向江不跟更新到多视频平台前发布家己的作品，有的时中发拍开直播甲网友互动，记录策划制作的过程，给网友得意解惑。
1: 作为这个从业者，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应该有这个使命感。那我们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拍拍抖音，通过这些自媒体抖音啊等等，去把这个戏做到更好的推广。
0: 从这个学徒再到把写出为之策划，如今将提字画将策划甲年轻时将王叔阁下，也向将怀揣着一颗对策划艺术界切身之心，一路行到突破字画界路径。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想听到的是电商风情话，我是金吉，天一电影，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更在天一电影的精彩节目。
2: 电商多领袖，红情热话来，电商红情话。
3: 叠山红尘话，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节目》，我是景吉，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话环节。今日呢，主讲咱做者阿拉克叠酒叠安，唐皇都庙桥呢，将之将设计大个文化艺术馆。
4: 大家好，我是熊红，未来山华桥叠安半夜大个村个村民高中票先生，今次进行大个村文化艺术馆，并经常帮大个村村委个设计啊，当咱叠酒成为美谈。
5: 欧中飘先生不断热心工业生意，花市值为痴迷叠脚的撇友，为叠脚到海外屯山及福建做了不接食色。
6: 我从13岁就开始了买麦只街啦，因为真是上等有地方也紧急啊，所以这个去卡轻龙湖啊，所以就这个这上等啦，所以就上个就来开始学只街，我就去对去学咯。
5: 无想到少年时候拍一个童子功，竟然成为欧中飘先生直写的爱好。欧中飘16岁，随母亲移居马来西亚，即使是到刚才上5岁的时候，伊也从未放弃过叠剧的梦想。
6: 也以为就去讲个，那时就有几个同事啦，罗山人就来无有钱啦，罗山人来蒙烧啊，个高兴个大清的啦，无遐多意思。
4: 这样年来，直到有机会只提叠剧到海国福建。吴先生更是不住而那个增加付出。
6: 不像你也是就回光，像是啦，回光来去只地个做，地个做我就爽快啦。我是我像是当律师嘛，我是当时嘛，我就当我不好，什么没运气，我什么不好，所以我去新加坡创，每创造个计计运气啦。所以就接触人来高兴咯。
5: 对吴中飘来讲，每当地个响起，伊非常咩就能够点进到地个个世界之中。偶有到基因当活物理的精神解放，对伊人眼是人世界极大乐色。
6: 唱曲是上好的，我想上好的运动啦，咱唱曲应该对呼吸活动真好，要高兴也好，高兴就无我啦。你再一高兴，再高兴啦，你咩个咩事上好高兴。
4: 吴先生做出听到个喜欢电曲，林辉带来咱个大乐之天，伊个好精，真会心事只大个。
7: 我是发字体，伊人遐我是有去退啦，佮着欢喜啊！我的孙啊，是伊人也是发字体阿公啊，伊搭阿公喜欢个，人字体伊只咩啊？伊都放歌呀，伊也是有爱听曲啊，听曲啊，有潮，伊是有时啊遐爱顶台有两色只个啦，唔能有来六日又唱六咩五咩啊？伊唱五咩？唔是。一个当一个灯啊，这个啊，彩灯啊，呀，天海啊，金蕉啊，两个大哥话有哦，伊是好喜欢来钓蕉。
5: 叠剧为本，让高中票个家乡个联系更加紧密，是叠剧拉近了侨胞个家乡个隔离。
4: 近年来，为了回馈家乡，高中票先生更是独自经营了京都名宅跟五彩平板币，接橙色、桥色、灰嘴。第一个电视也替代大高村文化艺术馆。
5: 大高村文化艺术馆红遍咱个朋友圈，这是一处接文化活动、艺术电视，现在有了一直替代综合性电视，也是促进大高文化传承发展，推动当地本地用。

0: 升级的动用平台。
1: 如果称当机保护者机成为维护租金我会直接大概。
2: 他喜欢文艺，喜欢唱潮剧，每次来到我们村里参加文化活动都要搭大棚，然后就觉得那个嘉宾啊观众啊比较那个影响到那么观感啊。那个前年嘛，他就有一个心思说他想出一个大的那个礼堂，大礼堂给村民做文化移动活动嘛啊，村里就觉得这个是大好事。他这个85岁这个高龄啊，他还是亲力亲为，包括这个规划里面要配备什么，以后要做什么，他都跟我们指明了那个方案。
0: 近年来，多个中票先生甲广大李挂侨胞热心啊支持啊，多个亲手建设路，多个本会个施工，多个小的幼稚园，多个会客厅等值大批基础设施噶民生项目。
1: 青年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噶乡亲朋友们社会加抬抬，更受乡亲更无缺点，更会未来为家乡加缺点建设，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3: 这方面我是要记得我讲啦，因为我讲无我讲来个讲其他我得去，所以我是无变去买来西咯，所以也无兼职咯，所以我讲来讲老上多，所以再去一个广西来记得我讲这方面可能些料在用个啦，比如风琴啊，这个即烟火啊，什么演出啊，这个老些那个用咯啊，又来话少一个搞笑啊，有一个帮少做一个搞笑。嗯，遐你就抓起个物件，抓起个物件，所以只要抓落去，遐你个设备就有起床个只啦。那时间飞过去个嘛，那生活上就是这个咧。
0: 物流就会正在工业变少，相对收入个就是层面，层面个物质生活甲精神生活都得到了不断个提升甲满足。只要来咱来听层面个感受。
4: 嗯，感谢你过年过年，甲个房客过哈。
5: 应该有只房客啊。
6: 恁打扫了一个不会过啊，会客厅啊哈。
1: 贵即也是高中票先生心愿，也是一家家当。
3: 我讲咪有企业，也是小学、华丰小学啊，让到来做实习个，即个大老个队啦。就高中时，高中已经12年、13年了。相当时个，我是小学时阵，开始拢见有接触的那个地主家，将来大了啊，去做工啊，吼，等下要老好，伊就找到等那个地主家来剃头叫。我朋友嘛，我朋友是这啦。佮当时我要等，我要第二年。要上到大了，上到安了，就才找来，才来到安尼地方。
0: 我中票虽身隔海外，仍心系家乡，饮醉神韵，再唔吐白。
1: 希望大高村文化个宿管能够打好起，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点前建设每里家乡界、万世回音界文化使命，让海内外个乡亲留住乡愁，不忘根本。
0: 也期待该馆能够成为白老乡情怀造蝶剧、唱蝶剧，培养出个好客处，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接触、学习个传承蝶州文化的好空间。
1: 大古村在天文化新动力，并开辟了零省寨、蝶戏剧厅、瓷器店功能界创新空间，位置高楼在咪界村落，关照了现代当运界新南都。
0: 最近大澳村增添了学在新的拍卡店，为乡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乡村活力，助推了大澳村龙门里融合发展及白菜文工厅的加力提速。
7: 从欢喜向国瑞，但还有人落卡堆。
8: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7: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8: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9: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立，
11: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10: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天讲过的三道米个分别是酷红瓜的规划，酷红瓜的规划拍掉三方硬字迹。第二道米个是地道

0: 黄是好景，地多的黄是好景，景是黄景的景，拍到山地面正。第三道谜语是一股停波月之音，一股停波月之音，听是停海听，波是波跳的波，拍到山团团最之正。听众朋友，那当然请吴定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吴斌老师。
0: 第一道谜语，请教你哈，酷寒怪怪话，拍到山黄银字迹，又是第十个五百个字。
1: 哦，只要那五百个字，你十字几个字，那经常落硬。
0: 哦，
1: 那有那说那几个字硬，几个字无硬。
0: 嗯。
1: 但是那汤色点落大。
0: 话就有大。
1: 变作话有大，就变作那有音无字。
0: 嗯。
1: 哦，硬一个音无硬一个字，因为只要是那说那酷寒怪的怪话。哈、哦，咱在这个朋友们介绍了，咱往往有方位师，直往就赠送你哈，贴一只宝红，哦，贴一只面面上一个字个宝红字数啊。
0: 嗯，
1: 酷福瓜酷，这个福瓜个面个酷啊，福瓜就是欢乐鼠欢，这个这个
0: 咩啊？就拎蛋掺菜包，那
1: 拎蛋掺菜包个，
0: 会贴张麦有打点哈。
1: 一个改位后，这个改位就是硬好回忆。人就改话字系书，然后就应回。一改话就咩嘅，能落改啊，改是改，改成啊，冇话就改成字。
0: 哦，生改。
1: 生改朋友你改话改成。一字一字查到咩嘅？正正识得头先得多。生灵生。
0: 哦，灵生。
1: 有啦，灵生。开始有啦，开始读灵生。人读灵生。
0: 嗯，灵生就是出物件。
1: 出物件就系灵生啊，就正人啦。
0: 正
1: 人。哦，那规范写咗。写作正人，哦，但是只去，咱无能叫正人哩，都是叫灵生哩吼，咱自己无能明个灵生。
0: 是哦，就是只个枯字枯正枯字，对半挪位，改换作个生改个生字，哦，就灵生个生字。好嘞，太太对住道谜语，地多而荒是好景，拍掉山地面积。
1: 哦，听众朋友，知道谜个谜名是地多而荒是好景，掉山地面积。我先交代那了朋友们来上听做你解释好嘛？
0: 嗯，
1: 哦，钓山地名色非常有名个哈，也是汤色嘛，就是南澳。
0: 南澳。
1: 地岛下方是好景，都拍做南澳。地岛下方，咱个地岛跨起来，下摆确实南。
0: 哎呀，
1: 因为好景是咩意思呢？好景就是澳门，澳门啊，澳门讲成好哩，伊就讲叫做好景。
0: 嗯，
1: 哦。地岛下方，澳门也是到地岛下方啊，
0: 好
1: 多下方，
0: 嗯、
1: 叫做一个好景。那么大家就识咯，但是我一个问到提起来，靠在朋友不直接答唔到。
0: 嗯，
1: 哎呀，那其中提中呢，南澳属是什么县？一朋友问直接啦，叫做海岛县，黑掉。
0: 嗯，是啊。
1: 实属我无咩掉，实是正确个答法喏，是呐，南澳是海岛山区县。
0: 嗯，
1: 这里南澳山区呢，南澳个面积是幽灵，大概幽灵五百万公里。这幽灵五百万公里来讲呢，一百分之九十是叫做低山个丘陵地段，所以是划好叫做山区县。
0: 哦，
1: 所以那个就这个优惠政策，什么海岛县、山区县，伊南澳山那伊南博得到几多享受？
0: 嗯，
1: 伊正正咪是山区县。
0: 哦，
1: 那么古城是叫怎样嘛？
0: 嗯，
1: 人在都落那，伊阵年叫怎样？很可能就是当时人在宋姓的地方有是三九镇，稻城居民移过去三九镇过活嘞。
0: 哦，
1: 哦，所以叫做怎样？
0: 嗯，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一股停波月之音，拍掉山腾腾做日积。
1: 一股停波月之音，掉山腾腾做日积。这条谜就来难的是以回访问啊，回访问遐那就。依古就是古唐诗，依古就乜咱王孙兴起啦，咱那古诗啦，古诗就做古，只要咪个卡学有名剑啊，但是我注册嘅只系诗古吼，只要咪有有名剑。停波，停波就是只个水音咪个是清听嘅，
0: 就拍个
1: 清字。月之音就叫明，
0: 明古清明，
1: 就拍到古清明。
0: 古清明就叫做腾腾作业。
1: 古清明咁样正正人嘅腾腾作业。古清明就来，但是农历固定三月初三。
0: 哦。
1: 咱这个清明呢，是只子时个只个作日，就落指定生日啊。
0: 嗯。
1: 只个作日，我只个作日就呢，只个三月初三只作日来，那呢应该是当只个中秋节个。
0: 嗯。
1: 我啊，直接就汤起，问候落指定历法个时钟呢，就来末只个，咱只个只个

0: 会计请命嘛，
1: 嗯，
0: 做边多耐请命，即系是二十师出佢请命，能二十师出佢能出佢嚟，但系能大家清楚，能在十二个月讲咧，十二个月嚟算出佢就非常准，
1: 嗯，
0: 系咪？
1: 嗯，
0: 请命嘅时仲基本就是四月五号嘅，你能够四月四号能够四月六号操作就是正式，非常准。所以上来但呢只咬着只拿清明，那到清明之冇咩认只清明，当时认咗只出佢只嘅，认咗只谷咧只四月五号只嘅咩？
1: 是啊，
0: 但是只系传统只最正咧，只系搞清明三月烧山上来但呢，到能明更就直接保留。所以但呢，那三月烧山呢，那只系农历嘅时钟呢，佢系当月民俗出只啊，
1: 嗯，
0: 哦，到三月一月二到三月超月，哦，即系大吉仔嘅，二月二冲灵在。
1: 嗯，
0: 三月三古清明鬼在，诶，呢个五月五当五者鬼在，六月六哦又是鬼在，哦，九月九者龙大鬼在，
1: 哦，
0: 所以就三月三是即系拜鬼嘅鬼在嘛，
1: 哦，
0: 所以能到闽南地区，能潮汕闽南地区，这个点对就系能人在潮汕地区有只有，但是道家加佛家，
1: 嗯，
0: 依番是认知嘅古清明，
1: 哦，
0: 定即系三月超三。所以到这三月初三，那么个人直去咧，直些活动。
1: 嗯，
0: 哦，
1: 是知识点可能学在朋友话，正话唔知，唔知得。O K K，
0: 我能钓山地区出大回了。
1: 嗯
0: 嗯。有句话所在，能闽南地区，能钓山个文化个闽南是直是学在朋友个啊吼，也是
1: 故意
0: 为也是当个喜，但是将来但呢学在。习俗原则病人了，但唔清楚啊。但是黄先生，我觉得那度调山只悄悄上来，只系三月三只系习俗啊。
1: 嗯，
0: 就哦，这个那度道家甲佛家有在应啦。
1: 那
0: 民间习俗也有，民间能别道理要习俗就连三月三啦，三月三就过新纸，来个百宝年老啊。
1: 嗯，
0: 伊属于三叫做三年来就过三月三。
1: 哦，
0: 了老早就过清明或者过冬节，还是有认只系日子就对。
1: 嗯。好，要再向丁凯老师。
2: 叠加相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叠金针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相等双盘。
4: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所冷呢当嘅双等春光江夜到五零，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天气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到有关旧泰充电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人共享行通一方面的有关情况。
6: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近期启动充电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共享三人行通，对旧泰充电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耗碳耗水。

0: 国家发展局的为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研究介绍讲，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非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同时呢，监管力度也持续加码，到2028年代仍然未达到能耗标准的产能，会按照规定依法淘汰管停。

0: 家用钱通下关注有关节能降碳方面的内容过后，接下来我哋通下来关注到深圳无事不有增加到979项，进入到企业监察次数呢减少将近5场。
1: 近日，深圳发布的天然气跨部门综合监管模式五大要事项清单，涵盖59个行业领域、235项监察事项，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少专业企业监察的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去关注。
0: 模式五大要就是对不涉及安全健康的领域，企业可以自主管理，非常能够非现场去查的，让这项不主动上门去检查。一般发布的事项清单呢，由20个部门联合推出。到今下，深圳无事不有的事项累计达到979项，覆盖不正当竞争、生态环境、消防、社会保险还有76个业务领域，平均进入到企业监察的次数减少49%。深圳一家生物医药科技公司综合管理部的经理刘思米表示，
2: 我们生物医药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连续性，过往可能一波一波的过来的话，大概需要可能分散到3到4天，那目前这个多部门联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紧凑在1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非常好的保障了我们的科研稳定性。

0: 胡思悖又你并没话封印五冠，因为包装钢管模式落地更好。陈卓一方面依托联合钢管平台推进跨部门协作，实现业业百门查多方式。另外方面，你还大力推广实施化非现场钢管。今下陈卓前世已经有25只行业领域应用太师机 AI 视频瞬间无人机巡航。先通包送一条技术疏通，实现非现场监管。陈俊是市场监督管理处综合监管体系监察处以及主任科研张磊今日向我哋介绍讲。
1: 比如我们对餐饮企业的后厨通过 AI 视频巡检，自动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口罩，垃圾桶有没有盖好盖子等问题，系统实时截图自动预警。再比如叉车作业监管，我们试点通过无人机巡飞，在高空就能快速检查到叉车驾驶员有没有违规操作，比如未系安全带、超速驾驶等。

0: 今年以来呢，我们通过无人机巡查已经立案了六宗。
1: 沉仑市福田区水务处执法人员陈正义向我们介绍讲。
2: 以我们水务局为例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将会联合住建、市监以及街道等部门，将会针对辖区的涉水企业开展大约15项的联合检查的占比，预计全年将超过50%。

0: 我哋介绍你沉浸国企一节课咧探索监管嘅史务室，以沉浸喺报案企为例，从前咧推出企业有弱势监察，就由企业自主确定监察时间，可以有效嘅撇开审查嘅忘记。沉浸以商业银行管理公司嘅副总经理李国波今日讲到。
1: 企业的邀约式检查，检查时间呢由我们企业自己敲定，就是我们提前去跟那个我们的主管部门来约定，让他们错峰迎检，可以避开我们企业的生产旺季或者项目的攻坚期，真正做到了监管不添乱，服务随其走，特别体谅企业，是非常人性化的这个关于营商服务方面的创新。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改造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6: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5: 思绪客家。
11: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婷婷声音来去潜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10: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1: 在以家同民间言语当中啊，都有按有讲到。家披小羊，小偏不放。三羊呢本身系具有啥发泄、吸汗、吸湿、发汗一条功能呢？功效虽然一好，但系好，味道可能唔系算多人接受啦，因为佢会辣。佮客家鲜面呢，就用白糖同葡萄糖之用，是一种火一只辣味。中医创造出一只新的食品，减轻健康同高开胃。姜糖，而且在姜糖在客家特色面食榜后呢，系有一定地位嘅。今日嘅节目就带我哋听听阿桑哥从下到广东梅族嘅冯顺一嚟去了解下当地嘅一种特色——黄金姜糖。
13: 来到冯顺恩黄金镇的姜糖制作工厂，工厂的负责人黄金姜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永刚，正在生产茶田自掏工人的人制作的黄金姜糖。
14: 这个压一定要把它压平啊，压均匀它，才不会高低。这边碾压的成型的，主要就是它的厚薄，如果你做得好，它的废品率就少。
13: 刘永刚向我哋介绍传统手工姜糖的制作流程。其实姜糖好唔好洗头好，关键系在于熬糖。温度控制在135摄氏度，做糖的师傅呢，爱20个钟头啊，不停地去搅拌你糖锅，意识到姜糖呢要光赤裸，

0: 我哋了解到吼，诶，黄金总统的品牌呢，到底系有60多年的历史。刘永功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就从家阿爸的书袋位接过的一门数年生活，成为黄金总统的数年人。一个数呢，系舒服的舒，舒服的传统工业人。
1: 这个姜糖应该是我们家族、我们老一辈的那个长辈研发出来的。他应该在50年代时候就开始研发这个姜糖，因为这个姜糖呢，它对人体比较有好处。它一姜呢，它可以那个发表散寒，还有一些止咳啊，这个特别是冷咳这一块啊，可以止咳，它对这个人体比较好，所以我们就决定做这个姜糖这个事业。
0: 黄金总统在2011年是入选毛主席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新闻版也好，当天人过年过节，诶，黄金总统啊，都是被批评来的，因为佢甜甜的、袅袅软软又一好食，今天呢也成为大家上批的难得，也是成为丰收的一种特产，一种名片。
2: 黄金姜糖呢，在毛主席来讲，还是基本上家喻户晓了。因为俺那边呢，就是吸土胎，山西人山西吸土胎，那么也就是要姜去散下汗，所以俺们看感觉呢，就喜欢吃俺姜的姜糖啊，或姜的姜茶类的东西啊，哈，最喜欢的呢，山西吸土胎的地方也是。
0: 今天是物流通达的时代，品质好、效率高已经成为关键。所以刘永功这位食品工厂都会好，传统的黄金姜糖制作工艺呢，已经突破本先进的机械制作工艺起台耶。
1: 现在做这个姜糖呢，就是以前是用人力去做，现在随着时代变化，按照人力去做这个东西呢，已经肯定不行的了。然后我们呢，经过跟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系的那些教授商讨了以后呢，就改成了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机器，适合市场的那个销售量、产量。

0: 刘永刚介绍传统的手工制作传统啊，吼，从按生姜榨姜汁，同到火的面粉，到煮沸加糖搅拌，冷却切条，再到包装成品，足足要两年的时间。你那一年年的工厂的营业额相对发前次通的生产产品，今下嘛吼，只要15分钟就可以出品一盒黄金姜糖，可以讲系太太的提高的生产效率咯。另外，还向我们介绍，佮把生产机器完全按照传统工艺的标准进行制作，从传统的手工制糖到定制机器机械化的生产，改变你喺产品的生产速度，唔变呢喺黄金传统的味道同达情怀。
1: 基本上咧，厂房机械化呢都系我手工母亲来了，原来煮糖嘅天时你们煮。那么，你就要用尽放人工的机械去淘汰人工。

佢喺台湾输工，旅游讲话吼，佢并唔会抵触。佢哋咧系喺企业发展咧必然趋势。唔管呢，唔管系机械还是输工，制作黄金讲堂嘅每一步啊吼，都系爱用心嘅。客家乡亲，黄金讲堂啊吼系人像梅州市丰顺镇咧。传统两国名山之一，采用纯天然的种植，譬如天粉、金枝一生，不含防腐剂。产品呢，外观也一搞啊，相对来讲。

0: 但价钱了哈，也没贵。这些种秘密食品，又是王牌世界哈，好多年过年过节的一种必批品。其他你就会成为我去旅游啊，或者正宗本亲戚朋友的十分好的一种登录啊，也是当地一种特产，一种名片了耶。你能一一年的黄金讲堂，还被毛主席人民政府列入被毛主席提上批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黄金镇呢是提出寒江流域，当地呢气势比较大洼，内河洛质，四季又好，涨水比较多，湿气比较大，时间一长的话。基础啊和硬件啊就容易本来的装饰之气啊和侵入脊骨，也比较容易的风湿的的切片。而当年是起有啊除湿细汗啊有功效，故所以啊师徒的黄金人呢十分中意食姜。而黄金姜汤呢油润透明，口感清新。由于姜系有湿湿湿寒的作用，食姜汤啊，嗬，还可以减轻口干舌燥的时候，人最多的一种附夹的味道。诶，黄金姜汤啊，嗬，配起了喷香，压起呢，诶，有食材同得柔柔软软，兼掺糖果啊，样诶，甜到来有一腻人。也不会好像姜啊，样吼，食来是骨辣辣啊，睇唔到死一样。给你稍微有点把甜，诶，同他们呢是带点吸到好处的辣，食得吼令人顺齿留香，肥腻悠长。他在家都提到吼，诶，姜十分好，同埋姜汁有很好的功效。故所以，每当是到诶生姜熟完的时节了吼，当天人呢就会熬到姜汁，再加上红糖、喷面粉制成糕，批日常食用，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赠送本朋友。甜同辣之间呢，包含着他在家的一种思乡之情。到位乡土的黄金姜汤的制作，从村民屋卡苏狗庄的生姜啊，吼，经过挑选之后呢，就被送入机器度的进行冲洗、洗皮。在姜汤生产过程当中啊，熬糖一步一关键，熬后的糖浆呢是色泽橙黄透亮，熬之后的糖浆呢，会逐渐和滚一倒入煤气度的塑形、冷却、天线。然后呢，在胃上写拍一种脱模粉，就可以送去切片的。刘永刚去奉顺因黄金镇的姜汤加工厂啊，吼，自从采用乡土化生产食品之后呢，从细姜、硬姜、熬糖，再到切片制装，一条生产步骤，都是可以通过机器来完成的。唔单止太太提高嘅产量，也是对总统嘅生产啊，更加规范化。嘅当天见下第二总统产业嘅发展，总统加工厂每年呢都系为当地提供嘅几十只嘅就业岗位，同时也系间接嘅带动嘅增加黄金镇几百户嘅农户啊，吼种植生姜。为当地村民增加收入是拓宽的起头。
1: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场那夜来一板块朝鲜老人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原堂评论区同阿丁儿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呢系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襲定絲海嘅核格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南国里村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0: 王柏的老传统一落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1: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主要是同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其实在客家山歌当中也好，最妙声最有特色的就是算客家情歌。因为男欢不爱是人的本性，爱情也是文学创作的原型的主题，所以也好，情歌在客家山歌当中占的思量是相当多的。同时客家情歌呢源远流长，同客家人也好是生死相盼，历尽风霜。在客家人的前世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生存传承同时发展的。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选上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情歌遥遥》。

客家相亲，接待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嘅客家情歌啊，嗬，有一同的艺术性，通过一种通俗神通的语言，还有各种修辞书法，可以讲代表它呢系出神入化嘅。去客家体系当中一种古老的文化，也系我哋平民文化的精华，可以讲系十分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受到客家乡亲的广泛的中意哦。嗰所以啊，嗬，客家情歌喺我哋客家体系啊，嗬，有一本诗台传唱嘅，同那呢还有歌词为证。甘唱山歌把情叹，山歌一唱一哀怜。日晨头唱到日落山，日夜唱到一团人。嘅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山歌唱出情意长》。

客家相亲，接到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王凤燕演唱的客家山歌，或者讲客家情歌当中的一种类型——长潭情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长子，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冲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谚。
0: 冲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正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从下听听一等一下小朋友易子飞，从下来分享小故事太道理。
1: 老鹰从乌鸟过，老鹰从高山空翅飞下来。把一只小羊做这位，一只乌鸟哥看到位，就怪羡慕哦，怪想好用，一手抱啊一只公羊背风，想把伊带走，但是家脚走都没羊毛缠那的，蹦也蹦不出来，飞也飞不起来耶。风羊人看到位，就跑过去把伊捉啊到，捡起家一夹红的猫，吞下的时候。伊带着乌鸟哥进了屋卡，高本的家生人来看，家生人的门一直很忙的鸟，家爸爸一直口口声声是乌鸟哥，但是其实家暗爱冲动老鹰。一只故事就会讲，好骗人自家做不到的事情，唔见得唔到物嘅好处，还会本自家带来不幸。并且受到骗人家的嘲笑。
0: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小故事同大道理过后啊，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要答十个客家童谣。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叫做《娘娘茶》。
2: 娘娘茶。娘娘茶莫油煎冬瓜，米是晒板呢，桃子晒四发，四发好薄皮，高条马来去，马爱走高条狗，狗爱配高粮袋，袋好塌，高松壳，壳好做高条索，索爱团高蛋干，蛋干要咬下两串，两串给我按我配，做杂的公式叫龙。
3: 娘娘茶莫油煎冬瓜，米是晒板的，桃儿晒四发，四发好白皮，高条马来去，马爱走高条狗，狗爱配高粮堆，堆好塌高松卡，卡好做高条索，索爱团高蛋干，蛋干要咬下两串，两串狗为鹅鹅配，做杂鸡公食狗来。

小朋友、睇朋友，同下分享嘅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当城市嘅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呢，喊做《沙果来耶》。

0: 听众朋友，一时头呢，四海客家接触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对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寂寞边界》，由张栋梁演唱，用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住下来听的这首歌《现在才明白》，由萧学石演唱。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可以假装很好》，系由何洁同苏醒合作演唱嘅作品嚟噶，喺2024年嘅6月发行，收录喺同名专辑当中噶。再嚟听歌啦，听听呢一首《冷战》，由侯湘婷演唱。

啱啱听到有林子祥演唱嘅《千亿个夜晚》啊，亦都系收录喺咧就同名专辑当中噶。我哋继续听歌，听听张梦宏演唱嘅呢一首《愿者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提醒各位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倒数三就不哭》系陈慧琳演唱嘅歌曲嚟噶，歌词系表达失恋之后嘅感情，鼓励通过倒数三声嚟停止哭泣，并提及爱情系漫长嘅旅途，回忆如同拼图般珍贵。接住落嚟，我哋要听嘅呢一首歌系由光良演唱嘅《讲不停》。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啦，《谢谢你冬的雪》，是由毛启贤演唱的歌曲来的，由毛启贤作曲，刘德华填词。这首歌收录在《爱情快旅》当中。下一首歌第三篇由谢宇欣演唱。

听到的这首《不该让你等太久》是毛启贤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佳明就是作词，毛启贤作曲，收录在1993年1月发行的专辑《红尘来去一场梦》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蔡淳佳演唱的《庆幸有你爱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如风这首歌是王菲在1993年9月发行的粤语歌曲来的，收录在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再来听听潘粤云的这首《一次幸福的机会》。

用孙燕姿的遇见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晚上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为谭其川。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下一首歌我们听听由范玮琪演唱的《启程》。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哭砂》，原唱系黄莺莺啊，咁啊由林秋离啦就系作词，由洪美玲啦就作曲啊。咁啊黄莺莺嘅版本咧就发行于1990年7月份，收录喺专辑《让爱自由》当中。而啱啱我哋听到嘅版本咧系林志源翻唱嘅版本嚟噶。好啦，继续听歌啦，听听林俊杰演唱嘅呢一首《江南》。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七情六欲》啊，系由李泣君演唱嘅经典歌曲嚟噶，由许常德作词，由陈国华作曲，收录喺1998年发行嘅专辑《七情六欲绝对精彩13首 Best》当中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以醉了吧，反正清醒更断肠等歌词为核心啊。通过就是心情的旋律展现就是情感挣扎的失恋后的痛苦，被听众评价为兼具温柔和悲伤特质的代表作。继续听歌，听听李荣浩的这一首《年少有为》。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忧伤天使》啊，系由潘元良咧就作词，陈国华作曲，咁啊系由李玟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7年11月发行嘅李玟 Coco 同名粤语专辑当中。继续听歌，听听张国荣嘅呢一首《上嚟》。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台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不只是朋友》，系1990年由黄宗贤作词、伍思海作曲、黄小虎演唱嘅歌曲嚟噶。作为咧就系同名主打歌收录喺咧就系当年6月发行嘅专辑《不只是朋友》专辑当中噶。好啦，继续听歌，听听林志颖嘅呢一首《牵挂你的我》。

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嚟到呢一度咧，都去到尾聲啦。最後揀選由李克勤演唱嘅月半小夜曲，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當然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我哋聽日再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4: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党的阳光下耕耘希望。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包干到户的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源自基层群众的伟大实践与创新创造，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迅速在全国推广，正式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序幕。短短几年，广袤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彼时，歌曲月刊编辑陈晓光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深入安徽、四川等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沿地区采风体验、扎根生活。他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喜悦，深切体会到党领导下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活力，激动地写下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交由作曲家施光南谱曲后，他巧妙融合中国民歌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与进行曲的昂扬节奏，让旋律兼具乡土温度与时代力量。歌曲由杨淑清领唱，中国广播合唱团伴唱完成首演。

生动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新农村的盎然生机与奋进气象，既体现时代精神，又洋溢清新泥土气息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经问世便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和回声。它讴歌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亿万农民带来的新生活与新希望。时至今日，

0: 剛才你聽到的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特別節目《星火長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黨的陽光下耕耘希望。歡迎你聽日持續鎖定收聽《星火長歌》，
1: 精選潮流熱歌，
2: 舉世流行經典，
1: 流行樂歌單，
2: 好歌聽不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的歌。每一段旋律都似是一段留白，每一句唱腔都藏着一段往事。歌声起落间，悲欢、遗憾、相逢和别离尽数呈现。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心胸尽头》。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头先听到嘅系王源演唱嘅歌曲《羚羊》，呢首歌收录喺佢发行嘅专辑《在星穹下狂奔》中，细腻旋律同真挚叙事，唱尽成长入边嘅回望同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嗰啲喺时光中前行嘅人。王源本次亦都参与到词曲嘅创作，呢个既系佢对于童年同埋成长嘅回望，亦系一次属于追光者嘅自我独白。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陈楚生，《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草友》，這首歌是一首影視原聲音樂，將仙俠的飄渺落回人間的呼吸之中。歌曲描繪的是劇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故事，他們就好像草木生於大地，執拗而溫柔。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感氛围的歌。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Someone Like You》。

听到的是来自阿云家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极致，如同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无论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定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够成为好好的慰藉。继续来听戴佩妮、加州贤的演唱《明知山》。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万里》，管弦乐和曼陀林开篇，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弦乐铺底伴随着周深清透而坚韧的声线，为宏大叙事注入了细腻血肉，既能令我们听到作品所勾勒的默想花开的柔情，亦能托起战马嘶鸣的苍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嘅歌，每一段旋律都似系一段留白，每一句唱腔都藏住一段往事，歌声起落间，悲欢、遗憾、相逢同别离尽诉情意。继续嚟听周兴哲嘅演唱《我们未开始》。

0: 听到系周兴哲演唱嘅歌曲《我哋未开始》，作品精准捕捉咗嗰种亲密似恋人，但未正式定义，最终无疾而终嘅状态。歌曲以退为进，用还好未开始嘅自我安慰，解构咗传统失恋叙事嘅悲伤感。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庾澄庆嘅演唱《命中注定》。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身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7: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那么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8: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吓，我哋邮箱系 dwq2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7: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 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8: 接客人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下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1: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7: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呢？
11: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7: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11: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7: 挺顺利的。
11: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7: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11: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7: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8: 欢迎，
7: 欢迎。
8: 麻烦，
7: 麻烦。
8: 顺利，
7: 顺利。
8: 来，
7: 来。
8: 呢度，
7: 这里。
8: 接，
7: 接。
8: 攰，
7: 累。
8: 拎，
7: 拎。
8: 唔该，
7: 谢谢。
8: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7: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8: 咁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诶有心啦咁样样吓。
7: 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8: 咁另外咧，粤语嘅呢个唔该吓，咁啊仲系。

0: 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1: 第二句呢就是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0: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呲丝以及鸡栖息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1: 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87.8，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郝艾。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6: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
0: 欢迎你浩恩。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6: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塞翁失马，
0: 来自淮南子的经典寓言故事。那故事呢是以福祸不断转化的情节，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辩证看待得失的标志性的典故。来听分享。
6: 以前有一位叫塞翁的老人，他养了很多马。一天，他的马群中有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安慰他，劝他别太着急，想开些。谁知塞翁却笑着说，
7: 丢失了一匹马而已，损失不大，没准会带来什么福气呢。
6: 邻居们听说后都嘲笑他。没想到过了几天，塞翁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道贺，而塞翁却忧虑地说，
7: 白白得一匹好马不一定是什么福气，或许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6: 塞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那匹马身长体大，彪悍神俊，一看就是匹好马，于是他每天骑马出游，心中得意洋洋。一天，他得意忘形，纵马飞驰，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慰问，塞翁却感叹地说，
7: 只是摔断了腿，或许是他的福气呢。
6: 不久，胡人大举入侵，年轻人都要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用去当兵。在残酷的战场上，有很多人丢失了性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摔断了腿， 得以保全了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事与坏事不是绝对不变的，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一定可以面对任何难关。
1: 嗯，好的，今天浩恩分享了塞翁失马的故事，借着古老的寓言，也跳出了非好即坏的片面思维。那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味的消沉或者是狂喜，要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去审视问题。那么今天浩恩的分享十分的出彩，首先整体的状态从容大方，也很投入专注，讲述的过程呢更是绘声绘色，而且还进行了区分。那比如说老者的时候呀，放缓了语速，压低了嗓音，非常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了这位老人的说话的语气，也让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了故事之中。那富有感染力的表达，也让我们对塞翁失马的故事和道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再一次感谢香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再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
2: 塞翁失马。晋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降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惧不能为祸乎？”家父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臂，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引弦而战，进塞之人死者十九。子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诗、滋滋滋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系喺边度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颂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

0: 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1: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嘅时候喺呢度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系建立喺山顶之上嘅。
0: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2: 好，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0: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1: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今天跟随新老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关于说李白和读书台，以及是上安州陪长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0: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2: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0: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2: 好，相关的故事呢

0: 那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支持诗、滋滋滋以及叽叽兮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支持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滋滋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叽叽兮，这是它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支持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滋滋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伸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叽叽兮"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背后。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诵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诵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吱吱吱"、"滋滋滋"以及"叽叽兮"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止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3000里，抟扶摇直上90000里。我们想象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2: 大鹏唔单止系力量嘅一种象征，而且咧仲代表咗浪漫、自由同埋对理想嘅追求。
1: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倚，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0: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1: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缥缈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2: 斗垂山山顶咧系有三座嘅石峰。

0: 风拔地而起，就好似咧顶足朝天啊！咁啊高咧有七十几米，相距咧大概有30米，四面都系峭壁，就好似咧系刀斩斧劈咁样样，无路可通嘅。咁啊，千年过去啦，李白所见嘅奇峰峭壁仍然咧屹立喺山间啊！
1: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2: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五岁送六甲，十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这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家、起、直上、九、振、中、摧、兮、济、樵、者、出和平。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啊，我们继续来听哪吒传奇当中镜中魔影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吱吱诗、滋滋滋以及叽叽兮的声母分辨。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故事当中，有哪些故事人物的名字作为叽叽兮、吱吱诗以及滋滋滋的声母呢？他们连读时又应该如何进行区分呢？
1: 45集镜中魔影，
2: 这不就是三仙塔吗？我们要请的那位高人，他就住在这儿。
3: 请了这么多高人，一个顶用的都没有。高人呢？
2: 你胡说什么呢？
3: 哎，哪吒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这到头来就苦了我申公豹。
2: 住嘴！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3: 哎，这是怎么了？
2: 这就是五色神光！
3: 啊，什么？五色神光？
2: 哎，这么看来，这个光明跟五色神光是炼成的。
3: 娘娘，这赵高人的脾气一定不小吧？
2: 是的，待会儿你见了他，你可得多费点心思，一定要说服他去跟哪吒决一死战。
3: 啊，可是……
2: 废话了，你快去，听见了吗？
3: 来了来了，我这浑身湿乎乎的，怎么见人？
2: 笨蛋，快去！

0: 嘘，别着急，让我看看。
1: 太好了，哥哥，你的五色神光终于练成了。
2: 是啊，这下我就可以称霸天下了。
3: 啊，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0: 快去！
3: 哎呀，娘娘救命啊！
1: 你说什么？
3: 我说那个可不一定。
1: 你是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在下申公豹，大商朝国师也。
1: 国师？
3: 特地慕名来寻世外高人呢。
2: 你刚才说什么不一定来着？
3: 我是说赵先生说自己称霸天下恐怕为时过早啊。我倒知道一个自称天下无敌的人，此人天赋秉异，在西岐武王帐前一路过关斩将，眼看就要打得朝歌城下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呢。
1: 原来你是打不过人家来搬救兵的，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3: 是，这个我早就想到了，让您去挑战是有点为难先生，哪有在这里称王称霸自在呀。怎么又来了？
2: 一派胡言。
3: 他怎么老盯着我呀？去报那个险呢？这万一，
2: 我真有如此高手？
1: 哥哥，我们是修炼之人，不要参与这些世俗的争斗。
3: 可惜了捕周山四兄弟呀、
2: 捕周山四兄弟怎么了？他们怎么了？
3: 惨遭毒手啊！
2: 什么？
3: 不仅被苦不堪言呢？
2: 果真如此？
3: 可不是嘛！
2: 他到底是谁？
3: 此人名叫哪吒。
2: 哪吒。

0: 要问我的话，我不同意你去。
1: 为什么？
0: 你不要凭一时意气用事，中了那申公豹的激将法。据说武王乃仁义之士，跟我们素无恩怨。
1: 可，
0: 你这一去，不就无端的与人家为敌吗？
1: 可那个哪吒打伤了不周山四兄弟呀。
0: 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可是，
0: 别再说了，反正我不同意你去。

0: 看样子来者不善呐、啊，再加上哪吒、杨戬他们，要是万一我们守不住，那该如何？
1: 守不住？哼，守不住那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归置归置，搬到我那儿去，我就放你一马，饶你不死。嗯、哼，没用的东西，能指望你们什么？哼。娘娘，周郡陈丁关外来势汹汹啊，
2: 你紧张什么？自有人会对付他们。可那位赵高人到底会

0: 会来呢？赵公明是个意气用事的人，他肯定会来的。
1: 哦，这我就放心了。
2: 谁？
3: 是我。
2: 李潇。
3: 哥哥，你偷偷摸摸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这个不用你管。
3: 我知道，不打败那个哪吒，你是绝对不会甘心的。嗯，拿着。
2: 这
3: 是金胶剪。
2: 是金胶剪？怎么会在你这儿？
3: 这是我从姐姐那儿偷来的。
2: 啊，这不太好吧？
3: 别担心，以防万一嘛。
2: 那好吧。
3: 哦，再带上这条金丝腰带，早去早回。
2: 真好看。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一路小心。
2: 走。

0: 面怎么了？
1: 启禀将军，外面有人叫阵，点名要哪吒出战。
2: 啊！

0: 是哪吒，快给我出来！
1: 呆，哪吒在此，是你要找我？
0: 原来是个小毛孩子。
2: 赵先生果然是真英雄身谋，佩服佩服啊！
1: 呆，到底是什么人？
0: 你叔叔我是三仙岛五色神光赵公明。
3: 好，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故事当中的人物名字当中有哪些吱吱吱、滋滋滋以及叽叽叽作为声母啊，而且他们连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举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像姜子牙和赵先生，哎，今天这个赵先生出现的频率很高哈。首先说姜子牙，这个姜的声母是鸡，子的声母是滋，那么鸡和滋连读啊，先发鸡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下门齿，舌面要紧贴硬腭，气流冲出发声。再发滋，舌尖要向前平伸，抵住上齿背，然后气流啊从窄缝当中挤出发声。它这个从姜子，大家能感受到舌面的变化。那赵先生呢，这个赵啊是知，所以发音的时候舌尖是上翘的，顶住硬腭前部，知。而仙呢，声母是西，那么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下齿背啊，这个舌面的前部要抬高，先形成一个窄缝，大家能感觉到这个气流从缝中挤出去了。然后再回来读声，哎，这个声呢舌尖同样要上翘，因为声母是诗，所以呢它让舌尖靠近硬腭前部啊又留出了窄缝了，所以读声，赵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成语故事朝三暮四，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啊！朝三暮四这个四字成语，它的声母在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朝三暮四，战国时期，宋国有位老人非常喜欢猴子，他在家里饲养了一大群猴子，成天逗弄这些猴子，与猴子们厮混在一起，邻居们都称他鞠躬。鞠在古书里是指猕猴。鞠躬和猴子们相处久了，慢慢地摸清了猴子的心。

0: 性情，懂得了猴子的动作，叫嚷的意思。猴子们日久天长的，也逐渐的明白了鞠躬说话的意思。鞠躬的家境并不很宽裕，因为他养的猴子太多，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瓜、菜和粮食。可他宁愿节省家里的口粮，也要满足猴子们的食量。几年以后，鞠躬家里更穷了，实在供不起这么一大群猴子的吃食了。可他又舍不得卖掉这群朝夕相处的猴子，所以他不得不减少了对这群猴子的食物供应。再到后来，就连猴子们最基本的食料也供应不起了。这群猴子们呢，他们可不管那些，只知道吃不饱，饿了吵着要吃的。怎么办呢？既然没有条件让猴子们吃饱，又不能让他们捣乱，鞠躬只好想主意去安抚他们。在鞠躬家的村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栗树。每到夏天，栗树上长出密密麻麻的长圆形树叶，这棵树下成了人们休息纳凉的地方。到了秋天，栗树上结满了一种猴子们爱吃的球形坚果橡子。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鞠躬用橡子去给猴子们解馋充饥，也是个好办法。这天一大早，他把猴子们招呼到一起，对他们说，
1: 从今往后，每天早上给你们三粒橡子吃，晚上给四粒橡子吃，怎么样啊？
0: 这群猴子一听，立刻嗷嗷直叫，乱蹦乱跳，龇牙咧嘴，乱吵乱闹。鞠躬见这情景并不着急，他停了一会儿，连连摆手，让猴子们安静下来，又说，
1: 你们是不是嫌少啊？
0: 猴子们一起嗷嗷地叫起来，表示对。鞠躬又连连摆手，让猴子们静下来。他又说，
1: 既然你们嫌少，那这样吧，给你们的橡子树改为每天早上四粒，晚上三粒，这总该够了吧。
0: 猴子毕竟是猴子，他们一听早上四粒，晚上三粒，都觉得数多了，高兴起来，嗷嗷地表示满意，争着来领橡子。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玩弄手法欺骗人，又引申为形容常常变卦，反复无常。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典故告诉人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看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该看到问题的本质。
2: 好了，那朝三暮四的成语故事我们也听完了啊。那么朝三暮四它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朝三暮四，在四个字当中有三个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重点声母。朝的声母是之，三和四的声母是思。那么在连读卷舌音和平舌音的时候呢，要注意区分一下舌位。比如啊，发之的时候，舌尖是上翘的，是抵住了硬腭前部，之；而读发思的时候呢，舌尖是接近上齿背，这个气流是从窄缝当中挤出的，思，之，思。哎，这个舌尖的位置啊是有变化的。那发音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大家，舌尖呢要灵活一些。

0: 啊，这气流呢也要连贯。比如说像读朝三，那我们就要准确的先发出之，然后再平稳过渡到思。朝三暮四，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0: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
4: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3: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嗯，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喺呢个美好嘅节目时间当中咧，依然同大家一齐去品味岭南嘅风韵吓。嗱，首先咧要带俾大家一支靓嘅粤曲作品，仲有短小精干嘅微粤曲啦。
0: 系啦，呢一支微粤曲作品咧就叫大潮。
1: 呢一首大潮咧系由苏些如赞曲咧，由何克宁做唱腔音乐设计嘅噃。
0: 嗯，系嘅。咁呢一曲大潮咧系以苏东坡嘅《八星金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作为起首，以一幅横开巨画为比喻，哇，描述咗啊大潮嘅壮观景象噶。
1: 冇错啊，晓华，你有冇去睇过钱塘大潮啊
0: ？N 年前去过啊，而家咧隐隐约约有少少嘅记忆咁啦。
1: 系啊，我咧就曾经去过一次噶吓、哇，真系好。好令人覺得震撼的，因為每年的8月18日的錢塘大潮呢都令到千萬遊客趨之若鶩地去觀看這個奇景啦、我還記得當時呢我見到個海潮到來之前在很遠的地方呢你會見到有的咁多小白點的、點知很快就變成一縷的銀線啦、並且呢好像一陣陣的悶雷一樣的潮聲啦、然後銀線就翻滾湧動，哇，根本都不給我們反應的時間，你知不知道、當時那些洶湧澎湃的潮水就是不斷響嘘声过嚟啦、
0: 啊，
1: 哇！嗰啲潮峰咧高到话有成几米咁高啊，并且后浪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就好似万马奔腾咁样，哇！真系排山倒海，我到而家都记得好深刻啊。
0: 系啊，咁所以呢一幅壮观景象啊，应该话留喺所有观看过大潮嘅人们嘅脑海当中噶、啊、正所谓潮涨潮浪，本嚟就是自然嘅现象，咁、就好似日月星辰嘅存在一样。咁千百年嚟啊，面对住大自然嘅种种嘅变化，各人有唔同嘅感受嘅，正所谓情怀唔同就感觉唔同噶嘛，系咪？
1: 系啊，嗱，好似嗰啲襟怀广阔、目光远大嘅睿智者咧，佢会从中得到无穷嘅启迪噶、另外咧，大潮嘅涨退就好似世界咁啦，变幻莫测，势不可挡。大潮嘅呢个意境吓，真系相当之好啊！咁、啊，为咗呢个内容嘅需要咧，作者系选用咗大喉嘅唱法噶、先声夺人啊！咁就以秋水龙吟、铁血丹心等曲目，体现佢嘅磅礴气势。
0: 嗱，俾我留低最深刻印象嘅就结尾所用嘅铁血丹心啊，系、现代流行嘅音乐嚟噶嘛，咁好容易体现一种时代性。佢嘅旋律节奏就非常之适合年轻一代，激励人们不断向前咧。
1: 系啊，铁血丹心咧系罗文同埋恩妮以前演唱过噶嘛，咁、所以放落微粤曲里边咧，话真系好有新意吓、
0: 系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呢个版本大潮咧，就系、嚟自新加坡嘅凌东明同埋嚟自广州嘅白燕飞所共同对唱嘅、
1: 嗱，凌东明老师咧有众人师傅之称、这个名号系点嚟嘅咧？
0: 咁我哋嚟听听凌东明明哥自己嘅介绍啊！
2: 这个名号咧就系、因为我喺1990年左右拍到好大批嘅卡拉 OK， 因为当时粤剧咧靠呢个卡拉 OK 嘅传播非常之大，因为如果我拍到好多卡拉 OK， 好多人跟住学唱，佢哋话众人师傅，众人师傅，其实咧系众人师傅，其实咧佢哋系对于我一种过奖，阴差阳错，我系由一个演员要从事粤曲推广。即係老師啦，咁啊好開心咧！喺呢咁多年裏邊咧，我哋喺推廣粵曲嘅路裏邊，好堅持咁走落去。呢條路唔容易啊！好多新加坡嘅所有嘅粵劇戲迷、粵曲戲迷，共同同我哋一齊咁。

0: 有条件我就应该去教，我几辛苦我都觉得愿意咁样做。对大猴，只要大家肯俾啲鼓励，咁我就几辛苦我都会去教，希望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
1: 系啊，燕姐，咁同凌东明老师合作呢一首《大潮》，你有咩感触呢？
0: 其实呢一首曲呢，我原唱者系阿何平老师啦吓，咁佢咧就话阿平姐就话，有一首微粤曲攞奖嘅金曲嚟嘅，系大喉嘅曲，好啱你唱，俾咗我听之后，我特别中意，佢入边嘅旋律啊，系令到我好想去演绎呢首。我中意唱时代曲嘅，最尾嗰度有一个经典嘅时代曲放咗落去。哦，我觉得个结尾高潮就嚟啦。
2: 多谢晒凌东明同埋白燕飞嘅介绍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重温两人嘅精彩对唱《大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齐齐齐齐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嗱，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嗱，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一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香。

0: 串鎮下，咁喺街頭度呢去做呢啲工藝品下，深受群眾喜愛㗎噃。但係呢佢哋嘅作品呢就被視為一種小玩意，唔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1: 但係今時今日，面雕藝術呢作為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受到咗重視啦。呢啲小玩藝兒亦都走入咗藝術嘅殿堂。咁呢一啲民間嘅裂面藝人，根據所需隨手咁取材，喺自己嘅手中經過各種嘅技巧，譬如捏啦、搓啦、揉啦、牽啦，用一啲小竹刀具啊，靈活咁進行，譬如點啊、切啊、刻啊、畫啊、塑啊，塑造成各種唔同嘅形象，再披上髮飾啊、衣服啊，哇！瞬間啫，栩栩如生嘅藝術形象就脫手而成啦。
0: 哇，真係好嘢吓。
1: 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面人公仔呢一种传统工艺。
2: 面人即係用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嗱，我哋广州啲老街坊啊将佢称之为面粉公仔咁样。嗱，呢样冇睇少喎，係我哋广东嘅一种历史悠久嘅民间工艺。当然啦，呢种工艺呢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嘅。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啦，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噶啦。呢样工艺嘅话，通常咧就是、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里边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总之咧，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嗰、那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滞噶啦。以前系好兴呢样嘢噶嘛，嗰啲工匠啊担住个担挑，啊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边咧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咁啊穿街过巷噶啦。喺个箩上边咧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啊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咧，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啊分分钟啊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呢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厂里面呢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喎。佢係可以即兴表演㗎嘛，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钉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即刻能够整出嚟嘅。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3: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2: 哦，猪八戒系嘛，冇问题啊。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㗎啦。咁讲完之后呢，咁只见呢个工匠咁攞起呢个箩里面嗰啲唔同颜色啲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哎眨下眼就猪八戒就诞生㗎喇。嗱，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鍾意就假啦，係咪大人都鍾意啊。洗钱之余呢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呢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嗱一举几得。讲时讲啊，呢种面粉公仔呢其实整起身嘅话係有技术含量嘅，唔係人人整到。首先呢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㗎啦。通常唔係啲面粉咁简单喎，係以面粉加糯米粉㗎喎。并且呢仲要加少少嘅棉籽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咁大家知呢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所以呢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呢个比例啦。我落声同你讲开又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呢就係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呢要攞去染色㗎啦。咁染成红啊、黄啊、绿啊、黑啊、白啊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整嘅时候嘅话呢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咁通常啲面粉嘅话呢黐手㗎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到时就唔黐㗎啦。咁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团、挑、揉、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有时嘅话，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啊，传统嘅活动当中嘅话，依然都见到。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1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3: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煎，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5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上回我哋讲李隆基发动政变，消灭咗韦皇后集团，辅助佢父亲上皇李旦登基嘅时候咧，曾经提到过一位女性嘅名字嘅，佢就系初唐时期著名嘅女官上官婉儿啦。嗱，咁上嗰回啊，我哋啊主要讲李隆基啦，就冇展开讲上官婉儿嘅故事。咁呢一回咧，我就调翻转头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嘅女性吓。嗱，上官婉儿咧。是名门之后，他祖父啊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文坛领袖上官仪。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啦，我们讲武则天的时候啊，曾经提过高宗李治呢就想过要废武则天这个皇后的，于是呢就找了上官仪来商量，结果被武则天就当场撞破。李治这份人是没什么义气的，将上官仪拱出来做替罪羊，说是上官仪教他的，那结果武则天事后啊就指使朝堂上的心腹举报上官仪谋反。在这个时候和武则天斗呢真是嫌命长了。上官仪一指错满盘街落索谋反的罪名累及全家。那这场劫难啊令到当时呢还是 BB 女的上官婉儿，还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大小姐，一夜之间啊就变了罪臣之女，和母亲郑氏一起被打入逆庭，成为了官家的奴婢。咁上官家族遭此劫难，孤儿寡母沦落逆庭嘅时候啊，上官婉儿年纪都仲细，唔知世事艰难嘅。时间一长，亦都逐渐啊接受祖父同父亲嘅离去，接受现实啦。但系佢娘亲郑氏啊，点都吞唔落呢口气噃。事关郑氏呢，亦都系出身于名门大族，系太常少卿郑攸远嘅姐姐，有深厚嘅家学背景嘅。郑氏驮住上官婉儿嘅时候啊。有一次发了个梦，在梦里面遇到个人给了一把大秤他，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走去问风水佬，风水佬就说了，哎呀这个细路以后巴闭啊，可以左右国家大事的，大家很开心啦。哎，怎知上官婉儿一出世，大家一看，嘿，女仔来的，纷纷笑他说，嘿，女仔人家怎么左右国家大事啊，你发埋这个梦没鬼用的。咁郑氏喺逆庭生活嘅时候啊，时不时都会諗起俾人笑呢件事嘅。而家睇嚟呢个細路仔確实係冇可能成为秉国权衡嘅大官啦。咁未来呢亦都只能够係服侍人哋。咁究竟有冇辦法改变命运呢？当其时啊，上官家族俾人吸咗个罪臣嘅帽，冇人帮助佢两母女呢离开逆庭嘅。冇计啦，既来之则安之。郑氏呢每日教上官婉儿读书识字，学习诗文。咁正好呢这个时候宫里面实行宫廷教育噃，亦就是说这些奴婢有机会去集艺馆学习，咁可以读下书学下嘢呢，生活就冇咁枯燥嘅。上官婉儿天生喜欢诗词㗎啦，每日勤奋学习，文采就非常之出众嘅，成为内廷文学馆宦官老师嘅得意门生。去到公元677年，上官婉儿迎来咗人生嘅转折点吧。事关在集艺馆学习的时候，他是天资聪颖，14岁已经通晓诗文，善写朝廷文书的了。他的名声就传到武则天的耳仔里面。武则天听说在宫里面有个这么聪明的女仔，很好奇。于是呢就传上官婉儿来自己面前，出了道题来考他。想不到这位14岁的姑娘仔一点都不怯场，拿起支笔就开始写了。文章的质量非常之好啊，好像人家想了整晚的。武则天对上官婉儿刮目相看，于是呢就叫他在自己身边帮自己处理事务。就是这样，上官婉儿不单止成功离开逆庭，而且还来到天下间最有权势的女人身边。我们之前都讲过啦，上官儿呢就是被武则天害死的。对于上官婉儿来讲，武则天本来就是个仇人来的。我们又不是他，唔知佢面对武则天嘅时候会唔会有多少呢就係唔忿气啦。咁但係无论忿唔忿气都好，总之係保住条命仔先讲啦。武则天係个好有争议嘅人物，但係有样嘢大家公认嘅，就係佢係一个非常之惜才爱才嘅人。

0: 官院而嘅文采出众，而家仲有人呢攞佢同日本宫廷嘅女诗人额田王相比嘅。佢嘅学识同文采啊，喺当时系得到大家嘅恭认。大家都知啦，唐朝系一个好崇尚诗歌嘅朝代，人人都写诗嘅，皇帝、皇后、公主、群臣，大凡组织宴会或者系郊游嘅时候呢，都有个赋诗嘅环节。咁为咗增加趣味啊，系总要系分个高低噶。于是呢，大家推选上官婉儿嚟做裁判，负责品评诗歌，边个写得好呢，边个有奖。喺唐中宗时期啊，曾经啊举办过一次诗歌大赛，评委呢就正系上官婉儿啦。佢当时又好架势噶，企喺楼上，边啲诗睇唔上眼呢，就随手劈落嚟。结果劈落嚟啲诗好似雪片一样，最后啊就剩翻宋之问同埋沈传奇两个人嘅诗啦。上官婉儿左睇右睇，最终呢都系决定将沈传奇嘅诗啊掟咗落嚟。佢又评价话啦，两首诗嘅功力差唔多，但系宋传奇嘅诗最尾一句系微臣雕柳枝，收到御章才，有种文章写完意思啊突然间停咗嘅感觉。而宋之问嘅诗呢，最尾一句系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系令人有回味无穷嘅感觉。所以啊，宋之问嘅诗啊更好。呢一番评价，连落榜嘅沈传奇呢都心服口服嘅。啊，除此之外啊，上官婉儿呢仲好热衷于修文馆嘅改善，希望可以扩大规模，教多啲学生。同时呢，亦都希望可以搜罗多啲书籍。咁呢样嘢啊，亦都可以睇出上官婉儿呢个才女呢孜孜以求、勤奋读书嘅姿态嘅。咁同时啊，佢亦都大力支持科举，大兴诗社，鼓励啲文人志士啊写作。咁不过呢，上官婉儿就唔系好似孔子咁嘅教育家，本质上嚟讲呢，佢都始终系个政客嚟嘅，无时无刻都党同伐异嘅。咁当其时啊，社会上主要推崇宫廷文学，而上官婉儿嘅祖父上官仪呢，就系写呢类文章嘅好手啦。但系过咗无奈啊，腾空出世嘅陈子昂，即系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嗰个呢，佢又大力反对宫廷文学，为改革当时嘅文风，掀起咗一股咧反对上官体嘅热潮。咁啊，上官婉儿当权之后啊，就想大力推广上官体，于是呢，就借武三思嘅手害死咗陈子昂。嗱，凭藉住出色嘅能力啊，上官婉儿越嚟越受武则天信任，亦都成为武则天嘅心腹。不过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啊，老虎乸就好难陪嘅。喺女王身边啊，上官婉儿非常之谨慎嘅，事关有单嘢咧，就话俾佢听，一秒钟都唔放松得嘅。嗱，事情系咁样嘅，当其时武则天啊中意一个叫做张昌宗嘅男子，咁点知呢条友咧，系经常去招惹年轻貌美嘅上官婉儿吧？一来二往之下咧，上官婉儿就有啲动心啦。咁啊，沉浸喺爱情之中，做起嘢上嚟冇咁谨慎噶啦。有一次啊，三个一齐食饭，武则天啊发现上官婉儿竟然向张昌宗暗送秋波噃，哇，咁啊仲得了嘅？武则天啊大发烂渣，下令将上官婉儿打入牢狱。咁踎咗几日监咧，上官婉儿啊终于清醒啦，知道自己一切咧都系武则天俾嘅，武则天可以俾佢，亦都随时可以攞翻嘅。咁好在有爱财癖嘅武则天呢，始终觉得有上官婉儿喺度就可以悭返好多力，于是呢就原谅咗佢，俾佢再次返嚟身边做事。嗱，关于呢件事啊，大家可能仲会諗起红梅妆呢样嘢吧。不过红梅妆呢確实就係上官婉儿发明嘅，咁但係同啱先嗰單嘢冇乜关系嘅。红梅妆嘅来源呢係咁嘅，之前武则天仲係皇后嘅时候啊，时不时呢就会同唐高宗啊、宰相啊佢哋倾嘢嘅。上官婉儿匿喺台底帮武则天做笔记，咁有一次啊，俾高宗啊发现咗，唐高宗啊发烂渣啦，掹起把刀啊插到上官婉儿面前，咁结果啊，上官婉儿嘅额头咧就俾刮咗个疤出嚟，咁于是啊，佢就谂咗个办法，贴咗一朵红色嘅梅花喺额头，就攞嚟做遮掩嘅，啊，点知贴上去之后咧，啊发现仲好睇过原来噃，宫女都觉得好靓，咁有人咧偷偷用胭脂喺前额嘅点红，模仿佢个样子，咁渐渐啊，宫中就有咗呢种红梅妆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伟斌。
1: 我是主持人晓华，是啦，今日又是伟斌同晓华喺度陪伴住各位，为各位带出丰富多彩嘅节目内容。
0: 嗯，
1: 我就諗起之前我哋采访过书法家杨柳树老师，我对佢嘅一个观点呢非常之认同嘅。佢认为心静先至可以写出好嘅书法。学写书法要先学做人。
0: 嗯，冇错啦，即系话咧，练书法亦都系练人嘅品性啦，吓、
1: 嗯。
0: 人嘅心境咧系可以反映喺你嘅作品当中嘅。咁呢位杨柳树先生咧，佢就系新岭南文化艺术院嘅副院长啦。
1: 佢本人啊系从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系热爱中华嘅传统文化，从七岁开始啊就已经学习书法，先后咁学习咗多种唔同嘅名帖同埋历代嘅书论噶咯。
0: 嗯，系啊。佢嘅作品咧具有鲜明嘅美学价值啦，同埋时代人文精神嘅，系蕴含住好多社会性、文学性、生活性、哲理性等因素嘅，表达咗一个艺术家嘅责任心、时代性同埋思想性嘅。
1: 嗯，可以话咁多年嚟啊，杨柳树咧，佢喺度不懈嘅追求同埋探索当中，佢认为咁写得好，主要在于感情嘅抒发同埋心灵嘅理解。佢仲认为学中国书法就系学做人，正所谓自如其人，点样？个人就写点样嘅字，学识做人，其实自然都会写得好咁话噶。
0: 嗯，系啦。咁啊，杨柳树咧经常告诫学生啦，话、古代习练书法咧系修身养性啊，系学做人嘅过程嚟嘅。
1: 嚟听听我哋采访书法家杨柳树嘅录音选段，听下佢系点样介绍啊？
0: 好啊。

0: 杨律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咁净系一个复字咧，杨律师，你一共系用咗几多种字体嚟到写呢一个复字啊？
1: 如果按复字嚟讲咧，有100个复。复字咧就人哋话要写肥啊，瘦字咧就要写长，长瘦啊嘛。复就要有肥啊。
0: 咁先至代表系圆圆满满，有福气系嘛？
1: 系系。
0: 哦。

0: 你展示俾我睇嘅都有好几种唔同嘅字体，写同一个福字啦，嗬。咁讲明咗咧，其实杨老师啊，学习书法就唔系局限于某一种字体嘅，系咪啊？
1: 系，我系集八卦之长嘅。
0: 咁你分别系集边几家之长咧？
1: 通常我哋家私咧就以欧阳柳照啦，王羲之个小楷啦，都会去集嘅。咁啊，我哋分为各种诗体嚟讲咧，就家私咧就首先系一个系统性啦，行诗啦一个系统性啦，草诗嘅系统性啦。咁啊，我哋以静态为主咧，咁啊，善诗、帝诗、佳诗就为静态啦。咁啊，动态咧就以行诗、草诗就为动态啦。咁啊，我哋分为两大类啦。咁啊，同佳诗里边再分出嚟咧，就有小佳啦，
0: 哇！
1: 咁有中佳啦。有大佳啦，有榜诗啦，咁啊，如果再细分嗰阵时咧，佳诗咧有唐佳啦，有魏佳啦，喺两大类里边咧就要分得好细。
0: 杨老师，你可以话喺书法上咧，真系研究非常之深啦，造诣好高啦。咁其实你系点样同书法结缘嘅咧？系几岁开始啊？
1: 我哋个启蒙咧就系我阿爷啦。
0: 你爷爷
1: 我爷我好细个嗰阵时咧，佢哋就会读诗啊、写字啦咁啊，咁有阵时咧又写下春联啦。所以佢老人家影响咧，咁啊我7岁嗰阵时咧就开始跟佢学写字啦。
0: 7岁，哇！7岁嗰时咧，我哋仲系喺度玩紧泥沙，喺度玩紧游戏嘅时候，哇！嗰时杨老师就已经系开始跟住爷爷学书法啦，真系认真唔简单。咁你爷爷系一个点样嘅人啊？系咪文化方面都几高下噶？
1: 如果按文化水平咧，佢就喺文学水平应该系造诣比较高少少嘅，因为佢读嘅诗就比较多啦，学嘅字又比较多啦，所以佢对传统文化咧就追得好深。
0: 你爷爷应该系解放前出世嘅系嘛？
1: 唔系清末民国时期嘅，佢依家算起嚟都已经有80零岁啦。
0: 正所谓从细就耳濡目染啦，咁受到爷爷嘅熏陶啦，系咪？
1: 系攞起笔嗰阵时写嗰时咧，教我哋点样学啦，就攞啲古碑帖过嚟啦。因为嗰阵时佢留咗唔少古碑帖落嚟，当然文革嗰阵时咧，又可能又废咗少少佢啦。咁啊，你保存好多嗰啲古碑帖啦，包括啲诗能历代好多诗能都留咗落嚟。咁啊，嗰阵时咧睇又睇唔明啊嘛，咁啊就系咁样写啦。写嘅过程中咧，自己咧搞到成身都系邋
0: 墨
1: 遢晒
0: 水，
1: 啦。咁嗰阵时咧，甚至嗰阵时我哋屋企都比较大啲，咁啊专有个房系自己写字嘅，搞到
0: 书房啦，叫做，
1: 叫做书房。咁啊咧，即系喺书房里边咧，啲墙上又自己又画啦，地板又画啦。
0: 一天一地都系你嘅练习嘅场所，系嘛？
1: 因为我阿爷话，你可以从每个角度嚟写。地板又写，喺墙上又写，咁啊写下咧，
0: 但系屋企人都唔反对，都鼓励你。总之你有兴趣，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写，系咪
1: 系 啊，咁喺墙嗰时系扫灰水噶嘛，搞黑晒咧，又攞灰水嚟扫翻嚟，
0: 重
1: 扫
0: 新
1: 之后
0: 扫。
1: 咧又写，喺墙又写，咁我当然啦，我老豆咧就对我咧就支持，我爸爸对我支持好大嘅
0: 系啊，
1: 喺
0: 的
1: 呢
0: 确系，
1: 块。
0: 我谂正系因为呢一种咁好嘅呢个家庭环境，所以先至养成咗你中意睇书、中意写字、中意读书嘅呢种好习惯咯。
1: 系，因为喺我哋个家庭里边咧，条件嗰阵时比较好，再加上咧就喺练习方面练习纸笔墨都唔会好优啦，嗰阵时都比较丰盛啦，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都好齐嘅，嗰阵时比较齐全啦。因为我爷咧就本身就系传统过嚟嘅，嗰阵时入门咧就入咗正统啦，入咗正统。加上最早嗰时咧，我就系学颜体嘅，
0: 颜体，即系颜真卿嗰种。

0: 最早系学颜真卿个嗰种字体，咁原先咧就对颜体咧就写下，因为写对联啊嘛，咁啊过年过春年嗰阵时咧就睇住嗰啲人写联咧就觉得好
1: 好过瘾啊嘛，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好新奇，
0: 一家谂到自己哇，到时候可以写成班人围住嗰度，系嘛，咁啊自己又想出去冲下啦。当我读到五六年级嘅时咧。就捞班同学啦，就自己咧抽起摆摊啦，写春联。
1: 哇！嗰时你先至系十一二岁嘅啫，读年级。
0: 咁啊，有我哋班有六七个人啦，跟埋我哋去帮我拉纸啦。
1: 哦。
0: 咁啊，去自己
1: 写
0: 春联。
1: 头嗰度写春联嚟到卖，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咁犀利噶！
0: 嗰阵时可以赚学费啊！
1: 哇！系嗰时候真系好兴话自己嚟到写挥春噶嗬。
0: 是啊，嗰陣時揮親自己咧，又自己後屘咧就我爺咧寫寫下咧就手抖咗咧就唔寫啦。
1: 哦，
0: 咁好似任務就交咪，好似
1: 就接過呢個班啦。
0: 好似講係
1: 接力棒咁啦。
0: 咁啊，每年過春年嗰陣時咧，春節嗰時咧就又會切春年啦，自己都寫啦。
1: 哦，
0: 甚至啊幫啲鄰居又寫下啦。咁對自己咧有個提升個階段。
1: 哇！你好犀利喎，五年级开始就已经自己靠写字售卖就可以赚到学费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我谂咧，俾到你最大嘅鼓励咧，就系咁多人认可你嘅字体，咁同埋你喺挥毫嘅时候，好多人围观噶嘛，可能俾到你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啦，系咪？
0: 诶，嗰阵时系，嗰阵时咧就俾自己一种。有一種鼓勵性咯，嗰陣時目的性咧就喺鍛鍊下一個膽量咯，咁父母親各方面嘅人咧都會支持自己咯，去做咯。應該嚟講喺嗰個時期嚟講，對自己對書法個路就開始慢慢就進入咗後邊一種去研習啦，更加嘅鞏固自己有信心啦，咁多人認可咗自己嘅嘢，對後期對書法好似有一種痴迷性啦。但係喺痴迷過程中裏邊咧，咁我到咗初中嘅時咧就覺得就轉變好大咯。嗰陣時對行草書就有一種咁大嘅轉變咯，覺得咁瀟灑咯。到咗高中嘅時咧，就會進入種學院派去學習咯。
1: 哦，
0: 係。
1: 咁即係話由小學五年級中意顏體嗰時候，跟住咧就到初中又中意行草，然之後咧到咗再大啲咧就進入咗一種學院派，即係系統學習嘅階段噶啦喎。
0: 係啊係啊，
1: 哇，好犀利！
0: 嗰陣時喺湛江雷師附中讀書嘅時咧，就接觸好多書家咯。喺湛江本身就係地級市嚟嘅，咁接觸咗劉明慧老師啦，又係原嚟嘅書協主席啦。我哋雷師咧就原嚟咧有幾個教授啦，又係專業性嘅。後期對一種系統書法，對中國幾百種嗰種嘅古碑帖去研習咯。
1: 哦，咁真正係如你所講嘅，係集眾家所長噶咯，學過咁多嘅字體，亦都拜過咁多嘅老師嚇。但係到你讀大學嘅時候，讀咗廣州體院主修武術專業喎，係咪啊？
0: 係係。
1: 咁點解你唔讀翻同書法相關嘅專業咧？
0: 因為嗰陣時咧。身體唔係幾好啦，嗰陣時啲人有提議啦，就你可以學下武啊。嗰陣時咧就對武術咧就去專職咯。喺廣州個過程咧，就應該又係個我哋人生又係一個提升個高峰點。喺廣州讀書，喺大城市裏邊讀書咧，就見到好多名家作品啦。再加上我原嚟喺廣州體院嘅，咁舊書中心啱啱又好，又喺我哋隔離。咁啊，成日咧都會去書店睇書咯。舊書中心對面嗰時咧，原嚟咧就好多名家喺度啦，落户啦。嗰陣時廣州個字畫個市場嗰陣時喺嗰度最早嘅就搞開咗，咁啊跌出咗好多名家啦。又跟咗好多名家去探討個書法。嗰陣時咧就對書法咧就有咁高認識咯。
1: 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廣州體院讀書嘅嗰幾年啊，亦都係為你今日呢個書法嘅成就咧係鋪咗一個基礎嘅，因為你係有更多嘅機會去接觸啲名家啦，咁更加海闊天空啦。 今日對書法嘅呢個研究咁深，係叫。

0: 踏實地咁樣係走到今日嘅嚇。咁係啦，咁大學畢業之後，你仲有一段經歷就係喺部隊度鍛鍊過兩年嘅時間，係咪啊？係
1: 誒，嗰陣時咧就我哋畢業嗰陣時咧就啱啱就廣州市咧就公務員啦，轉變嗰陣時咧就準備翻廣州地鐵公安局嗰邊嘅，後屘就唔去。唔去咧，因為佢唔係，因為我哋公務員嗰時未過啊嘛，咁就要臨時。咁啊，後屘咧自己咧就翻咗我哋本地方啦。本地方之後咧，就以單位名義去部隊去鍛鍊，呢個係最大嘅轉折點。咁部隊裏邊咧就俾我一個咁高嘅認識，首先係紀律嚴明啦。做嘢一定唔可以出差錯啦。咁啊，我原先咧就係、是。在大學的時候是主修了鹹草師的、在這個時期裡面自己呢有一種轉變性，那個時候就部隊呢有好幾個師家呢就寫得很好的、一個盧宗蘭啦、一個是、田英章啦，就後期就回了地方啫。那個時候我們在部隊的時候就受了、大跛那種寫街詩的影響、咁啊，佢哋個街師咧就影響咗我哋後期一種對依家嗰種認可，即係自異其人。點講咁講咧？即係寫街師咧，就對我自己個個人認為咧就端正啦。鹹草咧就比較好似講，假如咁講啦，街師就當咗係一種太極。咁鹹草師咧就當咗一種係。長拳啊，紅拳啊，嗰、種個打法，
0: 好恰當啊！唔怪之得人哋都話咧，習書法咧就係修身養性咁樣嘅一個過程嚇、真係人如其志，志如其人，一啲都冇錯嘅。
1: 志以其人，所以咧就我哋寫字嗰陣時咧就要做好人先就寫好字。先把端正嘅字寫好。尤其咧就係喺細蚊仔啦。啲小學生最好就係同街師學起啦，但係成人咧就都唔講究，但係咧就都可以學行草師起，但係呢個底咧就會氣唔高咯，因為你個底氣高咗就唔同咯。
0: 咁點解楊老師會主張，如果係小朋友咧，就要從最好係從街師學起咧，係有啲咩講究咁㗎？
1: 因為佢街師裏邊咧，佢最起碼佢知道咁去寫筆畫。端端正正去寫，咁啊端正咗佢個形式咗之後咧，佢再寫行草咧就會咁快咯。就街師而立啊嘛，行師而行啊嘛，草師而跑啊嘛。
0: 咁樣，你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心情唔好嘅時候，你又會不如我寫下書法啦，可以平靜翻自己嘅情緒啦。又或者我心情好靚，我又想寫書法，會唔會都會咁噶？
1: 應該正常嚟講，寫書法咧，佢心情唔好嘅時係寫唔好嘅。
0: 寫唔好？
1: 係寫唔好。
0: 咁你心情唔好，你會唔會諗住，喂，我咁中意書法，我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我自不然就會忘記啲唔開心嘅嘢啦。
1: 佢應該正常嚟講，呢頭講翻咧就要有一種靜嘅感覺。例如講街師啦嚇。先要心要靜落嚟。靜落嚟之後再寫就會好啲。咁行草師咧，有啲咧就都要靜啊。實際上係練嗰陣時，煩躁嗰陣時係寫唔到嘅，反正寫得唔好出嚟啦。係寫得唔好出嚟啦。佢要靜咯。係啊。
0: 心平氣和咁樣嚟到練書法咧，就比較合適。
1: 係最好就係心平氣和嗰時再練。呢頭咧就如果係學得唔好嘅時咧，佢就會。会更浮躁咯，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学一声仲浮躁，系写唔落去嘅。咁啊，佢静位嘅时候要定，要静落嚟，一定要安静先写好字。
0: 杨老师啊，对于啲啱啱入门嘅小朋友啊，或者系啱啱入门学书法嘅朋友嚟讲，你有啲咩告诫俾佢哋啊？
1: 如果系告诫嘅话，我哋按自己个多年嘅学师经验啦，多年教学经验啦。就係、一般小朋友咧，最好咧就係冇多寫詩體咯，冇多寫，就專注一種詩體就會更好啲咯。
0: 即係專注於一種詩體。
1: 你選好一種詩體，原先咧就從筆法開始入手咯，然後再同 乒乓

0: 保守，然後再跟結構，然後再到章法、啊、到最後呢，如果講到行草呢，就會密法又多啲囉、啊、街市的密法就唔使咁多囉。
1: 意思係咪先打好個基本功先呢？
0: 喺樓房都要先打地基㗎、
1: 啊、
0: 所以先打好個地基喺度、啊、可能會更高囉，嗰棟樓起得咁高囉。係、
1: 哦、
0: 呀、啊
1: 嗯、
0: 從中起，咁佢有咗起咗都好都冇用啊，起唔高㗎嘛、
1: 嗯、
0: 所以行草師呢，我建議細蚊仔就唔會先唔學行草師先囉、
1: 嗯、
0: 如果街師學咗兩三年再寫行草師呢，咁快就成長囉，咁、
1: 嗯、
0: 鞏固走得咁路咁高囉。
1: 原來有咁樣嘅講究嘅，咁聽楊老師嘅一直說話咧，曉華我都學到咗好多嘅嘢。咁可唔可以用幾句說話嚟到總結一下你學書法嘅一啲感觸啊？
0: 即係如果係感觸性咧，我認為咧，係我哋自己學書法嘅過程咧就轉變好大。我後期咧對街書點解咁中意咧？因為字以其人，因為字咧一定要有一種正氣喺度啦，有浩然正氣啦，心正咗啦，去寫咁啊呢啲字出嚟俾人睇到書法感啦。有好多人咧就寫街書咧寫唔成績啦，或可能係自己個過程啦，有啲人個製造問題啦。咁、我認為咧，街書寫得好，行書亦會寫得好嘅。咁、行書寫得好咧，個人咧就肯定街書亦會寫得好。
1: 哦、
0: 啊，咁啊草書寫得好，人咧就可能街書亦會寫得好。
1: 哦、
0: 但係咧就睇佢自己嗰種修為咯。咁、我認為咧就街書咧就對我嚟講咧，我個人嚟講係我最中意街書嘅，到目前為止。
1: 哦、
0: 因為我翻到屋企睇嘅時咧，就一幅街書放喺度好正氣，因為依家個社會啊個節奏性好強。咁、我一翻嚟嗰時睇到啲字咧，就唔會咁動感咁強咯，就會慢慢睇落嚟嗰時會有一種靜氣咯，沉落嚟咯。咁掛喺大廳嗰時咧，我以前咧就會寫幅行詩啦。以前咧就會寫草詩掛喺大廳度。咁所以一翻嚟睇嗰時咧，就本身嗰社會好節奏好強烈。一翻嚟嗰時，身就本身有啲煩躁咧。有時啲人咁啊，睇身仲煩，因為佢跳躍感太強啦。啊，翻去一坐落嚟嗰時就係飲茶都好，點樣都好，點都靜唔到落嚟。咁後期咧，我就換咗書法啦，就換咗咩？換咗寫街詩。街詩放咗上去之後咧，感覺翻嚟啊，好安靜，感覺咧就咁有靜氣咯。
1: 啊，
0: 所以俾人哋好容易靜落嚟咯。啊，欣賞咗佢每個筆畫，好舒服咁咯。
1: 其实我好认同杨老师嘅一句说话嘅，就系、话学中国嘅书法就好似做人一样，正所谓字如其人，点样嘅人就写点样嘅字，学识做人，字亦都会随意写好。
0: 系
1: 啊，我好认同呢句说话。
0: 系、
1: 好嘅。咁、今日我哋多谢杨老师接受我哋嘅采访，多谢你。咁亦都系祝我哋杨老师咧喺书法嘅道路上啦，系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多谢你。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文化汇聚之地，
1: 温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清情。今日请听《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党的阳光下耕耘希望。
4: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包干到户的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源自基层群众的伟大实践与创新创造，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迅速在全国推广，正式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序幕。短短几年，广袤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彼时，歌曲月刊编辑陈晓光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深入安徽、四川等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沿地区采风体验、扎根生活。他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喜悦，深切体会到党领导下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活力，激动地写下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交由作曲家施光南谱曲后，他巧妙融合中国民歌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与进行曲的昂扬节奏，让旋律兼具乡土温度与时代力量。歌曲由杨淑清领唱，中国广播合唱团伴唱完成首演，生动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新农村的盎然生机与奋进气象，既体现时代精神，又洋溢清新泥土气息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经问世便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和回声。它讴歌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亿万农民带来的新生活与新希望。时至今日，历经岁月沉淀，它更成为永恒的精神号角，不断激励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希望的田野上砥砺耕耘，接续奋斗，奔赴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党的阳光下耕耘希望。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放轻松，生活处处是晴天。生活总有碰撞，但希望从未缺席。一齐嚟听《明天的世界更美好》，周深清澈空灵嘅嗓音，如同春日暖阳，将对未来嘅憧憬同希望完美诠释，用歌声吹散阴霾。

在纷繁复杂的日常入边，我哋总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呢首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充满奇幻浪漫色彩，旋律悠扬空灵，歌词如诗般梦幻，以独特的意象编织出深情的告白。陈粒用佢慵懒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带住洒脱和温柔。跟住落嚟，等我哋一起嚟听吴奕坤的《阳光点的歌》。旋律轻快灵动，如同一抹暖阳，可以瞬间穿透阴霾，直抵人心。歌词质朴又充满力量，以简单华语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乐观。

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很多人经常会忽略生活中的小确幸。古巨基演唱的《空肚食早餐》，旋律轻快俏皮，歌词生动有趣，以生活化的视角讲述日常点滴。古巨基用他温暖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那份轻松惬意诠释得恰到好处。歌曲传递出对平凡生活的热爱，提醒我们关注生活细节，放慢脚步。跟住落嚟要听到的歌曲《保留》，郭顶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复杂情感娓娓道来，温柔又饱含力量，歌词细腻深刻，字字戳心，诠释住对过往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许。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放下焦虑，学习和生活和解。

旋律舒缓柔和，带住慵懒嘅气息。歌词细腻咁描绘出贪睡者嘅惬意日常。黄然温柔又富有故事感嘅嗓音，将呢份慵懒随性同对生活嘅热爱娓娓道来。佢提醒我哋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慢落嚟。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放轻松，生活处处是晴天。跟住落嚟为大家带嚟一首不是花火丫嘅歌曲《日落大桥》。呢系一首氛围感抒情流行曲目，旋律舒缓温柔，搭配歌手细腻嘅声线，营造出日落时分大桥边嘅浪漫松弛嘅氛围。

歌曲《皮窝》旋律舒缓轻柔，如暖阳般和睡。以皮窝作为情感寄托的意象，将分手的失落、隐隐的温柔藏进温热的皮窝入面。谭咏麟的演绎饱含细腻情感，让我变手在梦境中漂流的方舟，是全曲最打动人心的歌词段落。在步履匆匆的时代，慢变成了难得的奢侈品。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聆听小岑埃演唱嘅《慢活》，寻回生活嘅另一种节奏。

生活有时候就似系被眉毛笼罩，而音乐恰似系拨开云雾嘅清风。周杰伦用略带哭腔嘅嗓音，将花海中嘅爱而不得嘅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当旋律响起，仿佛置身于绚烂花海，喺情绪嘅浪潮中释怀，感悟到放下执念后，生活自有晴天。最后送出许嵩嘅《山水之间》，歌曲将古筝、竹笛、二胡等民乐同爵士吉他融合，借古喻今，传递出避世高度嘅闲适态度，同时又保留咗尘缘未断嘅凡心俗情，情感饱满动人。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朱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6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5: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5: 2026年上半年，香港人资超过530亿港元。
2: 税收数据折射广东机器人产业攀高向新。
5: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